0: 货比心声，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0: 格力全能王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5: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7: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为真者可横立于天地间，为信赖者能长行于人生路。以真之味，聚信赖，尽真情，茅台酱香烂茅酒。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杯的克罗地亚站。那么这站比赛呢，是在克罗地亚的奥西耶克举行的。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这个分站的男子鞍马、跳马和女子高低杠的比赛。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鞍马项目，第一位上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库尔巴诺夫。在这个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包括两位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以及亚美尼亚的运动员马努克扬。好，先来看一下库尔巴诺夫的这一套鞍马。他的身体姿势一直保持得非常规范，你看他的几乎没有什么，哎呀，前半程很好，先顺下来，好，前半段身体姿势很好，髋完全伸直，并腿绷脚尖儿，什么，但是到了中程靠

后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出现了问题，以后就开始出现了分腿、屈膝，但是所幸的话呢，他把这种心靠控制好了，因为在刚才那种情况下是很容易出现中断掉下器械的。因为他每一个世界杯的系列赛的，他是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举行，制作信号的团队也不一样，所以他刚才那个角度呢，是我们比较少见的，这个角度就是比较适合鞍马项目转播的，呈现的会更加清晰准确的一个角度，就是刚才那个全景的角度。这站比赛呢，有两位来自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还有一位是他之后要上场的伊德里索夫。能看得出来库尔巴诺夫这名选手的控制力很强，因为他是个子比较高的运动员，那么个子比较高的话呢，他的离心力啊，就是他如果甩起来并腿全旋这么甩起来的话呢，离心力很不好掌控。还不错，难度 6.0 完成 8.0 14.00 分，他的这套动作难度啊，在这一个分站当中，从资格赛来看就是难度有很领先优势的。接下来是另一位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德里索夫，

非常好，这名运动员的动作质量和规格相当好。下法，哎呀，他下法好险，下法有点快了，但是还好他控制住了。就是下法在起倒立转体的时候有点快，那么那个情况呢，可能就是他马上要纠正自己的一些问题，但是还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哈萨克斯坦的这种艺术类竞技体育啊，在迅速的提高。现在我们看到两位上鞍马的运动员都有很高的难度和很好的完成。那么我们也知道，在这一次的今年年初的米兰冬奥会上，那么哈萨克斯坦的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是创造了历史，获得了一枚奥运会的花样滑冰项目的金牌。那么同样也是打分项目，体操呢，哈萨克斯坦现在也是男队的成绩在领先于女队。那么男队目前呢是在单项上开始有所突破，在国际大赛当中有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崭露头角，并且登上领奖台。这里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手撑得有点偏，所以呢他的重心有点歪啊，那个时候就险些就是没撑住就打滑了，还好还好。难度5.8，完成8.8，14.60。下面我们看到的是希克基，这名选手从资格赛来看呢，难度不算太大，但是规格动作还是比较好的。

二郎选手西克基，这名选手的下巴跟前面几位运动员相比呢更加稳定一些，但是他成套的难度不算太大，他还是有亮点的，他有环中德国式挺身转体三圈，那么这个对支撑啊，对选手完成并腿全旋的这个摆跃的姿态和位置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像他的这个并腿全旋的姿势啊，姿态啊，他这个宽，角度呢，不像前一位选手哈萨克斯坦队的伊德里索夫处理的那么好，这个还是以后可以再需要提高一些的。好，来看一下西克基刚才的鞍马难度是5.3，完成8.5，13.80分。目前两位哈萨克斯坦队选手在领先。下面是澳大利亚选手哈根斯，选手的成套编排跟前面我们看的三位运动员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是用我们现在看到的托马斯的姿势去完成马上的移位，现在又换成了并腿全旋的姿势，下巴，下巴是很关键的，他刚才这个下巴还应该再控制好一些。目前来看，四个人上场，爱尔兰选手的下法是最稳的。但这名选手他的难度要高一些，就是跟刚才爱尔兰选手相比，他的难度要高一些。而且他其实啊，他刚才完成的，他应该是比较擅长去做这种托马斯姿势的。他的托马斯做得很漂亮，开度、支撑的高度、动作的节奏。你看，从这个角度能看得出来，他更加擅长于这种姿态。如果是现在我们看到这是并腿全旋的姿态，这个不算特别的，就是跟前面因为有三位运动比过嘛，不算特别的拔尖的那种。但是他的托马斯是真的很漂亮。在马上动作很认真，下巴潦草了一点，还好了还好了。难度5.4，完成8.566，年轻运动员13.966分，目前排名第3。这是现在的前三名，但是后面要上场的这位亚美尼亚选手，能力是很强的。

主要体现在他的动作完成质量上，他是比较少见的能够在鞍马这个项目上完成分上9分的运动员。亚美尼亚选手马努克扬

0: 支撑有多高，他的身体啊几乎笔直。翻译不是很用力，脚尖环中，这个俄式挺身三圈的速度之快，动作非常的轻盈，下法也很稳，交代得很清楚。这个是一个，下来自己也松口气，因为确实是现在啊，鞍马这个项目失误率那么高，他要动作这么快，稍微有一点磕绊停顿就会掉下器械，所以这套动作确实是质量规格质量非常高的。要是说难度，他只能算是刚才比的几个运动员当中的中等难度，但是他一上器械你就可以看出来支撑很高，他的身体完全不会跟就是在马上的这个高度啊就非常充分，就别的选手的这个脚啊有的时候会偶尔在这个马背的水平线下，但是它基本上都是在马背之上。回放中可以看一看他的啊，真的是笔直，就是从宽到膝到脚踝到脚尖，亚美尼亚选手马努克扬的成绩，难度5.7，完成分全场最高9.033，14.733分获得了冠军。这样获得亚军的就是哈萨克斯坦队的伊德里索夫，第三名是哈萨克斯坦的库尔巴诺夫。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个出现失误就是比较不常见的，从低杠到高杠的时候脱手了。半杠也属于飞行，所以它就是属于在飞行动作当中出现了失误。

个人中立运动员安德烈娃。

常好。这场动作难度已经超过前面上场的一名落地站的杨帆雨薇，这套动作值得冠军，全场最高难度动作完成质量到目前来说比到现在也是最好的一套。前面的选手我们看到资格赛的分数都是15分以下，哦，这套动作你看它从难度到完成质量来看的分数是要上15分的。从这个级别看得更清楚，运动员的身体姿态真的是几乎是无可挑剔的，倒立位置也很准确。这是他的直体叶格，是落地可以站得如此之稳。因为杠上刚才我们就看到是一套赏心悦目的表演，落地也真是盯住了杨帆雨薇。好，看看他的这一趟高地杠分数，难度6.6，全场最高，完成分8.666，全场最高，总分15.266分，第一名。最后我们将看到的是瑞典选手维斯特伦德。

0: 会做到。
1: 举绿旗就示意着选手可以开始他的表演了。他也是一个换杠掉下器械，前一位选手是也是由低到高，他也是，所以说由低到高的换杠它是要难于由高到低的，这个在连接公式当中也是明确了，就是要想获得相应的连接加分，由低到高是一个特别要被注的一个条件。

本选手韦维斯特伦德。这样高低杠的比赛就结束，那么瑞典。

0: 明显这种身体的压力会比训练当中大得多。他自己也非常的坦诚，就是说呢，这个比赛的强度跟训练完全不一样，
1: 是
0: 他整个心肺的压力，整个跑动起来对抗起来，身体给的反馈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还是需要快速的适应。我觉得对于他来讲，他需要回到常规赛的水准，因为上一场比赛很明显16投4中，虽然看上去有22分6个助攻，但是16中4这个效率值确实也偏低了。另外呢，对于斯马特来讲，在我们现在也可以结合着上一场比赛的这个画面来回顾双方系列赛的第五场。那比分大家已经可以看到了，两支球队都没有破百，证明这个防守还是比赛的重中之重。而火箭队呢，现在整个这个防守的强度让湖人队也非常不适应。现在在整个系列赛、季后赛所有的球队当中，火箭队是场均抢断数最多的球队，12次还要多。
1: 因为湖人最近两场受限于他们的体能原因，体能下降之后他们的失误就比较多。还有一个是，其实这轮系列赛我想说的一点是，他们没有森林狼啊打得清楚，想得明白，就是你甚至没有看到火箭他们在这个很多时间内全场领防，他们在锋线有这么多防守资源，有这么多有运动能力的锋线，他们没有做出这样一个全场领防的这样一个防守形式，这个是很匪夷所思的。那湖人这边年纪经验明显是要比他们大，那你又不去消耗对方，你让对方轻松的落入到阵地，那前三战你就是被打，对不对？那森林狼那边明显能够看到掘金比他们有经验，比他们有这个更高级别的球员 MVP 级别的球员，但是他们就是消耗，
0: 是
1: 就是运动能力，我就是全场领防消耗你茉莉，消耗你约基奇，然后无球的时候我就顶你，让你体能消耗，让你的进攻效率失误率变得更高一些。所以火箭队我觉得他这轮系列赛他是没有打明白，没有想清楚，以至于让这个比赛变成0-3这样一个落后的这个境地。
0: 因为在这一组系列赛开打以来，没有人会想到是一个3-0、0-3的一个开局，所有人都会认为呢，火箭队甚至是轻松可以战胜湖人队。毕竟呢是缺少东契奇和里弗斯的情况之下，球队呢直接是少了两员主将，还不是首发，是少了两员绝对核心。
1: 绝对核心，这个就是我们对于比赛的设想。因为这个季后赛开始之前，他们杜兰特还没有伤，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杜兰特受伤了。然后整个火箭队他们的运动能力、他们的比赛强度、拼抢能力，你就会觉得这轮系列赛湖人就会很难。你毕竟队里少了两个人，场均能够得到快60分的球员，所以。但是火箭队他没有拿出该有的比赛强度，你连全场领防都没有，你这种领防没有，对于湖人来说，这几个老将詹姆斯、斯马特、肯纳德都打得跟这个东契奇跟里弗斯一样，就太轻松了，太舒服了。
0: 是，我们看啊，现在就这些画面还是体现出的里德谢泼德在这个系列赛里的重要性。实际上呢，在杜兰特受伤无法出战的情况下，乌杜卡还是给里弗斯给了谢泼德很多的重任吧。这场比赛呢，谢泼德也是不辱使命啊，在场上呢尽可能的在防守端也在积极的提升。
1: 其实对于火箭队啊，
0: 刚刚我们也是结合着上一场比赛的画面，然后让曾志饶去做一些点评。第五场比赛99-93，比分特别低，都没有破百。另外能够看得出来的，火箭的信心一点点的重拾了起来啊，因为连赢两场，特别呢又是看到里弗斯回来之后我还可以赢你，对这种信心的一点点的提升，对于他们来讲特别好。而且，火箭队在之前的比赛里三分球不够理想，但是在第五场也又打回到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吧，40投14中。35%的三分球命中率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表现了。三分球。另外呢，申京啊、史密斯啊、伊森啊这些，火箭队常规赛以来比较依赖的几个稳定的得分点，他们也都在季后赛同时爆发了。史密斯22分，伊森18分，申京14分，9篮板8助攻。申京的状态一点点的又回到了大家熟悉的那个节奏里。那湖人队表现出的状态是第五场进攻端非常的挣扎。三分球跌至26%，二三节得分一共加起来只拿了39分，进攻端的状态呢快速的下滑。里弗斯缺席了9场比赛的回归，但是他的状态我们刚才说了，进攻效率偏低。唯一说这个失误当中会让湖人队感到一些安慰的是艾顿的状态。 艾顿呢是17个篮板，有10个进攻篮板。
1: 嗯。

0: 这可能这场比赛埃顿需要还是延续这样的势头。
1: 就是刚才我想说有的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说一个球队你得了总冠军和你这个落后0-3然后连扳四场，4-3晋级，哪个更能名留千史？我觉得
0: 哪个
1: 这个是一个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因为我们0-3落后，没有一个球队能够连扳四局。
0: 嗯，
1: 但是有些球队能完成黑八，比如说当年这个巴朗戴维斯率领的勇士，
0: 没错，
1: 黑八战胜小牛，
0: 嗯，
1: 就会让人能够记住很长一段时间。
0: 没错，
1: 所以现在火箭有这样一个机会，
0: 嗯，
1: 他们能不能抓住？这是一个壮举，系列赛连输三场，然后在第三场20多秒领先6分被翻盘，
0: 嗯，
1: 如果你还能够把比赛拖入抢七，完成翻盘，这是一个会让很多人都记住的系列赛。
0: 嗯，确实，曾林旭指导刚才提到的这个话题啊，因为就是我们作为新闻媒体，赛后肯定会给一些新闻起一些标题嘛，
1: 嗯。
0: 如果让大家去回顾过去几年每年的总冠军是谁，
1: 嗯，
0: 可能如果没有去专门记留意的话，
1: 啊，
0: 一下子说不出来，
1: 记不住
0: 啊，
1: 因为总冠军太多了。
0: 对，总冠军太多了，在历史的长河当中，
1: 嗯，
0: 但是大家一提到黑八奇迹，都是说那一年的巴朗戴维斯带领的这个勇士队，
1: 对
0: 啊，这个记忆深刻
1: 是，
0: 而当时他们这个队服的主题颜色呢是这种橘黄色和黑色。好像在那轮系列赛里，他们就是打起了一种风暴。
1: 对，
0: 刚才呢给了一组数据。就是首先这场比赛对于乌杜卡带领的火箭队来讲，他的目标是要成为在美职篮历史上第5支能够在0-3落后的情况下把比赛拖入到抢七大战的落后的一方。
1: 嗯，
0: 之前有四支球队达到过这样的表现。1951年尼克斯曾经完成过，那当时还这个对手还不是说常规意义的这个美职篮的球队，是罗切斯特皇家队。那么1951年，那么94年是掘金跟爵士，03年是开拓者跟当时叫小牛，然后就是23年的凯尔特人跟热火。
1: 对，
0: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火箭还能不能够成为第五支0-3落后的球队，把比赛拖入到第七场，这是火箭队第一个目标。而一旦进入到第七场，他们就有希望创造历史。而湖人队一定是希望在客场结束系列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5-26赛季美职篮季后赛湖人跟火箭队的第6场系列赛。看来先是火箭队的球权，
1: 吴德从外线一三，这场比赛进了2个3分，开局就进。哎呀，在主场
0: 开场
1: 就进，
0: 第一次出手
1: 对
0: 就命中了。
1: 你看火箭他没有圈领防，他就是半场防守，其实这个对于湖人的消耗是很小的。
0: 今天首发安排，火箭是塔里伊森、贾巴里史密斯、申京、谢泼德跟阿门汤姆森，湖人是勒布朗詹姆斯、巴村磊、艾顿、斯马特跟里弗斯。篮下詹姆斯也是拿中2分。
1: 开场詹姆斯体能比较充足，看看詹姆斯今天的体能能够维持到怎么样的一种情况。
0: 正面的单挡掩护，寻求一个错位。
1: 阿森
0: 身后有詹姆斯，
1: 对，能顶一下。阿
0: 汤姆森
1: 也进了2个3分，但是他是一个非空间点。
0: 我们再来看啊，这是里德谢泼德突分找到了塔里伊森。回过头来呢，詹姆斯反打了伊森一个。
1: 刚才里弗斯第七身位被盖了，这个球阿门在防，
0: 空间比较小。申京一对一单防成功，
1: 也是一个有效干扰。转换过来，谢泼德直接投，打劲儿了。
0: 这个球
1: 防
0: 得不好，防得不好。
1: 这个问题啊，火箭整个系列赛暴露很多次，就是谢泼德回到这个篮下去防对方的锋线。
0: 过渡的还算不错，
1: 嗯。
0: 对，曾指导刚才提到这一点，就是特别关键是在于你让谢泼德退到篮下，其他四个人呢是全场布控，但是你这个布控也没有影响球向前推进啊。
1: 是，你场上有4个大体型的球员，没有一个退回去，你让谢泼德退回去，所以这个队啊，这个队的其实能够怎么讲，这么好的运动天赋，然后。

0: 能打到这种局面还是有原因的，有很多细节他做不好。
1: 阿门汤姆森呢是借反击的机会快速推进，造成了里弗斯的犯规，同时还打进二加一。今天阿姆汤姆森的攻防两端都对上里弗斯，他需要用自己的身体能量去消耗伤愈回归的里弗斯。本场比赛东契奇继续缺阵，而火箭队呢杜兰特也无法出战。这组数据呢还是在系列赛里体现的淋漓尽致啊，就是阿姆汤姆森在场和不在场，球队的整体的势头还是完全不同。阿姆汤姆森这边掩护就换了，点到了谢泼德，再换回来，注意时间了。
2: 瓦特
1: 强掩护吊篮下，这球给的不错，
0: 给了推人犯规，艾顿起跳前的推篮犯这个推人犯规。右手确实搭了一下。
1: 现场的观众觉得这个球可能不至于构成犯规，
0: 没给投篮犯规。
1: 嗯，
0: 艾斯继续攻坚，斯瓦特，
1: 斯瓦特上一场比赛失误偏多，
0: 是。但上场比赛啊，是整个系列赛湖人唯一一场火箭赢这个篮板赢火箭的一场比赛。
1: 塔里三。这次又是稍稍偏出啊，开场三分钟打了一个7-4，再找詹姆斯这边，哎，
0: 这个球火箭
1: 塔里森
0: 好像放弃防守了一样，
1: 就是刚才好像是感觉是什么在调试啊，突然就没跟了，
0: 身经也没有观察到底线全漏了。
1: 嗯，贾巴里史密斯甜点位三分球续上了，
0: 他是这轮系列赛火箭球员投射状态最好的那一个，最稳定的。湖人这么打，个个让詹姆斯去凿低位，里弗斯需要扛一些产量。
1: 对，里弗斯需要有这样的进攻。
0: 对。想打一空切反跑，我直接投了。
1: 他还是忌惮艾顿这个扩大的防守啊，
0: 申京啊，申京那个挡拆就是他有些耽误事儿。他有的时候挡不拆你知道吗，他跟对方的那个后卫挤过那时候在那块纠缠，
1: 对，
0: 有的时候就让这个谢泼德在那个时间段一瞬间就很难处理，
1: 进退两难了，
0: 对，你就不得不投。
1: 机会，
0: 这是个机会，
1: 飘移出手
0: 还是没有，
1: 哇，隔人要摘篮板啊，先吹了踩底线，球权判给湖人队。
0: 谢泼德开场已经3中0了。
1: 今天谢泼德开场的出手频次，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这一点打开局面。
0: 还是找老詹的低位。
1: 嗯，
0: 詹姆斯有没有协防？一森在顶，
1: 有上线，篮下是申京的保护，好球！申京现在这个防守取位啊，还是要再调整一下。其实这个真协防假协防，虚实结合特别重要。
0: 嗯，
1: 那这个球你看，他，你说这一下有什么作用吗？
0: 他是真正的把詹姆斯就把这个位置啊暴露在詹姆斯的面前。
1: 对。
0: 然后让詹姆斯看到了艾顿的下顺，我觉得他是想做一假的，但是
1: 没收住，
0: 太慢了，没回去，是吧？你要说要做一真的话，就过来夹击了，
1: 就回啊，要么就夹击，要么就给一步再撤回来。
0: 对，他是想做一假的，但是一下没回去。
1: 啊，牛角的落背，现在不让贾巴里史密斯随便接球了。这火箭队到了季后赛这关键节点，开始拼三分了。
0: 申京，这个你都不上去夹击吗？你的人都没过来。
1: 有了上游回合，这个球不敢夹击了。

0: 因为他的人都没过来啊。
1: 好球，分得漂亮，斯马特。巴村磊的跟进啊，第一时间呢将球打进，
0: 所以你看开场打到现在詹姆斯几乎没有什么消耗，就是在低位身体对抗，没有什么过多的跑动啊，全场领航，而且火箭队对于持球球员的压力也不大，在三分线开始巨人
1: 拉开一对一了，是里弗斯，这是申京必须要拿的分。曾导说的这个防守强度啊，我是能就是理解你的意思，因为这种生死战啊，你上来你就要有吃掉对手的这种状态。
0: 他不是生死战，就是按咱们的篮球共识来说，火箭队这么年轻，锋线这么多人，你看孙继郎是怎么这个防掘金的？那麦克丹尼尔斯那几个人全场领防，就给你持球人消耗压力，然后降低你的投篮命中率。增高你的失误的次数，失误率。
1: 哎，你就是你刚好说到森林狼啊，咱们利用这个暂停呢，来看看森林狼的比赛。森林狼跟掘金的系列赛呢，在昨天就是落下了帷幕。最终呢，对于森林狼在缺少爱德华兹跟迪文琴佐的情况下。还是能够收下系列赛4-2，强势晋级啊！这个比赛呢，也是打得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就是这种荡气回肠吧。因为对于森林狼来讲，缺少两员主将的情况下，他们能够在替补席上尽力的去挖钱。首先呢，对于杰登·麦克丹尼尔斯而言呢，是32分、10个篮板、3次助攻，这是对他来讲是生涯之夜。同时在替补席上站出来的小香农拿到了24分、6个篮板。小香农这个赛季呢，一次次给人以惊喜，在常规赛临近尾声的时候就是连续20加的表现。而掘金这边约基奇28分、9个篮板、10次助攻，很显然这样的数据是没有办法仅靠数据来带领球队晋级的。在他身旁的贾巴尔莫里12分，凯文·约翰逊倒是打出了出色的表现，27分。但是你看森林狼那一边真的是群狼撕咬啊，
0: 没了多森姆，这场站出来了小香农。森林狼永远不缺有运动能力有杀伤性的球员，小香农
1: 就是我记得咱们在去转播森林狼和掘金的比赛的时候，就是您重复最多的就是这种身体的能力，
0: 身体能力、
1: 这对序列赛说明了一切。
0: 因为身体能力这个就是这组对决比赛观感啊，差距太大了。所以咱们就会一直强调这个身体能力。
1: 对，你说掘金打的有什么问题吗？我觉得掘金打的倒还也没什么问题。但就是说这个在身体的能量方面，每次到这种关键时刻，谁还能多喘一口气？谁还能多续一口气？就是森林狼。
0: 对，更好的运动能力，更强烈的比赛欲望。这个球非常关键，小香农这个2+1好像是，我记得是。对，就是这个2+1，几乎是锁定了比赛的胜局。真棒。真能吐！
1: 这小香农打成这样，相当于掘金队谁爆发呢？相当于布劳恩，
0: 不，
1: 还是斯劳瑟。
0: 人布劳恩是主力啊，
1: 斯劳瑟，
0: 差不多吧。这个香农平时都不进入到大名单，都不会出场的球员。
1: 麦克丹尼尔斯用30加的表现帮助球队结束了系列赛，而约基奇这是非常落寞的背影。刚刚这一球呢，是巴村磊认为啊，希伯德在身后有一个明显的犯规，但裁判并没有理会。反过头来呢，火箭队是一次快攻反击。好，比赛继续，11-14，火箭队暂时领先3分。
0: 纳德上来，搞一个中距离。纳德最近两场手感也不好啊，上一场比赛一个运动战进球都没有。
1: 火箭现在是奥科吉上来了。
0: 嗯，奥科吉能领防啊，一会儿看看奥科吉去领防谁。格兰夏史密斯，
1: 哦，这是巴特勒的协防，
0: 这边三线快攻，科纳德
1: 他瞬间大喊走不为例，火箭队回防速度还是比较快，还是挡拆。
0: 嗯，
1: 你看这挡完没有形成破局的效果，点到巴村磊
0: 来下啊，可以打了，
1: 好球啊，能吃准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0: 詹姆斯跟詹姆斯之间的掩护换人了，小李，
1: 哦，这是一个打板，二加一。詹姆斯给里弗斯去挡拆，
0: 主要还想打这个谢伯德这一点，想让老詹换到谢伯德，但是小李看到了一丝这个伊森跟谢伯德之间的这个交接不清楚，直接突了。
1: 上一场比赛进攻端的低迷或者效率低吧，这场比赛看看里弗斯能不能够回暖。还是中路发起，
0: 对，赶紧发起了，这个发起还是太慢，
1: 现在已经剩五秒了，还是打巴尊磊，
0: 没打进，湖人起诉转换，詹姆斯，
1: 詹姆斯这一球，
0: 肯纳德
1: 底角，
0: 这个是投手投进
1: 了，三个中
0: 了。
1: 你看湖人队就有快，一定打快，
0: 对，
1: 一定不去落到阵地跟火箭队去消耗。
0: 所以火箭打着一种非常奇怪的篮球，
1: 嗯，
0: 他又年轻，又有这么多锋线，又能跑又能跳，打得还慢，
1: 嗯，
0: 还不追求这个快攻和速度，还没有全场领防，
1: 嗯，就打到了湖人队最喜欢的节奏里。
0: 对，
1: 湖人队反倒是能快就快，不跟你恋战。错位啊，
0: 你说这个进攻打的又是剩最后三秒了，又在强拆，
1: 他现在呢湖人队也是敢于换防啊。
0: 嗯，
1: 艾顿你看防谢伯德防的多好啊。那这是另外一边骑士跟猛龙打到最后的决胜时刻了，
0: 是这场比赛也是事关啊比赛结束或者是继续抢七。
1: 对，东部现在这个可以确定是活塞跟魔术今天是结束了，三比三要打抢七了，
0: 两组抢七了。
1: 嗯，拉拉维亚关键啊，现在肯纳德拉拉维亚这种角色球员上场之后连续的三分球帮助湖人队反超比分，9-0，用了不到一分半的时间。
0: 嗯，
1: 火箭啊，还真是像曾指导所说，你得消耗湖人，
0: 对，
1: 你不别让湖人队在场上休息，
0: 这些球员打得太轻松了，湖人没有消耗。火箭个个这么打全是落入，因为湖人他不相信你能投进更多三分嘛，
1: 嗯，
0: 防守端防的也小，
1: 这球防的还不错，
0: 是往下来
1: 他反击质量，
0: 转换看转换能不能打起来，
1: 阿姆汤姆森，哎呀这球这是快攻的机会啊，没有把握住，湖人队也在全力的回防。

好，美职篮日志，我们再来看看东部的这组对决，大家看看比分，就是不要怀疑自己的眼睛啊，140-89。这场比赛确实是形成一边倒的局面。尼克斯在猛龙的老鹰的主场，非常残忍的用一个大比分结束了系列赛，4-2晋级。四节比分分别是40-15、43-21、34-28、23-25，就是在已经完全没有悬念的情况下，第四节勉强老鹰是赢了2分。

0: 而这场比赛最多的时候，尼克斯赢了61分。这场比赛尼克斯也是充分说明了什么叫全民皆兵啊。而这场比赛呢，首先是沃克在赛前领取了本赛季的 MIP 奖杯啊，就是他的进步的速度也是肉眼可见。这是场上发生的冲突，
1: 对，
0: 罗宾逊和丹尼尔斯两个人在场上是推搡在一起。因为你看这个时候啊，第二节还剩2分多钟，78-30，这场比赛阿鲁诺比29分，杰伦布伦森17分，唐斯是3双，布里奇斯24分，哈特14分，真的是多点开花。老鹰是杰伦约翰逊21，库明加11分，
1: 这数据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0: 嗯，
1: 回到主场打生死战，开场就攻成这样，让主场球迷可能一个赛季最后一个主场啊，有些接受不了，说实话。
0: 这个真是属于天崩开局，
1: 对，
0: 开场就
1: 没法打，
0: 一边倒了。就这个比赛呢，打到下半场，比赛的情绪已经是跌到了谷底。之后呢，派出的尼克斯的替补阵容在场上还是可以稳住这个领先，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欣赏美职篮季后赛的转播。湖人跟火箭系列赛的第六场已经守过赛点，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湖人队今天能否结束系列赛，还是火箭可以在主场能够成为美职篮历史上第五支0-3落后的情况下把比赛拖入第七场的球队，稍后就会揭晓答案。目前呢，第一节打的还剩下2分半钟，湖人是20-16领先火箭队。现在是轮换阵容了，海斯来坐镇五号位，巴村磊三分球也中，这应该是连了三个三分了。
1: 对，
0: 这场比赛就是在效率方面，目前来看湖人队要更高一些。巴村磊是拿到7分，这球是生造了一个犯规，给三罚嘛。
1: 这个球再给了，是一个投篮犯规。海斯还是上太大了。湖人全队，也就海斯这种球员，这个在球商上能够匹配火箭。啊，
0: 你这属于刻板印象啊，刻板印象。就是咱们实际上呢，就是分析双方这个长短板，这就是常规赛跟系列赛的数据对比。贾巴里史密斯刚才曾指导也说了，在这个系列赛里他是火箭队相对来讲是不退反进，是吧？其他人可能有一些退步，但是贾巴里史密斯是不退反进，
1: 因为他就干一件事。而且你看火箭这个阵容，也就奥科吉上来，他的活力、领防、脚下速度能够给湖人的这个持球人一些压力，湖人打到现在非常轻松。
0: 另外一边现在骑士跟猛龙是
1: 打平了，
0: 还有11秒啊。就现在呢，他这个直播啊，左向公共信号里左上角也会给一个实时的比分。
1: 布莱尔掩护，纳德与巴村运转战术，继续挡拆换防下顺防起来，
0: 投入的这个协防到位
1: 啊，
0: 协防真快，
1: 这多亏

0: 因为有这个谭素啊，得亏是阿门汤普森在那个位置上，换一个人这个球有可能打进了。
1: 对，但是你这个凡事啊，它真有两面性，你说呢？他这个防守好吧，他又容易吃谎，不好吧，他身体能力惊人，他又能协防过来。
0: 是，这是火箭队的篮球吗？
1: 嗯，所以凡事都是两面性啊。阿门汤普森已经是送出了两记封盖了，第一节还没有结束。放海斯，海斯也是参加过扣篮大赛的，进攻犯规，
0: 嗯，这个一定是个进攻犯规。斯马特已经很早就站在那块了。这是湖人队为火箭布置的防守陷阱。所以你攻阵地这么难攻，又不打快攻，快攻又打不起来，就是前三场这个比赛的观感啊，
1: 火箭队冲不起来就很难受。
0: 对，
1: 詹姆斯对上
0: 加西，詹姆斯出球
1: 不给肯纳德三分，但是让肯纳德第一步突的还是有点太轻松了。
0: 小篮板球，
1: 霍勒迪犯规。
0: 对，骑士和猛龙那边加时了。
1: 嗯，如果骑今天猛龙扳回一场的话，那就东部就是三组抢七了。
0: 嗯，
1: 斯马特突分，拉拉维亚，哦，这球又回来了，这球又给被斯马特抢回来了。
0: 是，
1: 又一个进攻篮板，肯纳德，肯纳德啊，现在他这个
0: 詹姆斯底角大空位还是没有篮板球。你会感觉湖人的能量感要比火箭还足。
1: 看看这个战术怎么来打，双方至少还各有一次进攻的机会。有身体
0: 打不了，
1: 恩尼史密斯
0: 篮下都是人，二十四秒。
1: 芬尼史密斯的比赛感觉确实也不是很好啊，因为在这个系列赛里，他场均也就打十四分钟。
0: 这段时间的防守做得不错啊，守得很小，火箭队攻湖人的阵地没有什么太多方式和方法。
1: 这比分确实是低啊，
0: 对，
1: 十八分，湖人也不算高，但是火箭更低。
0: 老詹
1: 这有身体优势的，有高度，压到最后两秒翻身高举高打，可惜不中，23-18。第一节比赛结束啊，通过比分不难看出双方今天投入的防守精力是相当充足。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在湖人和火箭的系列赛第六场第一节过后呢，湖人队客场暂时领先五分，那实际上双方的得分都不算高啊，23-18。不过火箭很显然进攻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们在场上的进攻端选择决策不够明确，防守呢被称之为就是天赋异禀的火箭队，似乎他们的身体能量没有完全体现在防守上。
1: 阵地还在靠神经去硬凿海斯，连续的虚晃，
0: 就是每个回合打到这个节奏啊，内
1: 线全是
0: 湖人就赢了
1: 8个人24秒，
0: 就是进攻，当进攻火箭队的进攻打到这个份上，湖人成功了80%。
1: 这回到前三场的比赛当中去了
0: 啊，
1: 火箭的篮球完全没有打出来。还是依旧是没有对斯马特形成持球人的消耗。阿詹姆斯撵到这个位置，太轻松了，对吧？
0: 没有夹击，
1: 没有夹击，没有更多的无球消耗、领防消耗，舍不得自己来。还是没有。
0: 你看今天湖人队防谢泼德的策略，无论是艾顿还是海斯，就是单防，大防小，我就大概罩住你一个投射的范围。我不是说要盖你，但是出手的时候肯定可以干扰。
1: 你看拉维亚无球端对于身心的消耗，
0: 对，绕前抢身前，
1: 抛啊，还传，这个位置没人防了呀，又是一个进攻犯规。
0: 犹豫。这一节回来咱们就说，
1: 阿姆森在那个2-3米的位置上已经把他那个防守人给顶倒了。
0: 斯马特又造一个，今天造了两个，
1: 造犯规大师。分差已经9分了，而且整个比赛的节奏全在湖人这一边。詹姆斯
0: 又一个，连拿5分。
1: 詹姆斯也是上场比赛没进3分，6中0，终于开了。
0: 哎、东契奇呀、
1: 啊，啊，
0: 真是杀人诛心啊！你这边进球，看着火箭队替补席，怎么不叫暂停？
1: 对呀、啊，不卡。

0: 我要是教练，我都叫暂停了，你还不叫？这些不得，这么打海斯肯定打不了啊。
1: 就不知道看到这一节多一点时间啊，火箭队的球迷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这个赛季火箭队是一定是信心十足的，对季后赛充满了憧憬，而且在面对缺少里弗斯东契奇的这个系列赛开局，一定是希望能够非常顺利轻松的轻描淡写就可以进入到季后赛第二轮。但是打到现在系列赛第六场，打了一节多一点的时间，打成这样一个局面，可能没有办法接受
0: 了。已经还是没放弃，还是被防下来。哎呀，这比赛打太简单了，
1: 这比常规赛还要简单
0: 啊！
1: 詹姆斯现在是再回第二春啊，
0: 无敌状态，
1: 就是完全挡不住詹姆斯了，
0: 随便打。
1: 火箭队没有夹击，没有针对性的防守，进攻端是打到哪儿算哪，一系列的问题串联在一起，导致现在的局面形成了一边倒。
0: 因为常规赛啊，它没有这么强的针对性，那季后赛打到这种程度，都知道你的运转球、你的外线投篮不好，全压缩在内线，全放在内线。
1: 那我们现在为您回顾的是4月30号，周四的时候，猛龙和骑士，这是骑士拿下赛点的比赛，骑士是主场。125-120五分优势战胜了猛龙。今天啊，这是双方系列赛的第六场，是骑士晋级还是猛龙把比赛拖入到抢七？在系列赛第五场，从数据统计来看，双方的这个比分呢，就是体现出双方的进攻效率。英格拉姆现在这个身体确实是，就是因为受伤啊，还是会有不小的影响。他这个足跟的受伤，这场比赛出场了11分钟。巴雷特、巴恩斯、巴巴组合25分，还有17分。除此之外，普尔特14分，沃尔特20分，还有谢德的18分。骑士这边，哈登23，莫布里也是23分，米切尔19分，施罗德还有19分。那整体来讲呢，进攻点骑士队要更多一点。
0: 对，就是猛龙这边在英格拉姆半场退赛的情况下已经足够顽强了，但是还是没有顶住骑士的进攻的这个浪潮啊。今天这个球还剩加时赛第一个加时还剩33秒，骑士目前是领先2分，有希望收下这个系列赛。

骑士队在上赛季呢是常规赛的第一，这个赛季又是在阵容上大刀阔斧的有变动，目标肯定还是希望能够在季后赛走得更远，但是似乎呢猛龙队也是这么想的，

0: 现在啊，他给了一个数据，在第一节五分钟过后，火箭队拿不了分了。
1: 嗯，我觉得第一节五分钟的时候就应该得了13到14分、
0: 嗯，
1: 还打时间，过来加。

0: 三秒，这吹的防守
1: 啊，啊，都在里边，反正不是进攻三秒就是防守三秒。
0: 嗯，那这是靠着一个三秒防守三秒为例啊，火箭队终于是有得分的机会了。距离的三分，反击，这边湖人队也是能够迅速推起了反击。
1: 这一场比赛当中，这个巴雷特进了一个关键三分啊！
0: 嗯，
1: 比分也是反超，目前是1.2秒，猛龙领先2分。
0: 对，咱们现在这左上角也在实时更新着。
1: 对。而这个三分进特别神奇，
0: 嗯，
1: 打了篮筐后院蹦得特别高，
0: 这是幸运球
1: 了，掉进去
0: 了，幸运球了，
1: 对，这边湖人依旧是防守反击，防守反击，因为他们有更多能够衔接段反击当中能够支配球处理球的球员。
0: 火箭队争得球权，在拉开球空间，拉拉维亚防谢泼德，身经提到顶弧手递手，快拆，这球拆得不错，给到底角贾巴里史密斯，这机会
1: 是
0: 出来了啊！我觉得现在火箭队他在一点点的通过战术的执行争取能够创造出一些机会，这样打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想要简单的通过就身体个人能力去冲碎湖人的防守，现在看上去没有那么容易，
1: 人家堆内线啊，内线站3到4个人、
0: 嗯、再掉
1: 海斯下顺，
0: 海斯造成史密斯的犯规
1: 杀伤。今天的下半场魔术打活塞，魔术突然断电，
0: 嗯，
1: 下半场整体命中率是32中3啊，甚至来到了9%，
0: 有一度好像是23中0吧，
1: 对
0: 啊，
1: 这种比赛就怎么讲啊，可能这个压力瞬间就会来到某一方、
0: 嗯、另外一边应该是猛龙应该是赢了，比赛已经是临近尾声了。
1: 嗯，莫布里最后投了一个三分没进、
0: 嗯，
1: 抢七，这组也是抢七，又一组抢七啊。
0: 嗯，最终112-110啊，左上角也给出了最后的比分，猛龙队成功的把骑士队拖入到了系列赛的7场。那这样的东部的情况是只有尼克斯进入到了下一轮。而其他的三组全部进入到了抢七，这个情况呢跟西部恰恰相反，西部现在只有我们现在转播的这两支球队的系列赛了，其他的第二轮的3支球队都已经提前锁定席位。火箭队呢已经是错过了过去13次运动战的出手，那就靠罚球得分了。火箭队现在应该还是非常想念范弗利特跟杜兰特，如果他们在场的话，局面不至于这么被动，让一个42岁的詹姆斯打得像24岁一样、
1: 嗯、分差已经来到一半了啊，19分的这个一倍，38分。
0: 谢泼德
1: 还是没靠近，谢泼德今天没得分啊！
0: 哇，越打越快，湖人队越推越快，出现了失误。
1: 就是这种比赛啊，你像詹姆斯这种41岁的球员，这种能力的球员，寻求到了一些这个兴奋点，
0: 嗯，
1: 那比赛对于他来说，可能就是不是那么累了。
0: 对，
1: 还是打铁，连续16个进攻不进了吧？利弗斯运球失误，
0: 这一节啊，火箭队11投0中，湖人是7中6。
1: 怎么打？
0: 谁能够带领火箭队走出泥

0: 喊啊？
1: 好像只有一个方式，就是身经硬凿。
0: 但是在这个系列赛里啊，艾顿从来也不能说从来吧，就是少有的强硬。
1: 上场比赛那个10个进攻篮板，确实个个抢的都是难以置信。
0: 谢泼德再次尝试突破，好球，
1: 打破了得分荒。
0: 小旋风啊，谢泼德，虽然他的防守被诟病，虽然他的进攻有些身形上的短板，但是他还在积极的做尝试。打中之后回来又成功的防守，现在差17分。
1: 这个球防守位置也没有建立好，也是对方的这个湖人队内线抛投没进，机会都出来了。空切有机会没传，都出来，谢不得，打拉瓦维亚，
0: 好球，好球，谢不得连拿4分。
1: 啊，火箭队反正能得分就行。
0: 对。
1: 啊，湖人这边怎么回应？错位，巴村直接突。
0: 现在湖人队处理球比较简单了，火箭队要趁势打出反击。塔里森追射了3分，跟进有补扣。
1: 补扣。
0: 这球打进之后是打出了一个6-0，也打停了湖人队。啊，这才是火箭队需要打出的这种手转攻的反击，
1: 就
0: 把速度节奏推起来。
1: 你必须得跑起来，你跑起来，你的跑跳能力、你的年轻、你的运动能力才能够发挥，有发挥的余地。你像这种球，你跑都跑不起来，各个去凿内线，意味着你的运动能力在浪费。
0: 对。我们来看看魔术跟活塞啊，这是东部的，这是东部的抢七啊。但是这场比赛并不是说脱出抢七的那一场，今天是双方打成了3-3。这是4月30号的，4月30号是魔术拿到赛点的一场比赛啊，109-1，是活塞队把比赛扳成这个3-2的比赛啊，活塞116-109战胜了魔术。原本今天呢，魔术是有机会接住系列赛啊，但是自己没有把握住。这场球呢，班凯罗45分，9个篮板，7次助攻，2次抢断，但送出了6次失误。活塞也是不容易，常规赛东部第一，到了季后赛一度是面临着3-1落后的局面。除了班凯罗以外，贝恩有18分，布莱克19分，而活塞队这边的坎宁安是45分，4个篮板，5次助攻啊，这21年和22年的状元秀在这个系列赛里是球队不可或缺的头号得分手。在坎尼安身边，邓肯罗宾逊本场比赛是12分，另外还有阿门汤普森的兄弟奥萨尔汤普森6分，15个篮板，6次助攻，5次抢断，还有2次封盖，这是身体能力的体现。至于老将托拜斯哈里斯本场比赛更是神勇表现，23分，8个篮板，
1: 也是1-3落后。今天过后已经追到了3-3。
0: 这场球呢，其实3节打完的活塞队手里有10分领先，
1: 对，
0: 打到末节的魔术还是在紧追不舍。不过呢，班凯罗单节砍下18分，并在最后时刻命中3分，帮到球队追到3分的分差。但是奠定胜局的还是坎宁安。班凯罗这个3分球一直在给球队延续着胜利的可能。
1: 这周系列赛，邓伦啊。邓伦的发挥有些迷失，因为这个魔术在内线比他有劲儿，比他体型大的球员太多了。
0: 对，你看坎宁安最后时刻靠着自己的稳定发挥一直帮球队控制着主动。
1: 是巴凯罗再进一个，
0: 就是关键球了，就差一个球，
1: 一个球的这个分差，关键中距离带走比赛。

0: 这个时间段搞吗？
1: 汤普森应该觉得是一次封盖，现场球迷的反应应该来讲，看到现场大屏幕是不是这个球很有可能不是犯规挑战了。这场比赛的裁判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斯科特·福斯特，另外还有74号的布莱尔和77号的莱恩。这么看还真没打手。
0: 现在已经不太敢往下判断了，
1: 嗯，
0: 因为有些时候裁判跟咱们看的视角不太一样，
1: 嗯，
0: 而且对于规则的理解可能也不太这个相同，
1: 嗯，
0: 所以还得最后看裁判怎么吹。
1: 这个挑战的时机呢
0: 有些早，
1: 嗯，有点早，但是倒是可以理解，因为现在火箭队正在上升势头，他们想要去打出连续有巩固性的进攻。
0: 而且如果说就算挑战成功了，你的获利的这个获利的成本有多少，
1: 嗯，
0: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1: 是
0: 能不能形成球权转换，能不能把这个球权挑下来，
1: 嗯，而今天这个比赛呢，可能现在时间还早啊，才打了一节半，目前没有看出来湖人队有疲态，没有任何疲态，这可能是对于火箭来讲是一个隐患。
0: 这样说的，
1: 我们看看啊，看看最后的结果。All other defenders were cleared of any penalties, therefore this call has been overturned to a no call. The ball was loose, and therefore to be a jump ball any to center circle.This is after the mandatory window, so they will get their timeout back. 这球呢，裁判员经过研判啊，认为确实是没有犯规，
0: 对，
1: 就给了一个争球。
0: 所以说你的获利成本是多少？因为是争球嘛，
1: 嗯，
0: 你可能还获得不了球权，
1: 是，
0: 对吧？你得看你挑战成功之后，你能不能形成球权转换，因此而获利。
1: 对，曾指导的意思就是说，万一挑战不成功，
0: 不是
1: 吧？
0: 即使挑战成功了，你这个球权不一定有
1: 啊。
0: 对吧，有可能还是湖人球权，因为你争球你不见得能争过人家
1: 哦。这是申京跟艾顿争，
0: 嗯，我重新来一个比赛开始，
1: 嗯，
0: 哎，
1: 这差点给福斯特
0: 来了一种
1: 啊
0: 福斯特赶紧离开这个抛球之后赶紧跑，
1: 这球福斯特都没把球抛过两个人的头顶。申京说：“你看他也抛了东西啊，
0: 你的挑战成本，人家还是有这个球权，
1: 对
0: 对吧？
1: 还真让曾林旭判断对了啊。”肯纳德扑到篮下，这球申京算是出了一口恶气啊。
0: 对。这锲而不舍的追防，
1: 现在这个时间点双方都得绷住这口劲儿，这口气，绷住这股劲儿。5分半钟，
0: 嗯，
1: 火箭队刚刚找到一些感觉，
0: 小李强投三分，
1: 但是篮板球没有控制住，
0: 嗯，
1: 这一节丢了不少防守篮板。里弗斯再拖突分底角，
0: 斯马特底下没接好，德里弗斯
1: 防守不错，哇，这一下里弗斯是避实就虚，
0: 但是这回合还是得分了，
1: 还是得分了，
0: 对吧，
1: 嗯，
0: 而且你用了一个挑战，
1: 单防啊，艾顿单防申京，背传小空间要找伊森，这就失误了，反击里弗斯，球没有上进啊，史密斯的防守还是有压迫感，

0: 又给了什么球？给了小踢球。
1: 这
0: 球漂亮、啊，
1: 这球漂亮，这球漂亮，一下点起来两个人差不多。
0: 这申京就太想盖帽了，就这个位置其实你就不用跳，你把手一伸，对吧？别吃谎。
1: 那就是他这个情绪在这儿，
0: 对，
1: 顶着。啊，现在就是换防，今天一直都是用五号位去防谢泼德，防他的三分。
0: 其实，哎呦，斯马特的
1: 马特倒地。
0: 其实艾顿啊，艾顿的换防能力今天换防到外线防得不错、
1: 嗯，
0: 他起码没有背一步过，而且更多的这个对方球员像谢泼德这种顶头三分都是能防出去形成干扰。
1: 雷迪克今天的策略就是让海斯跟艾顿只要是防谢泼德就是换。
0: 嗯。
1: 嗯。没有沟通清楚啊，认为贾巴里史密斯要有一个反跑，但是没有走，这球直接出界。
0: 就火箭这半场打到现在25分，而且一个赛季就这些人打到这个程度还是没有打明白，我觉得教练的责任挺大。说实话，你看申京啊，他是一个欧洲球员是吧，而且他具备他打这个欧洲杯啊、欧锦赛啊、世界杯啊，他打的也挺聪明，在那个体系之下，这个队我觉得像谢泼德、像阿伦·汤普森、像史密斯这些球员，他都是能够，因为在这个美国那个体系下培养出来球员，什么所谓的基本功、传切能力、有球无球，这个包括一些无球挡拆、有球挡拆怎么去追背球，这个他们的基本意识都是有的。那你在一个赛季，你把这个球队的进攻打到季后赛这种比赛，你还打成这种进攻的局面，我觉得这个是教练的责任，绝对教练的责任。
1: 哦，哎呦，这刚才还有一些小摩擦，40-27，现在是13分的分差，第二节还有3分半钟。
0: 他们又是一个犯规，所以为什么挑战你要有余量啊？即使你第一个挑战你用了成功了，那你只能还有一次挑战了。那不像你没用过挑战，我可能第一个挑战我还能成功，我还起码有两个挑战，是吧？
1: 嗯，就这个挑战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就是用也就用了，看看至少他起码现在的从收益来讲，起码还捡一次犯规嘛，就是球权没拿回来。
0: 嗯，
1: 詹姆斯一对一，低位吃一三，
0: 又一犯规。
1: 今天呢，乌杜卡选择的是不夹击詹姆斯，想法肯定没有问题，就是认为詹姆斯这一点呢，火箭队这么优秀的锋线群，这么强的身体素质，防一个41岁、42岁的老将，应该能锁得住。
0: 没有，他前几回合在上线加过詹姆斯。
1: 嗯，
0: 他的这个策略好像是随机性的。
1: 嗯，
0: 不知道是不是有针对性。
1: 嗯，
0: 因为前几场是在上线也有加，然后背身也有加，有的时候背身不加。
1: 嗯，你看之前就是有那么几场比赛，我记得也咱们转播的时候，詹姆斯一过中线就加嘛，但是效果不好。詹姆斯这个出球非常快，加不住，后边抱着出来是一个少防多。
0: 对，湖人处理球是好。
1: 嗯，
0: 啊，前一段3-2、4-3都能打明白，然后后来又改了，改背身加。
1: 嗯，
0: 背身加效果好。那这场比赛背身的情况下又不用了。
1: 申京低位面对艾顿的防守。嗯，
0: 而接着扫
1: 啊，强侧是拉开的，
0: 对，
1: 强侧拉开，新人申京一对一，艾顿犯规了，这球是造犯规得手。申京这个脚下呢，基本功是没有问题，他面对艾顿的这个防守呢，还是能够点起防守者的重心。20+10啊，这是还有5次助攻，这系列赛里申京的数据上是非常出色，这是火箭队历史上第二位能够获得这样场均数据，在系列赛里有这样表现的球员。

0: 42-29，
1: 是
0: 第二节还有三分钟时间。内线现在是放空状态，艾顿上提挂掩护，左右手身体换防了。
1: 嗯，
0: 詹姆斯这球极高难度的出手，这才是，哎呦，这
1: 24秒，
0: 这才是火箭队应该拿出的防守级别。你要限制勒布朗詹姆斯的处理球啊！
1: 湖人这么防可以，湖人踩三分线防。
0: 阿姆汤普森用身体开道打进，
1: 身体碾。
0: 31-42，分差逐渐接近十分了。就这轮系列赛，一定是越往后边打，火箭队越占优。但是火箭能不能把这个比赛拖得住？
1: 今天阿门啊，攻里弗斯这一点攻得坚决，
0: 攻防两端都在消耗里弗斯，
1: 打了两个2+1了，大小李。
0: 有一说一，阿门汤普森身体素质一定是比里弗斯要强，
1: 强太多了、
0: 啊。所以就是怎么能把这种你所谓的强，转化为场上的优势？
1: 是，这个也是需要球商啊，需要人球结合能力。
0: 艾顿在上线，布莱尔掩护给詹姆斯兜出来，贾巴里史密斯继续扩大防守，哦，直接换防，
1: 还是换
0: ，
1: 还是神经防，刚才就神经防的，詹姆斯出进来了，
0: 1-3，
1: 被盖，
0: 造犯规了，
1: 造犯规。
0: 防守的重心仍然是勒布朗詹姆斯，之所以火箭队敢不断的换防，是因为小贾巴里史密斯即使换到艾顿这一边，他的防守高度仍然不吃亏。这次这个协防，
1: 哦，这下打了，
0: 神经
1: 这下打着了、
0: 嗯，那就还是换出去神经慢了。篮下实际上小贾巴里史密斯防艾顿，好像还真不吃亏。
1: 不是刚才也是换的吗？
0: 嗯，
1: 刚才一回合神经不防下一回合吗、
0: 啊？
1: 但是这回合不是犯规了吗？
0: 对，
1: 只能说是詹姆斯不就是防下来一个回合可能是偶然事件，
0: 嗯、
1: 两回合打中一个回合可能是就是人家的实力，
0: 是
1: 你并不见得你这种防守形式是完全奏效的。
0: 嗯，但这也只能打着看。
1: 嗯，
0: 这次罚球命中，偏出没有能够命中，分差还是11分。斯马特直接形成了相持球。
1: 就是我的意思啊，你的防守策略可能在整个系列赛你就没有用清楚，你就没有全场领防，你就没有更多的消耗，你就不会让湖人这些老将在比赛的一些局部当中显得这个疲态尽显。
0: 嗯，
1: 因为年轻是你的优势嘛。争球申京没争过斯马特，因为想直接打给篮下要一个直接得分的机会，而想的太简单了。
0: 现在是第二节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1: 哎呦，艾顿在篮下要位，直接勾造犯规。
0: 这个球詹姆斯给的速度非常快，
1: 给的恰到好处。
0: 对、
1: 啊，
0: 因为呢，艾顿如果说他在游戏区的两翼啊，就在这个合理冲撞区的左右两侧，这球想直接往里塞，以贾巴里史密斯现在的状态，他一个上步就把这个球呢挤住，把位置挤住。但是刚刚这个球呢是艾顿好不容易抢到了篮筐的正面正下方，詹姆斯迅速出球塞到篮下。现在是刚刚我们看到是西部的几组对阵情况啊，那现场的观众不干了，他认为这个球有误判。点还是点里弗斯，这个球拉开就是要打里弗斯，
1: 被切掉，
0: 只认为是脱手啊，不是啊，不是，是还是进攻球权，
1: 小李还是切了一下，应该切了一下。
0: 嗯，
1: 对，湖人这个切球自从全明星赛后啊，就是整个全队都非常会切这种下手球，
0: 没有吃黄。
1: 24秒，这场比赛几个24秒被防的，至少有3个了吧？

0: 晚上好。
1: 半场没有结束，火箭队出现了十次失误。
0: 打到现在，上半场打到现在还剩一分钟，得分31分，这个分太少了。
1: 对，
0: 巴村三分球，
1: 巴村三分球中。现在湖人队也需要有外线的发挥。刚才已经是分差摸到了10分的边缘啊，现在又来到了15分，
0: 又被斯马特盖了一个
1: 了。
0: 转换前阶段，小李分球
1: 上球，
0: 詹姆斯
1: 追身三分命中。
0: 天呀，老将啊，这是一个快攻三分球。
1: 这个现在整个湖人队推进节奏啊，看上去要比火箭队还快。
0: 他行进间能支配球的人多啊，上球快，而且上球的这个质量还高。
1: 火箭还是要磨阵地压节奏，现在又是个换防，给到底线，阿姆汤普森再找奥科迪的三分球，很可惜没有还上。
0: 火箭这球难喽，分差又拉
1: 詹姆斯又来了
0: 20分球，
1: 这球没有压节奏，继续打突分，
0: 再突分，
1: 詹姆斯拔起来再做尝试，
0: 险些再中一个篮板球。
1: 里弗斯飞身去抢篮板，
0: 需要压压时间，压最后一攻。对
1: 对，霍勒迪把节奏压一压，
0: 头脑还是非常清楚。
1: 拉开空间，让阿姆汤普森再打里弗斯，压到大概6-7秒发动进攻，
0: 防得很小，
1: 有夹击，这球又被切掉。
0: 手真快啊，
1: 这感觉斯马特已经是提前起跳，在下落的时候切了一把
0: DPOY。
1: 半场比赛结束了，这半场比赛呢，湖人队还是在客场打出了非常强劲的表现，而火箭队呢，在第二节后半段实际上已经是把比分迫近到了接近10分，但是最后这种得分的连续性不够，还是让拉大了一点点。不过双方下半场仍还是都有机会。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假期期间的午间时段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转播的美职篮赛事。季后赛呢正是进行的如火如荼，刚刚我们一起欣赏了湖人跟火箭队系列赛第六场的上半场，不知道各位在欣赏完上半场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实际上这半场比赛还是能够体现出啊，两支球队经过了之前比赛的这种较量，不断的去熟悉调整。那今天这个半场湖人在防守端限制火箭半场只有31分，第一节18分，第二节只有13分进账，可见火箭队的进攻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那虽然湖人队自身的得分也不算高，只有49分，不过我们能够看到他们在打属于他们喜欢的比赛方式。更为关键的是41岁的勒布朗詹姆斯今天在半场就轰下了18分，利用他个人的经验和带动能力盘活了全队。而里弗斯呢也要相较于他复出的第一场比赛状态有所回暖，所以今天半场看上去呢火箭队要在主场想要把系列赛拖入到第七场还有不小的难度。出场时间我们一起和曾令旭再复盘和总结一下上半时比赛整体的比赛脉络。看得出来比分说明了一切，火箭队进攻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曾指导可以结合着比赛的一些画面给我们再重新的梳理一下。
1: 其实这种比

0: 在双方打了五场，第六战已经无关于技战术方面了，这种策略层面，我觉得就是在赢下两场比赛之后回到主场，我觉得整个火箭队教练组包括球员，他们没有那种绝命感了，他们会天然的认为我回到主场打这个第六场，我会把这个比赛自然的就拖入到抢七了，把这个比赛想简单了。所以你从场面上来看，你从这个针对性技战术层面，这个火箭这边他没有全场领防，没有低位夹击詹姆斯，没有更多的无球消耗，没有有球消耗，那湖人这边他们建立自己的防守，打得更快，打他们的这个善于打的篮球，收缩内线，防下来切球篮板球之后快攻反击得分，有着更多的快攻得分，这个应该是火箭的优势，但是湖人打成了他们自己的优势。
1: 今天在上半时比赛一度湖人把分差拉大到了19分，而第二节前半段火箭队的运动战得分是迟迟受阻，
0: 利用失误得分，湖人是赢了8分；快攻得分，湖人是赢了10分，14-4。
1: 对，
0: 快攻命中率，湖人是7中6，85.7%。火箭这边是5中2，40%。
1: 嗯。
0: 我刚才说了一个词叫绝命感。第四场能看见火箭有这种绝命感，因为你第四场你再没有这种紧迫感，你可能就被横扫了。第五场也有这种感觉，然后第四场赢球了，带着第五场的比赛回到第六场，这种感觉就没了。你别天然的以为这个比赛你回到主场就能够拖入到抢七，没有那么简单。
1: 当然我们看到火箭队的队员呢，他们这个赛季或者说这一套阵容组建以来，他们在防守端的优势就是他们的立命之本，所以想要把所有的这些身体天赋兑现到防守的效率，还需要做进一步的部署，而不能想当然的就是说这比赛会变得简单能够比赛延长的情况下，是我们说这个系列赛里越往后打一定是火箭队他的体能优势，他的这些年龄结构更年轻，会成为系列赛的关键点，但是你也得把比赛尽量往后拖。
0: 怎么拖？你得有方法，得有方式。那如果看过前三场比赛的球迷再看这半场，你就会觉得这半场比赛跟前三场火箭队的比赛几乎是一样的，完全跟这个后两场第四战第五战的比赛火箭队打出篮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种比赛感觉你是怎么打出来的，当时你全队的策略，你的消耗，你的三分球投射，你的对待比赛更冷静的程度，我觉得是跟前两场比赛是有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1: 今天在半场比赛火箭队只进了2个3分，就是无论是放到常规赛或者季后赛，放在什么样的比赛背景之下，2个3分显然是绝对不够的啊。12分钟一节的比赛里，两节下来2个3分球，想要赢球那你其他方面的效率得有多高啊。那在季后赛三分球命中数方面到目前为止呢，火箭队是场均要进11个3分，那如果要想完成场均数量的话，下半时火箭得进9个3分，那进9个3分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把整个局面扭转过来。当然我不能这么去代换啊，只不过说在整个的策略上，想要把比赛打得更加主动，火箭队想要打简单高效的篮球，就不能再像这么一味的把身体摆在第一位啊，就是打过于简单的这个比赛配合方式。除了三分球方面呢，篮板球也是在下半场需要去更为注意的。今天湖人队在篮板球方面是28-21领先7个，进攻篮板是6-3啊，湖人队还要比火箭队多拿3个进攻篮板。要知道火箭队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们可是靠内线靠篮板球的优势来作为他们的立命之本，那么今天在系列赛这个生死大战，能不能在主场拿下系列赛的第六场，成功拖入抢七，篮板三分仍然是关键。而也结合曾立旭指导之前给我们做出的一些分析和判断，我觉得针对性的防守下半场第三节一定要拿出来了。就拿什么来做参照和体现呢？就看看怎么防詹姆斯，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
0: 防老詹。

0: 一定是策略的重中之重，但是你对于持球人的消耗，斯马特、肯纳德、里弗斯，你全场领防，我觉得火箭队他们的储备是足够的。奥科吉啊，包括霍勒迪啊、汤普森啊、伊森啊，包括谢伯德这种年轻球员，完全可以你在第一线防守，你全场消耗人家，领防，对吧？你让人家体能消耗，无球的对抗各方面，火箭队目前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包括之前的前五场比赛的很多环节都没有看见这种消耗，所以下半场比赛你输，你这个系列赛你整个赛季就结束了，你能不能拿出这种绝命的状态、玩命的状态，这个是很关键的。
1: 是，我们说常说赢还是回家，那这场比赛就在火箭队家门口，
0: 对，
1: 他们要重新要有决心把比赛再打回到洛杉矶，而湖人队一定是要避免夜长梦多。说白了，很多人对这场比赛的一个观感就是湖人队反倒是要把这个比赛当作系列赛第七场，
0: 是
1: 因为一旦进入到第七场，这些老兄弟老同志们啊，身体可能真是扛不住这种火箭队这么大的消耗。
0: 对，
1: 当然消耗是摆在第一位的，今天在上半时火箭队所有的首发球员，而且目前现在拿到过分数的也只有首发球员了，三名替补芬尼史密斯、霍勒迪、奥科吉还没有得分，而首发出战的五名球员得分最高的是申京的八分，没有得分上双的球员，所以下半场现在火箭队还不是说要出奇制胜，而是要打回到属于他们熟悉的比赛节奏里，看看下半场还有没有转机，因为系列赛结束还是进一步延续，是创造历史还是戛然而止，在稍后就将揭晓答案。我们经过稍作休息调整之后，就继续回到火箭的主场来欣赏双方下半时的较量。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5-26赛季美职篮季后赛湖人跟火箭的系列赛。双方的系列赛第六场的下半时已经开始了，回来之后呢，湖人队再下两分，现在分差刚好是来到了整整20分。下半时的比赛对于火箭来讲，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的退路，20分开启下半场对他们来讲也极为的困难。不过这边阿米汤姆森也快速有回应，需要有回应，同时还需要有更多连续的进攻，打出一些小高潮才可以。
1: 没有领防，没有更多的身体消耗，没有麦克丹尼尔斯式的人物那种防守。
0: 下半时的场上阵容，湖人队詹姆斯、巴孙磊、艾顿、斯马特跟里弗斯，火箭是贾巴里·史密斯、伊森、申京、汤普森跟谢泼德。
1: 湖人收下这个篮板，给巴村再转移，詹姆斯，再守一守，有没有快攻机会？谢泼德打里弗斯前阶段，
0: 没有快攻了。
1: 马特转换给巴村，巴村上半场进了两个，第三个来了。
0: 现在看上去湖人队并没有要降缓节奏的架势，反倒是继

0: 继续上半时有快打快，不去跟火箭队落入阵地的消耗。
1: 比赛远没有结束，打自己擅长的篮球。
0: 是。
1: 加基，边
0: 路加接，正面，伊森上半时进过，这是火箭队的第三个三分球。
1: 这一次算是火箭这场比赛打到现在最好的一次运转球了。
0: 申京，这伊森呢，在投进这个三分之后呢，他是火箭队第一个得分上双的队员。这球申京是上当了，艾顿呢往上线的一个假掩护，把申京提到了顶弧。
1: 是，
0: 里弗斯一个加速进去了。
1: 平
0: 面也一样。后续呢，湖人队会垫一个八寸垒的协防。
1: 这是走了掩护的反侧。谢福德其实应该把这个里弗斯的右边给防住了，让他利用掩护。
0: 分七个篮板，八投三中，这是目前申京给出的数据贡献。今天其实开场申京的效率还是非常高的，但是越往后打呢，会有一些影响。
1: 罚球又丢了一个，现在对想追分啊，因为现在十九分分差，而且这个比赛节奏偏慢，整体得分不高，想追分的话，每一次罚球都得把握住。但是又是凿内线。
0: 艾顿啊，
1: 防得真好。
0: 艾顿现在已经，艾顿已经卡住了申京的进攻节奏了。
1: 对，
0: 全都在点上。
1: 他有点像戈贝尔防约基奇。
0: 对，就是蛇打七寸啊。
1: 顶完之后，我尺寸比你大，我可能弹跳比你好，我手带我这个手交代的很清楚，不给你犯规。
0: 而且呢，艾顿啊，你看他防成之后，进攻端的信心、处理球的坚决程度都要比之前更好。因为艾顿啊，实际上在就是来到湖人之后，长时间被人所诟病的就是他的这个处理球啊，球风偏软，进攻的犹豫，不像是一个状元的身份。
1: 罚球也没进。
0: 但是你说，就在系列赛里，他如果能把申京这一点，就是我们说对子对掉的话，那肯定是湖人队赚啊。
1: 他这个系列赛，他的态度各方面，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已经算是这个能够签到他的这个合同这个份额里边比较超值的了。21分分差，火箭如何得分？谢福德、阿门内线还是太小，这都是比较极限的机会。阿门球，斯马特收下，快出球，詹姆斯。
0: 快下，面对小贾维尔史密斯的防守造犯规，
1: 造犯规。你看里弗斯这个球传的领的，就詹姆斯不起步都难啊。老詹这个球啊，第二步没太蹬起来。
0: 小贾维尔史密斯我觉得还是非常友好啊，有一个主动的保护啊，虽然也是领到了个人第四次犯规，但是落地的时候有一个主动照顾老将的一个动作。因为刚才这种球，詹姆斯这一步没蹬住，腰很容易受伤，就容易撑一下。今天晚间的 CBA 季后赛也是继续开打，两组对阵分别是在体育赛事频道和奥林匹克频道为您带来。现在是23分的分差了。快攻又来了，又是詹姆斯回防的史密斯把这球完成了封盖。
1: 又是老将和年轻人的对决，空中对决。
0: 詹姆斯跟史密斯赛

0: 少。
1: 是，老詹也笑了啊，确实是不如当年了，起飞的高度。要搁以前这个球啊，100%扣进，是吧？
0: 岁月不饶人，跟时间赛跑，在这一次的快攻转换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1: 具象化。
0: 但是对于他来讲，能保持这个速度已经是实属不易。看看这次反击啊，火箭队需要快攻。
1: 对，老詹体能下降之后，他的处理球就会变得很随意。
0: 比赛还没有结束，火箭队不能放弃啊。这个球想造犯规，但是没有给。申京在篮下，一打二，一打三。
1: 小李又一个切球，
0: 阿门汤普森，这球真的是不走运啊！进去又出来了。
1: 尤斯内线切球切得真准，真厉害。哎，对，打伊森也没打进。艾顿这个球啊，应该打得再硬一点。
0: 哎，可能他心里想，我已经很硬，我已经很强硬了。
1: 抢回来了，
0: 吊篮下，这直接传到篮筐上。
1: 双方第三节打到现在消耗都很大，有很多球员都是双手主膝盖，需要一个暂停缓一缓。
0: 现在我们一起回顾的是4月29号，马刺是114-95大胜开拓者，是4-1赢下了系列赛。这轮系列赛里实际上就是文班亚马的这个脑震荡对比赛的走势可能会有一丝丝的影响，除此之外呢，马刺并没有给开拓者太多的机会。而这轮系列赛里，阿夫迪亚这个有连续的两场比赛跟马刺队有冲突啊，也体现出对于胜利的渴望。事实证明呢，确实靠团队赢球的球队，它的稳定性和这个后劲儿要更足一些。这场比赛文班亚马17分14个篮板，还有6次盖帽，这就是文班亚马现在在比赛当中啊，他的防守的比赛呈现。有的时候要比他拿个20-30分还要劲爆。
1: 这场比赛文班在进攻端的戏份不多。这场比赛有个奇怪的现象是文班更多在底角，不在弧顶去处理球。这个球也是一个2+1，但是全场比赛不影响他对于比赛的这种走势上的改变啊，比赛的影响力。第四场文班是7个封盖4个抢断，这场比赛文班是6个封盖，
0: 是
1: 这能力太强了一场比赛7个封盖6个封盖，你让对手怎么打？
0: 就是有时候这种防守数据就可以打出3双了快，
1: 而且他还有些球是无形的封盖，比如说对手出手啊，他可以过来干扰
0: 啊
1: 或者是惧怕呀、降准啊，这些球
0: 就是防守贡献啊。
1: 对，
0: 这场比赛呢，除了文班亚马以外，尚帕尼有19分，福克斯21分，卡塞尔15分，迪伦哈珀17分，瓦塞尔10分。这个进攻端多点开花，也是马刺队能够有这么大优势的一个主要原因。开拓者的阿夫迪亚22分，而对于中国球员杨汉森呢，很可惜啊，这场比赛呢。虽然是得到了1分多钟的出场机会啊，但是没有把握住控卫的机会，可惜没有在这个季后赛里有更多的数据贡献。就像这种封盖，刚才曾指导所说，确实是令进攻球员感到畏惧
1: 绝望啊。杨汉森最后1分钟上来2投0中，

0: 这轮系列赛里场均可以贡献21分的申京，今天这场比赛目前只有9分进账。现在不光是申京啊，整个火箭队的得分有一些乏力。下半时时间已经快，就这一节时间已经快过半，火箭队得分还没有上40。要知道，就是以现在就是很多球队以进攻见长的球队，可能一节比赛就是40分。
1: 嗯，
0: 当然你会说这是季后赛，防守强度不一样，但那进攻也不至于说是2节半还没上40吧。
1: 咱俩中场时候聊了嘛这个问题。
0: 嗯，
1: 中场时候咱说的，你说给火箭想办法，进攻端你想不出什么办法。进攻端这调整了一个赛季，今天也说了，你调整成这样，你看不出什么更丰富更有层次感的进攻打法。八村又进了一个三分，有4个了，那只能从比赛强度上强度消耗防守策略性去找一些问题。进攻端这个滞涩程度，湖人全堆在内线，三分球投不进，然后湖人拿篮板就起反击。反而这个比赛对湖人来说很简单，就执行策略。
0: 对，而且对于湖人来讲啊，现在的比赛策略跟开场0-0的时候，他心态上就不一样。
1: 对
0: 啊，我赢30分的打法跟我0-0打法，那肯定可以做很多的调整和变化。
1: 所以你说这个比赛，虽然说你没有全场领防，你没有更多的无球的肢体对抗，你对詹姆斯打到这个程度，他也有一些消耗，他体能也在下降。但是一看比分，现在是领先。过来一个抢断，哎呦，老詹的封盖，我就是说呀，他一看比分领先20多分，他就是一种兴奋点，就是一种无形的刺激。我可能今天这个比赛，我再一使劲儿，我再顶一顶，这比赛就能收下了。
0: 现在先不用想下一轮对的是雷霆这个事儿，
1: 是
0: 能赢下这个系列赛啊，对于湖人来讲，就是意料之外。
1: 我觉得就是一轮伟大的系列赛。
0: 一定是
1: 少了2个球队的主将，林斯也是刚回来，
0: 对，
1: 少了东契奇。主场观众这一场比赛，除了开场那3分钟啊，也都没有什么情绪。一场比赛被压着打，
0: 你这个比赛说实话打到现在2节半输20多分，应该是出乎很多人的预料。
1: 他这个20分分差，你说跟这个比如说90多比70多这种分差还不一样，打这个程度，现在这个比分非常低，65-40已经打2节半，这个分差就显得很明显很大。
0: 因为系列赛第二场我们也为大家带来转播，当时杜兰特是火线回归，因为他当时我记得就每场比赛都是赛前才能决定要不要上场，是吧？那杜兰特第二场比赛已经是倾尽所有，因为他前5场比赛只打了第二场，之后又训练当中热身当中这个脚踝受伤，确实让人没想到。今天赛前呢，昨天晚上吧，就乌德卡接受采访，他主要是说现在杜兰特他情况不是很乐观，是因为他现在整个活动受限，没有办法在场上去做他想要的一些去动作，没有办法去正常的活动，还是有疼痛感，所以没有办法出战。那杜兰特不打，就少了火箭队在逆境之时一根救命稻草。没有这个救命稻草，就好比你在这个高海拔地区持续缺氧，你整个人就属于一种发懵的状态。
1: 这是肯定的，杜兰特至于任何一个球队那个作用都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如果说今天是火箭本赛季最后一场比赛的话，那他们的赛季总结

0: 什么东西？赛季前的训练，他们折损了唯一一个能组织的后卫范弗利特。这个是赛季前的训练啊，范弗利特赛季报销。然后一整个赛季，杜兰特是所有球员里边出场时间第二高的球员。然后要打季后赛了，在训练当中受伤了，季后赛打不了。所以你的这个整个赛季的计划，你的总结必须怎么总结，对吧？你少了这样一个都是在训练中受伤的两员大将。
1: 就是您说这个时间线，我就特意重音啊。就是火箭队深知这个赛季就大部分时刻没有一个能串联球队的球员了，那这一个赛季就这么扛下来，到了季后赛问题不断暴露，就不断把这个缺点短板放大。很显然阿隆霍勒迪是填补不了范弗利特的这个缺席，甚至一度呢是排出了一个五大的阵容。但是你看打着打着会发现球队缺少组织串联者，还是缺少了很大一部分就是球队最需要的那个比赛内容。火箭队一定是不缺乏天赋的，这些球员我相信放在哪一支球队里都是星光熠熠，都是活力满满，都是志在必得。但是跟湖人队这轮系列赛里还是说明啊，这个团队之间这个化学反应，主教练的调度，团队的整体协同作战的能力非常重要。
0: 艾顿又是一个篮下挡拆的下顺，艾顿今天的下顺很快。湖人队这些人每个人都能喂球，斯马特、里弗斯、詹姆斯都能把这个球喂到艾顿手里。艾顿的篮板球上双了，是个篮板。今天罚球不好。最近几个回合，火箭这边连续突破内线造杀伤，
1: 看上去阿姆汤姆森还是能跟东契奇交流两句。
0: 东契奇感觉又瘦了啊，是吧？
1: 看来这个身体训练保持得不错。
0: 对，饮食主要是饮食控制。
1: 虽然现在还没有宣布什么时候能回归，但目前来看球队还是在给他争取着一些可能性吧。
0: 季后赛级别的比赛确实不一样，那他这个伤病腿筋拉伤也得慎重，
1: 不能贸然付出。
0: 对，上来强度就很大。杜兰特训练当中那个膝盖受伤，然后第二场比赛也是带伤出战，然后脚踝就受伤了，那都是连带反应，连锁反应。
1: 刚刚给出的是东契奇的这个赛季常规赛的数据表现啊，是得分王，助攻数是第三，三分球命中数也是联盟第三。大家肯定都在想象，如果东契奇在，杜兰特也在，双方阵容如果再能齐整一些的这种对抗，会是什么样的比赛呈现？但是比赛就是有不测风云，双方的阵容也很难说完全齐整。难就难在当阵容不齐整的时候，谁还能够掌握主动。斯马特这一轮系列赛场均16.2分，49%的命中率，接近50%。你会看到就是到了赛季这个阶段，球队的一些运作，人员的招募，在一些比赛的一些片段终于是体现了他的价值。而斯马特跟肯纳德就 就是在这轮系列赛的开局的几场比赛。

0: 赛，展现了他们的价值。
1: 确实，那几场对于湖人来说至关重要，而且就休赛期的运作来说，打到这个程度，东契奇、里弗斯受伤，斯马特、肯纳德、艾顿都顶上来了，也不至于让詹姆斯有过多的这种消耗，孤军奋战。
0: 不过现在对于火箭来讲啊，20分，千万别放弃，这是最核心的。这也就斯马特又一个。
1: 这后卫盖锋线，
0: 肯纳德快速上球，斯马特过来再回传，球走的比较快，哇，小空间内的传球，现在整体的非常放松啊。
1: 是，稍微压一压，挡拆，点了谢福德，继续挡拆，
0: 里弗斯上进，
1: 真快。里弗斯啊，他歇了很久，而且他回来利用第一场稍微适应之后，他体能状况很好。现在属于一个比较有兴奋点的一个状态。
0: 今天12投6中，效率还不错。之前虽然有些处理球值得商榷，但是他打得很兴奋。
1: 是。尼斯突破，好难啊！
0: 太难了。打进之后，现在还是20分的分差。就是上一个回合想说的是，火箭现在还没有到要放弃的时候。20分啊，一节零2分多钟，还是要咬一咬牙，争取在3节结束的时候追到这个10分出头，这是第一目标啊，不能放弃。这边里弗斯是不等你，
1: 再来一个，谢福德会转换，半转换，有阵地，手对手换防，谢福德打拉拉维亚，趁不占优势拔不起来。继续换，
0: 3分球怎么样？
1: 阿门进了啊！
0: 关键3分球，
1: 对，
0: 关键3分球，这都是给球队能够延续比赛可能性的进球。
1: 汤普森一进3分，雷迪克就叫了一个暂停，

0: 欢迎回来，继续欣赏比赛。第三节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双方分差还是二十分。肯纳德接球出手的三分球不中，火箭队收下篮板。这球是以一敌三啊，
1: 很难举起来了。
0: 以三，
1: 篮板球，
0: 火箭再去积极的拼抢篮板。调整一步，
1: 这球被切了，犯规了。这全是在内线投抢，投抢，火箭又在打他们最原始、最擅长的篮球。但是，由于湖人队他们的针对性很强，有些篮板球转化不了得分。啊，填充内线，内线有三四个人在防。还是说，你常规赛你这个方式打球没有问题。因为你能赢下很多比赛，可以帮你进入到季后赛当中。但是季后赛什么比赛啊？强度更强，针对性更强，是吧？
0: 嗯，
1: 就是要去把你的这个优点给拿掉，去放大你的缺点。三分球，远距离超远没投进。三分球怎么推这个反击？阿门汤姆森一看斯马特在防，降速。天津内线在腰位，放进。
0: 嗯，两分球还是很关键。
1: 到了
0: 十六分。
1: 但是这一段詹姆斯都在休息。
0: 嗯。
1: 全场领防
0: 了，火箭队这种防守是早就应该出现的。
1: 对，这种防守应该就有啊。
0: 这球又给
1: 一个
0: 进攻
1: 犯规，
0: 斯马特本场比赛的第三次制造进攻犯规成功了。
1: 也是斯马特无价之宝，真的是。
0: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
1: 小李这个
0: 数据体现不了他的价值。
1: 小李这个错误给弥补回来了。
0: 你说这一球啊？
1: 啊，
0: 这是火箭队起势的一球。
1: 绝对的，十六分打进十四分，里特克还得叫一个暂停。
0: 斯马特这一个造犯规，
1: 嗯，
0: 又给火箭队的这口气切断了。
1: 这个进攻犯规早，这个脚步站的啊，这个角度，
0: 看一看吧，看看这次挑战，乌杜卡能不能再挑战成功。这比赛斯马特真是在不断的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球队把他签过来是多么的明智。
1: 虽然说数据无法体现，但是今天的数据四中零，一分，五个篮板，一个助攻，两个抢断，两个盖帽，
0: 嗯，
1: 然后还有加上这一次啊，咱先不算这一次，两个造进攻犯规。
2: After review, it's been determined the defender was able to get to an illegal spot on the floor. The offensive player went through him illegally. Therefore, an offensive foul will be standing. It's an unsuccessful challenge. They'll be charged a timeout, and they will not.
0: 这个斯马特又成功了。
1: 嗯。
0: 福斯特也宣布这个挑战失败，进攻犯规仍然成立。斯马特还是建立了一个合理的主动的防守位置，还有申京了一次进攻犯规，挑战又用了。
1: 詹姆斯歇够了，回来打第三节的最后一攻，一个完整的二十四秒。
0: 里弗斯先来掌控球权，底线是肯纳德给詹姆斯做掩护，对上的是伊森，强。

侧完全拉开，清空这一侧，詹姆斯吸引防守跳投，火箭队防下来这一攻，71-55，三节战罢，目前分差呢是16分，曾经的比分呢已经拉开到了20分之多，接近30分。当然，火箭队现在还给自己留有了一些机会和空间。系列赛在今天结束，还是还会打回到洛杉矶，稍后揭晓答案。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美职篮季后赛的转播。湖人跟火箭队的系列赛第六场第四节开打了，带着16分的分差，火箭队现在是命悬一线，他们需要拿出相较于前三节截然不同的比赛方式，才有可能延长季后赛。
1: 哎呦，巴村今天5个3分了。
0: 巴村磊今天就是湖人队最需要的这个角色球员。
1: 这个投篮太从容了，感觉太好了。
0: 19分，3分线外只丢了一个，6投5中。
1: 罗要一空切，瑞奇迪放进。
0: 你看，就是我们先不说湖人队输球的比赛，湖人队赢球的比赛是总有角色球员可以站出来。
1: 对，
0: 之前系列赛刚开始的时候，詹姆斯就不说了，你看肯纳德呀、斯马特呀这些球员，巴村磊呢一直比较稳定，到了今天决胜负的比赛里，巴村磊又是挺身而出。
1: 今天湖人的赢

0: 赢球啊的数据，基础数据是符合他们赢球的这种方式的。
1: 嗯，
0: 是三分球命中率来到了42.9%。到目前啊，
1: 嗯、
0: 因为前三场他们赢球的比赛，整体的命中率是平均是41%。
1: 嗯，
0: 他们输掉的两场是25%。
1: 就是三分球投得好是赢球的一个重要指标。篮下勒布朗詹姆斯是半抛半勾，
0: 已经撵到篮下了，在那么低的位置还没有人过来协防和夹击，就让詹姆斯一打一打伊森。
1: 伊森现在直接要三分了，
0: 持球投，没有。到这种程度，考验的是火箭队队员的心理。
1: 嗯，对。
0: 啊，最后一节，这个球输球就没了，肯纳德没投进，输球就没了情况下，这会儿心理上能不能足够坚韧，能不能咬住？
1: 嗯，这是一种合理的节奏。
0: 这都不是他们擅长的打法。
1: 嗯、
0: 詹姆斯想要一个空切，马特掩护，把谢普德送到老詹面前，过来夹击。再给八村，
1: 这又成了系列赛第二场一过中线夹击詹姆斯、
0: 嗯、
1: 夹又夹不住，后边是一个多打少
0: 八村，哎呦有些失误了，
1: 现在湖人队已经是系列赛3-2手握赛点，赢下这一场他们将进入到西部季后赛第二轮，面对雷霆
0: 啊，又是 low post 低位，又是撵到这个程度，这个球小贾防下来了，今天有点意思，今天上线加了几个，然后下线低位不加，
1: 而这轮系列赛里也充分放大了谢泼德的个人技术短板，事实证明呢，谢泼德他现在就是持球啊，面对层层的夹击拦截还是稳定性不够，
0: 嗯，
1: 会影响到他最后的投篮出手，以至于他最擅长的也打不出来了。
0: 篮板球，哎呀，斯马特干了很多数据体现不了的事情。纳德，还有巴村，他有中距离，篮板球，
1: 篮板球，又一个进攻篮板，第十个进攻篮板。
0: 詹姆斯点了第一下，艾顿点了第二下。
1: 那就算两个的话，
0: 不知道怎么统计的啊。
1: 不是，我这边显示的是10个进攻篮板啊。艾顿说，他都踩到界外了。
0: 嗯。现在的分差是21分，前三节火箭单节。最高的一些得分只有24分。
1: 嗯。神经回来。
0: 嗯。哎。
1: 嗯。
0: 有点火药味儿。这个球会不会给到一个犯规的升级？
1: 啊。
0: 阿森这个球应该失位的情况下把神经拉倒了。
1: 嗯，就是给了一个普通犯规。申京这个赛季的常规赛场均20.4分，罚球线上69.1%。季后赛场均21分，罚球线是68.8%。季后赛的篮板球数呢，要超过常规赛的8.9次，来到了10次。
0: 申京今天罚球10罚7中，
1: 嗯
0: 嗯，丢了3个。
1: 过去两场赢球的比赛，申京分别获得了19分和14分；输球的比赛呢，分别是拿到19、20和33分。
0: 过来上线夹击老詹，快速运转球，艾顿，詹姆斯空切。篮下没起来，两个人极限后仰，一球防住了。火箭需要多推转换。汤普森这个位置接不得，
1: 没有，
0: 还是没有。这是个机会啊！
1: 第四节， 火箭队三分线。

0: 外出手明显增加，增加了很多的抢头，
1: 一下子爆摔，吹了谢福德的犯规。你看湖人的这个所谓的针对性，转换半转换，只要抓到谢福德篮下，无论谁，无论我大体型的巴村啊、詹姆斯啊、小体型斯马特、啊，我都去篮下要位，我去消耗你，对吧？
0: 就是这个球最后有没有传进来先不说，
1: 对，
0: 我先过来先去抓你，
1: 我就无限要这个位置，我要到位你就会在失位的情况下产生一些犯规。
0: 有一个进攻篮板，应该是第十一个进攻篮板。
1: 火箭这球危险了，这个长度，这个比赛节奏非常的慢，
0: 不是追分的节奏，
1: 对，不是追分的节奏，所以说刚才说要追一些转换的这个回合数，包括一些三分球投射产量，但目前这个节奏完全掌握在湖人队这边。
0: 他第四节一上来的时候他也尝试了，应该是连着投了至少有三四个四五个三分球
1: 追身三分
0: 啊，就是都没投进，
1: 但不是他擅长的打法嘛，因为你没有杜兰特，你要杜兰特怎么打行、
0: 21分，这是擅长的打法，然后出现了失误啊！现在火箭队的这个比赛的情绪啊，你看就这些特写镜头就诠释了一切。我们一直在有时候解说常用的一个前缀叫理论上，理论上现在一直都有追进比分的可能性
1: 啊，是，对，那比赛还没结束嘛，
0: 但就是这个比赛的情绪、比赛的氛围、屏幕当中展现出的比赛信息，火箭队可不是像能把这个比赛打回来的。
1: 哎呦，詹姆斯啊，
0: 詹姆斯，
1: 哎，詹姆斯这球确实跳不起来了，他体能在下降，但是依旧是靠着自己强壮的身体撵到内线。
0: 啊，
1: 亚当斯
0: 如果说他是健康状态的话，当然一切都是如果啊，
1: 没有
0: 如果，没有如果。现在的这个镜头也一直在去讲故事，亚当斯在，杜兰特在，范弗利特在，湖人队还能赢得了吗？那湖人队这边也说，如果东契奇在，季后赛还能打到现在吗？
1: 如果东契奇在，里弗斯在，里弗斯也只是打两场，而且状态一般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没有如果，
0: 没有如果。
1: 所有都是因果关系，对不对？
0: 嗯啊，所以啊，就是如果过度的谈论如果要是怎么怎么样就好了，这样的这种表达过多的话，证明还是太年轻了，是吧？还是人生就是没有如果，体育比赛更是这样。
1: 因为你要对比，你要做出一个今年季后赛的对比，森林狼对上掘金系列赛，
0: 嗯，
1: 人家强调如果了吗？人家也没强调如果。因为琴佐跟腱断了，
0: 爱德华兹归期未定，
1: 膝盖伤了，
0: 嗯，
1: 然后上场比赛多森姆因为这个腿部伤势又打不了，
0: 嗯，
1: 李凯尔受伤，李凯尔生病没打，少了这么多人，人家是板凳最末端的小香农主宰了比赛，
0: 嗯，
1: 然后这个麦克丹尼尔斯全场领防贾马尔莫里，给强度给消耗完全限制住了，
0: 嗯，
1: 戈贝尔顶防约基奇也是限制了一些，
0: 嗯，所以就是说
1: 就没有如果，
0: 就没有如果，就是眼前我拥有什么我就争取什么，
1: 嗯，
0: 我拥有什么我就争取什么，拥有詹姆斯就把41岁的詹姆斯用到极限，
1: 对，
0: 而詹姆斯也把自己的毕生所学体现在了球场上，24分、5个篮板、6次助攻，今天在这样一场不是抢七胜似抢七的系列赛第6场，也是倾其所有，半场就拿到了18分，勒布朗詹姆斯现在在下半时带领球队也是牢牢地控制着比赛场上的主动。
1: 绝命感啊！我今天更想说的就是一个词，绝命感。今天湖人嗅到了一丝绝命感， 就像咱们赛前所说的，如果说3-0领先被翻盘，那湖人这支湖人会被历史铭记，宰相铭记，
0: 是，
1: 那叫耻辱柱。所以今天这个比赛，湖人更有这种紧迫感
0: ，
1: 有些时候你不这个设身处地，你当时的状况去设想这个比赛，不能理解这些球员为什么会打出这种感觉。
0: 其实，在系列赛第二场咱们转播的时候，有个特别明显的感受，双方在场上那种主角啊，那种控制力最强的还是詹姆斯和杜兰特，就这说明这个联盟过去10-20年的时间里，就是联盟的主宰者依然是他们，就是这种詹杜库对于整个联盟的影响力并没有因为他们的老去而显得有任何的改变。但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啊，各领风骚数十年，但现在这个时代好像属于詹杜库的时代还没有完全结束，他们的影响力还在继续。
1: 这支系列赛对于老詹詹姆斯他的这个消耗也是很大，
0: 对，
1: 我觉得对于他来说挑战最大的就是因为常规赛的末端东契奇里弗斯都在的时候他是第三球权啊，他是没有那么多球权，那这么短的时间让他回归于持球大核第一球权的消耗者，这种转换这种转变对于一个41岁的老将是极为不容易的，
0: 是的，
1: 非常难的，但是他做的事情我们都看到了，就是无缝衔接，你让我干什么事情我就能把这个事情干得极为出色，这个也是在 NBA 的历史上很难见到的一个内向的球员，
0: 很难见到。就是你现在谈论詹姆斯，你如果是抛开年龄谈表现，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但如果你再看看他这轮系列赛里，你真是抛开年龄谈表现的话也挑不出什么问题，这可能就是最难得的一种比赛呈现。现在打到系列赛第6场，而且官方的转播信号里面给出的这6场比赛里勒布朗詹姆斯每一场比赛的数据和他的进攻效率，今天是打出了整个系列赛到目前为止啊，应该是第4高的得分，比赛还没有结束，很有可能在今天的整个数据上还有进一步提升，这是关乎到球队是否晋级和被连扳3场的一场关键战役。还剩下6分半钟的时间，勒布朗詹姆斯还留在场上，现在的湖人队手里握有19分的主动，而火箭队在接下来的半截球或者说接下来的4分钟将直接决定了这个赛季的是继续还是结束。詹姆斯再拿一个2分，26分了，
1: 他这个人球结合顺势而突，突到内线左手终结一气呵成，好回合助抢3分，但是这并不是火箭擅长的，仅剩理论性上的可能了。贝蒂克这一个系列赛都显得很沉稳，很安静，有的时候一个主帅对于比赛的这种驾驭能力是无形当中的。鲁斯是有问题吗？
0: 刚刚就是他一坐在地上，他捂了一下自己的膝盖，
1: 马特投一个，
0: 斯马特
1: 投进了，
0: 斯马特的3分球也投进了，
1: 把他说
0: 24分的分差，
1: 我只进接锅球，我只进关键球。我们这边的换防啊，换防天衣无缝，没有给对手丝毫的缝隙，有一个突破的路线。
0: 现在的湖人队也知道火箭队想投3分，所以外线投入了更多的防守注意力。到目前为止啊，火箭队的3分球是23投3中。命中率是13%，上半时进了2个，下半时应该也是只有伊森进了1个。这3个3分球里，他 查理伊森进了两个，而他的命中率是七投两中。另外一个三分

0: 球来自于小贾巴里史密斯，是五中一的三分。伊森七中二的三分之外，谢泼德是八投零中。
1: 有一次是不是大腿被顶了一下？
0: 感觉像是
1: 啊，应该是硬伤。
0: 伊布斯今天复出的第二场比赛，15分14投7中，三篮板两次助攻。相较于第一场呢，他适应的更快了。第一场是16投只有4中。上一场比赛赛后，里弗斯面对采访也是表达了自己对于整个这种季后赛的强度节奏不是很适应。
1: 嗯，老詹沉稳的罚进两球。不得拿球就投，不进了，
0: 三分球终于来了，
1: 有些晚。今天这个湖人这个状态啊，开场谢泼德就应该进。长拆，
0: 还给詹姆斯，
1: 是，
0: 还给詹姆斯，
1: 没有协防，再给斯马特大空位。
0: 嗯，这个三分球投进，我觉得系列赛，
1: 我觉得火箭啊，这个回合的防守啊，就显示出已经接受这个结果了。
0: 嗯，系列赛要结束了。
1: 协防。湖人现在只要不失误，耗时间就行了。34分的分差。
0: 勒布朗詹姆斯呢，在这轮系列赛里得分最高的单场比赛是28分，是第二场比赛拿到28分，29分啊，第二场28分，第三场29分，
1: 24分。
0: 现在已经是拿了28分了，
1: 上半场得18分吧。
0: 嗯，下半场拿了10分。
1: 攻击力
0: 再送出一次助攻，
1: 火箭不怎么防了。
0: 嗯，火箭队的球员们在场上比赛的情绪很显然现在是没有办法再集中在每一个细节里了。在剩余3分钟的时候，落后接近30分了。相信对于火箭队的将士们来讲，这个赛季打到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一定是充满了不甘，但是这就是没有一点办法。
1: 连续两个赛季，上个赛季是抢七输给了金州勇士，也是被对手用经验击败，然后这个赛季6场输给了湖人，也是让对手用经验击败，所以连续两个赛季，未来的舰队思路，他有很多年轻人，有很多年轻具备运动能力非常出色的这种锋线，你怎么样去规划你的未来的这个整个球队的构建？
0: 是的，里弗斯回归的第二场比赛，15分，3个篮板，2次助攻，还有3次封盖啊，里弗斯有3次封盖啊，这个数据呢也很容易被人忽视。不过今天啊，他在球员当中他的正负值属于比较低的，他是今天所有出场的球员里边出正负值最低的球员，只有+3啊，赢了这么多分，里弗斯正负值只有+3，很显然今天我们或者说之后的比赛里边他还有很大可以提升的空间。
1: 那我觉得小李啊，小李复出，有次付出确实是能够帮助像詹姆斯啊，像斯马特啊，肯纳德啊，去做一些减压，因为他能够消化很多球权的。虽然说有的时候效率不高，但是有的时候效率不高总比没有人去突，没有人去消化这个球权可能更好一些。但你想啊，他在进攻端更多持球，更多去完成球权上的消耗，那斯马特像这种球员防守端就会集中更多的注意力啊，有这个体能。
0: 是的，所以系列赛打到现在来看，湖人队没有

0: 我想象当中的那么弱，而火箭队在缺少杜兰特的情况下，好像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强大。所以这个比赛呢，很多时候还是要用实战来检验，用实际行动、实际表现来说话。
1: 这轮系列赛，说实话，开打之前啊，所有的预测，包括前方的一些记者、专家呀，各种预测，大部分、绝大部分都看好火箭。但是没有人能料到，火箭在开赛前最后一天的训练当中，杜兰特受伤。
0: 嗯，
1: 你这个是没有办法去预料的。
0: 就是，对，我接着您的话说，如果。如果虽然我们说不要老说如果那如果杜兰特打了，火箭就一定能赢吗？
1: 说实话，看了这轮系列赛还真不一定。
0: 不一定吧，对吧？所以说这个比赛呢，就是要不讲说有化学反应，有临场应变，这都是比赛我们不能所忽视的比赛要点。
1: 有经验，
0: 嗯，
1: 包括对于比赛的阅读解读，篮球智商，
0: 湖人队的将士们现在已经是非常放松了，他们甚至可以开始提前庆祝。
1: 嗯，
0: 在今年的常规赛排名呢，湖人是第四，火箭是第五，四五名之间的较量本身就是非常激烈，实力非常接近。现在湖人队呢，在这个暂停回来之后，也派出了一众替补球员来给他们感受季后赛的机会，也就预示着湖人队已经鸣金收兵，派上了布朗尼詹姆斯，另外还有小史密斯、迪耶罗科内克特、阿拉维亚，这是湖人队场上的阵容。勒布朗詹姆斯在今天这场系列赛第六场是再次轰出了28分，那么在整个与火箭队的系列赛六场比赛里，勒布朗詹姆斯就是只有两场比赛得分在20分以下，其余四场都是接近30分。火箭队也要换人了。我们看到在火箭队的主场啊，观众席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提前离场了。今天这场比赛对于现场的观众和支持火箭队的观众来讲，这比赛看的是非常的煎熬啊。很多人确实也不会想到啊，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是以这样一个比赛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当然这也就体现了竞技体育比赛的价值，就是你只有真刀真枪用实战来检验一下，才可遭遇伤病侵袭。他们少了几个主要的框架的支撑点，这是在从天而降啊！替补席的队员上来也要展现自己的能量。
1: 嗯。
0: 而刚刚我们看到啊，就是迪耶罗这个补扣。我们要知道之前湖人队人员紧缺的时候，从替补席上迪耶罗也站出来了。
1: 对，
0: 所以就是不要忘了湖人队这一路走来他们经历过什么。我们说哀兵必胜，在这轮系列赛里湖人队做出了生动的诠释。当所有人都不看好你的时候，你是最争气的。所以湖人队，我们说他的关注度非常高，他拥有历史级别的球员，啊，也是在大都市的球队，曝光度高。当然，他受到了关注度高的同时，受到的这种监督就更多，
1: 压力
0: 就更大。
1: 对，
0: 我觉得这轮系列赛打到现在，无论下一轮面对卫冕冠军雷霆队，湖人队会遭遇什么样的这种压力和挑战和冲击，这个赛季湖人队打到今天啊， 是成功的，
1: 成功的啊，极其出色。这轮系列赛展现的策略，教练组的这个分析能力，制定策略的能力，球员的执行能力，场上的经验，

0: 每个人你都会觉得在这个系列赛当中都是极致的在帮助球队去赢下比赛。那下一轮他们将面对炼狱级别，我用的这个词儿啊，我可能有些过，但是雷霆的防守确实是这个联盟强度最大，炼狱级别的强度。那大家也不要忘了，正式常规赛当中对阵雷霆的那一场比赛，东契奇、里弗斯在同一场比赛都是受伤，都拉伤了。
1: 所以也确实能证明雷霆的这个防守级别和比赛强度，他们可以轻松地把常规赛一场普通的比赛迅速提升到季后赛淘汰赛级别。
0: 对，而且这是季后赛当中的雷霆。
1: 最后时刻呢，火箭队也利用机会继续得分。最后时刻他们上的阵容是泰特、卡佩拉、霍勒迪、奥克吉跟戴维森。作为领先的一方，湖人队是把球推进到前场，布朗尼詹姆斯要把时间耗尽，比赛就结束了。这样的话呢，在湖人跟火箭队的系列赛第六场，湖人队是兵不血刃，在里弗斯回归的第二场比赛，他们迅速收下了系列赛，没有让火箭队能够创造历史。我们要祝贺湖人队进入到下一轮，他们将会面对的是卫冕冠军雷霆队，希望他们到时还会有更好的表现，期待西部之后的季后赛的比赛呈现。感谢各位的收看，也感谢曾令旭的精彩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再见。

0: 淘汰马来西亚，国羽晋级汤姆斯杯四强。最长单局诞生，吴怡泽战平马克艾伦。提升强度，广东东阳光扳平总比分。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2026年汤姆斯杯羽毛球赛昨晚在丹麦霍森斯结束了四分之一决赛的一场较量，中国队以3-0淘汰马来西亚队，率先晋级四强。
2: 此前在小组赛第二轮就因为急性肠胃炎休赛的石宇奇终于病愈归来，首场男单他面对梁俊豪，比赛一开始石宇奇就迅速进入状态，他凭借高质量控网和精准落点压制对手，这一局石宇奇以21-10轻松拿下。第二局开局阶段，石宇奇一度领先，但在之后他的体能出现了问题，失误增多，而梁俊豪通过线路变化和快速进攻把握住关键分，以21-16扳回一局。决胜局一上来，石宇奇克服了体能困难，他掌控了场上的节奏，以11-0开局。之后的比赛他稳扎稳打，并以21-9拿下决胜局，最终以2-1战胜了梁俊豪，帮助中国队先胜一场。
3: 其实我觉得第二局就是说自己在他有一些变速加速的这种，他想要打什么球的时候我就去打给他什么球了，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没有去限制好或者说是精力分散打的一些这种羽毛球常见的一些线路，没有去根据场上他的站位啊他的想法我们去变化。但到第三局我就是强迫自己去想办法，就是说打之前我一定要精力去专注在他的步伐他的站位上面，可能这样去限制他，可能我自己机会就多了。
2: 第二场男双，梁伟坑王场迎战谢定锋苏伟一。比赛中梁伟坑王场虽然出现了失误，但他们顶住压力拿下关键分，24-22、21-14，梁伟坑王场以2-0战胜对手，帮助中国队拿到第二分。
4: 我觉得其实打到关键，我觉得比的是更加坚定吧，更加坚决吧，战术的执行吧，我觉得会是，因为其实大家的战术体系都非常了解了，都更多是拼平时的稳定性跟敢打。
2: 第三场男单，李世峰面对贺守维，李世峰展现出了较强的控场能力，21-14和21-13，李世峰以2-0胜出，最终中国队以3-0战胜马来西亚队，率先晋级四强。
5: 中国队我觉得

0: 放低姿态吧，去冲击对手吧。因为我们其实我们不管是五分里面每一分，其实每一分都很困难，但每一分我们都很有实力，所以我们要拧成一股气，一起去冲击每个对手吧。
1: 中国队在半决赛的对手将是东道主丹麦队，后者3-1战胜泰国队，闯入四强。
2: 身穿深色球衣的东道主丹麦队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泰国队，安东森和阿斯特鲁普拉斯姆森为丹麦队赢下第一场男单和第二场男双。虽然第三场男单马格纳斯负于泰国的帕尼查彭，但在第四场男双较量中，马蒂亚斯伦加德21-13、21-17击败泰国组合，为丹麦队将比分最终锁定为3-1，东道主晋级四强。
1: 今天下午4点，体育频道将为您带来尤伯杯半决赛中国队与日本队的比赛。王芷怡、陈雨菲将领衔单打对阵山口茜、宫崎有花，韩悦对阵俊司丽子。双打方面，中国队将派出刘胜书、谭宁和贾一凡、张舒贤出战，欢迎您到时收看。北京时间昨夜今晨，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在英国谢菲尔德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吴一泽与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在第二阶段只打了6局，因为有2局的用时超过了1个小时。这其中第14局耗时100分钟19秒，打破了世锦赛单局时长纪录。
3: 第一阶段吴一泽6-2领先，但来到第二阶段，拉锯仿佛成为了比赛的主旋律。在马克·艾伦赢下第9局后，双方在第10局开始了缠斗。这局耗时超过1小时，这样的胜利给了艾伦更多信心。北爱尔兰人随后又连赢3局，将大比分反超到7-6。进入第14局，拉锯战再度开启，场上出现了戏剧性的局面。随着比赛的进展，球台上所有剩余红球都聚集在一个脚带附近，而黑球则牢牢堵住了袋口。两人在方寸之间斗智斗勇，比赛陷入僵局。一杆接着一杆，红球间的缝隙越来越小，黑球却似乎不可撼动。由于分数领先的艾伦不愿重新摆球开局，裁判多次和艾伦协商，希望他主动做出改变，加快比赛节奏。因为紧随其后，在这张球台上还有另一场半决赛要打。最终，北爱尔兰人只能主动破局，打开红球堆，却也将黑球撞进了网袋。吴一泽获得逆转的绝佳机会。不过，他也没能一杆清台，比赛再度陷入纠缠。吴一泽在已经超分的情况下，一杆长台击球用力过大，反弹的篮球将黑球撞进网袋，形成犯规，吴一泽被罚7分。艾伦则继续耐心打防守。随着球台上可操作的空间越来越小，占据着领先优势的吴一泽最终顶住了压力，艰难赢下第14局。这一局总耗时1小时40分钟19秒，创造了世锦赛正赛新的单局时长纪录。由于耗时过长，第二阶段就此结束，两人暂时7-7打平。另一场比赛，约翰·希金斯和肖恩·墨菲前2个阶段后8-8战平。第三阶段，二人的对决依旧焦灼，一度战成11平。最后2局，希金斯展现出了更好的手感，打出1杆50加和1杆破百。24局过后，希金斯以13-11领先肖恩·墨菲，等待今晚最后阶段的争夺。
1: 2026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第三站正在西安进行。今天上午，郭牧野在男子单人自由自选比赛中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
4: 郭牧野的自由自选作品名叫《远征》，战鼓擂响，征程开启，我们奔赴充满未知的赛场，以笔为剑，以梦为马，书写属于青春的华章。这套动作编排符合郭牧野的特点，能够充分展现他的技术能力，上肢动作也颇具力量感及感染力。最终，郭牧野以263.2338分收获全场最高分。
5: 因为已经比完了2项嘛，而且最累的也

0: 也这类集体也就没那个比完了，所以今天这场可能就完成的还是就比较轻松，就可以放得开一些。
1: 今年3月在巴黎进行的世界杯第2站比赛，郭牧野凭借这套动作也收获了金牌。但是与上一站相比，郭牧野的能力有了显著提升，今天他的表现更加游刃有余，出水高度也有了很大提高。
2: 他这道动作其实我们的难度一点点都没有往上加，就跟上一站是一模一样的难度。但是在今天的总分上，比在法国站，在前一个月的那个法国站上，又那个提高了4分啊，所以在难度没有增加的情况下，他的那个总分提高了4分，我觉得这还是对郭牧野也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认可吧。
1: 英国选手汤布林在上场前出现了身体不适，但他还是克服困难，高质量完成了比赛，排名第2。哈萨克斯坦选手德鲁金排名第3。
3: I feel very good. Freestyle is a bit of my weak point, so it's good to like keep progressing and keep improving on my scores and the artist impression. And also, I've gone quite high with the degree of difficulty, so I'm happy to be able to swim clean. So yeah, gonna go home and lots to work on.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哦、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9: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铸造国民品牌，展现中国力量。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偏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11: 欢迎回来。CBA 季后赛12进8的比赛昨晚继续进行，广东东阳光在客场凭借明显提升的比赛强度和出色的防守，以85-64战胜广州朗泰海本，将总比分追至1-1平。
12: 本场比赛前，徐昕领取了本赛季常规赛最具进步球员的奖杯，

0: 而他也在第一节延续了上一场比赛的出色状态，防守端两次封盖广东队外援奎因。首节的大部分时间，两队比分紧咬，但是胡明轩的登场直接影响了场上的局势。在第一节四分钟左右的出场时间里，广东队队长投进三记三分，砍下11分，全场比赛则是得到了21分，广东队带着10分的领先结束第一节。广东队主教练杜峰在这一场祭出了双大外援的组合，让徐昕在场上的存在感相较于第一场弱了很多。而广州队外线核心威金顿本场比赛在高强度的防守下只有10分入账，第二节广州队全队只得到了7分。而广东队在进攻端外线不准的情况下，增加了对广州队内线的冲击。奎因在节末用一记技惊四座的隔人暴扣，将这一节两队的比分锁定在了25比7。广东队在半场结束时已经领先了28分。
1: 只有好的防守，然后我们的这种强度，拉起来之后，然后才会给对方造成一些失误跟一些他们的。从我们防守给他们压力之后，转过来我们进攻，他们防守也会有消耗，然后有累。
0: 下半场比赛，广州队状态有所回暖，但分差没有再回到过20分以内。最终，广东队客场以21分的优势大胜广州队，将系列赛带回到了自己的主场。
2: 所有球员还是打得非常团结，然后呢，非常拼，也非常专注。对对方重点人防守的这种明确上，不像上一场球有些不够明确，所以把这场比赛拿下来了。
3: 另外一场比赛，山东高速客场击败辽宁本钢，同样将大比分扳成1-1。
0: 身穿绿色球衣的辽宁本钢主场对阵山东高速，山东队第一回合输球，背水一战的他们上半场反客为主。辽宁队防守不够严密，山东队获得了很多空位投篮的机会。上半场，山东队投篮命中率65.6%，三分球命中率63.6%，以58-49领先辽宁队。第三节，辽宁队手感不佳，单节仅仅得到13分。三节结束，他们落后了16分。第四节，当辽宁队几度将分差追至10分时，山东队的高诗岩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连续制造对手犯规，四罚全中，稳定住局面。因伤缺席了首轮比赛的高诗岩，本场比赛复出打了超过36分钟，并且拿到15分。而山东队全队6人得分上双，最终102-86战胜辽宁队，将大比分扳为1-1。
4: 双方比赛都拼得非常凶，辽宁队也是传统强队。那我们今天我觉得还是感谢所有队员吧，尤其是咱们的队长小高，他确实在这种伤病还是说实话劳损比较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主动找到教练组，而且提出要跟兄弟们一起就要拼到最后吧，他今天的发挥带动还是这样就很重要。当然每个队员，大家也是感谢每个兄弟们，他们今天的整个对自己的这种释放吧，包括我们的这种命中率，今天三分投的比较好。
3: 昨晚中超第9轮开赛，领头羊成都荣城在客场2球落后的情况下，3-2逆转击败上海申花，其中扳平和反超的进球都出现在下半场补时阶段。
0: 本场比赛前，成都荣城战绩为7胜1平，而上海申花则为6胜2平。第16分钟，陈进一在禁区外轰出一脚重炮，皮球洞穿了刘殿座把守的球门，申花队取得领先。第38分钟，上海申花利用反击再进一球，中锋盖伊在左路得球后利用个人能力内切打近角得手。这名塞内加尔外援最近状态火热，已经连续3场取得了进球。但要论中锋的个人能力，成都荣城的费利佩可不遑多让。第45分钟，罗穆洛右侧45度传中，禁区内的费利佩先是胸部一停，紧接着腾空而起倒钩破门，成都荣城在上半场结束前扳回一球。一边再战，上海申花在立足防守的同时还有过几次可以将领先优势扩大的机会，但锋线的球员都没能把握住。而当比赛来到伤停补时，成都荣城再次展现出自己踢逆风球的能力， 先是费利佩在补时第二分钟用一个背身单打的方式打进个人本赛季联赛第八球，帮助成都荣城扳平了比赛。

0: 分。随后在补时第六分钟，韦世豪的打门被薛清浩扑出，席尔瓦机警的补射破门，成都荣城在0-2落后的情况下实现了逆转。凭借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成都荣城取得了队史在中超的第一个6连胜，而他们也以8胜1平的战绩继续领跑积分榜。
1: 本轮之前排在中超积分榜第二和第三的两支球队昨天直接对话，结果重庆铜梁龙客场0-1不敌大连英博，遭遇赛季首败。
0: 身穿蓝色球衣的大连英博坐镇梭鱼湾球场迎战联赛排名第二的重庆铜梁龙，上半场双方都未能打破僵局，而下半场刚开始，大连英博就完成了闪击，毕金浩长传，罗静前插将球打入远角，这也是罗静今年一月加盟俱乐部以来打入的首球。随后重庆铜梁龙攻势渐起，屡屡制造威胁，第59分钟迪马塔头球破门，但是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本场比赛共有62,339名观众到场，创下梭鱼湾主场上座人数新高。大连英博也用一场1-0的胜利回馈了球迷的热情。本场过后，大连队积18分，已经追平了铜梁龙，重庆铜梁龙则遭遇赛季首败。天津金门虎本轮主场迎战武汉三镇，第52分钟，巴顿解围不远，武汉三镇的陈哲超打破僵局。第75分钟，卡迪斯的进球帮助武汉三镇扩大领先优势。第79分钟，武汉三镇后卫亚姆卡姆送出红点套餐，哈达斯利用点球机会扳回一城。补时第9分钟，替补登场的季胜潘用一记精彩的凌空抽射扳平比分。最终，天津金门虎主场2-2战平武汉三镇，他们的主场首胜仍需等待。另一场比赛，山东泰山主场和青岛西海岸握手言和。上半场，身穿白色球衣的西海岸凭借梅米舍维奇的破门取得领先，却没能等到一场久违的胜利。第74分钟，克雷桑断球创造机会，泽卡抽射破门，泰山扳平比分后，双方球员发生冲突。西海岸主教练郑智因为克雷桑疑似推人犯规没有被判罚，向裁判表达不满，吃到红牌。最终两队1-1战平，青岛西海岸已经连续5轮以平局收场。
1: 昨晚的另一场比赛，河南俱乐部主场迎战辽宁铁人，两支球队近期都是连续多轮未尝胜绩。此役开场仅20分钟，身穿红色球衣的河南队就连进2球，马亚和纳萨里奥相继建功。上半场河南队2-0领先，交换场地后，古斯塔沃和钟义浩为主队各进一球，最终河南俱乐部4-0击败对手，结束了6轮不胜。而辽宁铁人输球后已经连续5轮不胜，并遭遇了4连败。ATP 马德里大师赛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展开争夺，赛会头号种子辛娜直落2盘战胜法国选手菲斯，首次闯进马德里大师赛决赛。
0: 本届马德里大师赛，辛娜在首场比赛小遇挑战，随后她的状态持续上升，连续3场未丢1盘。本场面对正手攻击力极强的菲斯，辛娜针对性的战术部署十分奏效。比赛中，辛娜持续牵制菲斯的反手，在辛娜不断的压迫下，菲斯频频失误。由于长时间疲于防守，当机会出现时，菲斯的正手也难以发挥威力。辛娜在首盘一度连赢5局，当菲斯的进攻稍有起色时，辛娜丰富的武器库依旧能帮他从容应对。这一次放小球让菲斯措手不及。6-2、6-4，辛娜直落2盘战胜菲斯，首次闯进马德里大师赛决赛，同时也将自己的大师赛连胜场数扩大为27场。另一场半决赛，德国选手小兹维列夫以2-0的总比分淘汰本站黑马布洛克斯。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

0: 一站式解决。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买票就像看个比赛 APP。
1: 下面一起来看天气情况。
2: 中午好，欢迎收看体育天气，我是颖凡。五月的风温柔又治愈，五月也是新疆阿尔泰地区旅游佳季的开端，最高气温回升到二字头，冰川、湖泊、森林、草原、花海在这里完美融合，把所有的烦恼都交还给旷野和风，体验值拉满。阿勒泰几乎常年昼夜温差都比较大，五月白天虽然能有二十来度的温暖，但早晚气温却还是个位数，山间更凉。大家有备好保暖防风的衣物，喜欢露营的朋友还需做好防寒准备。如果想要自驾赏景，连接阿勒泰和喀纳斯禾木村的阿河公路是一条优质线路，200多公里的路程可以一日览四季。要注意，目前已经开启夏季运行模式，大家要提前关注好每日的通行时间，规划好行程。此外，五一阿勒泰民族活动也非常丰富，可以沉浸式体验各个民族的传统歌舞以及草原竞技。在禾木的草原上，还可以骑马慢行，看木屋炊烟、林海雪山，拍照真的非常出片。但是要提醒您做好防晒。五月阿勒泰地区月平均日照时数达到300多个小时，平均到每天超过10个小时，一套全方位的防晒装备真的很有必要。假期里，明天开始北方大部地区晴天居多，但受冷空气影响，今明两天北方气温起伏将会比较大，需注意及时调整着装。而南方多地今天正处于降雨的最强时段，今明两天从贵州南部、广西中北部一直到湖南、江西、浙江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可能会有暴雨现身。身处雨区的朋友们，这两天尽量避免去山区、河湖、水边游玩，而且地质灾害有滞后性，一定注意安全。北京小雨，10到20摄氏度，太原小雨，6到21度，无锡小雨，17到25度，泰州小雨，16到20度，射阳小雨，15到21度，绍兴多云，19到29度，永州中雨，18到29度，昆明小雨，12到23度，楚雄小雨，14到22度，上海小雨，17到25度，淮安小雨，14到20度，运城阴，11到24度，曲靖小雨，10到24度，昭通小雨，

0: 6到15度，雅安小雨14到20度，襄阳小雨16到21度，亳州小雨14到20度，青岛小雨13到18度，宝鸡阴10到24度，深圳雷阵雨24到29度，台山雷阵雨24到30度，万宁多云26到32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在刚刚结束的 NBA 季后赛中，湖人客场战胜火箭晋级西部半决赛。节目的最后来欣赏一下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Instagram the blaze. I'm sheer con savage.

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难度分12.2，艺术分6.6，完成分6.55，得分是25.3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中立运动员二队的吴秋结束。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10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冠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那么现在比赛呢已经是来到了半决赛的阶段，这是半决赛的上半区，约翰希金斯和肖恩莫菲的第三阶段的比赛。半决赛呢采用的是33局17胜的赛制啊，33局17胜，总共要分成4个阶段来打，前面的3个阶段都是打8局。大家也看到了，前面两个阶段的比赛打完之后啊，现在双方的这个局分是8-8平，实际上是非常焦灼的比赛。除了在第一阶段一开始啊打出来过一个3-1的局分，也就是双方的这个局分分差差出来2局之外，接下来这个局分的差别一直都是要么差1局，要不然的话就是平局。第一阶段双方打成了4-4平，第二阶段打成了8-8平，现在就是来到第三阶段了。这球还是漏机会了，回来的时候呢踢到了红球左下袋口，留了一个红。另外现在这个球形有必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也不是这次比赛首次出现，但是确实是墨菲比较在这次世锦赛上比较常用的一个开球方式啊，就您现在看到的这个球形。红球堆呢会比较散，但是一般来说啊开球都会开这个球堆最后一颗红嘛，但是墨菲的话呢会开这个球堆的大概第3颗红球的位置，导致的结果是一红球堆会像这样相对的炸开一些，但是最大的问题是黑球会被踢死到这个下面的库边。很明显啊，墨菲是有意针对这样的开球进行了训练，并且运用到了实战当中。这种打法就使得比赛会打得很焦灼，那双方想要去说这个单杆制胜，或者想要去单杆

0: 拿到高分啊不容易。而且您看现在这个球形，那不光是黑球贴着库边的问题啊，是现在粉球要是想要去完全的活动开来，这也需要闪转腾挪一下。半决赛此前的三轮分别战胜的都是中国选手啊，第一轮战胜了范征一，第二轮战胜萧国栋，第三轮呢是战胜了赵新彤。
1: 14。
0: 肖恩·墨菲在过去的差不多十届世锦赛里面，其实表现除了21年拿到了亚军之外，其余呢是5个首轮和4个次轮。过去两个赛季都是打到了第二轮就止步了，所以这一次其实打到了半决赛，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好成绩。
1: 22。
0: 画面现在给到的就是之前16局比赛，这个一个整体的得分和获胜的情况，您能看到真的是双方啊就没出现过连赢3局的情况，最多就是连赢2局，然后对手会立刻回敬回来。

0: 23.
1: 中高杆，红球进中袋之后，白球跟着走到球台中部，这有一个向上的角度啊。28. 中间红球堆这个小通道啊，左下的红是看不到的。现在去看上方的这个红球，反角度很薄，这球要求准度。好球啊！白球横台。

0: Yellow ball.
1: 这个虚拟的，画出来的这条线路啊，和墨菲的选择是不一样的。这球打得漂亮，因为从刚才这个角度来说呢，确实打咖啡球向下的线路就得走右边吃一库，然后往回弹了。那这边的话呢，打黄球，强力的下旋带着一侧的这个旋转啊，西库回到左侧再弹一库。打出来。

0: 45。
1: 相对相互影响的球呢是粉球，靠下这边这几颗红，但是现在下面零散的红球都是有单叫的，而且跟黑球有很好的连接。就清淡一下。
0: 54。
1: 这个来。

篮球教的不到位啊。篮球教的太直了。画面给的是刚才开球的一瞬啊，这个就是墨菲本次世锦赛，可以说基本上只要开球啊，极大概率都会以这样的方法来开。想来这场比赛应该也会比较多次有这样的情况，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接下来呢，墨菲开球会不会开完之后这个黑球踢到库边？单杆60，台面剩下5颗红，台面还有67分。哎，哦呦，这个粉球失误不应该啊！粉球打进，再进一个红就超分了啊！粉球打进就直接超分了。3颗红呢是不好单叫，但是现在右下还有一颗单独的红可以用来过渡一下，再去想法解这3颗红。

0: 啊？哦，这个太意外了。
1: John Higgins won。
0: 啊，一个这可以说啊，简单的黑球没有打进啊。其实这个局面，希金斯上手的话，真的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反超的。希金斯，职业生涯已经是打了34年的职业斯诺克比赛，比赛场次超过了2000场了。所以其实打到了像这样的长局制啊，这个老同志的体能上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像是特鲁姆普、奥沙利文，就是最近这些年排到过世界第一的顶尖球手，我们都会看到很多新闻是关于他们这个体能上的训练的。奥沙利文，年龄也不小，但现在还能跑全马，就其实给了他很好的这种精力上的支持。现在场上的局面就比较开放式的局面了，没有什么难点了。

0: 在这场这一个阶段比赛开始之前，吴奕泽和马克艾伦刚刚打完了自己这个第二阶段的比赛，还是出了几个名局的啊。第十局马克艾伦打出了一个教科书般的防守，其实我非常推荐大家去来回看一下这个比赛。这是在吴奕泽上手拿到接近六十分的情况下，马克艾伦凭借着可以说是固若金汤的防守啊，最终逆转，堪称教科书级别的防守反击。然后紧接着呢，打出气势来了，第十一局打出了单杆145，这个也是本届世锦赛的最高单杆表现。再然后啊，双方打到了第十四局，打了一个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的千古名局啊，一局比赛打了100分又19秒，就一个小时40分钟加19秒，恨不得比一场足球比赛时间都要长啊。所以呢，吴奕泽和马克艾伦这个第二阶段比赛呢，就打了6局，因为时间关系也就不往下打了，然后就过渡到了希金斯和墨菲的这场比赛。
1: 29 33

0: 44. And a frame. Schoenmann.
1: 在这个阶段的第一局球，肖恩·墨菲上手先拿了一个单杆的60。希金斯可以说痛失好局啊，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但是没有把握住。这局比赛呢是墨菲拿下。这是双方的第18局比赛。

0: 希金斯和墨菲呢，职业生涯是交手了29次啊，希金斯16-13，略微领先于肖恩墨菲，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势均力敌的。两个人是哎。两个人世锦赛的交手是有过两次，一次是2005年的决赛，啊，抱歉啊，一次是2005年，啊，一次是2009年的决赛。2005年当时墨菲13-8战胜了希金斯，而2009年的希金斯则是战胜了墨菲，拿到了自己又一个世锦赛的冠军。半决赛的交手是两个人世锦赛交手啊，是两个人职业生涯的首次。
1: 哇。
0: 墨菲刚才这个红球，失误的有点不应该啊。

0: Three.
1: 到球台下方叫的有点远啊。嗯，但应该还是有左下红球的这个单叫啊。

有一点点的高干。嗯，好球。把这颗红球摘掉之后，现在黑球看起来还是没有下，所以呢需要拿粉球先来过渡。

0: 蠢球左侧的红球啊，左下底带有，然后用一个带一点点高杆白球跟下来，看看黑球有没有单叫的角度。这白球不能走太远啊。
1: 11。
0: 刚才应该一看黑球还是没有办法单叫到啊，所以呢，还是把球队带散一点，通过篮球过渡啊，再一点点想办法。但是现在来看，这个黑球往上，红球比较多的这个区域，都是有单叫的角度了。
1: 16。

0: 示意库叫红球左下底带。
1: 23

0: 29。
1: 这局不好打，黑球锁死，上分上的比较慢。拿篮球去过渡呢，就需要走位上非常的精准。
0: 30。

0: 35。
1: 领先42，台面剩75。
0: 36。
1: 还得打三套球，能超分。

0: 423.
1: 刚刚好。这局希金斯控球真是细腻啊。
0: 48。
1: 进攻多以这个中台进攻为主，白球走位可以说是个个到位啊。超分了。

0: 55
1: 就刚才这个白球走的稍微多了一点点，有单下吗？两颗红球有点相互影响啊。

0: 65-3、62。51-12分，恰好如果啊这杆选择做防守或者是漏机会的话呢，莫非还是会选择去起身来打的。
1: John Higgins, 55.
0: 一般这个我们把超分之后的12分当成一个参考值。你超分12分的话呢，就做一杆斯诺克，抓住对手2次这个失误的机会是有可能把这个比分反超的。但如果一旦这个超分超出来12分往上的话，基本上落后的一方就不会起身了。

0: Three.
1: 想要去清代一下，没带到，但是应该，希金斯不管能不能把这个局面全清理掉啊，肖恩·莫菲这局应该不会占。漂亮，浩秋，再到了这一次。

0: Eleven. Twelve.
1: 看来上一局希金斯这个简单球失误啊，就是自己状态还没起来。从这一局来看呢，上手之后还是稳的。好球！好球是真准。
0: 26 31

0: 37.
1: 这一阶段前面的两局比赛，双方是各取一局，现在大比分还是持平。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7: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
8: 酸奶我只喝简纯。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

0: 健康开开开。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继续来关注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的转播。上半区，希金斯和肖恩·墨菲的对决，这是来到了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呢，同样是要打八局球，双方在这个第三阶段开始的时候，也就是从第17局开始，是带着8-8的比分来开打的。那么之后呢？第17局，墨菲拿到了单局的胜利啊，然后18局和19局都是希金斯获胜，所以现在在大比分上是10-9，希金斯再反超一局。按照之前的这个，双方单局的表现来说啊，肖恩·墨菲这一局可能是要发力了。除了比赛最开始打出过一个3-1局分拉开到2局之外，其他的时候这个局分从未超过1分过，要么平分，要不然就差一局。刚才是肖恩·墨菲的一个长台上手，
1: Brown ball.

0: 不愁没有红球打，但是这个粉球基本上就是锁死了。黑球呢有单叫，但是得叫得特别精准，因为这一左一右两颗红球呢挡线路。容错空间比较大的就是拿篮球来过渡，角度叫得很漂亮，向下的角度。篮球中带啊，白球用个中低杆往下走。应该是想清带一下球堆啊，没有带到。
1: 带

0: 好球，一个组合球。刚才一样，还是篮球中带，然后白球向下的角度。单脚红球堆上方的球啊。
1: 24。
0: 先打旁边的这颗红。24.

0: 还可以求效果。
1: 再出碗。
0: 带活三颗。白球停的位置难受啊。贴库的话就是下不了杆法。

0: 贴库球呢打出来只能是这样的中高杆啊。
1: 36 37

0: 后期整。43。
1: 局面的难点在于把这现在这个红球、粉球和黑球集中的这个球堆怎么着拆开，因为这个黑球和红球这都是相互影响的。你看中间这六颗球啊，这个相互关系都彼此咬着。
0: 48。

0: 如果要解的话，最是向上的红球右下有进，然后粉球左下应该通道就出来了。
1: 后期哪呀？

0: 粉球归位。
1: 61。
0: 再打一套球超分。三红带一黑呀、啊，是个局面，现在为数不多的谜题了。

0: 68，
1: 超分了，还需要再进一套球来确保希金斯不会起身来打这一局。

0: 粉球打进顺势踢了一下红球，这样的话呢左右的两个红都有打，再带一下黑，黑球应该还是没得打，粉球啊，长台底带，好球，够准啊！82啊，吃带脚了，单杆82分，一杆制胜啊！双方啊打成了10-10平，这是从8-8平到9-9平，再到10-10平。来，接下来看双方的第22局比赛。
1: Frame 22, John Higgins to break.
0: 第20局比赛，刚才我们看到了希金斯，没得分。墨菲的话呢是单杆82。比较凑巧的是，上一局就是第21局比赛呢，希金斯也是打出了一个单局的82分，不过不是一杆82啊，单杆是63。总共拿到了82分，又是获得了局分上的领先。两个人今天手感都相当不错，可能从目前的这个进攻数据表现来说，墨菲可能还更胜一筹。

0: 那这球连攻带守啊，红球是进了，然后呢？
1: Brown ball.

0: 按照莫菲今天的手感，这个局面有可能又是很大的机会能够单杆制胜啊。一个长台的红球接一个咖啡球过渡，白球就很听话的来到球台的下方了。现在黑球粉球也都是活的，球队旁边散落的都可以单叫的红，那局面相当不错。
1: 22.

29. Certo.

0: 两侧观察一下红球中带或者底带的线路。右下的红应该还是有下的，白球的区域真是刚刚过了一点啊，但凡再少半个球的位置，粉球可能就硌住了。
1: 38

发力，看带开效果，还可以。必须得刚才这一杆来去打散球堆了，刚才已经没有能单叫的球了，球堆散了，接下来这个球角度就比较大了。这白球的这个击打红球的位置，如果再偏左一点，力量会更好的传递到球堆里啊。非常非常薄，红球左下。好球，但是这个球白球会走得比较远。嗯，还好，力量的控制也非常的极致啊。这球呢没有说走得特别远，还是在可控范围内。篮球来过渡，是向下的白球角度。

0: 52.
1: 红球堆啊，中间的这颗是有右下的角度的，这样一踢的话呢，左下红球有进球的线路。
0: 59

0: 墨菲和希金斯两个人的外号，一个是魔术师，一个是男巫，都是对于球的控制能力极强的选手。其实和像这看赵新彤或者是奥沙利文这种长枪大戟啊，特鲁姆甫啊，神准型的这种打法，观赏性不一样的地方，墨菲和希金斯还是强调对于球局的控制，对于白球的控制，就有种庖丁解牛的美感。
1: 67。68.

0: 75.
1: 好球啊，已经是超分了，就看这局能拿多少分了。这个局面单杆破百是可以期待的。嗯，好教位。
0: 83 84、
1: 单杆142的可能性啊，只打了一个咖啡和一个蓝。

0: 91.
1: 好球！今天墨菲中台的进攻把握性非常高，轻轻再把这个红和粉 K 开。现在这局面唯一的难点就是这个库边的红球如何给他打进啊？这库边的红球别说还是有点麻烦的，打中带的话太薄了，打两边的底带的话呢，有些远。
0: 99，
1: 这是关键球了，粉球打进之后去叫红球，单杆破百，这是这一场比赛第二次出现单杆破百，之前呢是在第四局的时候。翻带啊，翻带没有打进啊，通过一个单杆105分，墨菲呢又是把比分追平。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致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希金斯和墨菲的这一阶段比赛打得非常的精彩啊，延续了前两个阶段双方的这种缠斗。但是这种缠斗呢，也不是来自于就是一局比赛当中双方大量的堑壕战啊、短兵相接，而来自于，一局比赛里某一方抓住了机会一杆制胜啊。在刚刚结束的这个第22局里面，肖恩·墨菲成就了自己的一个里程碑啊。上一局比赛他是单杆105分，成为了克鲁斯堡百杆破百成就的第五人，那也就是世锦赛历史上实现了100个百分杆的第五人，前面4个人分别是奥沙利文、亨德

德利、希金斯还有塞尔比。哎呦，这个留了一个带口红啊。留下了带口红球，白球现在是掉到球堆里。大家看这个球形啊，这一看也知道，这又是墨菲开的这一局球啊。黑球呢，还是贴着底库附近啊。没有什么好打的位置，进攻的话呢太薄了，而且这个白球的位置必须要用这种非常长的套筒。对，这种球就是非常难打呀。那这回带口的红球就又留给了刚才留下带口红球的希金斯了。架杆啊，真的还是顶尖球手这个必须要学习的一环，因为相对于正常的这种出杆来说呢，架杆的话需要把这个手肘横过来，其实它是额外增加了变量的，因为正常我们说这个击打的时候小臂是自然下垂的，其实手肘基本上是固定的啊，它只要维持一个方向的力就可以了，但是架杆的时候呢，这手要横过来，你无论是怎么出杆，它都会带来更大的变量。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球手，这个架杆当然也要练啊，但是同时呢，自己的这个非惯用手，比方说右撇子选手练一练左手出杆，或者反过来，变得更多。就是说，能不使用架杆的情况下，还是尽量的不要使用架杆，稳定性可能会更好。也是技术迭代带来的一种变化。

0: 低杆的质量非常高，
1: 6

0: 请。
1: 我们今天也提到了几次，就是说墨菲的这种开球会把这个黑球踢到离这个库边比较近的位置，但也不是说像这种红球比较散，黑球位置不理想的局面，那就没有办法拿到单杆的高分。但他更多需要考虑的就是说，你先把黑球打进放回到原位之后啊，这个红球面对的局面是不说东一个西一个，反正它是比较分散的，得是提前啊脑海里面去构画好啊接下来什么时候去解决哪颗红球。它不像说比较常见的这种开局，把这个零散的红球打进，然后抓住一个好机会把红球堆 K 散，然后继续往下打，和这种比较直接的这种解题思路要复杂一些。
0: 嗯，

0: 30。
1: 中高杆，吃一库，叫黑球。
0: Yeah.

白球带着一个比较温润的这个黄颜色的光泽，原因是白球呢，就是相对于其他的球的颜色来说，它更容易识别嘛，纯白的。击打点的位置的话，其实也会这个温度啊，会升高一些，所以久而久之的话呢，会使得这个球的氧化，使得球体有一些发黄。那其他球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是由于白色是最显眼的，所以更容易看出来它有点变黄。

0: 贴着库边的这个主要是两颗红吧，你算上旁边离得远一点的三颗红，也不着急处理，把中间球堆一个一个的单叫解掉。
1: 54，
0: 就可以超分了。再打两套球就可以超分了。

62.

好球。踢走了这颗红球啊，下面的这两颗红，右下，对，好像还是咬着呀，能看到吗？好球，好球，还是有下球限度的，有黑球踢到库边了，粉球进，打黑球。

0: 因为黑球没有贴死，所以呢能进，但是很难。呼了一点点，留了一个带口的黑球，七十分，莫非还是会上来再打的啊？五颗红球，台面上还有六十七分，超分三分，能打回来。
1: One。

0: 能打回来，但还需要做一杆斯诺克。现在两颗红球是活的，另外两颗不好打。
1: Nine。
0: 而且这几个红也是比较分散啊，现在做防守的话很难把白球放到一个就一点儿都打不到的位置。
1: 16 17

0: 哦，好球，真准！加班打一个离库边比较近的红。这样台面只剩下一颗红球了，莫非需要考虑去如何做防守了？如果要想莫非这一局要反超的话，他需要是做一杆斯诺克，对手罚分之后自己清台。
1: 32

0: John Murphy, 32.
1: 这一盘比赛，双方进入到了下一个阶段了。现在墨菲就是想要去做希金斯一杆斯诺克，要罚个四分，那台面的分值呢就够反超。

0: 也是连攻带守啊，没问题。还反坐了。这个这几乎是完全看不到啊。粉绿之间的通道，弹一库来解，打得比较薄。好球啊！
1: Quietly, please.
0: 好球啊！

其实我们说现在是墨菲啊比较侵略式的防守，就是希望希金斯犯规，但我们看到了希金斯抓住机会，在自己解安全球的同时，你看现在主动权我觉得更多的掌握在希金斯的手里，现在是墨菲解的比较难受。就是一杆防守当中其实也是分积极的防守和消极的防守的，消极的防守就是我做一个安全球，然后呢这个球我不罚分不犯规，但是对手呢还可以接下来继续给这个己方施加压力。那积极的防守就是我做防守的同时让对手下一手想要防防的也别扭，

0: 哦，罚四分啊。
1: John Higgins four。
0: 希金斯加四分，领先42，台面剩35。那莫非想要这局再扳回来的话，这得做两杆斯诺克了。

吹到袋口。对，这球就打进了。

0: 黑球不进啊。
1: Sean Murphy won. Frank conceded.
0: Frank 不打了。希金斯，这局展现了非常强大的这种控制能力。一上来自己获得了超分的领先啊，然后呢，墨菲这边其实打的还是很主动的，但是希金斯没有一味的防守，他在防守当中一点点把这个防守上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然后做了墨菲一杆。这个阶段包括这一场比赛，双方真的是各种意义上的势均力敌啊。从这个阶段来说呢，更多的就局分上领先，虽然只领先一局的是希金斯，然后墨菲就每一局都能往后追平，这已经是打到了第24局了，这也是这个阶段的最后一局。前面两个阶段啊，结束的时候分别是4-4和8-8，今天结束会不会12-12呢？

第四颗球接球的位置，三或四之间的这个位置解出来，白球呢会从边库往下走，然后中间会有一颗红球打到黑球。

0: 秋雨。希金斯现在打得非常主动，你看他这个球进了之后啊，直接就去叫篮球了，就没有说就非常保险的说把这个白球再送到球台上方，万一不进的话自己是个安全球。刚才这个球假如说没打进的话，那可能莫非这左下是有单叫的机会的。
1: Six，
0: 我觉得希金斯现在真的是打出了自己的节奏了。

0: 友情。
1: 长台命中率63%，这是这个阶段啊，第三阶段，希金斯长台的表现。印象里几次这个单杆制胜都是来自于长台进攻上手啊。下球的命中率90%，很漂亮的数据。
0: 15

0: 一阶段88，第二阶段86，第三阶段90。从整体的命中上来说，辛金斯这是打的三个阶段里面打的进攻上表现最突出的一个阶段。
1: 20

手架有点难受啊。好球！出杆的这个控制是真好。手架架高的话呢，这个球杆往下传导的力有可能让白球有一个跳球，再往下行进的轨迹就会受影响。所以这球劲儿不能大。

Thank you.

0: 再去哪里？
1: 还有三颗红球可以单叫。发力带伞，嗯，效果真好。恰好刚才打红球，白球有一向上的角度。

0: 好球，退休之后打篮球，过渡回来。
1: 45，
0: 领先45分，台面还有91分。画面左下已经给出来的这个，超分的数字参考了。希金斯啊，这一局按照今天这个手感的话，有很大的概率又能够单杆制胜啊。这是叫球的到位率86%，很漂亮的数据。好球啊！叫球不到位的话，靠准度来弥补，那当然也过瘾了。看这个球一个个想带啊，但是呢，它对于选手的这种精力上是一种潜在的消耗。再准的选手啊，总打这样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的球，慢慢的注意力也会下降，也会有一些简单球不进的。但如果要是到位率非常到位，每个球叫的舒舒服服，打得很轻松的话，那其实在长局这当中就会打得更舒服。
1: 54

0: 其实刚才希金斯 K 球的这个时机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比如说要是这个维克林啊，以他这个今年世锦赛打出一些内容来说的话，刚才这个球如果换成维克林来打，可能就不会选择去 K 球了。就接下来这还有两三个能单叫的球嘛，等把这些单叫的球都打不到的时候啊，都打完的时候再去 K 球。但是像很多这种就是布局能力特别强的选手，这些大师奥沙利文啊、希金斯啊，是台上还有可以单叫的机会，但是现在的话呢，不如抓住一个比较不错的时机把球堆解开，其实也是在给自己啊中后段释放压力。其实好多这种这个高分的单杆表现，好像我们的观感上就是没觉得这一局有什么特别多惊心动魄的远台翻带，往往都是说一个又一个的执行到位啊，结合在一起就已经拿到了这个单杆非常漂亮的表现了，七十分了，黑球打进超分。这一杆有单杆136的可能性。78。肖恩·莫菲应该不会站起来去来打这一局球了。我们其实可以提前来，和大家来介绍，就是这一局比赛之后，那希金斯呢也是。本场比赛第一次啊领先墨菲两局球，之前呢双方打这个最开始前四局墨菲打了一个3-1，那再然后墨菲和希金斯领先呢就最多领先一局，这一局之后希金斯将会首次啊本场比赛首次领先两局球。
1: 92
0: 在这一杆之前，希金斯有过8杆单杆50以上、100以下的，他这场比赛还没有打出来过百分杆，那这一次来了。应该是希金斯职业生涯第1063个百分杆。典型的希金斯式的翻中带，哈哈，黑球没有打进啊，但是无伤大雅，百分杆帮助希金斯拿到了第三阶段最后一局的胜利。这样的话，双方现在大比分啊，是希金斯领先两局，进入到最后的第四阶段的决战了。
1: Thank you.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7: 为真者可弘立于天地间，为信赖者能常行于人生路，以真之为聚信赖，尽真情，宝塔家乡烂毛酒。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陈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好，欢迎收看2025-26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季后赛，奥林匹亚科斯在主场迎战摩纳哥队的争夺，这是双方系列赛的第二场直接对话。上一场比赛呢，奥林匹亚科斯队是91-70主场战胜对手，而且呢，这支球队是常规赛的冠军，可以说整个常规赛打得非常的顺利，不管是国内联赛还是在欧洲篮球联赛，上来之后呢，他们也是率先取分。摩纳哥队是经过附加赛之后击败了巴塞罗那队，进入到的季后赛八强。来为您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先发名单。奥林匹亚科斯队是中锋33号米卢蒂诺夫，后卫是0号沃尔克普和22号多尔西，两个锋线上的球员分别是14号维森科夫以及16号帕帕尼古拉乌。摩纳哥队这边的后卫是55号麦克詹姆斯和26号内多维奇，中锋是10号西斯，两个前锋分别是11号迪亚洛以及4号波罗索加梅。在双方的上一次直接对话当中呢，也就是系列赛的第一回合，主场作战的奥林匹亚科斯队可以说打得非常的顺，这场比赛开局也是一样，很快的就在外线打开了他们的得分账户。这个赛季三分球命中率虽然不算太高，只有32%。摩纳哥队呢，想要去有一个回应球，但是没有能够投进。这次外线再次出手，还是维森科夫。奥林匹亚科斯队的维森科夫呢，是常规赛的 MVP。而且奥林匹亚科斯队阵容当中有大量的球员是入选了常规赛的第一阵容和第二阵容，但是摩纳哥队也有这样的队员，像是迪亚洛，这是最佳防守球员，但是整体上还是奥林匹亚科斯队这个赛季的状态要更好。

来看一下麦克詹姆斯，他是摩纳哥队的进攻核心，整个突分到西斯这里，米卢蒂诺夫呢在篮下的对抗，直接是用躯干把对手给顶出去，

看一下麦克詹姆斯发的底线球。摩纳哥队这场比赛到现在啊，还没有打开得分账户，保护好篮板。奥林匹亚科斯队锋线的支配球能力非常的强，不管是维森科夫还是帕帕尼克拉乌，这两个人不仅有支配球能力，而且有比较强的终结能力。刚才呢是拦下米卢蒂诺夫的强扫，但是似乎没有能够站稳。到篮下终于是完成得分，11号迪亚洛

博尔科普再尝试一个三分，还是进了。那开场之后，他的手感是真的很顺。8-2，现在奥林匹亚科斯队领先着6分，又是强突内线。麦克詹姆斯的攻坚能力比较强，但是现在全队呢，似乎手感都不太在状态。这球应该是造成了33号米罗蒂诺夫的打手犯规。米罗蒂诺夫是被换下了。哦，这是摩纳哥队的球队主席，也是球队的赞助商阿列克谢·费多奇耶夫。这是一个出生在苏联，现在是匈牙利人的商人，主要的业务经营范围是农作物，包括肥料以及化学制品。除此之外呢，他在早年间也曾经是一名运动员，有过运动经历，所以是非常热爱体育。他这次突破进去，博尔科普呢，他的状态确实比较好，今天队友也更多的把球给到他的手里，让他更多的去投篮或者说是突破造杀伤。

这场比赛对于客队摩纳哥队来说，他们遇到的困难绝对不会比上一场比赛少，甚至会更多。这次是换了摩纳哥队的犯规，我们再来看一下。但是迪亚洛呢，示意对手有一个推他的动作。还是奥林匹亚科斯队的边线球。在这个系列赛开始之前，奥林匹亚科斯队是各条战线上豪取八连胜，从3月31号开始是国内联赛加上欧洲联赛八连胜。摩纳哥队呢则是两连胜，在国内杯赛先是87-83击败了勒芒队，然后呢是79-70击败巴塞罗那队。那场比赛呢也是晋级到八强的附加赛。让维森科夫后撤步的三分球再进，

奥林匹亚科斯队的手感来了，挡都挡不住，而且这似乎也是维森科夫这个赛季的一个写照。迪亚洛能不能有回应球？漂亮，好球！

两队呢上一次交锋3月13号摩纳哥队主场是81-80艰难的一分险胜奥林匹亚科斯队，来到客场他们的这个比赛的状态包括球员的手感是希望能够去保持自己的竞争力。这时候给出字幕了诺瓦克德维科维奇以及扬尼斯阿德图顿格，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两个人的名字。

之前呢，这是琼斯的造犯规，看他第二罚，两罚中一。

他这次外线的三分球出手漂亮，球进。麦克詹姆斯投进这个关键的三分球，啊，球队现在在客场反超比分。莫拉克队现在外线的这个手感培养起来了，看奥林匹亚科斯队怎么去打。

詹姆斯，如果分球奥科博想要找麦詹姆斯被断球，不是科普，维森科夫再尝试一个三分球，这个追身三分打了一个对手的立足未稳，而且维森科夫今天三分球是四中三的表现，非常恐怖的一个效率球。

再次打进维森科夫，维森科夫现在已经拿下了11分了。这场比赛的节奏可以说非常的快，根本就不给你喘息的机会，而且流畅度也很高。没有中距离好球，22号多尔西。 奥林匹亚科斯队的主教练，这是来自希腊的巴佐卡斯，这三分打成。海耶斯呢，今天作为内线的发挥还是比较稳定的，有中距离，有篮下。那多尔西，这是翻身跳投。 再给他底角，看这个三分怎么样？篮板球拿下来，打得非常强硬。海耶斯，这加兰呢之前有过底角的三分球。

没有能够投进，我机会创造出来，可惜负角度的情况下，这球蹭到篮板，好球啊！还是维森科夫，真是稳定。就他这一点，似乎很少有人能够把他限制住。来自保加利亚的锋线球员，这球是给了一个进攻犯规。来自法国的锋卫摇摆人贝加兰，更多呢还是以后卫的身份在场上比赛。维森科夫最有价值球员果然名不虚传。那现在奥林匹亚科斯队是把94号福尼耶换上来，是一次正常的轮换。看维森科夫三分球，这次没有投进。这球福尼耶呢把自己的老乡这次进攻给防下来。这是尼迪利基纳的三分球出手，追身三分，但是碰到了篮板上面的计时器，就出界。波登斯，丹尼尔·波登斯，这是奥林匹亚科斯队足球队的球员，葡萄牙国脚。这场比赛场边真的是奥林匹亚科斯，包括欧洲的这些大腕云集的地方。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28-23，奥林匹亚科斯队领先着5分。看一看萨沙·维森科夫第一节比赛的表现。防守贴上来也无惧你的防守，迪亚洛最佳防守球员贴身的盯防，没关系，依旧能投进。而且他在第一节呢，不仅有外线的三分球，篮下这种机会有着非常高的成功率。第一节13分，4个篮板。看第二节比赛，还是摩纳哥队的进攻。卡尔佩也知道这球出手无法投进，也做了一个向前冲篮板的动作。继续来看奥林匹亚科斯队的进攻，福尼耶射出来这个三分怎么样？就现在球队前面的这个三分球投得比较顺，所以呢，约瑟夫这球也出手比较坚决，比较果断。同时呢，到了防守端能够有效的去限制摩纳哥队的进攻。摩纳哥队现在手感也很一般。科夫现在是在场下，这球呢，奥科博也是不得已一个战术犯规，为的就是去打断对手的一个进攻节奏。如果一直是让奥林匹亚科斯队在主场打得这么顺的话，那系列赛第二场可能摩纳哥队也依旧是凶多吉少。奥林匹亚科斯队是把豪尔换上来，奥科博。尼耶在防守，有掩护，同时呢换防又夹击，要注意进攻时间。麦克詹姆斯这球被封盖出去了，这球麦克詹姆斯他身高没有优势，

在极狭小的空间内还想玩一个高难度动作。伊迪里基纳，法国球员，他的这个身高臂展都是占优势。暂停，这第二节开场得打了一分多钟了，现在奥林匹亚科斯队不进球不得分没关系，毕竟领先，那现在摩纳哥队无法得分。这次抛投，到底角的三分球，依旧是不进。现在的摩纳哥队越不进，越要坚决的赶投。普尼耶投中三分，这是奥林匹亚科斯队第二节的第一球。全队上来，所有人都是即插即用，上来我就能得分，就能解决问题。詹姆斯，现在球队呢外线没有手感，干脆呢就是突破造一造杀伤。

好球，连续的传导，篮下是布兰得分，替补上场的豪尔，是25号彼得斯，这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这次还是突破进去。今天麦克詹姆斯这么打的话，体能消耗会非常大。

林耶上一回合他自己投中三分，看看他这回合怎么去打，他来组织进攻，人都拉开走左手，还有机会二次进攻，这球是彼得斯两分有效，还要上罚球线，卡尔拿下球之后呢，这是塔尔佩有一个犯规，同时彼得斯呢做完了他的进攻投篮动作，两分有效的同时还要加罚上罚球线，这时候裁判应该是要看一下录像回放，这是教练挑战，看是投篮犯规还是在投篮前的犯规，因为之前裁判认定了这是一个连贯动作，这球也需要通过录像回放去仔细的观察一下，两分取消，同时呢这是一个先犯规的动作，但不管这个得分是否有效，都是能够看得出来奥林匹亚科斯队进攻的这种延续性，他们在每个回合进攻当中的信心，还有他们的这种高成功率的表现。看一看奥林匹亚科斯队的边线球，彼得斯

给到福尼耶，这球应该是一个长两分，好球，两分取消了没关系，还能够在阵地进攻当中呢给投回来。迪亚洛，迪亚洛自己亲自来主导进攻。现在呢，就是摩纳哥队的终结，就心态上出现点小问题。哦，这球，奥尔是上到了观众席，大家对他是大加赞赏，报以掌声和欢呼。看看麦克詹姆斯这场比赛的表现，他是球队进攻一旦受阻的情况下唯一稳定的进攻发起点，除了他呢，可能迪亚洛的进攻稳定性还比较高。

二的第一罚没有能够罚进。看一下他的第二次罚球，两罚中一。奥林匹亚科斯队现在领先11分了。这球呢，还是麦克詹姆斯，麦克詹姆斯的突破去造杀伤。科博，再给到迪亚洛，打到篮下，好球！利用自己的脚步，利用脚步移动，创造了这次得分机会。哎，这是给了一个技术犯规。这是32号斯特拉泽尔。斯特拉泽尔在双方上一回合的交手当中呢，还是先发球员。这样给了一个技术犯规，因为他在对手发底线球的时候给出来，对裁判有一些抱怨，认为对手手上有动作。罚球罚完之后呢，继续进攻。安加克斯队今天明显场上轮换的队员要比摩纳哥队更多，还是富尼耶。前面他手感好啊，要继续去持球攻。这次进攻要注意时间，直接出手。这球呢，相对来说打得有一点勉强，不是机会的机会。而这个球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摩纳哥队海耶斯在场下也非常的着急。贝加兰突破进去，

那现在就是扑进去打不进，也没有杀伤，再转移。奥尔，奥尔刚才应该是被撞了一下。彼得斯，好球，两分球投进。布拉格队弧顶的三分球还是没有，四号布洛索加梅。这样一来，现在对于摩纳哥队来说，他们的进攻就打得会极其艰难。第二节呢，现在奥林匹亚科斯队换轮换阵容上来，也是得分非常的稳定，即便是不得分，这回合不进球，也是能够造杀伤，换来罚球的机会。

第一罚命中，来看一下第二罚，两罚全中。 马克队继续抛投好球，乌鲁索加梅。现在每一个回合对他们来说，打进就是好球。先别管是怎样打进，先要保证得分，不然呢，到了后续的这个比赛时间里，一旦奥林匹亚科斯队继续保证他们的这种得分效率的话，追分是极其艰难的。 是球队两分球的这个命中率呢，纳科队不算低，这球又是被断球，打成了一次非常写意的空中接力，弗尼耶助攻给豪尔，这球还是麦克詹姆斯的失误，被弗尼耶抓住机会，而且他一直看着队友的位置，虽然没有最后扣篮去终结，但能够看出来他们两个配合很娴熟，另外就是打得很放松。

是摩纳哥队迪亚洛的表现，拿到十分。外线去出手三分球依旧没有，刚才是贝加兰的三分出手，米德斯又是一次强凿的篮下两分，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个话题，奥林匹亚科斯队轮换球员上来之后，他们的这个得分是稳定的，所以也能够给主力争取到更多的休息和调整的时间。

还是迪亚洛，彼得斯去防守，詹姆斯，迪亚洛出手三分，

现在奥林匹亚科斯队打的可以说是非常的耐心，而且他们犯规次数还更少，注意进攻时间，还有进攻篮板。你在调整三分球出手，这球要是再进了，摩纳哥队在客场就彻底没了脾气。进攻篮板5-1。

们看到这是摩纳哥队的主教练马尔科什维利，刚才把32号斯特拉泽尔叫到场下，赶紧再叮嘱两句。奥林匹亚科斯队是把0号沃尔克普换到场上，34号约瑟夫暂时换下。外线再次出手三分球，还是不中。看这场比赛的分差有没有可能是来到20分？哦，这球上进之后，麦基希克把比分的差距扩大到20分。奥林匹亚科斯队在第二节打得非常的顺。这球奥克博拿到进攻篮板之后，二次进攻打进。第一节呢28比23，双方只差5分，但是第二节到现在双方的这个分差是非常离谱的。沃尔科普再中三分球，半场还没有结束，奥林匹亚科斯队的得分已经过了50分。摩纳哥队的球队主席在场边也是显得非常的无奈，看这个三分球怎么样，依旧不进。现在就是摩纳哥队回合球打不进，结果呢就是被对手反过来里外里4分球或者6分球的这种回合。普尼耶调整一下去出手三分，再进。这球真是没办法，而且是机会倒出来，没有人扑上去，没有人去给普尼耶压力，他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去瞄篮，就像训练当中的投射一样。三分球点出来，沃尔科普，德弗尼完成空中接力，漂亮，豪尔用扣篮终结。分差不仅仅是20分以上，而且现在要奔着30分去了。

0: 再来看一下，
1: 他捏这球就像训练那样，
0: 跟他的主教练巴泽卡斯甚至有时间去击掌去庆祝。库兹马这场比赛也到现场去关注着这场比赛，麦克詹姆斯情绪非常的激动，阿德托昆博也站起来了，直接给夺权出去了，而且麦克詹姆斯是非常的愤怒，那对着裁判呢一顿输出，现在是直接被罚下了。现在对于摩纳哥队来说是雪上加霜，球队的后场进攻核心被夺权出去，先是被吹了一个 T， 然后跟裁判去申辩，

得分回合23-4，看一看摩纳哥队上半场比赛的最后一攻，奥科博传出来，迪亚洛出手三分，还是不进。半场比赛结束59-31，分差是奔着30分去了。

0: 这个上场比赛就这种球，奥林匹亚科斯队的转换进攻可以说是非常的频繁，而且他们能够保证在主场成功率，不仅仅是外线三分准。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双方的下半场较量。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怕蔗糖喝简纯，
5: 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6: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

0: 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们来看看富尼耶在上半场比赛的表现。本来他不是先发球员，他是作为轮换一直在场上，但是呢，作为轮换球员，只要机会出来，不管是两分还是三分，还是助攻，处理球呢都是非常的精准。第二节表现最好的球员，八分，三次助攻，而且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三分线外的表现，有底角也有弧顶。现在整体来看的话，奥林匹亚科斯队的队员是打得比较放松的。巴佐卡斯可能在场边对于个别球、个别机会球的处理上，还是会对自己的弟子提出更高的要求。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看看第三节，摩纳哥队的进攻会不会有所起色？斯特拉泽尔，把球给到奥科博，海耶斯，还是斯特拉泽尔，这球再次被抢断。第三节上来之后呢，现在奥林匹亚科斯队是把先发的球员再给换到场上，米卢蒂诺夫，包括沃尔克普、维森科夫、汉法尼克拉乌，注意进攻时间，尽早的出手。这球出手呢略显仓促，好球，斯特拉泽尔快速的打成了一次转换。就这种球还是要多起来，摩纳哥队需要这样的进攻，不然这场比赛呢就是被牵着鼻子走。这场比赛上半场的第二节，摩纳哥队的进攻竟然没有能够过两位数。看斯科夫继续他的三分线外的高效表现，本场比赛三分球命中率达到67%。奥科博有一个两分球的中距离。第二节比赛，奥林匹亚科斯队打了摩纳哥队一个31-8。不仅拿到了30分以上的数据，更让摩纳哥队单节只拿8分。所以这节比赛对于摩纳哥队来说至关重要。你要这场比赛到第三节还是保持像第二节那样的命中率和手感的话，那可能就要准备双方的第三回合了。刚才是布鲁索加梅的一次下手，

因为第二节比赛呢，奥林匹亚科斯队的轮换球员打的确实是很顺畅，所以也就意味着他们的这个先发球员或者主力在这场比赛第二节休息了比较长的时间，歇的时间一长容易没有手感，所以第三节呢也是摩纳哥队的好机会，斯拉泽尔进去，埃斯好球，

次好球打板的两分。奥科博就现在一个回合一个回合的往回追，这对于摩纳哥队来说呢是比较重要的，先把分差缩小到20分以内，再去思考到了第四节该怎么打。来到底角三分球，打得还是非常的顽强。迪亚洛，迪亚洛是想保证球队的推进速度，想要打一个空中接力，这球队友之间的配合没有形成默契。在第二节末段，埃詹姆斯被驱逐出场，这种情况下，到了第三节，他们的进攻呢还没有完全哑火，能够看得出来球队的这种顽强。注意进攻时间，这球依旧是打铁。多尔西今天和队友一样，在第二节休息了比较长的时间。对科维奇和阿德图芬博两个人在讨论着比赛，这场比赛场边真的是大腕云集。好球，三分球命中了，布鲁索加梅，这是摩纳哥队的利好信号，布鲁索加梅本场比赛的第一个三分。这种机会出来就要坚决，就要果断的去投。维森科夫一个回应球，还得是最有价值球员。19分给出来，好球，漂亮，再中一个三分。斯特拉泽尔今天他个人的第一个三分球，哎，这次是判了奥林匹亚科斯队的犯规，双方现在还是20分的差距。沃尔科普一个掩护犯规，

踢到底角，看这次三分怎么样。这边呢，奥林匹亚科斯队再中一个三分。不管是维斯科夫还是帕帕尼克拉乌，这个三分球的命中率到了第三节，那这个手感、似乎又保持下来了。双方现在全队的三分球命中率是48-30百分数。亚洛，这球没有，这是一个关于打手的投诉，但是裁判没有表示。点一下，继续往里走，好球。维森科夫用自己的非惯用手上篮打进，现在分差来到25分，又是奔着30分去。

维森科夫这场比赛已经拿了21分了。弗洛索加梅，再给底角连续的传导，沃尔科普，德拉塞尔快速推进，给到底角的三分球。这球呢是贝加兰没有能够投进。暂停呢，能够更好的让主队奥林匹亚科斯队去调整一下。

三弟回来，还是奥林匹亚克斯队的球权。戴维出手，沃尔科普的三分球没有。底角的三分球，看蒙大哥队这边依旧是不进。卡尔佩，始终是维持在二十分以上。从第二节双方拉开分差开始，底角的三分球，斯特拉泽尔没有能够投进，米罗蒂诺夫拿到篮板球。连续的转移，多尔西的三分依旧打铁，但是还有长篮板。看维森科夫，又一次被断球，这种失误摩纳哥队实在是太多了。另外就是在面对裁判的一些判罚的时候呢，可能会显得有些急躁。这球阿尔尼克拉乌出手就看弹道歪了，好球，一次突破分球，让米卢蒂诺夫篮下完成暴扣。斯特拉泽尔呢，在下半场比赛这个表现还是非常的主动。詹姆斯现在已经换好了便装，把球衣脱掉了，坐在场边。那是为自己的不理智的行为付出了代价，现在没有办法在场上帮助球队，现在正是追分比较要劲儿的时刻。好球，十三号海耶斯。当时呢，摩纳哥队内线打不进的时候，就是海耶斯站出来在篮下

用他强硬的打法换来更多的得分。斯拉泽尔，斯拉泽尔两分球投进。上半场呢，和他下半场的状态又是截然不同的。各位进攻时间，连续的传导，这球呢，维特科夫也犹豫了。刚才我们看到是34号约瑟夫，加拿大球员，这球没有能够投进。维斯科夫第三节是拿到8分。第三节呢，可以说就是波澜不惊的一节。单节的数据13-22，摩纳哥队呢单节是赢了9分。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节较量，还是接近20分的差距。看看摩纳哥队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底角的三分球出手，但是这球应该是无效的，先踩线了。果然，这球呢是脚后跟在界外。一次想要空中接力的传球，再来看，这是中锋给后卫传，海耶斯去找贝加兰。

阿德普通博和德维科维奇两个人也是非常有兴致的去关注这场比赛。白队线上的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约瑟夫左手一次突破，两分有效，上罚球线，

各队现在还是陷入到进攻端打得比较乱的这样的一个怪圈里，看这三分怎么样，短了一块，但是拿到篮板，库尼重新去组织进攻，有延误，但是完成传球，好球，28号琼斯。库尼本场比赛送出了第5次助攻，双方现在是22分的分差。

有起色。奥林匹亚科斯队呢打得相对来说会乱了一点，而且外线的一些出手不再像上半场那样神奇。篮板球

是奥克伯的积极拼抢，因为麦克詹姆斯现在是离场，所以呢也就意味着奥克伯在进攻端组织串联包括得分的任务他都要一肩挑。奥林匹亚克斯主场这个氛围真的是非常的好，科维奇今天很多次的出现在画面当中。尼斯阿德图昆博呢这场比赛是进入到了这个球迷观赛的氛围里，好球到篮下，这球有点可惜，

居然是无球状态下的犯规。伊迪利基纳，伊迪利基纳呢今天整体表现可圈可点，但是一些个别关键球的处理上还是显得不够老道。

沙尔佩的突破分球，好球，给到海耶斯。现在对于奥林匹亚科斯队来说，就是每一个回合都是尽可能多的去消耗时间，宁愿呢这个回合我不进，把球放在地板上还给对手，我也要把时间给多消耗一点。整体呢也打的是比较谨慎，比较耐心。啊，德特昆博过来跟库兹马两人去问候一下，毕竟呢两个人都是雄鹿的队友。这场比赛阿德图昆博和库兹马这两人有点抢戏的意思，主角呢不是场上打球的球员，而是在场边看球的他们。斯特拉泽尔热地脚，塔尔佩，还是塔尔佩，转出来，迪亚洛的空位三分球出手，机会已经制造出来了，但是现在就是打不进，就是投不进，这也没有办法。现在呢，对于摩纳哥队来说，就是要忘掉场上的分差，一个回合一个回合的来。虽然说现在呢，这个比分的差距可能让他们已经失去了对于这场比赛去逆转的这种希望，但是呢还是要在这个系列赛里去展现一个态度。毕竟篮球比赛里打得强硬，还是对待比赛要认真，不能够这样轻易的去放弃。虽然说这场比赛可能悬念已经不大了，面对常规赛冠军又有 MVP 的对手，剩这不到六分钟的时间会打得非常的艰难，可以预见的艰难。那这场比赛呢，摩纳哥队似乎是没有做好面对困难的准备。主将麦克詹姆斯被罚下之后，现在球队也算是在进攻端啊彻底失去了主心骨。

就是投，反正现在领先，再加上摩纳哥队现在也不准。底角斯拉泽尔的三分球还是没有，普尼继续选择突破，好球，这球的核心控制非常的强。普尼这个两分打进之后，今天已经拿下了十分。长甩，举个二打一的机会，空中接力，哇，动作很漂亮，但是没有能够扣进。好在呢还有球权，斯特拉泽尔这球想要一个球权，但是这球权还是给了奥林匹亚科斯队这一边。这场比赛摩纳哥队是打得非常的郁闷，这球琼斯最后的扣篮，麦基希克的传球没有能够扣进去。

兜出来出手三分球。奥林匹亚克斯队他们的三分球命中率不再像上半场那么准，但是出机会还是比较果断的。

独角的三分球命中，在暂停过后回来，奥林匹亚科斯队呢重新找回手感。再到底角，奥科博调高了弧度，斯特拉泽尔抢篮板球非常积极。现在就是摩纳哥队不管谁投都投不进，机会出来了也投不进，那就没有办法。但是呢，你越到这种情况越要坚决，越要坚决的去投，不然呢到了下一个回合下一次比赛可能心理上还会有阴影。篮下完成扣篮，琼斯两队的数据对比，现在摩纳哥队是全线落后，不仅是比分的落后，篮板球、两分球和三分球的命中率，包括每回合的得分率、正负值，方方面面是全部处于下风。底线再给到弧顶的三分球，摩纳哥队就是这样一次一次的创造机会，又一次一次的浪费机会。库尼直接出手三分球投进，漂亮！这是找到一点上半场他的感觉了。维森科夫呢也干脆不上，库尼投中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三个三分。6中3，50%的三分球命中率。下半场呢，奥林匹亚科斯队三分球命中率有所下降。

你的命中数够多，拿到篮板球之后马上投入到转换，好球。麦基希克，外围的三分球出机会就投，可摩纳哥队现在就是投不进，分差现在已经来到30分了。刚才呢应该是内多维奇出手的三分，奥科博应该是要被换下了。贝加兰还在场上，贝加兰和斯特拉泽尔，23号和32号，那弗尼这回合怎么打，又是一个大号三分吗？球进了，就越打越放松，越放松越领先，越领先呢这个心态就越好。奥林匹亚科斯队是一个良性循环，摩纳哥队反倒陷入到恶性循环当中了。92-59，事实上呢奥林匹亚科斯队下半场的这个得分效率是已经下降的情况下，萨拉泽尔完成一次助攻给到布洛索加梅，2分打进。

看看摩纳哥队这场比赛能不能把分差缩小到30分以内吧。这也许是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仍有悬念的一个话题。沃尔科普要被替换上场。沃尔科普呢是今天先发的后卫。尼迪里基纳现在是五犯被罚下，已经犯满，犯满毕业。拉泽尔第二罚罚进，整30分的差距。埃西克扑进去，直接是抛投，这球。碰了一下兰博的之后还是进了。摩纳哥队应该是这场比赛的最后一攻了。斯特拉泽尔贝加兰去掩护一下下顺，贝加兰再传好球，难得的这种配合，卡尔佩最终是扣篮结束，94-64。奥林匹亚科斯队最后也是示意不打了，把球运过半场，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奥林匹亚科斯队主场30分，94-64战胜了摩纳哥队，他们是收获了这个系列赛的第二场胜利，大比分2-0领先，距离晋级已经非常接近了。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文跑鞋。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买票就像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聚焦2026年世界羽联汤姆斯杯和尤伯杯的比赛。那在北京时间下午这个时段，我们将会来关注尤伯杯，也就是女子团体的半决赛。那在一号球场，我们重点关注的赛事，中国队将会迎战日本队。那与此同时呢，在二号球场正在进行的，将是由印度尼西亚队来迎战韩国队。那连续的两届尤伯杯的比赛，整个的四强阵容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在连续的两届的比赛当中，整个的半决赛的对阵也是一样的。那今天呢，我们看到中国队是和日本队继续进行半决赛的比拼。那其实在上一届，也就是两年之前在成都进行的尤伯杯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当时就是在尤伯杯的半决赛阶段3-0战胜了日本队，进入到决赛，而最终呢，我们也成功的捧起了冠军的奖杯。那在这一期时间段，我们在演播室还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同时也是世界冠军马进指导来担任本时段的解说嘉宾。下午好，马进指导。
3: 下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其实中国女队也就是在尤伯杯的比赛当中本届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您怎样评价在进入到半决赛之前中国队整体的表现？
3: 我觉得队员们整个的发挥都还是比较正常的，然后每一场都有去严谨的准备，然后场上的气势，因为对于像这种强队而言，我们的目标肯定是最后的拿得冠军，所以在每一场上面都是一个对于后面真正的半决赛和决赛的一个准备。
2: 嗯，
3: 所以在一路走来，虽然前面都是5-0、3-0，但是每一个人可能也是在尽情的调动自己在场上的状态。
2: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整个五场的排兵布阵的情况。那第一场女子单打的比赛，中国队这边一单派出的是王芷怡来迎战日本选手山口茜。第二场女子双打的比赛，刘胜淑、谭宁将会来迎战松本麻佑和福岛由纪。第三场女单陈雨菲来迎战宫崎有花。第四场女双贾一凡和张淑娴搭档来迎战中西贵应和五十岚佑沙。那最后一场也就是三单之间的较量，中国队的韩月将会来迎战俊司丽子。我们先来重点聊聊第一场吧，因为第一场比赛对于两队的士气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从过往的交手记录来看啊，王芷怡是8-6领先两个胜场。您怎样评价在最近两个赛季、最近两年王芷怡的进步？
3: 我觉得王芷怡她在这两年里，大家我觉得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尤其是她的四方球的这种打法，然后呢通过四方球的拉开然后去变速，其实在这两年里慢慢的也是更加的成熟化了，所以她在打四方球的这种控制度，让自己的质量会提高，然后呢在抓机会的这种能力上都有加强，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她的整个的我觉得应变能力，因为有的时候她在抓机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进攻的这种失误，或者是在着急的时候，但是在有了问题以后及时的调整，让自己冷静下来再回到自己的节奏里，我觉得这种能力其实是在场上需要我们运动员去把控的，因为有的时候在你拉四方球的时候就容易要不就太快了，要不就太慢了，整体的这种变速时机的把控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都在高水平的博弈中，
2: 两位选手最近的一次交锋就是在今年的亚洲羽毛球锦标赛的半决赛。那场比赛双方打得非常激烈，耗时接近1小时，最终呢山口茜是被王芷怡逆转了。其实那场比赛我看完之后第一感觉就是山口茜整个的移动确实是比较的出色，所以今天这场比赛您觉得对于王芷怡来说，她需要做到哪些可能技术特点也好，或者说战术选择也好，能够限制山口茜的移动？
3: 其实我觉得他们俩是老对手了，互相的球路会非常的熟，那作为团体赛，那一开局我们整个场上的气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团体赛跟单项赛它不一样。那我们一开局一定要把速度先打起来，但是速度里呢又要注意节奏，你不能一味的快，让对方抓到你很多变速的机会，又要在快里又有慢，让他能够去把自己，因为他虽然奔跑能力强，但是他的身高上还是有相对而言会矮一些。

0: 业的，所以要利用好我们自身的优势，然后呢去快速的调动对方，然后有了机会我们要攻的坚决，在遇到对方顽强去去跟你拉锯去挣扎去拼的时候，我们要稳住，还是把坚持把自己的四方球给打好，然后有了机会以四方球的快拉快调，然后呢再去突击进攻，去得分，要做好艰苦的准备。
1: 那我们也希望中国队在这一时间段的比赛当中能够有出色的表现，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赛场，共同为中国羽毛球队加油。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太极，这1992年
2: 会说第一关太极八宝洞，
1: 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3: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1: 这就是真实感。
4: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的霍森斯，来关注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男女团体锦标赛。今天来到这项赛事的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也就是男女团体的半决赛日。我们在这个时段首先将会关注的是尤伯杯的半决赛，在1号场地中国队对阵日本队，在2号场地印度尼西亚队来对阵韩国队。结束了四分之一决赛之后呢，本届的尤伯杯的四强阵容和上一届是一模一样的，且在半决赛的对阵上也是一模一样的，说明这四支队伍目前还是在尤伯杯的赛事当中的能力上处于前列。中国队和日本队5场的对阵出来之后，第一场王芷怡对阵山口茜，第二场刘胜书谭宁，福岛由纪松本麻佑，第三场陈雨菲来对阵宫崎有花，第四场二双贾一凡张淑贤对阵五十岚有沙和中西贵应。如果到最后一场的话，韩月将会对阵俊司丽子。我们先来看这场半决赛的第一场，双方的第一单打，世界排名第二的王芷怡来对阵世界排名第三的山口茜。中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是3-0淘汰了马来西亚队，日本队是3-1淘汰了泰国队。王芷怡和山口茜在本届的尤杯都没有遇到过太大的挑战啊。王芷怡在小组赛的时候对阵新度那场比赛小遇波折，尤其是在决胜局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最终逆转了这位印度的名将。而山口茜要说稍微艰难一点的比赛，应该是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英达农的那一场，但他最终还是直落2局取胜。两位都是顶尖的选手，但可能山口茜的团体比赛的经验要更加的丰富，而芷怡在近期对阵山口茜的战绩要更加的突出，所以比赛一上来关键还是要看王芷怡的心态。中国选手王芷怡目前世界排名第二，第7次参加尤伯杯的山口茜目前世界排名第三。

这是两位在团体比赛当中的第一次交手。连续控制山口茜的底线，强放网，再挑起来，好球！山口茜通过抓王芷怡的反拍过渡球，形成一个软挡，这个球的质量比较高。

点杀，一上来双方的四方球拉的还是比较开，山口县的进攻打的要更加的主动，中国队挑战，确实像纸一笔的啊，出界不是很多。中国队和日本队在尤杯赛事当中有过11次交手，中国队是保持全胜。这场比赛，不管是从整体的实力上，还是两位过去的交手过程和结果上，山口现在都是肯定要冲击着王纸一来打。所以他一上来攻得很坚决。王芷怡再一次挑战，很自信的挑战啊，在失去一次挑战机会的情况之下，这一次依然是很坚定的在第四分上提出了第二次挑战，挑战成功了，连续控制王芷怡的头顶，一个小对角，山口现在吊球，注意速度跟上，两派的吊球都防得不错，软压形成反击，过对角形成超长的多拍，山口现在头顶区连续的吊球，打的还是比较有针对性，但是两位能够看得出来近期交手比较多，所以很熟悉，这个比赛一上来这几分全部都形成了多拍，在速度方面山口茜开局打得要更快，

蹲住，平高球快速拉开对角。哦，这发球判断上出现了犹豫啊，是一个界内球。对方一上来球还是比较到位，也有一定的速度，稳定性也比较高。又是吊球。这场半决赛中国队还是要做好困难的准备，因为在上一届两支队伍的半决赛交手，山口茜没有上，当时日本队的整体的阵容实力并没有那么突出。

出。日本队如果想要在这场比赛当中有所作为的话，他们肯定会全力的去冲着第一分啊，所以只一定要守住，放开打。这个球在界内啊，山口茜的挑战。

0: 出界了，山口茜挑战成功。
1: 好，三组吧 ，A、B、A。
0: 这是王芷怡第四次参加尤伯杯的比赛，但这一次是带着不同的身份啊，第一单打的这样的角色，对于他来讲是一种考验啊，尤其是在关键的淘汰赛阶段。我们从小组赛包括四分之一决赛也感觉芷怡在慢慢的去适应这个位置。进攻一拍，对，挑球出界，开局的失误比较多，所以比分被山口茜给拉开了。速度是限制山口茜的关键啊！当我们自己把速度打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山口茜的这个进攻打的就不会那么的舒服。11-3，山口茜领先，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0: 能有几个来打他的球最好的，好吧？啊，主要就是在于一个速度，他整个速度拉得很快，他压完平包啊，就整体，所以你完成动作快，速度节奏跟上就可以了。
1: 啊，是一样的，我先打顶他，在顶的过程中顺利让他找机会打他，打连贯就行了。啊，别想那么多，
2: 有机会，哎，没机会，有啊，有机会，有机会。
3: 这个开局其实也在我们的想象当中，毕竟山口茜有过那么多次团体比赛的经验啊。从2018年，他一直就是队伍当中的第一单打，所以这场比赛对手的心态也比较好摆。刚才我们的两位教练也和芷怡说了，对手现在速度很快。他进入比赛状态更早，所以他先出速度，所以芷怡嘛要慢慢的跟上这个对手的节奏。挡圆网，对方挑球，这个平高球直接压山口茜的底线，山口茜回球没有过网。发的变化，抢放网，半场的进攻。

我欠的后场的吊球确实是威胁比较大，动作一致性比较强，然后你看他吊的这个落点非常浅。间歇回到场上之后，王芷怡在前几拍的这个速度上打得还是不错的。抽一拍，出界，山口茜在底线的判断上也出现了犹豫，所以王芷怡要耐心的跟住对方的节奏之后，在场上去形成多拍，全力去消耗山口茜，这个是芷怡对阵山口茜的比赛当中的关键节奏。6-12，这是一个运气球。

0: 速度上跟住了。山口茜的吊球质量不高，也被王芷怡判断出来了。王芷怡这段时间在限制山口茜方面还是比较有成效啊，这个间歇回到场上状态还是有了明显的提升。这怕有点着急了。
1: 三组吧，霍金三。
0: 好球，这白球抓得很坚决。
1: 三组吧，霍金。
0: 现在这个分数因为落后比较多啊，所以在追起来的这个过程里边需要减少自身的失误啊，这个就对王芷怡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当然这个比分是绝对可以追的，那伴随这个追分过程当中其实也是王芷怡状态提升的过程。9-14，软压，这个球前场山口茜抢到高点推得比较靠边。双方在第一局还是有一些判断失误啊，这个球在底角处。想放网，杀一拍，再逼迫对手挑球，挡得不错，快速反击。这拍球丝线示意界外，王芷怡挑战。第一局王芷怡还有一次挑战的机会。这场比赛有一点啊，对于中国队来讲可能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低单打和低双打这次的尤伯杯都是第一次以一单和一双的身份亮相。

0: 这样的重要的比赛，所以在面对实力比较强劲的对手的时候，这个心态还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在团体赛成长当中必须去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今天希望王芷怡也好，包括刘胜书、谭宁能够顶住，好球。现在王芷怡越打越释放，
1: 身体吗？

去。好球，速度很快，先是抓了山口茜的推球，然后自己推山口茜的后场。进攻杀追身，王迪将比分追到12-16。场上的速度慢慢的打出来了，开始通过更快的速度、更大的角度来率先限制山口茜。山口茜着急了，强行抓锤突击对角，13-16。好球，王菊打得非常棒。在一上来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一点都没有乱啊，在比赛当中，在过程里边去解决问题，这也是强者的表现。14-16，还落后两分。快速勾一个对角，再挑起来，这个球稍微有点半场了，山口茜抓住了机会，杀了一拍直线得分。通过高质量的放网，通过后场的直线进攻，打断了王芷怡的追分。再挑起来，要耐心。其实这是王芷怡在她的比赛当中很常见的一拍球，这拍平高球其实速度很快，快速拉开对手的对角线啊。只可惜在控制上稍微差了一点，现在山口茜再次将比分拉开了，18-14。山口茜也在加强防守，吊球被网带给拦了下来。王芷怡在全力守住第一局的悬念。推球被抓了啊！山口茜，你看在过去的十分当中，他的后场的失误率还是很高的，这也是因为王芷怡率先出了速度，在场上给了山口茜压力。挡一个对角线的圆网，再挡下来抽球。

双方的速度打得都很快，这个球丝线精准的判断是一个界内的好球，王芷怡再追一分，17-18。非常的到位，这也是限制这位日本选手的关键。再给到正拍底线，软压边线出界，王芷怡在第一局10-16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将比分追到了18-18。控网劈掉，抢推，抢网意识非常好，注意防守节奏，抢放网，推对角往前，技术很细腻，这个精彩的多拍，再挑起来，杀一拍直线，多拍顶住，抢过对角，哇，超长的多拍，好球，漂亮，超长的多拍直接把山口茜给打躺下了。但是王芷怡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当中经常有这样的多拍的积累，能够很耐心的去限制山口茜的底线，然后再往前去抢网，打得很有耐心，直至机会球的出现。现在中国选手王芷怡19-18反超比分，这对于山口茜来讲在体能上也是极大的消耗。虽然比分反超，但是在第一局的局末阶段依然不能大意，63拍，这是这场比赛第一个长多拍。19-18，这个球在界内，尤其在经历了一个长多拍之后的接下来的这几分，还是要少给对手一些快速得分的机会。双方打成19-19。点杀下来，山口茜的突击对角线失误，王芷怡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坚持住。

筛压下来，前往

党员网，不着急，好防守，勾对角，拉开对角线，劈掉一拍，假动作的吊球，坚持软压，再挑起来，对方的吊球丝线示意这个球在界内，山口县通过正拍底线，这一拍动作一致性比较强的吊球挽救了这个局点。确实是一个界内球，现在感觉双方都有一点累啊，在刚才的这个多拍里边，这个往前，这王子怡的往前技术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突出的。双方一直在回放回搓，子怡的第二个局点，21-20，发球上的变化，在进攻。这个球手感确实很细腻，也有一个假动作，一个停顿的放网，再来看一下，你看手上有一个停顿啊，所以就一下这个节奏让王子怡这边错了一下，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21-21。突击直线，控网之后，对方挑头顶，王子怡的劈杀对角线出现了失误，现在山口县是反超了。第一局局末的这几分，双方都有点累啊。

0: 挡一拍，点下来。劈杀，快推。啊，在抢网这个球没有过去，前面的铺垫其实挺好的。这样的话，山口茜是23-21，先拿下了第一局，王芷怡暂时落后。
1: 稍微着急了一点，知道吧？啊，所以自己两个地方，一个技术上给他压力，他才会出现失误；第二个就是这，哎，那我熬到我，不是熬到他出现失误，知道吧？啊，因为现在就是说两个人都很熟，你想一两拍打死也不可能，对不对？现在哎，那我努力去得分啊，我自己不着急，耐心一拍一拍打好就行。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他袭，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 黄豆、花生、
2: 莲子、桂圆，好丰盛，
0: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0: 抓吹球出击。
1: 正手抓，零放。
0: 还是有点想快速得分的这种心态，因为这是关键的团体赛，所以可能在这种心态的把握上，不像之前的这种单项赛啊那么的从容。抢推，好球。
1: 三组啊，拜拜。
0: 现在山口县后场的吊球也比较多啊。

一拍对角出现失误。其实王启一在防守方面是在注意保护自己的前场。山口茜正摆底线的这个进攻啊，角度确实比较开，光点很低啊，落点也非常的靠前。好球，直线的长杀。哦，这个球可惜了。这个抢网还是非常好的，还是抢推山口茜的后场之后，这个半场的进攻打在了山口茜的拍上，也是直线的一个常规的线路。

头顶区的吊球。前内，好球！第二局开局不错。

两口气，感觉这段时间在精力上在体能上都有点下降。抢推，所以上口现在就开始去抓一些球了。11-5，王芷怡领先6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在尤杯的半决赛，中国队和日本队的那一场，我们第一单打是陈雨菲，一双是陈金晨和贾一凡，二单是何冰娇，二双是刘胜书和张淑娴，三单是韩悦。也就是说，在2年前

0: 王芷怡在这个半决赛的赛场上还没有出战的任务，但是两年过后她成为了队伍当中的第一单打，所以在这个身份的转换上其实芷怡做的已经非常好了。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世界排名和过去的巡回赛的表现都是代表了在单项比赛当中的能力。这拍球没有打准，现在还是要注意去限制山口茜啊，不能让他去得一些这个轻松的分数。还是要耐心去结合一些多拍。
1: 三组吧，八三。

吊球。上口线全部都是用自己的反拍来过渡，现在开始通过一些这个技术去寻找进攻的机会。王志怡的速度还是要保持住。弹网之后的一个运气球。

0: 王菊挑战。这把球也是想打得靠近边线一些。打完之后应该就要去抓这个前场球了。
1: Challenge has 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Service over, 9-15. Play.
0: 有点半场，点杀的还是挺尖的，把比分优势保持住。这个第二局感觉跟着王芷怡跟着比较多啊，其实他也需要去储备一些体能，他也知道可能在自己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想要去拿这个第二局是有一些难度。弹网之后啊，落在界内。

这白球其实两位在判断上都是有一些犹豫。山口茜在今年的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和亚锦赛的半决赛都是输给了王芷怡，也就是她来到尤伯杯参加的前两站的比赛啊，都是在半决赛输球，且都是输给了她今天这场比赛面对的中国选手王芷怡。线内，这时候还是想在体能上去保留一下。没关系，这样的话就都为决胜局去做准备。20-10，中国选手王芷怡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羽毛球的比赛对体能的要求很高，所以你很难保持在比赛当中的这个全速的行进，这个也是战术性的一种体现。21-11，王芷怡拿下第二局，双方打成1-1。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怕蔗糖喝简纯，
3: 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
4: 酸奶我只喝简纯。

0: 长滨海路。
1: 塔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塔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6: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9: La bola.
10: Play.
11: 我们现在来看王芷怡和山口茜的决胜局。对手在第二局一上来被王芷怡把比分拉开之后，还是战略性的放弃了。看看两人在决胜局的对话。两位在过去的14次交手当中，

有九次是打到了决胜局，王芷怡是赢了四场。在过去的五次交手当中，有两次打到决胜局，王芷怡全部获胜。两位选手其实他们的成长轨迹不太一样啊，所以巅峰期也不太一样，一上来上口签的速度还是挺快的，都想把开局给打好。这个球有点半场了，上口线的对角线的进攻，这白球杀的确实很有威胁，角度很大。王芷怡在今年连续是打进了五个决赛，在全英是获得了冠军。而山口茜虽然现在不是她的巅峰啊，但是她在去年的世锦赛是获得了女单的冠军。王芷怡一定要把决胜局的开局打好啊，不要被对手的速度给打乱。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自己的失误啊，球先打进去，山口茜确实速度很快，但是王芷怡能够跟得住。打完网之后，山口茜上来的强点的推球，王芷怡判断的非常准确，这是一个界外球。抓腿突击进攻，漂亮。山口茜一上来给王芷怡的正拍底线球比较多。直接抓住了这一拍球，形成了直线的下压。杀中路，还稍微有一点点紧，要求也稍微有点点高。没关系，慢慢的消化，而把注意力都放在这个比赛当中。哎，挑起来，对手也是在限制王芷怡的头顶之后抓这一拍的蓝调，一上来强点的这个放网，目前山口茜的手感是不错的。换一颗球，控制一下节奏，加油王芷怡，这个时候只能靠他自己。

三口茜的放网失误。对手在出球质量这么高的情况之下，不可能不会犯错啊。但是决胜局一上来，山口茜的手感确实还不错，

再回放。掌网，再挑起来。

现在可能给山口茜的正拍底线球还是有点多，所以他整个人跑得也比较顺，但是对手已经倒地了，最后还是通过这个四方球让山口茜这边暴露出来了空当，让对手这个全力的奔跑之后这个脚下有点打滑啊，所以直接就落位这个场地的右上角了。你看王芷怡当出现了失误之后啊，她还是能够在比赛当中去控制，尤其是在手握进攻机会的情况之下一直在保持连贯啊，连拿两分，4-7。这个半场球山口茜的进攻直接失误，王芷怡大喊一声

球路比较开，好球啊！这个球路打开之后，还是在往前抢到高点去推山口茜的对角。山口茜放网没有过，2-7落后，现在追成7-7。防得漂亮，再挑起来。这两位的打法确实不一样啊，山口茜其实更加注重他自己的进攻。

击对角线，而吉这边就是我在全力的去限制你的进攻，如果我在被动的情况之下可以挑球让你去进攻，要看你在比赛当中的进攻效率到底有多高。这个在控制山口县进攻方面，我觉得王芷怡在这两年的信心是非常足的。节奏上慢慢的稳下来，8-8，中国选手王芷怡来发球。再回放，可惜了。今天其实在往前像这样的情况应该是有3次，对王芷怡都是要比对手技术更加的细腻，也更加的勇敢。这个半场的进攻出现了失误，有点可惜。

直线球接外了，这两分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着急了。前边节奏已经是稳下来了，那这两分的问题都是出现在这个进攻上。线直线的长杀界外，王芷怡连续限制山口茜的正牌底线。现在还想放，这个王芷怡已经上来了，10-10。11-10，中国选手王芷怡领先一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山口茜的高度只有1.56米啊，她是1997年出生的。其实她的爆发非常好，但是在高度上，你像今天跟她隔网相对的王芷怡，身高是1.71米，所以王芷怡她对场地的这个覆盖，她拿球之后的这种质量是很高的。虽然两位的打法风格不同啊，但是他们都是身体能力非常突出的运动员。王芷怡也是要把决胜局的这个中段给打好，避免在局末阶段啊，在前几拍的速度上一定不能慢。

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吊球。就山口茜的这个后场主要是这个吊球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因为他会有一些重杀，所以他能够轻重结合起来。好球，正拍直接抽下来，12-12。在气势上压制对手非常的重要，这也是王芷怡情绪释放的窗口。现在双方都开始加强了这个正拍的抽球。

点杀，漂亮，快速拉开山口茜的底线之后，也是等着这拍直线球，整个人已经过来了。双方打成了13-13。还是快速拉开对手，好球，这个直线点下来了。和山口茜的比赛能不能快速的拉开它，其实非常的重要，不然你很难去限制它后场的进攻。抽直线，再抢推，分对角，好球！这波进攻打得非常好，非常流畅。颗颗入界啊，每一颗球都有很高的质量。抢网，勾对角，在头顶区再形成点杀。

0: 在党员网。山口县傍晚没有过，这段时间王芷怡后场的出球非常的硬，也迫使山口县开始加强了自己后场的进攻。所以其实王芷怡前面一直也是有两个吧，在发山口县的后场，也是希望在前几拍不让这个山口县去在接发球上有太多的这种表现，在前几拍上有太多速度上的优势。这球也是接发球上一个抢棒网切下来之后，迫使王芷怡去挑球。王芷怡加油，直线的长杀，杀上网连贯，漂亮，17-14。那这段时间王芷怡在后场只要能进攻啊，绝对是直接拉拍展开这种强有力的进攻，一点都不手软，打得很坚定。只要王芷怡不保守，害怕的就是山口茜。17-14。还是发后场，山口茜推球失误，还是在心理上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很多球上其实也是带着双方心理上的这种博弈。
1: 12-13. Thank you. Bye.

这个挑球不是特别的到位啊，山口县的进攻。日本男队在汤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是0-3输给了法国队，法国队也是创造了历史啊，第一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四强。不能犹豫，还是要坚定。抢放网之后，山口县挑球，连续过渡，连贯，山口县防的也不错，形成多拍。轻轻的点杀，这个多拍很关键，王芷怡打得很耐心。就王芷怡的平高球啊，在限制山口县的底线的时候确实都非常的到位。刚才有一拍这个平高球对角线拉开到山口县的头顶，这拍球非常的靠边，非常的靠底角。19-15，界外了。这样的话，中国选手王芷怡是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小心，嗯。山口县进攻下网，这场日本队和中国队的半决赛，王芷怡第一场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扳了两局，2-1战胜了日本选手山口县，帮助中国队拿下了这场比赛的第一分。其实这场比赛对于王芷怡来讲也是她在成长路上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在团体的比赛当中，在半决赛的赛场上面对世界排名前三的选手，如何能够帮助中国队守住这一分，王芷怡今天做得非常的出色。所以在成长的路上没有捷径，必须自己足够强大。所以我们也通过这个团体锦标赛的赛场看到了王芷怡的进步。稍后的第二场，刘胜书和谭宁将会对阵福岛游记和松本麻佑。下面进入由2026年世界羽联汤姆斯杯和尤伯杯决赛官方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健儿助威，赖毛酒邀您共享汤油杯盛宴。为真者可弘立于天地间，为信赖者能常行于人生路，以真之味

0: 是信赖，尽真情，宝塔酱香万宝酒。
1: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
2: 酸奶我只喝简醇。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郭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郭圈一站式解决。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9: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中，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10: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9: 这就是真实感。
11: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9: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0: 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怕蔗糖，喝简纯，
2: 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
1: 酸奶我只喝简纯。
3: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怕蔗糖，喝简纯，
2: 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
1: 酸奶我只喝简纯。
6: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7: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6: 这就是真实感。
8: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6: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泰奇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泰奇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泰奇八宝粥。
0: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9: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到丹麦的霍森斯，来关注2026年尤伯杯半决赛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王芷怡为中国队在这场

场团体赛当中开了一个好头，2-1战胜山口县，中国队目前是1-0暂时领先。所以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胜书和谭宁刚才也是非常自信的登场，他们将会迎战的是日本组合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谭宁今年23岁，身高1.70米，谭宁是2003年4月3日出生的。刘胜书是2004年4月8日出生，身高是1.75米。刘胜书、谭宁在小组赛的时候打了2场，都是2-0轻松取胜，那个对手的实力都不是特别突出。而四分之一决赛对阵马来西亚队的比赛打的是有点艰难。王新宇和陈维问那场比赛打到了决胜局，打了79分钟，2-1战胜了对手。今天他们面对的也是经验比较丰富的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松本麻佑1.77米的身高，目前他和福岛由纪世界排名是第6位。他们今年是打进了印度羽毛球公开赛的决赛，然后在决赛输给了刘胜书和谭宁。去年的全英和总决赛是获得了亚军。今年的印度羽毛球公开赛的决赛是两队组合的最近一次交手，他们过去一共交手过3次，胜谭组合是赢了2场，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在2025年的丹麦羽毛球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2-1逆转战胜了刘胜书和谭宁，是他们赢的唯一一场。而胜谭组合赢的比赛都是2-0直落的比分取胜。对于胜谭组合来讲，同样也是有一个课题，就是第一双打啊，如何去转换这种压力，化作动力，去面对对手。那另外就是刘胜书是有一些这个伤病啊，可能这段时间在恢复的过程当中，所以他们两位其实在近期的这个比赛里边也是有一些新的课题需要去面对。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日本组合福岛由纪、松本麻佑，比赛是由福岛由纪来发球，刘胜书来接发球。谭宁后场连续进攻，这个气场必须拉满。谭宁来发球，发后场，这个球丝线是判界内啊，中国组合挑战了。这是想发一个后场之后去拿第三拍，发球上的主动变化。这场比赛关键也是要看刘胜书和谭宁的进攻状态怎么样啊！挑战成功，这是一个接外球，刘胜书判断的。

很准确。控网，半场。拉开对角，轮转，吊球，半场进攻，进攻打得很耐心啊！这也是我们刚才谈到的，面对这场比赛，因为对手啊，不管是日本的女双还是韩国的女双，他们在外协的这些队伍当中属于防守能力比较强的，所以关键还是要看谭宁和刘正书临场的这个进攻打的效率怎么样。抽下来，这是拿了半场，开局4-0。对方直接挑球了，刚才是有点漏球啊，就是在这个轮转上两个人也是需要沟通。好球，防得漂亮。防守很有耐心，快速反击。这白球没有压下去啊，对手其实在抓这个半场球抓的也是很凶的。一个弹网，对手也是发了一个后场，把谭宁压在后场之后快速提速。

推队的出现失误，这样的话双方打成4-4。 打的稍微有一点点急，好球，对方调的也比较到位。 好球，分了一个半场。看对手的这个防守确实不错，在进攻上需要做好困难准备，这样对手就很难摆脱出去了。面对不管是谭宁还是刘胜书的这种前场的连续进攻，所以今天观察对手的站位也很重要啊。 开局还是被对手抓了几次空当，还是在这个轮转上，对手现在也是尝试直接挑起来，挑到我们的后场，从这个防守开始打起。好球，防住，防得漂亮。

辅导游戏在后场。这个球在界内啊，判断上有点犹豫。谭宁和刘胜书对对手的进攻还是比较适应。慢慢去。

节奏上现在慢下来啊。对手的挑球出界，这也是在进攻上的变化。就如果我们进攻杀不下来的话，对手站位比较靠前，很容易被对手分对角线，所以我们现在在进攻的节奏上需要有一些变化。对，发球被判了，发一个外角的平射。吊球，这球刘胜书牢牢地守住了网前啊，这个抢搓贴网。所以你看圣坛组合也是在不断的这种变化，他们的比赛节奏也不是一味的强攻啊，也开始有一些一旦进攻没有办法打开局面的情况之下，有一些变化，把节奏放慢。对手抓了前场抢网，一直在发谭宁的后场，谭宁予以强势回应，连续进攻。现在陈宇飞包括贾一凡和张书贤也是开始热身准备了。陈宇飞是这场比赛的第二单打，他将会对阵日本选手宫崎有花。这福岛游记想下来帮忙加强进攻，他这个球还是没有保持好在他的身后啊，所以球没有压下来出界了。

0: 我们男队在当地时间晚上的18点钟，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4点钟，将会来对阵东道主丹麦队。这个球接外了，这也是谭宁的这种进攻的意识啊。还是想快速的打开角度啊。对手全部倒地啊，这个假动作的吊球，10-10，开局比分还是比较焦灼的。
1: Thank you. On court. Liu, get ready. Mayu, get ready.
0: Liu, 胜书来发球。

这边是松本麻佑啊，来接发球。哦，这个第一局中国队这边被判了两个发球。

一个伤也有一个假票，要不要结婚？孩子要加批。好，不要老是全是重工，重工有他借力很好。一定要是点杀完，然后拽完，然后两边移动一定要快，他们肯定能。

刚才谭家明指导也是谈到了，我们在发接发上其实问题不是很大，主要是一些进攻球上啊，如何来为前场去创造机会，不让自己的进攻打得太着急。可能前十一分的进攻自失稍微有点多，另外对手的借力借得比较好，我们如何去结合劈吊和吊球。对手的吊球，连续吊球，抢放网，还是轻重结合，好球，往前抢网之后直接形成推球。这是一个机会，这个球发得非常好，这个第三拍拿得急了一点，没事，12平。其实打到现在很多这个轻球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对手其实有几拍这个挑球，自己发力的这种挑球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是借力借得非常好。

潘宁倒地的救球，一直在往后退，起来，分出去漂亮，潘宁。你看我们这个世界第一啊，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都是不会放弃的。潘宁一边往回，一边坐着往回退。这分中国队还是守住了，最后日本组合出现了失误，谭宁一起来可能日本组合这边就怕了。前面刘胜书一直在扛，谭宁起来之后直接挡了一个对角线，这就是能力啊，还有他们自身实力对于对手的这种震慑。14-12。

明显感觉对手在第一局还是一直在去想办法去招架，面对刘胜书和谭宁，他们的信心并没有那么足。在接发球上尝试直接挑起来，但是直接被我们打了一个攻封。16-12，刘胜书、谭宁将比分拉开。

再挑起来。对手连续攻不死，挡网之后形成反击，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些失误控制住的话，现在比分应该会更加的悬殊啊。把第一局后边的这几分给做好，刘胜书来发球，这边是松本麻佑来接发球。谭宁和刘胜书也不忘互相提醒啊，他们现在在比赛当中的这种沟通还是很及时的。

千万。对手在关键分的时候也紧，谭宁来发，接下来是刘胜书来接发球啊，还是这个轮次，上一个是接发球直接抢下去了，这个接的也不错，挡对角，耐心啊，翻网而过了，好悬啊这个球，这个推完直线之后马上去挡对角，然后我们拿前场，这个节奏打得确实很顺，这个太关键了，20-18，刘胜书和谭宁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黑直线控网啊，对手拍线断了，回来之后刘润书也是提醒谭宁一定要耐心啊，这拍杀球是在两个人的结合部，21-18，刘胜书和谭宁拿下第一局，现在1-0暂时领先。
1: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4: 红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6: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

0: 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second game. Level play.
1: 城门的第二局现在开始。上来新人进攻。刚才局休的时候，谭亚明指导跟刘润舒谭宁沟通的更多的还是在发接发啊和我们自己场上节奏这两个方面。也说了，对手一上来发了我们几个后场球之后，可能自己的接发球出了一些问题啊。另外就是如何把自身的失误给控制住。吊球，对手拉开对角线。

这个球被苏曼麻又在前场给拦下来了。旁边的场地，印尼队和韩国队第一双打的对决打得也是很激烈，进入到决胜局了。接下来顶后场出现了失误。第二局上来，日本队还是加强了攻势。对，发球被判了。今天日本队一直在发谭宁的后场，所以谭宁也是有准备啊，刘正书也是在提醒。

好球，对手也是在抓这个吊球，所以结合一下，继续控制往前，保持主动进攻。分出去，轻重的结合非常好，这也是因为在前场拿球点拿得很高，这个日本组合一直。

0: 再往后退，刘胜书直接是一个吊球。对手在第二局加强进攻之后，也要看刘胜书和谭宁在接杀的时候如何来防守啊，再有一些这个机会球可以形成这个反击的时候，这种过渡球怎么去打。
1: Yuki, next time do it quicker, yeah?

辅导游记的失误，双方现在打成4-4。

全场一定要跟住。长沙节奏打得还不错，好球，韩宁接杀直接挡了一个对角线，这是松本麻佑变速的一拍进攻，但是没有想到被韩宁直接摆脱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这个球打得确实很潇洒，那技术很过硬了。刘胜书和谭宁在面对对手进攻的时候，这种心态还是非常的从容啊。不管是自己进攻啊，还是防守，对于他们来讲，感觉都是这个主动的环节啊。

挑球出界，判断的很准确。这其实更多的就是一种心态啊，不管你面对的是什么，只要你有自信心去完成它，那你在场上展现出来的这种面貌就是不一样的。在防，再挑起来给到福岛游记反击，直接把对手给防懵了。7-4。另外后场进攻的选手啊，这个进攻能力确实很重要，有的时候它是体现在线路的组合上，就是我上完这拍球之后，我的前场球员能不能够下来去补这个对角线，形成更强的这种进攻啊，也是非常考验素质。谭宁来发球，就是这拍球看似可以形成这个抽球实现反击，也是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的，这种球的失误需要控制一下，再去找找这个节奏。

0: 前面一直杀直线，这次突然来了一拍对角线。杀了松本麻佑一个措手不及。连续吊球杀中路，对手也是看到刘胜书和谭宁抢到一块去了，所以马上想要抓住这个刘胜书还没有回位，吊他一个对角线正拍的往前，技术上没有过关啊。
1: Thank you。
0: 这第二局相较于第一局，刘胜书和谭宁在节奏的控制上做得要更多。杀直线杀对角，而谭宁在后场这白球辅导游记下来之后拦掉，哦，丝线是判球发进了。对，中国组合挑战。这个球确实发进来了，挑战没有成功。

对手其实挡完之后上来的也很凶，但是自己的进攻苏本麻又打丢了。现在感觉日本组合在这些环节上串不到一块去啊，可能他们前场抢到了，但后场的进攻又掉链子了。好球，好直线，这排球着急了，失误的偏差比较大，这也是抢到高点之后想要快去推这个对角线。11-8，刘胜硕、谭宁领先3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

0: こっちも後ろはこの技術が前ほどに捉えてやってもらいたいからね。
1: Players back on the court.
2: 刘胜书来发球。直接进攻中路。这个第二局，刘胜书和谭宁还是在进攻上打出了变化，轻重的这种结合。12-8。松本麻佑他原本具备比较强的后场的进攻能力，所以上完这个直线之后马上假动作的吊球，效果还是挺好的。直接一个发球失误。现在谭宁和刘胜书将比分拉开了。球发短了。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有一个前提，也是对手没有特别足的信心和中国组合去形成多拍，所以这个比赛节奏还是比较的平快。谭宁这个接发球质量还是挺高的。再挑起来，这排球已经准备好了，整个人站位也比较靠前。这个辅导游记掉了一拍之后，刘胜书直接抽了一个对角线。其实刘胜书和谭宁的这种风格就属于这种进攻性比较强的，所以他们在比赛当中啊，不管是很多技术上还是说这种判断上，也都是比较自信比较大胆，所以在这种进攻型的打法之下呢，会有一些失误。你不可能说你进攻性很强，然后你在场上的姿势控制又做得非常好，这个也不太现实啊。所以可能就是说在当下的这个比例上，如何在比赛当中遇到这种状态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在临场去调整，这个是他们现在去做的。也是因为打法风格这么强的攻击性啊，所以也是让很多对手都

不要害怕。现在感觉对手有一点点这个站不住啊，也有点犹豫。

小球。连续吊球，在沙中路。分空当，那为数不多的多拍。直接杀对角线啊、这个球边线出界。所以你想想，回想一下这场比赛，对手其实在任何一个环节上都占不到优势，中前半场在攻防当中都没有优势，所以你看即便是他们守住之后控网，然后自己形成反击，也没有太多的这种得分效率啊，所以没有办法支撑他们比赛当中的信心。两个人都在补位，吊球杀直线，打得真漂亮。李一静，这比赛应该看的也比较放心啊，再给胜男组合加油。这一次我们三队女子双打，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贤、李静和罗徐敏，这是我们的阵容厚度。现在可能需要注意对手在这个接发球上啊，可能会去搏了。比分上他们落后比较多啊，这个时候他们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杂念了。

对呀。挡网，刘胜书在后场，在抢点控网，连续进攻，再攻，再杀对角，这个线路是真开呀、啊！直线、中路、对角线，对角线杀不死，来个大对角。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2: 圣坛组合越来越接近这场比赛的胜利了，19-13。一个运气，这个时候运气也来了，21-18，20-13，刘胜书和谭宁拿到第二场的场点。
3: 你拍他。

0: 杀追身长杀，对对，看到对手已经倒地之后想要去吊这个网前，
1: Thank you.
0: 稳住。杀中路。前场封网。界外了，21-18，21-14，中国的第一双打刘胜书和谭宁直落两局，战胜了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帮助中国队在这场团体赛拿到第二分。这场比赛胜谭组合是自信的登场，并且自始至终让我们看的都非常的过瘾，确实在气势上、在能力上完全压制住了对手。现在在这场半决赛，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接下来接力棒交给陈宇飞，他将会对阵宫崎有花。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0: 学。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中国队和日本队的这场半决赛。两支队伍都是在尤伯杯赛事当中的强队。中国队和日本队在过去淘汰赛交手的次数也很多，但是面对日本队，中国队是保持 尤杯赛事当的11连胜。 2020年 是在尤伯杯的决赛场上相遇， 2024年 是在半决赛的赛场上。过去四次这两支队伍在尤伯杯的赛事当中都是至少 从这个半决赛开始相遇，过去的四次交手， 2004年 2014年 2020年 和2024年， 这一次在丹麦的霍森斯，中国队和日本队再一次在半决赛上交手。现在两场过后，中国队是2比0领先日本队。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五次参加尤伯杯的陈宇飞在这场同宫崎有花的单打较量当中的表现，让我们一起来期待。陈宇飞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第四位，宫崎有。

0: 四分之一决赛，陈宇飞同样出任的是第二单打，在赛后他也表示状态在越来越好，对于场馆的适应，对于比赛的适应都在逐渐的变好。宫崎有花是2006年出生的，身高1.65米。在这一届，陈宇飞此前出战的比赛都是保持全胜，而宫崎有花是1胜2负。一单和一双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现在中国队的助威团也在为陈宇飞来加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China, represented by Chen Yufei.
0: 与此同时，韩国队也已经2-0领先印度尼西亚队。本场比赛由画面上方中国选手陈宇飞率先来发球。想要快速拉开对角线，出现了失误。一上来，陈宇飞的防守防得非常的漂亮。宫崎有花是通过进攻来开路。抓腿突击，这是一个幸运的弹网球，也在提醒宫崎有花这种推球需要小心。陈宇飞抓腿突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直线的进攻，面对这么关键的淘汰赛，陈宇飞的这种状态的调动确实是不太一样。边线出界，在顶到后场，哎，对手这个球在往后退的过程当中，这个脚下其实没有站住。陈宇飞是一个往前抢到高点放网的机会，这球稍微绊了一下对手。好球，接发球劈完之后快速来到半场提速。
1: 5, 2,

控网，对手挑球，假动作的吊球。陈宇飞在过去的几届尤伯杯当中都是中国队的第一单打，并且他在这么顶尖的团体比赛当中啊，这个胜率是很高的。他自己也表示是在这样的团体锦标赛当中不断地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宫阙花的失误开始慢慢的增多，陈宇飞是很好的控制了对手的进攻之后啊，开始慢慢的去提速。对手这个阶段打得没有那么的坚决，

停顿的回放。其实中国队在单打方面的这种整体的能力啊，确实是绝对顶尖的，我们的双打的能力也是顶尖的，所以我们在这样赛事当中才会有这么强的这种统治力。突击对角线也是挡完远网之后抓对方的这个推球，对角线失误。好球、接发球接得好，头顶区的快劈也很有杀伤力。

张网前，抢放网。重复落点。哦，这个球想法不错啊，但是界外了，底线出界。陈宇飞和宫崎有花过去打过两次，2023年的日本羽毛球大师赛八分之一决赛，陈宇飞是23-21、21-12，耗时42分钟战胜对手。最近一次交手，2025年的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陈宇飞是21-11、23-21啊，耗时49分钟。接外了。

直接挡一个对角线，防得不错啊。这个推球被宫阙花给抓了，但是陈雨菲这边也提前落位，

在控网，好球，11-6，陈宇飞领先5分，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0: しなしの使いながら
1: 行こうここからね頑張るぞ
2: Eleven

0: 中切花后场有一定的进攻，但是感觉他的整体速度还没有那么快。陈宇飞今天后场的进攻打得也是非常出色。软压再去连贯往前，这白头顶区的软压被宫崎有花快速勾对角了。
1: Thank you.

0: 其实日本队在尤杯的比赛当中，他们双打的能力啊，是有所下降的，然后单打也没有很好的补充，所以在面对中国队目前这个局面上啊，还是能够看得出来两支队伍在实力上有一定的差距啊。吊球失误，这位小将场上的自失还是挺多的。
1: 喂，
0: 直接发后场高远球。高球，这种小球的感觉还没有那么细。脚下没有蹬住，14-8。

抢点之后快速的推后场，往前抢到这个高点之后，马上有一个正拍勾对角，有一个抢推后场，所以这个往前抢到高点，这个抢网非常的重要。挡得不错，这拍球边线出界，

陈宇飞对这种团体比赛当中的紧张氛围已经是再熟悉不过了，所以这一次作为二单，你感觉陈宇飞有一种淡淡的感觉，就是很冷静，很从容。

挑球出界，第一局比分跳得很快，17-9。对手在提速。界外。

0: 第一局首先陈宇飞的后场的进攻有一定的杀伤力啊，与此同时也很好的限制了对手的后场。除此之外呢，宫崎有花这位小将在这种压力之下出现了很多的失误，所以分差还是比较悬殊。这球有点擦网，进攻没有连贯上，这是一个假动作，然后跳起来之后的平高球，还是压一个重复落点，20-9，陈宇飞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Thank you.

下压一拍，停顿放网，抢推。这手在后场的吊球，连贯上了前场。再挑起来，再挑高，半场劈掉反击，进入到多拍，吊球。勾对角啊，这个多拍消耗很大。直接很从容的看到对手倒地之后，推了对手后场的空当，21-11，陈宇飞拿下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

0: 塌西。这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 黄豆、花生、
2: 莲子、桂圆，好丰盛，
0: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4: 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郭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郭圈一站式解决。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怕蔗糖喝简纯，
6: 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
7: 酸奶我只喝简纯。
8: Coach who turns the church on my talent course. Second game. Level. Play.
9: Let's go.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陈宇飞和龚绮有花的这场比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第一局，龚绮有花的私人失误很多，陈宇飞表现得非常的沉稳。但是第一局最后的这两分还是形成了这种多拍啊，所以第二局还是要做好困难准备。这位小将还是有一定的后场能力。

在2024年是拿到了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亚军。这一次在淘汰赛已经是日本队没有退路的一场比赛当中，面对奥运冠军，面对在团体比赛当中胜率极高的陈雨菲啊，小将第一局打的还是没有那么的自信。陈雨菲需要保持住，刚才的下压被宫崎有花直接给挡了一个小对角，没有连贯上。一个滚网球，接发球接得不错。后场的吊球啊，现在这个小将是越打越开，第二局开局5-0领先。

飞也在全力的去调动自己。好球，抢放网，对手在速度上还是明显提升了。现在在后场的进攻，你看他有吊球，有这种对角线，还是对陈宇飞这边形成了牵制。并注比分。还是通过底线的这一拍秋球之后快速上网抢网。好球，头顶区的吊球没有过。即便是面对对手后场比较有效率的进攻，还有往前的这种逼抢，但是陈宇飞依然是很冷静的，在通过四方球去拉开对手。好球，还是推，正拍底线之后抓进攻。好球，漂亮！中国选手陈宇飞慢慢的将比分迫近到了4-7。开始组织了一些自己的进攻。一个小机会啊。

想推到后场，对手的一个重复落点，再挑起来，进攻漂亮，防守反击啊，打得非常的精彩，也是陈宇飞招牌。

式的这种得分的方式，他能够通过四方球，通过自己非常出色的这种防守，全场覆盖的这种能力，限制住对手之后去反击。还落后三分，角球出界啊，小将也是感受到了陈宇飞的追分压力。又是一个界外啊，在第二局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陈宇飞现在慢慢的将比分给追上来了。

0: 雷刚指导对陈宇飞的表现也很满意。
1: 哇哦，漂亮，一波防守直接得分，8-8。
0: 把小将的气势又给打下去了。这就是羽毛球比赛当中连贯的重要性。抓推突击，这一局有2个这个直线的突击失误。

天内啊，冯雪花判断失误。王芷怡也是早早的回来了，给陈雨菲来加油。一个运气，现在两位在比赛当中的这种拍数越来越少。宫崎花确实在他的比赛当中还是能够体现出来很稚嫩的一面啊。陈雨菲金瑶比分10-10。也是假动作反拍停顿推。再给到底线，好球，跟得不错。两边拉开对手。

0: 这样一拍，进攻，连贯。哎呀，其实前面打得很有耐心啊。其实往前抢到高点之后，那个选择其实挺对的，因为形成下压的话，自己容易连贯不上。
1: 而且他呢，就是说可能认为要输了，还心态已经变好了，你知道吗？啊，所以你是后面打得好，是因为什么？一个球高，第二个自己有机会，反攻开始有机会，是吧？啊。
0: 韦刚指导和夏元泽指导觉得陈宇飞第二局开局的时候速度上稍微有点慢了，还是在强调速度在这场比赛当中的重要性啊。可能自己速度慢下来之后，让对手的这个进攻打得比较的舒服。挡得不错，抢推到后场之后，宫崎有花出现了失误。

突击一拍，这拍球连贯有点吃力。强网漂亮，接完之后马上强网。四线判球出界，陈宇飞比分反超。

陈雨菲在今年是拿到了印尼羽毛球大师赛的冠军。他运动生涯目前为止一共是拿到过六个团体的冠军了，四个苏利曼杯和两个尤伯杯。

接发球直接推后场。

这个球丝线判界内啊，是一个界内球，球给的比较到位。挡网，再给头顶。龚秀花这边判断上也出现了失误，双方在第二局从陈宇飞追上之后，这个比分就咬得非常紧。我们刚才看到画面最左侧，这个刘胜书也是过来给陈宇飞加油了。界外啊，这个小将确实心理上还是比较的摇摆，所以刚才换了一把球拍。面对经验这么丰富的陈宇飞，现在两位进入到第二局关键分的较量。现在对手在后场进攻完之后，这个前场的连贯速度还是挺快的。这个推球被龚秀花给抓了啊，球的速度没有推出去。好球，挡得漂亮。刚才陈宇飞的这个接杀挡的这排球还是很细腻的，我们身体的控制非常的到位。抢放网，对方挑球，软压一拍，打起多拍，四方球，哎呀，四方球拉开对手，其实前边龚秀花一直在跟随当中啊。

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16-16。旁边场地，印尼队是扳回了一场，第二单打，印尼队获胜。好球，视野非常的开阔。这好像是本届尤伯杯陈宇飞打到目前为止最有激情的一声呐喊啊！这场比赛，这个小将还是有一定的进攻能力。这第二局打的是有点艰难。这个对陈宇飞激发状态很有帮助。界外了。

0: 冲进去，直线反击，重复落点，半场进攻漂亮。这个就是关键分的能力。大喊一声之后，陈宇飞连续得分，19-16，终于是将比分在第二局拉开了。
1: Please welcome the technical officials for number two.

再挑到头顶，直线的长杀，再给到正拍底线，快速拉开头顶，陈宇飞其实在后边几分的这种速度啊明显提升了。刚才这个吊球被龚旭有华给抓了，快速的一个勾对角拉开了陈宇飞。前面龚旭有华其实也是顶住了陈宇飞对于他两底线的这种调动，现在双方在第二局还有两分的分差，中国选手陈宇飞领先。短的，刚才这拍球想去抓往前的，所以连贯上稍微有一点点没有连贯上。这拍球在界内，陈宇飞要挑战。刚才陈宇飞有一拍球没有连贯上之后，对手还是提速，最后抓了陈宇飞的反拍过渡后场，直接形成了直线的进攻。小将确实是在第一局打得比较的慌乱，但是第二局的时候想要去挑战陈宇飞的这种愿望还是比较的强烈。

假动作的接发球，在这个时候对手追分的时候来了一个假动作的接发球，20-18，中国队拿到了赛点。最后场，这球有点半场，挡得不错，反击进攻，再拉开对手，再进攻直线。这个直线的长杀有点可惜了，还是想去抢速度。其实对手在第二局明显跑开了，不单单是他后场的进攻，在场上的这种连贯的速度也比第一局的时候要快了很多。推后场，突击对角线。

0: 往前连贯。回放。对，平高球拉开龚雪花的头顶，龚雪花还是有准备，所以落位之后直接形成了直线的进攻。这样的话，龚雪花是挽救了两个局点，双方打成二十平。第二单打，这个时候陈宇飞在面对日本队最后的冲击。好球，接发球直接进攻，并且坚定的连贯半场，中国队的第三个赛点。这排球半场其实有点危险，但是陈宇飞在这个时候告诉自己，就是要坚定的出手，用自己强势的这种进攻来给对手压力，必须自己手握主动权。扎推点杀，假动作的放网，21-11，22-20，陈宇飞2-0战胜了日本选手龚崎有花，也让这场半决赛到第三场就结束了。中国队3-0战胜了日本队，没有给日本队任何的机会。这样的话，中国队是第21次打进了尤伯杯的决赛，且在尤伯杯的赛事当中12连胜日本队。我们向中国队表示祝贺，中国队将会静候印度尼西亚队和韩国队的胜者，希望姑娘们好好的准备在明天将要进行的决赛。稍后体育频道将会为您带来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团小组赛中国队和英格兰队的比赛，欢迎您继续锁定体育频道。好了，观众朋友们，羽毛球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在今天晚上的24点钟，我们将会继续为您带来汤姆斯杯中国队和丹麦队的比赛，我们到时再见。
1: 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0: 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锁定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转播，欢迎大家收看由中国农业银行带来的精彩赛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一起来关注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的竞争。今天呢，中国队女队之前已经登场，3-0战胜了罗马尼亚队。接下来我们将会一起来关注男团赛场的赛况。本次比赛呢是世乒赛百年的纪念赛，在1926年的时候，第一届世乒赛是在英国的伦敦来进行，到了2026年的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再次回到了伦敦，所以这次比赛对于各支队伍来说都是意义非凡。那么在男队和女队方面呢，各有64支代表队来进行比赛的竞争。中国队呢，在小组赛阶段，男团这边呢是 1A 阶段呢并没有晋级的压力。那中国队呢，在小组赛 1A 阶段是跟瑞典队、韩国队和英格兰队分在了第一小组。在这个小组当中呢，应该说第一场比赛我们的对手英格兰队是同组当中实力相对较弱的对手，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没有太大晋级压力的情况之下，希望队员们能够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今天我们看到了双方的出战名单，中国队派出的三位运动员分别是王楚钦、林诗栋和梁靖昆，而在英格兰队这边，他们头号球员则是贾维斯。贾维斯呢是英格兰队目前世界排名最高的选手。这支英格兰队很多队员呢，应该说对于我们来说相对陌生但是呢正是这种陌生感，再加上他们东道主的身份，可能会在第一场比赛中国队还没有完全进入到比赛状态的过程当中，给中国队带来一些麻烦。这是赛前相信中国队也会重点去部署的。对于中国队来说呢，这场比赛最关键的还是要快速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当中。这次比赛的中国男团呢是派出5名选手，分别是王楚钦、林诗栋、周启豪、向鹏和梁靖昆。在第一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王皓指导在排兵布阵方面，还是选择派上了自己最为信任的三位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和梁靖昆，他们也是大赛经验最丰富的三名运动员。接下来，我们就马上进入到温布利体育馆来关注中国男队的揭幕战。
3: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水中贵族，百岁山。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听韩新传，建筑不息，击碎之路，步履不止。为每一次挥拍注入力量，为每一份热爱浇灌希望，为梦想拼搏，为幸福耕耘。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着转播的信号和我们一起来到英国伦敦。我们现在是在温布利竞技场为您带来现场直播。那么接下来呢，是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中国男队的首场亮相。在小组赛 EA 阶段的排位赛当中呢，中国男队的第一个对手是东道主英格兰队。今天呢，在这场比赛里，中国队是抽到了客队，英格兰队是抽到了主队。那么双方的第一盘，英格兰队呢是派出了一单汤姆贾维斯，那么中国队这边呢二单是林诗栋。双方马上要进行第一盘比赛的交手，第二盘比赛是由塞缪尔沃克对阵王楚钦。今天中国选手王楚钦是担任一单。那么三单方面，中国队今天是派出了老将梁靖昆对阵的是康纳格林。

本届团体世乒赛在小组赛阶段赛制有了改变，在以往的团体世乒赛当中呢，种子排位通常是依据世界排名产生的，而这一届的比赛小组赛分为了一 B 阶段和一 A 阶段，从4月28号开始到5月1号，一 B �阶段已经是决出了24支队伍进入了32强。那么今天和明天进行的是小组赛一 A 阶段，8支队伍啊，其中是世界排名前7的队伍，加上东道主英格兰队，将在小组赛相互交手来确定淘汰赛的种子排位。也就是说，这两天 EA 阶段的比赛呢无关淘汰，但是比赛的名次将决定种子排位的顺序。我们来关注林诗栋和汤姆贾维斯的比赛。这是林诗栋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05年出生的林诗栋也是中国队这一次伦敦团体世乒赛5人名单当中年龄最小的。前一段时间林诗栋受到一些伤病的困扰，退出了澳门的单打世界杯，但是在太原的 WTT 的比赛当中呢，参与了双打，也是进行了一定比赛感觉的恢复。好球，比赛一开始我们看到林诗栋不断地在调动自己这种场上的气势，虽然没有参加过团体世乒赛，但对于林诗栋来说已经有了亚锦赛团体夺冠的经验，包括也跟随中国队参加了混团的比赛，已经打过2届混团了。汤姆贾维斯呢，今年26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66位。他是去年多哈世乒赛男单最大的黑马，当时在比赛的晋级当中呢，是4-3，决胜局11-8击败了世界排名第11位的德国选手邱党，进入到32强。随后的淘汰之路是2-4，被梁靖昆所淘汰。英格兰队曾经在2016年的世乒赛当中是获得了男团的季军，当时的队伍里有皮切福德、保罗金克霍尔以及塞缪尔沃克。英格兰队最知名的当家球星其实就是皮切福德，但是皮切福德今年还是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困扰啊，最终没有出现在英格兰队的参赛名单当中。他是在去年年底做了一个髋关节的手术，整整休战了8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一次皮切福德呢是以赛事大使的身份以及担任英格兰国家队的场外战术顾问。我们看到汤姆贾维斯使用的是异形球拍，漂亮反手高质量的顶直线。现在越来越多的职业球员开始使用这种六边形的球拍，包括像莫雷加德，还有埃及的女选手汉娜高达。发一个转不转，摆短抢攻，反手的质量非常高。6-3，这个球汤姆贾维斯是拧到了林诗栋的人的中间，非常的追身。其实乒乓球最初是诞生在英国啊，从诞生之初，英格兰便是世界乒乓球运动的核心。1926年首届世乒赛就是在英国的伦敦举办。那么1935年、1938年、1948年和1954年都在温布利体育馆举行过世乒赛，1977年在英国的伯明翰，1997年在曼彻斯特也举办过2届世乒赛。汤姆贾维斯的发球以勾手发球为主，他的发球动作引拍的幅度还是比较大。之后的反手反拉，这是林诗栋的一个招牌战术，也是抓住了汤姆贾维斯第一板下旋球拉球的质量不高。

对方的接发球还是以拧拉为主。汤姆贾维斯是去年多哈世乒赛男单的16强，在这一次的英格兰男队当中他是绝对领衔人物。错长，前面摆短。

0: 看到了王浩指导，左右两边坐着向鹏和周启豪。注意一下中间位啊，这个球被汤姆贾维斯第一板顶住中间，林书豪稍微有一点退台，有点降速了啊，对方反手一个高质量的变线。9-7。还是一个同样的落点，同样的对方的战术。这一次林诗栋要总结了，两个一模一样的汤姆贾维斯的得分，顶住中间之后反手抽直线。林诗栋现在还领先一分，平的转不转，控短搓长，漂亮。前两分呢，对方是在上旋球环节打得比较强势，所以这个球林诗栋打一些短球，从旋转的变化打起，拿到第一局的局点。我们看到汤姆贾维斯他的反手还是非常有能力啊，尤其是上旋球和下旋他都有一条这个有这个高质量的直线出手，出手还是非常冷非常突然的。11-9，林诗栋赢下第一局。目前在双方第一盘的较量当中呢，中国队是1-0领先英格兰队。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5: 撞！
0: 在第一局局间的时候呢，官方转播信号也回放了刚刚在3号台的比赛情况啊，在 EA 阶段的第一时间段的比赛里就已经爆出了冷门，3号台女团的比赛里，中国台北队是3-1击败了韩国队，而且这场比赛里中国台北队并没有派出老将郑一信，而全部启用年轻的运动员。韩国队这边呢，其实是一个主力阵容出战，而申玉斌在这场比赛当中是丢了2分。2-3不敌吴映轩，1-3不敌叶一田。所以我们也能看到啊，团体赛和单项赛对于运动员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压力和比赛的感觉。另外呢，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同一时间段男团的较量，其实各支队伍几乎是主力尽遣。在稍后3号台瑞典队和韩国队的比赛当中呢，两支队伍都是全主力阵容出战，瑞典队派出了莫雷加德、卡尔伯格和 M 卡尔森，韩国队是派出了安宰贤、张玉珍和吴俊成。那么2号台德国队和日本队的较量当中，德国队是派出了秋党杜达和弗朗西斯卡，而日本队呢也是全主力松岛辉空、张本智和户上损辅。另外在中国台北队和法国队的比赛里，法国队也是一个全主力的阵容，他们的奥运阵容勒布伦兄弟加西蒙高茨，而中国台北队这边有一些变化，今天并没有派出凌云茹，也是启用的年轻球员。第二局的开局

0: 局林诗东4-0领先。
1: 往投。
0: 汤姆贾维斯的发球和反手还是非常不错。轻巧的一个挑打。机会球防一板，拿下第一局之后啊，能够感觉到林诗东在场上更加的放松一些，更加敢于发挥了。这球拧拉的落点非常的开，再围回到对方的反手位，长球拉住，双方形成对拉，调整一下脚下的站位，反手的反拉漂亮。这种退台之后的相持对拉赢下之后啊，也会长球员的气势，更加打开状态了。能够从这一局半看得出来，这一段时间林诗东的伤病恢复的还是很不错的，整个人也保持着比较好的竞技状态。往回头，哦，这球可能最后汤姆贾维斯有一点板边啊，但是这分双方的强强对抗还是相当的精彩。林诗东先防球拍，整个拍面还是面积会显得比就是他的这个面积还是要会比椭圆形球拍稍微大一些，拍头会更重一点。另外就是击球的田区和椭圆形的球拍还是不太一样。这位是保罗金克霍尔，英格兰队当中的老将了。漂亮，也是很好的看住了自己的中间追身位。第一局比赛结束之后，林诗东还是有所总结。长球发得非常好啊，漂亮，基本上是长球开到了底线。通过一段时间的封闭集训，中国队的运动员们在前三板上啊，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错长，哦，扛一板，好球，好球。这球也是第二反应的一个防守，下意识的防住了。
1: Let that go。
0: 好球。这球有点可惜，其实打到现在两局，打到相持阶段，林诗东还是非常的稳定啊，基本上没有出现无谓失误。这球有点太追求角度了啊。
1: Please。
0: 11-5，林诗东赢下第二局。

0: 目前是2-0领先汤姆贾维斯。
1: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岁山。
1: 二号台呢也刚刚结束了女团首轮的较量，德国队最后是3-1逆转了法国队。这场比赛其实打的也是非常激烈的，第三盘米特兰姆和袁嘉楠，这场比赛米特兰姆是3-2战胜了袁嘉楠。第四盘比赛韩莹3-1战胜了夏洛特卢茨。看看双方的第三局，擦网球救回来，现在汤姆贾维斯也是更多的发球以长球上旋为主啊，来打一些上旋球的搏杀。漂亮，侧身爆冲。哎呦，又是一个擦网。哎，这个球让我们看看，好像临时动得分了啊，看看有没有回放。
2: Base point, no?
1: 有可能是一个穿越。再看一下，哦，垫回去。哦，要看一看这个球。啊，这一分应该是判的侧边。英格兰队的教练也在提醒他的球员啊，要保持专注。秋党是3-0击败了松岛辉空，第三局11-3的比分。那目前现在德国队是1-0领先日本队。这次的伦敦团体世乒赛呢，在小组赛的这个排位赛啊，其实是一个全新的赛制，每个队伍都没有打过，所以对大家来讲都是一个新的尝试。这包括每个队伍的这种比赛策略、排兵布阵、人员的选择，也都是对教练团队的考验。虽然这个排位赛它不涉及淘汰，但是排位赛的名次呢，又对后续的抽签种子排位是很重要的。

汤姆·贾维斯现在对林诗豆的这个转不转的几场是有一些准备了，现在接得很不错。这一局现在林诗豆落后3分，3-6。哎，换成短球，前控短，这球没有摆下来啊，被对方抢冲了一个半出台。汤姆·贾维斯正反手的击球质量还是非常高的。拧得软一些，拧到中间，第二板抽出去了。林诗豆的反手上旋啊，非常的强势。推到中间，在防，漂亮！哇，好球！相当的精彩啊，这个确实打在林诗豆的天赋点上了，他的退台之后的空间感非常好，而且反手非常有爆发力，要靠反手把对方的侧身正手拉穿。这一分打完之后，英格兰队叫暂停了。我们再看看刚刚回放的这一分，防住第一下，拉住第二板，第三板反拉，第四板，第五板，第六板得分，哦，推到远台，正手连续6板的反拉，这是相当扎实的基本功啊，还要加上一点点的天赋。英格兰队呢，他们暂停的时机确实把握的也很好啊，因为刚刚这种精彩球会容易成为中国队的气势分和战机球，所以他们叫了一个暂停来打断了一下比赛的这种节奏。我们也希望林诗豆能够好好的调整。5-7。漂亮，发完之后就冲上来的一个反手强势拧拉，又追上1分，平的转不转？这暂停回来，林诗豆的发球还是有了一些改变。也加强了这种转不转的变化，追到7-7。啊，很果断的挑打，没有一点犹豫。今天这场比赛当中，林诗豆的两个正手挑打有点让我想到了他刚刚上国家队一队时候的这个比赛的感觉，很干脆。比分反超了，长球，这会儿一定要准备好对方的这种强势的反扑，因为这个时候汤姆·贾维斯也没有太多的办法了，就是开长球搏杀。还是平的转不转？第一板上手质量很高，林诗豆现在也抓好自己的发球轮次，打一些前3板的进攻。这球发的软一些，搓下去反拉，自己的发球轮势在必得，有多种的得分的方式，能够直接打发抢，也能够通过摆短劈长。

0: 王创造抢攻机会，这样林诗栋拿到第一盘比赛的盘点。
1: 来 ，A 盘。
0: 又是一个挑打，快速的连接，这样林诗栋在第三局当中呢完成了逆转，以3-0击败了英格兰选手汤贾维斯，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为中国队先声夺人。目前中国队是1-0领先英格兰队。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时双方第二盘的较量由塞缪尔沃克对阵中国选手王楚钦。
2: 爱眼护眼，创造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6: 是先锋进取。
7: 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0: 长滨海路。
1: 怕蔗糖，喝简醇，
2: 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中国农业银行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0: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0: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5: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是先锋进取，便是探索未来想象。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中国队和东道主英格兰队的第二盘较量。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呢，中国选手林诗栋是3-0击败了汤姆贾维斯。在这场比赛当中，目前中国队是1-0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盘的较量，中国队的王楚钦将要对阵塞缪尔沃克。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王楚钦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位，那么也是获得了去年多哈世乒赛和今年澳门男子单打世界杯的男单冠军。正如在赛前王皓指导所说的，拿下了澳门世界杯男单冠军之后啊，现在的王楚钦无论是从技术上还是身心上还是这种精神的状态上啊，都是处在了一个最佳的位置，那么也是这支中国男队的核心。塞缪尔沃克是一位老将了啊，今年已经30岁，他也参与过2016年的团体世乒赛，也是那支世乒赛季军的获得的成员之一。这次的团体世乒赛呢，是王楚钦第4次参加，也是这次中国队5名参赛队员当中唯一拥有团体世乒赛淘汰赛阶段上场经验的选手。林诗栋在第一场比赛当中3-0直落的比分，为中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分，也是完成了自己啊在团体世乒赛整个这个大赛当中的首秀。对于中国队来说，今天男队也是有2场比赛，那么和英格兰队的这一场应该不会遇到太大的挑战啊，是一个小试牛刀，更多的重点其实是要放在晚场，也就是英国当地时间的19:30，中国队要对阵韩国队。哦，上来的第一分，塞缪尔是一个发球失误。
1: 王总，
0: 中国队这次在 EA 组的第一组，其实这个组的整个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除了东道主英格兰队实力稍弱之外，韩国队呢是上一届釜山世乒赛整个比赛当中给中国队制造最大困难的队伍啊，当时半决赛和中国队是打满了5盘，而瑞典队呢和中国队是在明天比赛，瑞典队是巴黎奥运会男团的亚军获得者。王楚钦站在近台，漂亮！这个球对方有点没有拧实，可能是拧手上了。一个发球抢攻，好球，虽然接发球没有接得太好啊，但是王楚钦靠第4板的能力把这一分打回来了，边往后退边兜着的一个反拉。擦边，

0: 发球投长。能够看得出来，第一局双方其实球路不是特别的熟悉，因为这也是王楚钦第一次和萨米尔沃克交手。萨米尔沃克又追上一分。保罗金克霍尔其实应该同时在做教练员啊，但这次也是在运动员的报名名单当中。漂亮，也是还了一个擦边。一个发球抢攻，接发球反手拧拉上，塞米尔沃克并没有给王楚钦太大的威胁，这球拧的没有什么速度。这是刚刚结束了第一场比赛的汤姆贾维斯，汤姆贾维斯是今天英格兰队的一单。其实判断的正确啊，这个球是发出台了，没有拉上。10-8，王楚钦拿到第一局的局点。第一局比赛双方其实没有打起太多的回合。10-9。好的，这样11-9，王楚钦是赢下第一局。萨米尔沃克最后一个接发球有点不敢出手啊，轻轻碰了一下，给了王楚钦抢冲半出台的机会。快速的还原，一个快带。
1: Yeah, yeah. I can block one.
2: Yeah. And then
1: it's weird. Like, I'm expecting the ball coming faster, and it's like slower.

0: 长滨海路。
1: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3: Stand on the show. The ball. Oh.
4: 同时进行的德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呢，第一盘德国的邱党是

3-0战胜了日本的松岛辉空。那么瑞典队和韩国队的比赛呢，第一盘是莫雷高德3-1战胜了安宰贤。好，扣一扣高球，骑上来扣啊！前两天适应场地的时候，中国队练的这种高球的对抗啊，比赛当中都是用上了。走。嗯，这个球对方发的长了一些，其实是发了一个出台的球，顶手了。2-2。哦，漂亮！整个打到相持对抗的环节啊，王楚钦的连续和他的单板质量能力还是能够压制住对手。接发球是很晃，而且摆得非常短，又短又转。刚刚好像是直接判分了啊。防回头了，其实这个球挑得挺干脆的，整个人完全扑过来挑的。哦，对方也是伸手一够，够了个回头。哦，王楚钦的控短啊，完全能够限制住塞缪尔沃克的上手。塞缪尔沃克尽量把落点发得更开，已经完全发到王楚钦的正手位，但是王楚钦还是很坚定地跳过来拧拿得分。发长球了。手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相持段里，包括发抢阶段，他有一些主动的侧身。嗯，我们现在看到的转播信号当中的左下角啊，

0: 字幕应该是出错了。目前大比分上，中国队是1-0领先英格兰队。这是官方信号的字幕出错。看看这个大比分什么时候能够更正过来。还是一个很好的控短，这个球塞尔沃克太想去发力了。哦，打到了王楚钦的身上。这样10-6，王楚钦拿到第二局的局点。一个发球抢攻，11-6，王楚钦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塞缪尔沃克。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爱奇八宝粥。
1: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接下来是王楚钦和塞缪尔沃克的第三局，目前王楚钦是2-0领先对手。好球，上来的第一分王楚钦就打得很主动，接发球直接定半出台展开进攻。这场比赛前面我们也说了哈，其实中国男队更多也是要通过这一场来热身，为晚上对阵韩国队来做铺垫。这次小组赛 EA 阶段的排位赛会让强队在小组赛当中就提前相遇。这场反拉啊，这个球有点可惜。拉得更转了一些，反而让对方在反拉上啊增加了难度。
6: 3-2，
0: 擦网重发。摆端摆得好。哦，漂亮。

0: 防完一板之后啊，王守清的反手反拉得分，反手拉完之后转侧身，整个人也是越打越开了。说对起来之后，塞缪尔沃克他的整个衔接的速度节奏会偏慢一些。要注意对方的侧身抢攻，沃克的侧身还是挺积极的，也比较有这个命中率。搏杀球，这一局当中沃克已经第二次啊这个球得分了，就是去反拉王楚钦的接发球拧拉。王楚钦也不轻易退台，站在近台也是打得更有冲击力，速度更快，球更顶，还是顶在前面啊，反手击球的点都是在上升期。拧拉一板过，
1: 开门，
0: 塞缪尔沃克叫暂停了。这一局其实他是在小比分上有领先优势，现在被王楚钦反超了一分。

继续回到比赛，

0: 来说，沃克他的绝对杀板比较缺少。所以有一些球即使比较主动啊，但是也很难下分。8-8。摆段还是摆得非常好啊，哎呦，可惜了。这个时候王楚钦还是要注意减少无谓失误。世界第一王楚钦展开了中远台全台的对拉，俩人都从这个正手位侧身位啊，这一分沃克反手对拉两板，赢下了这一个多拍的对抗。那现在第三局沃克是拿到了局点。西短球，王楚钦还是艺高人胆大，对方的局点上也是上演了一个灵感球，把对方完全打退了，吸了一个短，再打下去，前后去调动对手，能在9-10落后的情况下做出这样的举动，还是非常有胆魄的。持平。还原衔接上显得稍微慢了一些。哦，好球，好球。这球也是沃克先上手啊，王楚钦这边扛住了之后，第二板就往前赢，第一板对住往前赢的一个顶丝。球沃克是算好了啊，发半出台反手的一个强势的反抽，他在关键分的时候有一个反手反拉的搏杀，而且命中率还比较高。盯住中间，啊，板边了，这球打板边了。这样13-11，塞缪尔沃克是赢下了一局，目前双方大比分来到2-1。东道主赢下了一局之后，现场的观众也是非常的兴奋。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3: 是先锋进取，

0: 现实探索未来想象。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Stand on to show. The ball.
4: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现在对于王楚钦来说，其实可以多打一些连续，并不一定要追求非常高的这种绝对质量。

比较粘球的啊，包括他很多发球都是这种出台的球，但是他的前几板防的还是挺稳健的。这个球直接拧穿了，非常的犀利，4-0的开局。场的双方的三单的选手，中国选手在三单是派出了老将梁靖昆。直接开长球，上旋球的环节，王水星的整个击球的速度啊，还是能够压制住沃克。好，这一球对方也是一个反拉直线。

0: 看到没有？劈长之后围到斜线，让王楚钦是拿到了第二盘比赛的盘点。啊，擦边了。
1: 10-6.

摆短，王楚钦是3-1击败了塞缪尔沃克。那么为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现在是拿到第二分，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英格兰队。稍后呢是双方三单之间的较量，由梁靖昆来对阵康纳格林。下面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文跑鞋。
2: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3: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4: 黄豆、花生、
5: 莲子、桂圆，好丰盛。
3: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6: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7: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8: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郭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郭圈一站式解决。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是先锋进取，更是探索未来想象。
1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0: 派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派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来是双方三单之间的较量。那么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老将梁靖昆，代表英格兰队出战的是康纳格林。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康纳格林，今年只有19岁，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第182位。这也是双方的第一次交手。中国选手梁靖昆是这一次五人团队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21位，曾经最高的世界排名是来到过第二的位置。是梁靖昆第三次啊随队出征团体世乒赛。目前在这场比赛里，中国队是2-0领先英格兰队。我们来看看双方第三盘三单之间的较量。男团第二组，日本队和德国队现在是打成了1-1。第一盘秋岛3-0战胜松岛辉空，第二盘张本智和是3-2击败了杜达。他们的第三盘呢，双方三单是弗朗西斯卡对阵沪上隼辅。康纳格林采用反手发球，
1: 2-1

格林的这个反手发球，他的这种下蹲引拍，看上去非常像德国名将奥恰洛夫潜水艇式发球。应该这球发的旋转还是挺强的。双方对反手，杨继坤想要打一个吊右压左啊，先变线了，对方兜的还是有一些旋转的。哦，这球法拉很强势啊。

0: 能够感觉得出来，康纳格林他的球还是比较有冲击力的，一旦抽上之后，单板的质量很高，很有爆发力。相对来说，可能他的一些小球的环节没有那么的细腻。对于郎静坤来说，也可以用自己的经验啊，去尽量的限制对手。梁俊坤通过前面的环节一些搓搓摆摆去限制对方的上手，让对方不会抽得那么的舒服。小球童还没有归位。前半局打下来，感觉对方的这个反手发球，梁俊坤现在接的还是不太舒服。这个球也是接发球直接吃了。稍微有一点对不上接发的节奏，好球！梁俊坤也是通过多打一些板数啊，慢慢的把自己打进到比赛的状态。这次封闭训练，我们也看到梁俊坤还是减了不少重啊，也是不断的在为自己储备体能。自己也主动喊起来。防守扑上去，好，盯一下高球，反手防一板，侧身爆冲，哇，蹬起来了，有点塌网，这球再拎了个高调起来，这一分兜兜转转啊，很精彩，梁俊坤拿下。扣完高球之后，下意识反手防了一下，哦，这球拔回来了，还拔了个擦网，另一个小高调。啊，二跳了，球没有出台，这样是1-7，梁俊坤是先胜第一局，目前1-0领先康纳格林。
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长滨海路，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

双方的第二局。选手他们普遍退台之后啊，击球还是非常扎实，很有实力的。也确实，他们的身材比较高大，跑动起来护台的范围大。另外呢，就是整个力量爆发力比较好。目前瑞典队是2-0领先韩国队。哎呀，这球有点着急了，有点抢点。这个开局梁定关现在打得稍微有点乱，主要是在节奏上。哎呀，又是一个对方的幸运球。局的开局不太理想啊，但是对于梁靖昆来说，可以一分一分的打，也是不断去调动自己状态的过程。好球！回摆，再摆出，哦，想盯一个半出台。正手的这一板，梁靖昆完全甩出质量了。搓得很转啊，因为这个球康纳格林擦网了，梁靖昆就这个擦网可能回过去也是借着一些旋转的，渐渐在并上比分，还差三分。啊，这球蹬得很高级。接发球。

0: 界的非常好啊，这个直线贴网而过。英格兰队叫暂停了，因为他们开局呢是6-0领先。被梁靖昆现在中局将分差追到只有2分。英格兰队在2016年曾经获得了团体世乒赛的季军，当时也是他们时隔33年重新登上团体世乒赛的领奖台。但这一次他们的绝对核心皮切福德没有参赛。
1: Think of all you see and you feel and then commit to it.
2: I feel like it's good opportunities I've had for it. That's what I'm feeling. Like when I'm serving, I feel like it's coming to
1: my mind. It looks a little bit more hesitant.
2: Yeah, it seems a little late.
3: You don't need to crunch one like the last one. You can stay, and when it's really low,
1: just push yourself. Giving too much time to feel.
2: Yeah, seriously.
4: In between, I find the same as well. I've gone a bit like, ooh.
2: Yeah, maybe.
5: 5-7.
0: 继续回到比赛，梁靖昆发球。反手还是有一些冷板的啊，突然抽出来这一板很重，所以梁靖昆给到对方的反手位质量不能太4-8稳了，要不就有点旋转，要不就得给出点速度。哇，这2分让对方抽得很舒服啊。暂停回来之后，康纳格林是连拿了3分。哦，又是一板过的一个反手得分啊！这一局对于梁靖昆来说，在比分上稍微有点大起大落的，康纳格林是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1-1。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0: 双方在前2局战成1-1，接下来是第3局的比赛。这梁靖昆还可以，哎呦，一个是可以多调动一些康纳格林的正手，另外呢就是自己的主动上手还可以打得更强势一些。对方现在在反手位啊，抽得很自信，确实也有一些冷板。这是英格兰队的伊丹·汤姆贾维斯。

0: 好球，盯住了对方的发球出台。哦，这个擦网球也被梁金坤直接调整抢拉了。可能现在给到对方的反手啊，不是特别好的这种落点了。这会儿康纳格林的反手很自信，而且命好，继续回到比赛。哎，好球！这连续两板啊，中性球其实就是给到康纳格林他人的这个中路。因为对手身材比较高大，其实他需要一定的击球空间，转换上会慢一些。三点回来之后，梁靖昆连续得分，现在拿到局点。设计的还是挺好的，还是拧到中间正手等一个快带。对方又是啊，发完之后的正手反拉，他这个战术也有一点像达科啊，达科有的时候站在正手位发对方正手之后就会有一板反拉，也是非常典型的欧洲选手的打法体系。换过来梁靖昆发球，漂亮。11-8，梁靖昆赢下关键的第三局，现在是2-1领先英格兰选手康纳格林。
1: 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支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伙伴。
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好，接下来是第四局比赛。上来梁俊坤是一个发球抢攻，哦，一个发球失误。两个发球啊，对方一个正手短，一个反手底线长，现在接发上梁俊坤还是有一点站不住。中间为梁俊坤连扛三板。

一球，梁静茹劈长，对方是一个抢节奏的快拉，而且也是在拉下旋球的这个过程当中，感觉能是有一些撞击的。这一板确实质量很高。哎呦，连续两个啊，反手强势的出手。梁静茹一定要在落点上啊，再继续变。现在是出现了一个这个网球的击球动作啊，一个反手的双反。再看一下，哇，双反握拍，把这个球给扇回来了。过去的八分，康纳格林拿下其中的六分。这阶段梁静茹还是打得有点被动啊，感觉都是对方在上手，梁静茹在扛。前三板上也显得不是那么的主动。球，康纳格林的反手也是有点不讲理的出手啊，这么凶还是个直线，好在梁静茹给扛住了。

0: 慢慢一分一分往回咬。连续顶中间，好的，这分完全把对方打退了啊！杨定坤抓住机会一板反拉，现在缩小到一分，是梁靖昆发球，这一轮发球非常重要啊，一定是不容有失的两分球，漂亮。这一板卡纳格林也是有一点保守哈，没有敢像这局开局一样抽得那么凶。这个球是个无谓失误了，手上还是有一点太加保险了。现在英格兰选手康纳格林拿到第四局局点，11-8，康纳格林又扳回一局，双方打成2-2。那么双方第三盘的较量呢，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过去的第三局和第四局，梁靖昆还是都是在开局阶段啊，稍稍出现了一些问题。接下来的决胜局一定要准备好。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4: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好，接下来是第三盘决胜局的较量，现场有很多的中国观众啊，在给梁靖昆加油，给中国队加油。来，上来第一分，对方发球出台，梁靖昆直接抢拉。

2-0的开局。也能够感受到啊，打到决胜局，19岁的康纳格林一上来心态上是有变化的。第一个球没发好，第二个球自己的侧身爆冲也不太合理。比分现在应该是梁靖昆2-1领先，刚刚是2-0，2-1，积分出了一点问题。这个球梁靖昆一定要注意啊，对方反手这种不讲理的出手。今天有几个球有点像雨果打得最兴，状态最好的时候，球过来没有太多的弧线。感觉直接是用这个绝对力量给撞击过来的。要盯长球，用旋转拔住，哎呀，衔接上还是显得慢了一点。让决胜局的开局双方打成3-3。雷世栋是这支中国男队当中年龄最小的选手，也是第一次随队出征团体世界杯团体世乒赛。梁靖昆刚刚换了一个发球，开了一个逆侧的长球。格林的一个侧身抢攻，对方现在在前赛板当中抢的也是很凶的。这球显得有点出手目的不明确啊，摆也没摆下来，又有点出台。晃了一下对手。梁靖昆跳过来的时候呢，格林可能以为梁靖昆要拧，但梁靖昆是一个二次调节，选择了回搓。决胜局梁靖昆领先1分，双方交换方位。挥摆没有摆住，这时候如果要摆短的话，一定要摆出质量。梁靖昆也还是在调动自己啊，自己也主动喊起来。搓长，哎呦，其实用正手就好了。决胜局现在比分来到6-6，双方还是紧咬住局面。这时候王楚钦和汤姆贾维斯也都是在场边等待啊，看看他们会不会在第4场出场。如果比赛拖到第4场的话呢，就是双方一单之间的正面对抗。康纳格林突然开了一个长球，
换成一个低抛擦边，这一球梁俊峰回球擦边了。这一轮换过来梁靖昆发球，这两个发球就至关重要啊，一定要想好自己的战术，看看梁靖昆怎么去布置。换回了睡旋转，回摆摆得有点高啊，这会儿能够感觉格林的整个注意力都是集中在台内，都是扑上来去拧。一个主动的出手，8-8。我们也听到场外王浩指导在提醒梁靖昆一定要敢出手。另外，我觉得接发球要盯一盯对方的长球。反手对住，哦，对方率先加质量了。好，那格林现在是9-8领先。梁靖昆这个时候一定要敢于出手。打转，好的，这一分和上一分相比，梁靖昆的回球当中加了一些旋转啊，有旋转的牵制。康纳格林不能像上一分一样再直接加力甩出来了。这球明显啊，从板上就飞了。9-9，双方的一单也都在场外等待。顶板出台，啊，哇，好球，好球，这分不容易啊。其实这个球康纳格林打的还是挺漂亮的，整个人完全扑在台子上，两正反手进攻，梁靖昆还是靠自己的这种挣扎能力啊，周旋能力够回来，反反手位也是撑着去防了一个，这样呢是拿到这场比赛的赛点，也是整场比赛的赛点。第三盘决胜局10-9。漂亮，这样决胜局11-9，梁靖昆获胜，也是以3-2击败了英格兰小将康纳格林，为中国队拿到了第三分。那么在这场比赛里呢，中国队是3-0战胜了东道主英格兰队，也是获得了小组排位赛的开门红。对于中国队来说，今天的比赛任务还是非常的艰巨，小伙子们要赶紧回酒店调整休息，在晚间的时候还要对阵今天的第二个对手韩国队。好的，观众朋友们，这一时间段前方的赛事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中国北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今天呢是第二个比赛日，马上为您带来的是男子三米板的决赛。这次进入到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12位男子三米板的选手当中，包含了中国、墨西哥、加拿大的各两人参赛，以及英国、美国、俄罗斯、德国、哥伦比亚、法国的各一席。那经过了淘汰赛、半决赛之后，进入到决赛的4位选手分别是中国选手郑九元和王宗源，以及法国选手朱尔布耶，以及墨西哥的选手奥尔维拉。
1: 在总决赛当中，赛制的设计呢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实际上也是分为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由选手按照在过去的这个成绩啊，分为1到12号种子，然后捉对厮杀，2-2 PK， 在3个动作完成之后，分数更高的那位运动员是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那么来到第二个阶段呢，再次淘汰2位选手。现在我们看到来到决赛的一共是4位选手啊，他们呢也是在过去的2个阶段，表现非常突出的。特别要说的是，这样的一个赛制实际上也是总决赛所特有的，而这样的赛制设计给运动员带来的影响，一方面呢是对于每一个动作的要求和挑战要更大了，运动员会承受更大的压力；第二呢，也是增加了比赛的不确定性。从预赛，也就是第一阶段的1-1的对决以及半决赛这2个部分来看的话，明显上半区，也就是王宗源和奥尔维拉所在的这个半区，竞争要更加的激烈一些。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郑九元的第一跳。完成一个 4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1: 对于郑九元这样一个类型的运动员呢，实际上这种赛制是一个非常有锻炼作用的考验。这是一个能力很强，但是心理状态啊，有的时候还是稍微显得有些急躁的运动员。当然他也是非常的年轻，所以在这样赛制的这样的一个冲击下，是不是能够比较平稳的发挥，不要过度着急，这是郑九元今天除了其他对手之外要面对的一个主要的考验。
0: 那各位选手进入到决赛之后啊，淘汰赛和半决赛阶段的成绩就不带入了，分数从零开始计算。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墨西哥的选手奥尔维拉，同样是 407C 3.4 的动作。
1: 非常好的407抱膝，向内翻腾3周半。今天在看到奥尔维拉他在做这407和昨天跳双人的时候，明显是判若两人，主要是因为在做单人比赛的时候，他可以充分的发挥个人的能力，起跳的高度要比双人高了很多。他也是凭借这样的一套既有难度又非常善于发挥的这样的一套动作，在去年的世锦赛上拿到冠军，而且当时的成绩529分呢，也是他个人来到成年组之后的第一高。
0: 好，现在上场的是中国名将王宗源。王宗源呢是东京、巴黎2届奥运会男子双人三米板的冠军获得者，男子三米板的亚军。

0: 第一条也是非常的兴奋。王宗源在决赛阶段这个407呢，还是希望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起跳高度，因为他是紧跟在阿尔维拉之后出场，如果这起跳高度不能够拉起来的话啊，这分数会非常的吃亏。第一个动作处理的稍微的有一点着急，还是能够感觉到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王宗源希望可以跳出一个很好的表现，并不仅仅是去冲击金牌。
1: 单跳得分86.70啊，目前这个分数是排在了第一名，
0: 这分数还是非常好。86.7跟他在之前预赛一对一的这个表现相比，单就这一个动作大概是提升了有8分。
1: 我们看到阿尔维拉的分数同样是86.7啊，两位选手的分数是完全一致。

0: 决赛当中呢，各位选手是需要完成六跳啊，马上进入到第二跳当中。法国选手朱尔布耶啊，今年是23岁，身高1.80米。
1: 这是一个法国队很有天赋的运动员，同样也进入到了巴黎奥运会男子3米跳板单双人的决赛，这是非常难得的。他在巴黎奥运会当中，当时呢是单人跳了第8，双人跳了第5，这也是法国队非常久违的好成绩。要知道法国队上一次啊在奥运赛场拿到跳水项目的奖牌还是在上世纪的50年代，
0: 这一跳是得到了81.60分。这一轮当中呢，只有刚刚的法国选手跳3.4的难度系数，之后的三位选手全部都是3.5。来看一下郑九元的第二跳，要完成一个5377D难度系数3.5的动作。
1: 这个动作是5337。
0: 5337。

调整的还不错。在第一个动作407出现了稍微用力翻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明显在这533级走板的时候就。

0: 墨西哥选手奥尔维拉本轮要跳的动作是307C。
1: 明显的体会出这四位选手是另外一个角度的捉对厮杀。奥尔维拉明显是把自己的一个主要的竞争目标放在了王宗源身上，两个人又是接连出场的，都不敢出现失误。这个走板有一些用力过猛，有一些发力，第一步就有一点往前冲，所以虽然在整个起跳之后往回拉，打开的位置也做出了一些调整，但这一跳奥尔维拉起码是少跳了大概15分。
0: 中国选手王宗源这一跳是5337D，难度系数3.5。
1: 王宗源和奥尔维拉的难度差异就是在这个动作上。

0: 很棒，很棒，很棒，张文静教练啊，非常啊追求完美的一位教练，在王公园完成这一跳之后，也是第一时间鼓掌，这确实是一个很漂亮的动作，起跳了高度充分，空中的身体姿态展示的清楚，而且相当的标准。这样这一跳下来呢，王公园和奥尔维拉之间的差距就来到了大概在18分左右。两个人毕竟是上一轮同分的一个情况啊。郑九元在这一跳里面5337跳的也不错，将近90分的一个成绩，来到了第二位，奥尔维拉排在第三，布耶是排在第四。
1: 目前在第二轮比赛过后，两位选手也是排在了前两名。马上关注到的是各位选手的第三轮，法国选手布耶要完成的是 205B 难度系数 3.0 的动作。
0: 起跳的高度也不错，这是一个完成质量比较高的205躯体，向后翻腾两周半。布耶这个运动员呢，实际上在过去的两个赛季也是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他在巴黎奥运会上啊，当时是跳出了将近480分的成绩，478多一点，已经是他进入到成年组的一个最好的表现。单跳拿到72，
1: 目前三跳相加219.90分。郑九元。郑九元的第三轮307C，
0: 这些动作要稍微的小心一点，上一场出现了一些失误。

0: 这是郑教员总体在307这一跳上应该是跳出了最好的水准。他的307呢，常规的一个表现大概在70到75之间，这是他在整套动作里面一个相对啊容易遇到难点和出现失误的组别，很漂亮。
1: 场上的及时调整能力也是很快啊，在上一轮比赛当中这个动作出现了一定的失误，当然进入到这一轮之后发挥得非常好啊，87.50分。
0: 上一场307只跳57啊，这一场跳了87，提升还是很大的。
1: 没错。好，来关注二维拉。二维拉在本轮比赛当中是207C。

太保守了。厄尔维拉现在个人的压力已经越来越大，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在第一轮他和王宗源是平分的，第二轮一下子落了大概有18分的样子，起跳完全不敢发力，压板和板反弹的力量被顶住了。入水之前

0: 前甚至都没有完全打开啊，
1: 确实翻不过来的。
0: 嗯，
1: 这还是起跳的问题，
0: 确实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啊。我们看一下这一跳只得到了46.80分啊，
1: 这样的一个角度的偏差会被认定是部分的失败，当裁判员的分数给到4.5级以下的时候，就被认为是该动作部分失败。
0: 好，来关注王宗源的表现，5156B 啊，3.9的难度系数，这也是今天的决赛当中难度系数最高的一个动作。

0: 很漂亮。王宗源今天状态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来到决赛，一整套动作跳下来，这时运动员比较熟悉的竞赛的方式和节奏，王宗源呢看起来相当的潇洒，也很松弛。对于这样的一个久经沙场、久经大场面的老将来说，世界杯总决赛只是一次普通的赛事啊，他只要把自己的状态提升上来，展示出正常的水准就可以了。
1: 95.55分，目前的总分271.50分，王宗源呢依然是排在第一名。
0: 这就是大难度动作的魅力。
1: 三轮比赛过后的情况，王宗源排在第一，郑九元排在第二位，法国选手布耶呢是排在了第三，而墨西哥选手在上一轮比赛当中的失误情况比较严重，所以他现在是暂列第四位。第四轮的比赛，法国选手布耶5337D。
0: 布耶对于这一动作呢可以说是又爱又恨啊，他实际上是一个协调性很强的运动员，能够感觉到在这种多周转体的时候，空中他的转速特别快，很早就已经完成了大部分的转动难度，因此五组可以算得上是他的一个技术特长。但是5337这个动作呢在入水的时候比较难以处理垂直，这也是在过往的比赛里面布耶很容易出现扣分的一个点。
1: 这一跳是得到了70.00分。郑九元的第四跳要完成的是205B。

0: 一般这个动作比上一场要好一点，上一场只跳了50多分啊，这一场呢肯定还是要比上一场更好，起跳的高度更加的充分，还是在入水的处理上有一些小状况发生。
1: 70.50分，目前是325.45分，暂列第一位。
0: 这是一个正常发挥，基本上啊，郑秀媛的这个205也在72分左右，72到75。
1: 看一下二维拉的第四跳，5154B，难度系数3.4。
0: 这是能力的体现，因为他在之后呢还要去做5156，就是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之上再多转一周，所以整个动作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难度，有极其充分的空中展示的空间，起板的高度肯定已经超过5米了，整个身体啊都是在接近7米跳台这个位置。但这个打开收过来的这个感觉还是稍微的松了一些。在这次比赛开始之前呢，我也是去现场看了运动员的这个赛前训练啊，有的时候一些小的这种细节的处理，在关键的场次和大难度的动作当中，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和挑战。
1: 马上进行的是第四轮的最后一跳，王宗源的这一跳是要完成307C，难度系数3.5的动作。

0: 也是一个接近最好水准的307爆漆。打开的时候啊，稍微的有一点点没有定住位，主要还是在最一开始登板的时候有一点点这个节奏上没有人板合到一起去，但是王宗源迅速的处理过来了，这样这个动作呢没有出现更大的失误，节奏上稍微有一点踩死。
1: 这票得到了89.25分啊，总成绩呢是360.75，排在了第一名。四轮比赛过后，我们看一下总的排名情况。王宗源360.75排在第一，郑九元是325.45分排在第二位，二位拉是重新回到了第三名的位置上，法国选手布耶排在第四位。
0: 实际上综合半决赛以及第一场一v一的对决呢，王宗源在此前跳出一个530分的成绩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发挥了啊，这个成绩基本上也可以在世锦赛这一级别的赛事当中站上最高领奖台。
1: 反身翻腾3.5周抱膝，难度系数3.5的动作啊，和之前在第四轮比赛当中王宗源的最后一跳是一样的。
0: 还是挺不容易的，布耶杀出重围，在半决赛当中能够顺利晋级。
1: 73.50。有效分都是7分。好，郑九元在本轮比赛当中也是要完成一个高难度动作109C，难度系数3.8的动作。

0: 处理得不错，因为在昨天的双人比赛里面，郑九元和王宗元同样是也配了这109向前翻腾四周半，当时郑九元的个人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来到今天，这已经是第二次跳109抱膝了，这场呢跳得要比上一场更好，那节奏上还是稍微有一点着急啊。哎呀，这个是一到了重要的赛事或者说关键时刻，九元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
1: 91.20的分数，三个有效分都是8分，
0: 分数还是很棒的啊，超过了90分的实得分，这个成绩呢跟上一场相比也要更优异一些。
1: 墨西哥选手奥尔维拉在本轮当中和郑九元要跳的动作是一致的，同样都是109C。
0: 水花很漂亮，也基本垂直，但这个起跳不好。奥尔维拉今天其实除了第一个动作之外，现在已经是跳到第五轮了，连续四个动作，所有的这走板起跳，包括307上一个5154，还有这个109，都节奏出现了一些状况啊。起跳之后下手有一点早，消耗了一些力量。
1: 这跳的单跳得分呢是96.90分，这样的话总分388.85，目前是排在了第二名。王宗元这一跳要完成的是207C，难度系数3.6的动作。

0: 也是近乎完美的一跳。明显感觉王宗源他的经验啊，帮助他在这一跳之前，自己的比赛节奏放缓了，有更加充分的准备时间，稍微沉住气一点，来到跳板的最前面啊，站在板头上来做这一跳，起跳也还是比较充分。打开入水稍微带过了一点，
1: 单跳得分是81.00啊，这样目前呢是441.75的分数排名第一位，这是五轮比赛之后的结果。王宗源和郑九元在五轮比赛过后呢，同样是和前面一样啊，暂列第一和第二位，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排在第三，而法国选手布耶是排在了第四。啊，另外呢，郑九元和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都是3.9的5156B。先来看一下法国选手的表现。
0: 起跳还是比较充分，打开入水的环节刹车不够果断。我们来看一下，起跳之后有一个不错的高度，所以完成翻腾的比较早，有充分的打开和入水的空间，但这打开的动作和节奏啊有一些偏慢了。79.80，这样443.20，法国选手布耶完成了今天的一整套动作。
1: 好，马上登场的是中国选手郑九元。5156B 难度系数3.9，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

出手的角度稍不够一点儿，总体是一个正常的发挥。今天在决赛的这一套动作呢，郑九元的发挥还是要比预赛要好了不少。其实这样的一个赛制设计呢，对于运动员来说体能上也是有比较大消耗的，等于是在一上午的时间连跳两套完整的自选，而且每一套呢都必须要有非常高的成功率，超过500分的总成绩。今天比赛的倒数第二跳，墨西哥选手阿尔维拉同样是5-1 5-6 B。

有一点太着急了，这样的起跳高度对于阿尔维拉来说是明显不够的，整个动作好像被放了倍速一样啊，一下子给压缩得特别快，起跳不够充分，阿尔维拉没有把自己最擅长最优势的地方展示出来。

0: 尔维拉的分数，单跳得分是 91.65， 最后的总分 480.50 分，目前暂列第二位。
1: 480分对于尔维拉来讲肯定还是不满意的，距离他的个人最好表现大概是少跳了有50分。
0: 好，最后一位完成比赛的是中国名将王宗源，本轮要跳的是 109C 难度系数 3.8 的动作。卫冕冠军王宗源在今天比赛当中的最后一跳，
1: 王宗源这一跳大概跳59分就可以夺冠啊！这个109报7肯定是大大的超过夺冠的这样的一个及格线，应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分数。看有没有一个近百的成绩体现出来。
0: 今天的决赛，王宗源也是从头至尾非常稳定的一个发挥呀。期待一下这一跳的得分情况。
1: 裁判员好像在卖关子一样，这分出的也比较晚，哇，超过100分了。
0: 是的，
1: 这其实是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超100分的单跳。
0: 那的话，今天的整体的男子3米跳板的决赛已经全部完成了，看一下最终的成绩情况。王宗源的成绩544.35分，遥遥领先的排在了第一名夺冠，也恭喜郑九元收获了一枚银牌，墨西哥选手尔维拉收获了铜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的半决赛。在下半区当中，中国小将吴一泽来对阵北爱尔兰的名将马克艾伦，这是进入到两个人的第三阶段了。半决赛呢，一共要进行4个阶段的比拼。
3: Thanks everyone. It's frame 15. We use it.
2: 从整体进行的节奏上来看啊，因为两个人在第二阶段的最后一局打了一个克鲁斯堡历史上的单局最长时间，100分钟09秒啊，刷新了克鲁斯堡单局比赛的最长用时。所以呢，那一个阶段的整体比赛应该原本设计打满8局球，最后只打了6局，所以相当于呢，两个人的第三阶段是从第15局开始。当然，这个阶段还是只打8局球啊，剩下的所有局数啊都放到第四阶段的这个决胜，所以两个人现在是带着7-7的局分啊进入到第三阶段。

0: 上下半区的这两场半决赛啊，整体来看进行的走势都比较的类似，两位球员在捉对厮杀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局分保持的都非常的接近，没有任何一方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啊。上半区呢是希金斯打肖恩莫菲，这比分同样也没有拉开。吴一泽和马凯伦呢之前两个人都没有进过世锦赛的决赛啊，马凯伦最好的成绩就是世锦赛的四强啊，这一次是他第三次打进到世锦赛的四强当中。吴一泽呢这一次是一步一步啊在刷新着自己的世锦赛最好参赛成绩，所以呢这一组对决啊，不管是谁最终挺进到决赛里边，都将成为克鲁斯堡历史上的第34位参加决赛的选手。
1: 慢

规则在今年的世锦赛当中，第一轮呢10-2击败了雷佩凡。整体来看那场比赛啊，因为雷佩凡自己的状态不是很好啊，所以没有给吴一泽带来太多的考验。但是从进入到第二轮比赛开始啊，吴一泽面对马克塞尔比，最终呢是能够和四届世锦赛的冠军对阵过程当中啊，8击败了瓦菲啊，瓦菲在这届世锦赛的发挥也很好。所以现在呢，事实上对吴一泽。

0: 22.
1: Mark Allen 第一轮的比赛10-6淘汰了张安达，第二轮呢是13-9淘汰了前世锦赛冠军凯伦威尔逊。那场比赛两个人打的也都消耗比较大。上一轮的比赛马凯伦13-11淘汰了巴里霍金斯，因为巴里霍金斯在前一轮呢是淘汰了马克威廉姆斯，状态也正盛，所以呢对于马凯伦来说这一次的世锦赛打的也不错，所以他是追平了自己在世锦赛当中的最好表现。半决赛里边他对上吴一泽，相信他自己心里肯定也有想法啊，因为从三大赛的角度来看，马凯伦已经拿到了英锦赛和大师赛的冠军，就差一个世锦赛的冠军也可以达成全满贯，这个和丁俊晖是相同的，就是差世锦赛现在。但是艾伦之前从来没进过世锦赛的决赛啊，所以相当于是连这个三大赛的门槛儿还都没有摸到过啊，至少得先进决赛才能够有确保，所以这次对艾伦来说也是算是个机会，他自己肯定心里也有想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吴一泽又是一个新的考验，对手肯定会想尽一切的办法啊，施展出浑身的解数啊来给他制造困难。其实这个第二阶段这个最后一局，刚才我们提到创纪录的这个克鲁斯堡的单局比赛的用时啊，100分钟09秒，那一局比赛里面就能够感受到马凯伦整体对于这场比赛还是相当的看重。吴一泽第一阶段打得不错啊，92%的成功率，但是上一个阶段掉到75%。如果不是这个100分钟的这个单局啊，最终是以吴一泽的胜利告终的话，他在第二阶段其实是一局都没拿到的，因为他是带着6-2的领先啊进入到了第二阶段。

0: 领先了60分，台面上还剩下83分，两颗红球。看一看吴一泽的选择，会引起误解的加油声，其实在这个体育界的比赛里边也不算少见啊。就90年代当时在 NBA 打球的，在这个公牛队打球的澳大利亚中锋啊，卢克朗利，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名字卢克，发出来的这个声音 Luke， 当大家一起喊的时候，听起来也很像是嘘声。朗利当时的父母去到这个芝加哥看比赛的时候还奇怪，怎么我儿子一上场大家都嘘呢？后来有这个工作人员跟他解释，这是大家在给卢克朗利加油，在喊他的名字。
1: 129.135
0: 好，第三阶段一上来啊，青台142。

撞到咖啡球之后啊，右侧的包边还是能够看到，没有挡上。两个人在安全球的成功率上都相当不错，84%对87%，进球的成功率也只差两个百分点。当然呢，吴一泽的这个成功率是，通过这个阶段啊，一上来的第一局单杆142，提升了不少。随后上一局里边呢，也有单杆76。这球艾伦是可以打的，够准啊！

看看是怎么选择彩球啊，因为左侧底弹附近还有一颗红球，相对简单一些，可以来衔接。还是选择了粉球啊，上去一点不怕。

0: 8.
1: 粉球啊，右侧底带是有的。看一看角度够不够啊，下方这个红球蹭一下的话应该可以刚好打到另外一颗。蹭薄了，没有完全蹭开。
0: 14。
1: 再来看一下，这低杆出来的效果太快了，再晚一点出来就好了。没得打了。白球中部靠下的位置，最左侧的这颗红球刚才是可以选择攻的啊。现在最左侧的这颗应该是可以打了啊。Allen 是可以打，而且是个整手架，属于常态里边相对比较好处理的啊。哎，薄了这么多啊，差点摔蛋。那这个对于吴一泽来说是个机会。看看有没有好进攻的球啊。好像这几个红球，哎，这个角度就更清楚啊，相互之间好像还都牵制着。只要真攻的话，也只有最上方的这颗啊，是一个角度。这杆主要还是在防。

很可惜，撞到绿球之后，白球的这个位置不算很安全啊。对方虽然攻不了，但是有机会完成一杆高质量的防守。

看看房的质量怎么样啊？你右侧肯定是看不到。这条线路还真不太好找啊。如果是这个线路的话，感觉有点难啊。好球，差一点能藏到咖啡球后面。上来的这颗红球，艾伦是可以打的。

0: 偏的比较多，看看这颗红球。下方这颗是有机会啊，吴一泽的左手一定要控好球。换夹杆了啊，看这个球左手可能够着有点别扭，打起来可能影响信心。夹杆还很稳定，线路也很清楚。
1: 1

0: 好球啊，连续这几杆其实都需要非常细腻的控球啊，尤其是上一杆叫红球的这个位置面很小。
1: 11

这杆可以尝试来连接啊，选择绕出去啊，哇，这个控球真的非常好，非常细腻的这一杆啊。刚才这个线路避开这个球堆啊，也很极限啊，相当于蹭着红球堆左下这个方向上薄边蹭过去了。好球。

0: 左侧这个球堆最上方的这一颗应该是可以打。
1: 18。
0: 下了低杆还是继续叫粉球。角度合适来连接粉球下方的这颗红球。

0: 26.
1: 现在能够单叫的红球已经是越来越少了啊，基本上被吴一泽先清了一波。好球啊，漂亮！哇，左侧。
0: 32。
1: 能 K 出这样的效果来已经是非常非常理想了，因为这个球堆虽然是个堆，但是这个球相互之间还有点距离，所以有时候力一传导很有可能还是散不开，所以这个 K 的位置一定要准确啊，最好是把外层的这个两颗能够震直接震出机会来啊，就是像刚才吴一泽做到的这样。
0: 41.

0: 48。
1: 哦，这一杆照这个局势下来啊。
0: 49。
1: 嗯，先不说青苔，如果能先说一杆打到超分，都已经展现出来威泽绝佳的状态啊。这个甚至是在前两个阶段啊，甚至可以说，前几轮的比赛里边不曾展现的这个状态，尤其是刚才这一杆非常漂亮。再往前，在上边啊，解决上方这个库边红球的时候，也解决的非常非常精彩。领先50分，打进一颗红球是延分，还需要一颗彩球再超分。
0: 65

0: 就刚才上手时候的这个球形啊，打成现在这样已经
1: 72
0: 一杆来超分了，真的非常厉害。
1: 73
0: 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次啊，需要走细位啊，细腻控球吴一泽都能够完成。好球，漂亮。有机会百分杆甚至青台的。
1: 81。
0: 剩下这颗红球也没什么难度。

0: 94.
1: ~114. 好，这样的话，吴一泽以10-8的领先啊，进入到了第三阶段的中场休息。我们一会儿继续回来关注比赛。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5: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6: 黄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9: 我现在就出发了。
10: 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11: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2: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2: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3: 为热爱不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1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
13: 为热爱不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12: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1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3: 为热爱不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1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什么？

0: 那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好球这个组合球不是那么容易啊，因为两颗红球之间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1: One.
0: 虽然对的很准啊，但是稍微有一点点偏差就有可能传不进去。白球停的这个位置也可以连接咖啡球。

0: 第一阶段打完6-2，当时吴一泽是带着这个4局球的领先优势，但是没太想到就是这个第二阶段上来让对方直接又连下5局，相当于把这个局分反超了。所以现在呢，已经又手握2局的这个情况之下啊，看一看吴一泽能不能够沉住气，看准机会，重新把这个领先的优势进一步的扩大。这个和上半区的肖恩·墨菲和约翰·希金斯的那个半决赛还不太一样啊，虽然局分都很接近，但是墨菲和希金斯的那场半决赛，两个人的局分差一直就没有超过过2局啊，最多就是2局差距，更多的时候都是1局或者是平分。
1: 好 ，miss。
0: 哎，这球观察上出了很大的问题啊。马凯伦没有找准这个线路啊，出杆的时候直接就蹭到咖啡球了。感觉是想加左侧旋转啊，但是出杆的时候没有把握好。哇，就推薄了啊，而且红球就停在袋口，艾伦可以重新上手。这局面如果能上手啊，其实是相当不错的啊。黑球上方这四颗应该是能够依次单拆，包括下方这颗啊，一会儿也可以解决。上方单拆完了啊，基本上粉球下方这一堆左下角的这一颗也可以了。这杆是不是都给？

看看白球落点，还是什么都没有啊。粉球看不到。艾伦已经在找防守的位置啊，但因为现在红球相对散一些，

如果能够真的藏到绿球的后面，就完美了。嗯，是不是一个组合球？好球啊！艾伦观察到啊。这局里边，两个人各打出来一杆组合球。那客观来说啊，艾伦这个组合球的难度没有之前吴一泽那杆组合球的难度大。哎，这个就是三颗球应该是紧紧相贴的啊，不需要调啊，相当于基本上碰到一颗，而且是对准袋口的方向啊，碰到一颗直接就可以传过去。

0: 现在尴尬就在于这黑球下球点是不是看不见。艾伦即便是趴下瞄了瞄运了运杆也不敢打绿球啊，那这样的话是一库藏在绿球的后面。
1: 马凯伦，关，
0: 这就是出来了。

0: 好线路啊。但是不是黄球、咖啡球中间正好能，哎，就这颗球正好能过来啊。那刚才吴一泽这个线路已经算是相当不错，因为现在红球很散啊。对。
1: One。
0: 还是不舒服啊。今天艾伦好像运气上总欠一点，这一局的现在这个得分基本上都是一颗球一颗球往里拼啊，看看这次怎么样。嗯，这就算能接受了啊，这就算能接受了。还是继续上去啊。
1: 7

0: 这颗又约等于从两颗红球之间钻下来啊！如果 K 任何一颗 K 正一些的话，可能都好啊。但偏偏是用最薄的这个方式钻出来。这个 K 哪颗 K 正都行啊！现在只剩一个右侧中袋大角度，推进去刚好叫黑，但是这颗很难。好球，够准。这杆是真够准啊！这个球出来之后的行进的角度应该和 Allen 想象的不一样啊。应该是有个静电，吓了 Allen 一跳。不规则的轨迹，或者是角度。所以赶紧让裁判擦了擦球，好在是没影响进球啊。这球如果没进的话，那艾伦可能损失就比较大了。
1: 21

0: 29.
1: 嗯，刚好是两颗红球中间钻上去啊，一库叫到篮球。还是可以顶一下，对，但一定要顶好啊，不要像刚才这种情况出现啊，差一点就断了。嗯，右侧这颗
0: 34 35

0: 51。
1: 这阶段客观来说，两个人的比赛进行的这个节奏啊，要比之前第二阶段的时候明快了很多啊。主要还是因为这个第二阶段的最后一局创纪录的用时，让大家感觉到是整体比较节奏比较慢。但是现在来看，对于那一局球整体的评价啊，不管是球迷还是名宿啊，评价都是呈两极分化的这个态势啊。有人很喜欢这一局啊，有的人就觉得简直可以说是斯诺克历史上最无聊最漫长的一局啊。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审美和视角，但是不管观点怎么样啊，能够引发讨论就足以，本身就足以证明这一局的经典啊。
0: 74
1: 小丽，好球。
0: 80。
1: 嗯，打到粉球啊，是百分杆。
0: 82。
1: 叫的很到位，这杆也需要发点力啊，蹬出来。嗯，好，这样的话，马盖伦缩小局分差啊，目前还是吴一泽领先10-9。
2: Settle down, please. Thank you. And it's frame 20. Mark Allen to break.
1: 好，来关注这是双方的第20局。嗯，开球又上来一颗，吴一泽的机会。

0: 这杆并没有选择攻啊，哎，直接漏了机会啊！感觉选择上威泽还是有一些，还是有点犹豫。刚才那个球可能是被咖啡球挡到，或许看不见。看见的话，这个球应该是不用犹豫，直接会选择的。皮库登起来啊，还是右侧红球，相同的袋口。
1: Eight.

0: Mine。
1: 感觉应该是被红球挡到了。绿球就用中间这颗红球作为过渡啊。

12. Thirteen.

0: 散落出来的最后一颗红球，
1: 传击，
0: 一定要留一个好的角度啊！
1: 传击完，
0: 看一看 K 球的效果，粉球一定要 K 正。因为白球这个位置不是很理想，
1: 26
0: 这杆法不够低啊。

0: 够准。白球差点摔带啊。27。这不行，就直接藏在黄球后面啊。搓过来。
1: Mark Allen, 27。
0: 看看有没有线路啊？如果能看到右侧底库的那一颗，两到三库过去啊。好像不太够。
1: Foul and a miss. Mark Allen, 4.
0: 留了一个反角度红球。

这个运气还可以啊，虽然上去的时候蹭到了咖啡球，但是白球还是停在了一个可以连续进攻的位置上。咖啡球这个角度应该是正好能借一下绿球，然后再出低杆的效果，看看怎么样。哇，还有吗？

0: 准啊，哇，空心。白球上来之后，这个位置看一看和绿球的关系啊，应该还带了一点向下的角度，不是完全直球啊，所以可以。地杆加一些右侧的旋转啊，一定要下的足够多。好球！好球啊！哇，这么远的距离啊，很舒服。第一库这个上库的时候，右侧旋转效果非常好，很明显。
1: 三。
0: 这个角度能看到啊，中间的红球应该是有单下。

0: 18。
1: 现在领先了49分啊，打进黑球的话是领先56，台面上还剩下75分，还是需要2颗红球。

0: 33。
1: 大金红球超分。
0: 34。
1: 那这样的话，艾伦又把双方的局分给追平了，10-10。
0: 42。
1: 粉球啊，回去一点来叫旁边这颗红球。
0: 48。
1: 49。嗯，这颗球把两颗红球给 K 散了，但是又去到另外一个库边啊，只能先叫左侧的这个，叫得很舒服。
0: 56。
1: 这黑球要叫一个微向下的角度啊，嗯，很舒服啊。低杆蹬过来，
0: 64-65。

0: 72。
1: 青苔正好99分。
0: 74.77。81.

0: 好球，
1: 拿个飞，
0: 秀一下杆法，来秀一个翻脚的准度啊。相当准。好，这样的话两个人的局分又一次来到均势，现在是10-10。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为热爱，共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0: 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从10-8到10-10，马克伦很快的又把双方的分差给拉平了。接下来是双方第21局。

0: 准度啊，还是依靠上方红球来停住，漂亮。
1: 8

这是要攻啊！哇，这个角度不是那么容易啊。但从吴一泽这个下的杆法来看，就是铁了心要攻，看准度啊。哦，漂亮！白球还是留了一个和黑球的这个反角度啊，但这一杆的选择真的是相当大胆啊。因为今天这个阶段，我们先看看这颗球啊，还是要靠上方的红球来停球。好的，右侧中带有没有？有的话就有机会调回来啊。

0: 16。
1: 嗯，看右侧中袋应该是没有啊，角度可能不太合适。下方这颗红球呢，也可以继续叫黑，但是这个高手价啊，要稳定。嚯、哦，好悬呀、
0: 啊！
1: 这就是我们之前想要说的一点啊，因为今天这个阶段一上来，所以今天这个状态里边呢，这在这个阶段里它是有状态的。现在来看啊，要看一看对方在连续两局，全部拿下，把这个局分又追成均势这样的条件之下，吴一泽有没有被对方拖住？所以这一局是很关键。从上来这几杆的选择上啊，能够感觉到吴一泽，不想被对方拖住啊，这是一个主观意愿。但是客观上是不是能实现，还是要看接下来的这个状态啊，尤其是选球很关键。刚才其实打的，有的选球看上去是稍微显得有些激进，不好在是进了，这个也是心态的反应，很硬啊，很稳定。

0: 39.
1: 对黑球角度大了一些啊，正好这一杆多走一些。哎，有没有组合球？
0: 46。
1: 这么看好像没有完全对准袋口啊，有一点点的距离。有一点点距离，可以微调啊，这不是完全两颗贴死的球。吴一泽现在在看另外一组，看另外一组传球。

0: 好的，漂亮，漂亮啊、哦！这个局面一下就开了。上面这一组传球啊，应该刚好是白球方面叫到下方的黑球啊，角度很合适。
1: 54。55。

0: 这个协商之下啊，没有那么大压力，因为绿球不在这个线路上
1: 60，
0: 所以不用考虑避开绿球。
1: 61，
0: 现在距离超分已经很近了，这局上来拼了这几杆，现在来看是收获颇丰，效果很好。68，台面75分，再打进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中袋，好球。

0: 75，
1: 这局还是有挺大希望再拿一杆破百啊，青台的话甚至是高分破百。现在就是左侧库边这颗红球啊，会是障碍。
0: 83。
1: 嗯，都叫黑还是会有幺四二啊，但是现在已经不叫黑了，打粉就是幺四幺。再来看一下上手这杆长台，真的是精彩啊，非常准，空心这么远的距离推过来啊
0: ，91，
1: 这种力推有的时候不一定会保证很好的准度。嗯，这是打进那个长台之后拼的这个大角度的黑球，这之后其实还在拼啊，连着几杆
0: ，98
1: 都很关键。马上要破百了，刚才又打了一颗粉球，所以现在最高只有140了。先破百，现场又响起了专属于吴一泽的加油的声音。好球。

0: 113. 115. 118.
1: 秀一杆中带，好球啊！漂亮！
0: 127. 133.
1: 青台140，威泽再一次领先11-10。

0: 上去是有组合球啊。好的，艾伦应该是刚才没有观察到，所以他往自己座位上走的时候，发现吴一泽在趴下看这个方向，他也定在原地看了一眼，看完之后他就直接坐下了，哎，知道大概率是这种情况啊。来坐一杆，
1: 吴一泽，汪，
0: 有没有挡到啊？好像黄球。篮球中间过来，是不是能看到一点薄边啊？嗯，感觉是够。

0: 好像还是不太放心。之前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啊，当时艾伦感觉也欠缺了一些观察，所以当时直接把白球打在咖啡球上。这一杆感觉比那一杆应该好观察一些啊，可能是所谓一朝被蛇咬啊。现在感觉是怎么看怎么不太放心啊，换了，干脆是换了。两库来解。这是一库来找球堆了，这不一定安全啊。好球，好球。
1: It is touching ball.
0: 贴球，吴一泽还是可以直接把球推回到原来的地方啊，甚至可以把这个线路规划的再精细一些。

左侧还是能够看到褒边啊。好球了！好，这一杆很到位了，很漂亮。右侧啊，是不是有这个线路啊？能够两库来解最下方的红球？

连续的这两杆还是展现出来马凯伦的防守的功力啊。还是跟刚才相同的方式，好球，真够准啊！因为理论上只有这一颗球，先碰到粉球的话，甚至有可能给对方留自由球的机会啊。如果是碰到上半颗，这么小的力啊，不一定出得来。

0: 有没有贴到？
1: It is touching ball.
0: 哎，又可以推走了啊！这个刚才艾伦是用这种，呲杆的方式啊，就是用这个皮头侧面，这不违反规则。只要不连击啊，只要确保这个皮头击到母球。

能不能贴上好球，就怕力量再大一些把绿球撞开，可能就又有线路了。

现在想从右侧贴，已经不太现实。这个红球，最下方的这个红球呢，上方它上方这红球还有点挡线路啊。两库下方贴过来，好像它这个上方这颗红球，就是现在台面最左侧的这颗红球，还有点挡线路，它不一定过得来，这有点不好办了。

0: 就这颗有点碍事儿啊，本来不是奔着他来的，奔着最下方的这颗来的，但是他挡在线路上避不开，直接漏机会啊。好球，
1: 王。
0: 因为这是这一阶段的最后一局啊，尽管上一个阶段两个人没有打满八局啊，但是这个阶段还是照这个比赛规则还是打八局球，所以这是这个阶段最后一局，对乌伊泽来说就很关键啊，是不是能够以一个领先的姿态进入到双方最后一个阶段？如果是11-11，那感觉一切都还不好说啊。因为这是33强17的比赛啊，最后相当于留了一个，11强6。如果12-10的话呢，就稍微松快一些

0: 因为从两个人的过往的交战记录上来看，如果我们只看11强6赛制的比赛，两次碰面全都是板凯伦获胜。所以双方如果以11-11进入到最后一个阶段的话，就相当于最后再打一个11强6。这个过往的交战记录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参考价值啊。
1: 放心，

0: 15。
1: 校尉的成功率，每一个阶段无疑则都在上升的态势，这个阶段甚至已经在95%，比第一个阶段已经高出10%，比上一个阶段也高3%。
0: 22。
1: 那上一个阶段主要是只有6局球作为这个参照的样本啊，样本量没有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那么大，所以校尉的成功率只能作为一个特例参照啊。

0: 这个球不太舒服。
1: Fit。
0: 这角度很大的一杆啊。保了，哇，可惜。
2: Three years there. 30.

0: 过来看一下和带角的关系啊。MacAllen 还是很谨慎、很仔细，这可以直接叫黑球的。
1: One。
0: 角度应该是够的啊，低杆回来正好把上方两颗红球先可以清理掉。
1: Eight。

0: 雪球蹬少了一些，所以艾伦现在也稍微不是很舒服。
1: 来，
0: 篮球没有叫过中线。感觉只能留一个中远台了。或者是上去啊，看看能不能绕回来，发力。
1: 14。
0: 有没有带出来新的机会？感觉上不像有啊，应该是断了。这球如果是这样，当然我们现在是事后诸葛亮啊，但是从刚才这个角度的选择上来看啊，不如留一个中远台。好像更稳妥一些。这中带有吗？很难啊。
1: Mark Allen, 14。
0: 这球感觉还是观察上出了点问题。

0: 现在中线上方这颗红球啊，尤其是不能打这个右侧的中袋，超过一分二十秒钟的一杆长考。哎，哇，
1: 马盖伦，
0: 这重大失误啊！

这出杆之后感觉和马凯伦自己预想当中的好像还是有些区别。进球的这个位置刚才看应该是打的稍微薄了一些，不过还好这个位置还可控。

0: 粉球的角度看看能不能带到。嗯，感觉应该是可以啊，把下方两颗红球稍带一下。哎，好像不太好啊。
1: 21，
0: 这个角度有些大。

28.

0: 领先了22分啊，这个反角度打薄了。
1: Mark Allen 35，
0: 感觉应该是漏了球给吴一泽啊。

0: 看一下这个角度啊，下方两颗球其实可以带一下，往带口踢一踢。感觉好像右边这个稍微好处理一些啊，这个角度，但还是，哎，这就刚才想说的，但还是要控制好这个薄厚啊。现在好像这位置有点尴尬啊。
1: Eight, touching ball,
0: 贴球，哇，那吴一泽能出这个白球的角度就非常受限了啊。因为贴球的话只能和相贴的这颗球这条切线啊，相当于是只剩下了180度的这个出球的角度，贴的这颗球是不能动的。一动就势必是连击，所以相当于看不到 K 到这颗球的这个下球点，用带脚，好球啊！哦，漂亮！这几乎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了，就是利用带脚，因为他出球的这个角度非常受限。

薄了很多啊。这局的用时也超过了28分钟，但是有双方在第二阶段那个100分钟那一局打底啊，感觉现在28分钟也不算什么事儿。黑球，好球了这杆、个。

威泽捡斯诺克的成功率在45%，这个球很容易漏啊，捡到之后，因为两颗球，现在看一看啊，左侧这个红球有没有漏啊？艾伦没有看，应该正好这个线路是被黑球挡到，但是上方这个长台也可以打了，看一看艾伦怎么来选择，也可以继续来防。还是可以把白球放到刚才的这个区域里。选择了粉球。好的。接连给威泽制造困难。

0: 还是直接暴力拆解了，看运气。这就漏了，这局大概率没有了。啊，领先了14分。这时候维泽可能觉得，就算11-11啊，去打决胜阶段，最后11-6也没问题啊，就相当于重新开了一场短局制比赛，所以处理上也没耗费太多精力。
1: One。
0: 但之前我们也介绍了，如果从两个人过往交战战绩来看啊，只看11-6的比赛，两场全是艾伦赢球。所以需要在决胜阶段，维泽要激发一下自己啊，突破一下自己。
1: Eight。Nine。
0: 篮球是刚好超一分。就可以先超分啊，不一定强求要校位啊，别给自己坐上。嚯！
1: 超分。
0: 这球其实艾伦完全可以保进篮球的同时啊，留一个位置，然后把黄球打走，白球留在绿球附近就可以了。当然现在也可以，黄球基本打一个薄边，然后把白球再防下来。
1: Mark Allen, 14。
0: 但是这个操作的难度要比刚才大很多啊，效果倒是挺好的。啊，这一局里边 ，Mark Allen 是不断的在通过斯诺克给吴一泽上强度，得考验耐心。但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耐心可能更多的没解到啊。更多的还是要留在最后这个决胜阶段里，像这样的场景相信在最后一个阶段里会成为常态，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才是真的要求吴一泽多一些耐心的时候啊。而且最关键的是不要让对手觉得我只要能做出斯诺克来就能够在心理上击垮你，

0: 漏机会了。这个三角度是可以往里打的。看看这个艾伦打不打啊。好球。
1: 出。
0: 还是得继续安全球。
1: 马凯伦 ，two。

看看能不能做到啊？做不到就是漏球，差了一点啊！这个白球离开飞球还是远了一些。艾伦只要打进这个绿球，基本就这一局可以了。好，握手了。这样的话，两个人11-11均势啊，将会进入到决胜阶段。好，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这两位选手的决胜阶段将会在北京时间的3号凌晨2点钟来开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感谢收看，再会。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体育频道。总台体育频道在凌晨的时段呢，将会带您聚焦到2026年的汤尤杯世界羽毛球团体乙锦标赛的赛事争夺。那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重点关注到的是一号场地汤姆斯杯由中国队来对阵东道主丹麦队的较量。而我们的演播室当中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龚伟杰指导，为大家带来赛前的前瞻。欢迎伟杰的到来。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在今天这个比赛日呢，已经是接近尾声的一个赛段了，倒数第二个比赛日，其实中国队也是传来了好消息。我们在尤伯杯的比赛当中，中国队是3-0横扫日本队，挺进了决赛。我们在赛前的演播室先请伟杰来给我们点评一下中国女队在这一次比赛当中的表现。
1: 我觉得明天就是决赛了，既然对阵的是韩国队，我觉得明天的一单王子怡对安喜盈，还有一双刘胜书和谭宁，是这两分是至关重要的，也希望他们努力加油。
0: 其实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王芷怡也是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之下，之后呢是连扳两局，之后呢也是强势的战胜了日本名将山口茜。其实这一场比赛让我们看到了王芷怡的一个整体的成长的情况，确实现在王芷怡还是非常成熟的。
1: 对，今天的这场球确实很艰苦，在这种困难而且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能够获胜，我觉得是非常不易的。
0: 没错。那在今天凌晨的时段，我们马上会去到的是汤姆斯杯的半决赛的现场，中国队将会迎战东道主丹麦队。其实这一场比赛也是比较有看点的一场比赛，中队和丹麦队在此前的汤杯的交手当中一共是11次交手，中国队8胜3负，战绩是占优的。今天的对阵情况，一丹石宇奇来对阵安东森，一双呢是梁伟铿王场来对阵对方的一丹阿斯特鲁普和安德斯，另外二丹派出的是李诗峰，二双是陈柏阳和刘毅，三丹是翁虹阳。在这个整场的对阵当中，最大的看点是什么？请伟杰来给我们点评一下。
1: 其实今天比赛是丹麦的主场，我觉得在气势和信心上面他们会有一些帮助，可是我觉得我们中国队呢还是更强一些。
0: 中国队其实整体还是非常强势的，我们的整个队伍当中其实是包含了10位世界冠军，另外其中8位选手都在上一届的汤姆斯杯当中是一个夺冠的一个队员的储备。所以这一次其实我认为是不是开场的一单还是比较重要的，另外一双也是需要能够尽可能的强势取胜的。
1: 对，我觉得我们的队员完成好每一分，完成好每一场球，我觉得一定没有问题。
0: 好，那我们也期待我们的中国男队能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有非常亮眼的表现。

0: 表现。稍后的时间马上进入到比赛现场，共同来给中国队加油。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太极，这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中，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3: 哇，好多豆，好青年的桂圆，
2: 这就是真实感。
4: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2: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丹麦的霍森斯，为您带来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男女团体锦标赛的现场直播。在当地时间的晚上，也是北京时间的夜里，我们迎来了本届汤姆斯杯的半决赛，中国队来挑战主场作战的丹麦队。今天现场的上座率非常之高，应该是开赛以来最热闹的一个时段了。这个场馆能够容纳4000名观众，目前来看现场的上座率应该是达到了3/4。中国队和丹麦队也是在汤姆斯杯赛场上的老对手了，今天5场对阵出来之后，第一场石宇奇对阵安东森，第二场王昶梁伟铿对阵阿斯特鲁普和安德森，李诗峰二单对阵马格纳斯，陈柏阳和刘毅担任第二双打，对手是马蒂亚斯和伦加德。如果有第5场的话，翁虹洋将会出战来对阵丹麦选手迪特莱。因为对手是主场作战，所以这场比赛中国队需要自己打出气势。那另外的一场半决赛是由印度队来对阵法国队，这次在汤姆斯杯的4强当中，有2支队伍都是欧洲的队伍，且4强的阵容当中只有中国队在小组赛的时候是小组第一出现的，其他的3支队伍在小组赛都是小组第二。本届的汤姆斯杯的争夺确实非常的激烈，我们现在进入到中国队和丹麦队的这场半决赛，一同来为中国队加油。比赛是由石宇奇来率先发球，安东森目前世界排名排第3，在本届汤姆斯杯他也是打满了。小组赛的时候2-1战胜过周天成，1/4决赛2-1战胜了库拉武特。进攻机会，在控网。挡完远网，对方挑球，防得不错。重复落点，抓腿突击，这个挑球边线出界。石宇奇和安东森过去交手过12次，中国选手石宇奇是赢了8场。这位丹麦选手1.88米的身高，身材也非常的高大。反拍顶后场，对方的软压，这个前场对手的停顿还是比较多，再耐心的控网，再杀直线。安东森防的还是不错，好球， 正拍的抽球，对角线的抽球。阿诺森这球还是想去有抓这种半场球的意识，想去抓前场。这位丹麦选手整个对于场地的覆盖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所以石宇奇在进攻方面今天也是要做好困难的准备，加之前面身体出现的情况，所以可能今天在进攻方面需要一定的效率，需要一定的结合。停顿，继续推后场。对手在限制石宇奇的底线。石宇奇也是在往前抢到高点之后停顿，推安东森的头顶。中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是3-0淘汰了马来西亚队，在那场淘汰赛，石宇奇从急性肠胃炎当中恢复过来，2-1战胜了梁俊豪，帮助中国队取得了开门红，抢了一个好的开局。赛后石宇奇也表示，首战用我，用我必胜，非常的霸气。但是这场半决赛石宇奇面对的是世界排名前三的球员，且对手是主场作战，这届汤姆斯杯又是一路战胜过各路的好手，比赛一定会很艰难。

0: 运动健儿助威，赖毛酒邀您共享汤油杯盛宴。为真者可红立于天地间，为信赖者能长行于人生路，以真至味，聚信赖，尽真情，茅台酱香烂毛酒。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滨海路。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

0: 感知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2: 红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泰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2: 红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极八宝粥。
10: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they want to defend.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到演播室当中。我们目前的汤杯呢，由于前方的信号中断问题，所以目前我们的直播先暂停啊。我们也是和龚伟杰指导一起稍时等待，共同等待这个信号的回归。那目前呢，中国队石宇奇与丹麦队安东森的比赛已经战至了8-9，石宇奇是落后一分。那前方的比赛还正在进行，我们也是等待这个比赛的重新回归。那在这个时间，我们也是再和大家聊一聊本场比赛。其实今天这一场第一单打对于我们来讲还是比较关键的，团体比赛抢开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吧？
1: 对的，因为第一场球石宇奇对安东森，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安东森是主场的优势，他的整个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石宇奇第一场当中他肯定是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在小组赛的时候呢，石宇奇也因为肠胃的原因然后有休息几天。
0: 其实石宇奇呢目前是男单的世界排名第一，安东森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三位。其实我们知道对于丹麦队来讲，在这个安塞龙退役之后，安东森也是担任了队伍当中的第一单打，其实对于他来讲这也是第一次扛起了一个大旗。
1: 对的，所以说其实每一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就是特别是团体赛每一分它都是很微妙的，就是每一位上场运动员他确实背负得很大的责任。其实就算我们无论是丹麦队也好，中国队也好，第一分1-0领先的情况下，第一双上场的一样会紧张。
0: 没错，就是在过往的交手记录当中，我们刚刚在赛前也是提到了中国队与丹麦队的11次比赛当中，中国队是8胜3负啊，我们在整体数据上是占优的。那上一次交手其实是在2022年的这个汤杯的小组赛，其实当时中国队是和丹麦队提到了第一双打，其实双打部分我们也是非常强势的，两网组合在巴黎奥运会当中是收获了亚军。那这一次其实在此前的4V决赛他们也是战胜了世界冠军的组合，但是对于丹麦队来讲其实他们的双打也是有的看。丹麦队的整体双打冲击力还是比较强的，这一次还是有一定的主场优势。
1: 对，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就是因为在主场，而且这次的比赛的用球我感觉是还是偏慢的，因为欧洲选手他的整个力量啊还有他的爆发力比较强，所以在球偏慢的情况下有时双打的不确定因素就会产生。所以对于石宇奇来说，我觉得第一单打虽然说现在的比分进行得很激烈，可是我觉得石宇奇因为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对马来西亚也是一样打满3局，然后第三局的一开局是11-0，我觉得他的整个状态和自信心还是不错的。
0: 没错，那目前现在是11-12落后一分，这个比赛确实是非常的焦灼。另外我们可以再谈一谈二单，其实李诗峰在石宇奇因病缺阵的情况之下，他是扛起了一单的这个大旗，在小组赛当中其实也是有非常出色的表现。再给我们点评一下李诗峰的情况。
1: 李诗峰我觉得这次的比赛我觉得是把整个人的状态和底气是打出来了，特别是对印度队，充当一单的情况下，我觉得李诗峰的整个完成还有他的这种在困难的情况下我觉得他的这种坚持能够赢下比赛是难得可贵的。
0: 没错，其实在过往的10届汤杯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情况，就只有中国队是捧起了2次汤杯的冠军，另外的3届其他的这个冠军是分属于不同的3支队伍。这是不是说明目前男子羽坛的整体格局呈现了一个群雄逐鹿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
1: 对的，其实这一次的汤姆斯杯8强的整个我觉得每一个队伍啊它的整个竞争实力都很强，可是对于因为我们有3单2双嘛，我觉得我们的中国队的整体的阵容还是占据优势的。
0: 那另外呢还有在2号场地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半决赛是法国队对印度队的交手，其实法国队在这一次的比赛

0: 确实也是给我们了比较大的一个惊喜，他们的队史第一次闯进了四强，未来他会是我们的一个竞争对手吗？
1: 我觉得这一次的法国队为什么会打得这么好，也是因为他们的单打，
0: 是
1: 因为他们肩线，因为他们一开场是三个单打出现，小波波夫、大波波夫还有另外一位同伴，我觉得在今年和2025年他们的整个单项比赛都是打得很好的。
0: 嗯，没错，尤其他们现在目前确实是处在一个可以有排兵布阵的这个优势的情况，非常少见。在此前的比赛当中，由于他们的大波波夫、小波波夫要兼项双打，所以他们一上来三个单打，甚至都没有给日本队男双上场的机会，这确实非常特别。
1: 而且现在他们把整个的，因为进半决赛了，
0: 是
1: 我觉得整个法国队的队伍这种激情还有他们的这种信心已经打出来了。
0: 其实他们的男单小波波夫也是在近期呈现出了很强势的一个状态，如果他们这一场比赛和印度队打的这个还是可圈可点的，
1: 有机会的，
0: 是有机会的。对，所以其实这一场比赛也会是一个看点，我们也共同关注着这两场比赛的进程。好，稍事休息，我们呢等待信号的回归，马上回归到比赛现场，共同来关注两场半决赛的交锋。

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非常高的难度，但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那你知道正常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首先它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啊，但是它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阎浪宇。阎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阎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阎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阎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阎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阎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三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阎浪宇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好的，完成，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

最后一个动作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

跟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两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严浪宇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索菲亚站的比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支登场的队伍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一个分站的集体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支队伍包括中国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有个人中立的队伍。那么五球呢是今天的第一项。Instagram the blaze. I'm Shere Khan Savage.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在参加五球单项决赛的队伍当中，有实力登上领奖台的包括像

有个人中立的队伍。好，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才的五球的成绩，难度分12.2，艺术分6.6，完成分6.55，得分是25.3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这次呢，参加五球和三圈两棒两个项目。

现在进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周期，我们看到中国艺术体操集体项目选手的构成也是新老交替。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的这套舞曲，尤其是完成质量非常高，难度分12.50，艺术分7.3，完成分7.45，得分27.25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一支实力强劲，同样也具有夺牌实力的中立运动员队。

中立运动员二队的吴秋结束。那么这个队伍呢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成套的难度最高的一支队伍。难度分13.00，全场最高，艺术分7.2，完成分7.0，得分是27.20分。五球的最终成绩单，中国队是获得了这个分站的集体项目五球的冠军。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到演播室当中。我们正在关注的2026年的汤尤杯赛事呢，在刚刚的一段时间呢经历了一些波折。丹麦前方的信号由于这个转播车的设备故障，所以信号是进行了中断的一个情况。那刚刚在一单的比赛当中，石宇奇在第一局是21-16获胜，第二局比赛目前是战至14-5。那现在前方的信号是已经进行了紧急的抢修，目前已经恢复了。我们稍后的时间是马上进入到比赛的现场，共同来关注中国队与丹麦队的半决赛交锋。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2: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的霍森斯，来关注2026年羽毛球汤姆斯杯中国队和丹麦队的半决赛。刚刚由于信号的问题，我们没有为您带来这个第一场前段部分的比赛直播，我们为此感到非常的抱歉。我们现在继续来到这场团体赛，也为您简单的来回顾一下石宇奇的第一场。在第一局的时候，石宇奇是9-11落后，进入到了技术间歇，前11分打得感觉非常的紧张，因为对手毕竟是主场作战，所以每一分的气氛都感觉很紧。但是在落后后11分之后，石宇奇马上调整，21-16拿下第一局。现在石宇奇已经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第二局一上来已经完全把对手的气势给打下去了，所以对手的失误很多。21-16，21-5，中国选手石宇奇2-0战胜了丹麦选手安东森，为中国队在这场半决赛依然是稳稳地拿下第一分。我们要祝贺中国队，祝贺石宇奇。像石宇奇说的，在第一场比赛当中首战用他，用他必胜，那么在这场半决赛再战有他，所向披靡。恭喜石宇奇

为中国队开得一个好头。接下来双方的第二场，王昶和梁伟康将会来对着阿斯特鲁普和安德斯，我们稍后再回来。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
0: 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
0: 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

0: 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半决赛的第二场，双方的第一双打，中国组合王昶、梁伟铿对阵丹麦组合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王昶24岁，身高1.80米。王昶和梁伟铿在本届汤姆斯杯给大家的印象是比以往要更加的稳健，每一场比赛都非常的专注，并且也是在小组赛的时候战胜了兰吉雷迪和谢提，四分之一决赛战胜了谢霆锋和苏伟毅，出战了4场比赛全部胜利，考验还在继续。今天的半决赛他们面对的是欧洲的男子双打组合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阿斯特鲁普今年34岁，身高1.85米，目前他和拉斯姆森搭档的世界排名是第10，也是前世界第一。丹麦队此前拿到过201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而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就是当时丹麦队的成员。拉斯姆森今年是37岁，身高1.89米。在小组赛的时候，丹麦队也是尝试了不同的配对组合，所以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出战的2场是保持全胜。两队组合过去交手过5次，王昶、梁伟铿是赢了4场，但是他们有2年没有交手了。应该说在第一场双方一单的对决当中，施玉琪很好的压制住了对手主场作战的气势，但是对手在一双上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所以肯定会全力以赴的去搏这一分，希望王昶和梁伟铿能够守住。两支队伍都是汤姆斯杯赛事当中的劲旅，丹麦队这是第24次打进汤姆斯杯的4强。

比赛是由阿斯特罗普来发球，王场来接发球。分对角，对方再起球，这个直线球直接杀在界内。第一分球很重，前场的轻球迫使对方起球，梁伟坑在后场的进攻。放完球之后，第三拍拿得非常好。这个球发得有点高了，梁伟坑也看了一下自己的球拍，也重新再走一遍这个发球的动作，这球没有发好。对手偷发一个后场，好球，这个球接得非常漂亮。这个比赛肯定也是会从发接发啊先开始，两队组合展开争夺。又发后场，挑起来给阿斯特罗普。两个人在轮转上出现了一些问题，界外。

再推到后场，快速抽一个对角线，这个推后场非常的主动，前场球拿得比较高之后快推后场。又把中路给推穿了，6-3。补得不错，快速杀对角。开局王昶和梁伟坤进入状态很快，第三拍拿得漂亮，对方的接发球有点高，现在发接发是优势。碰网了，拉斯姆森这个球强网碰网了。

对方起球，王场进攻，好球，第一拍进攻，对手接闸顶后场没有顶出去，梁伟坤形成连续的封网，两网组合11-4领先。那旁边的二号场地。

第一场小波波夫是战胜了阿尤什，法国队是1-0暂时领先。第二场是拉尼尔对阵斯里坎特，拉尼尔在第一局领先。法国队的这三个单打确实能力挺强的，他们也是通过这三单啊、这三个单打一路打出了信心，且在这个欧洲的团体锦标赛，法国队就是冠军得主啊。双方回到场上，比赛继续，王昶来发球。反击。哦，这个球上网上的慢了一点，对方抢得很快，判断出来王昶这球是要抢放网，抓紧时间上来抢网。

防住。这个阶段打得不太好，这个阶段接发球上没有接好，感觉还是因为这个间歇啊、让这个专注度稍微的下降了一些。推直线，好球，这个球接得漂亮。分对角，抽对角线，好像拍线断了，但是对手这个球在速度上已经是跟不上了。这王场一个快推之后马上抓了，通过往前解决了这一分，没有让这个断了拍线的拍子坏事儿啊。哇，也第一时间示意，也是放完球之后啊、这个第三拍拿得好，所以双方主要还是在发接发上展开争夺。男双基本上也很难这个脱离开这个发接发的这个环节啊。还是比想象当中的要快一些。两分的分差，失误稍微有一点点多了，先慢慢的控制一下节奏。好球，第一次罚后场，球被压在线内。

去的这段时间可能跟对手过纠缠在发接发上了。15-15。这个阶段确实节奏打得不是特别的理想啊，抓紧时间通过擦地的时间两个人沟通一下，再次从评分开始打起。这球点其实都拿到了，进攻的时候稍微有点急了，对，接发球直接抢攻，16-16。这是专门来到现场为中国队加油的中国球迷啊。滚网，连续进攻，连续起跳重杀，再攻，轮转出去，这球界外。

好球，可能十一分回到场上，王昶和梁伟铿在发接发的优势上稍微的弱了一点，然后那段时间跟对手过于在中前场去纠缠啊，所以出现了一些失误，所以让第一局的这个比分现在变得有点焦灼。分的不错，反击好球。其实王昶和梁伟铿他是有这种优势，就一旦前场速度跟不上，挑起来，然后通过防守打起，我们依然是有能力由守转攻。往前跟进，进攻，好球，好身手，前场连续封网。哦，这个球，阿斯特罗普上得很快，王昶这个抢放网之后，阿斯特罗普的推直线，这球推得很快。

0: 这场比赛可能在信号上还是有一些小的问题。现在王昶和梁伟铿是20-18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王昶来发球，拉斯姆森来接发球，突然发了一个外角的短球，拉斯姆森的接发球失误，21-18，王昶和梁伟铿拿下第一局，现在1-0暂时领先。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他席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他席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3: 红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Second game, level play。
5: 双方的第二局。弹他的后场，弹得不错。哇！

另外，其实在发球上发阿斯特鲁普，其实短球牵制比较成功之后，也可以去结合一些后场。感觉阿斯特鲁普的整个的接发球还是接这种短球，想要上来抢的这种球比较多一些。好球，推得漂亮。这时候感觉很多球啊都是在前几拍上在预判啊，因为他们场上的这种空当还是比较多。

王昶接这两个后场都接得非常好，也是回应了对手发他的后场球。

林翔毅也是21-16、28-26啊，战胜了拉斯鲁普和拉斯姆森，也包括黄迪和任翔宇啊，也是在印度羽毛球公开赛第一轮直落两局战胜这一队。梁伟坤来发球，发后场。其实这个后场球发得不错，但后边的这一拍没有连贯上，第三拍没有连贯上。半场了，防住。注意对手的吊球，再挑起来，停顿，停顿推底线啊，这个被对手抓了。第二局开局双方打成7-7。

接，好球。现在也是在我们被动的情况之下，也不妨给对手的后场高球，只要球给的足够到位啊，我们的防守是绝对没有问题，并且对手现在感觉这种连续进攻的能力也不是特别突出了啊，跟他们巅峰的时候相比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差距。推直线，这球还是两人在轮转上稍微有一点点不太流畅，对手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轻球，这王场在比赛当中的这种轻重结合还是挺好的，他知道他自己的特点不是在重而是在节奏，所以你给对方轻球的时候对方是一种节奏，你给对方快球的时候对方又是另外一种节奏，所以也是通过这种节奏在干扰对手。

很从容地挑起来，对方完成轮转。啊，这个球拉斯姆森进攻出现失误，也是有点着急了。前场连续的封网都没有封死，11-9，芒场两尾坑领先两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两尾坑跟进，连续的防守，这吊球起来之后，这其实是一个机会，但是对手察觉出来，久攻不下呀，着急了，这个对角线失误。李世峰也在热身场地做着充分的热身，他将会在今天来对阵马格纳斯。继续回到王场和梁伟坑的双打比赛。

直接挡了一个中路的半场空当，这个左右手都是正拍。哦，在界内，虽然对手准备了这个后场，但是梁伟坑的防守做得不错。你看这段时间我们其实增多了这种起球的比例啊，当然也在这种防守当中进一步提升了我们的信心。14-9，吊球进攻，再吊球控制一下，杀直线，直接落地，15-9，第二局王场梁伟坑拉开比分。弹网了，王场过来挑起来，胯下再挑，这球没了。但是你看王场和梁伟坤的这种互相的补位，在防守当中的这种韧性，在这一分里边还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即便是最后这一分没有拿下，王场的这个胯下的防守，对方的这个吊球，梁伟坤上来还是要尽可能的先把这个球打进去啊。现在男子双打的比赛对于全面性的要求越来越高，你的攻防的能力，你的发接发的这种能力，中前半场的能力啊，只有这些能力都具备，你才有可能达到顶尖。而这些素质在王场和梁伟坑身上都是具备的，只不过他们需要通过这种比赛的历练，把这些武器都给揉起来。对方的球快，

所以有的时候容易拦不住。但一旦你拦下来了，你就通过速度反限制于对手。注意比分，注意第二局的中段，对手主场作战不会轻易放弃。轻的，好球，好球，这是一个关键分。如果自己的专注度稍微有点下降啊，对手又打得不错，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提升这种关键分的敏锐程度，尤其是在这一分上都要打得耐心一些。球分得不错，界外了，18-14，联网领先4分。王昶来发球，拉斯姆森来接发球，还是想变啊，还是想通过发球拿第三拍形成进攻。一定要注意这样的比分，再细致，再细致。两个人的结合部，这个球从接发球开始，这个速度就没有慢下来，对方始终是没有过我们的前场人。阿斯特鲁普的速度比较快，但是拉斯姆森的速度并不快啊。第二局，19-17。

拉斯姆森来发球，梁伟坤来接发球。好球，给了一拍轻的，梁伟坤进攻，王昶封网，再封网，漂亮，20-17，王昶、梁伟坤拿到了第二场的长点。Thank you.

现在在这场半决赛当中，中国队是2-0领先丹麦队。所以你看，在本届的汤姆斯杯，王昶和梁伟铿每一场比赛遇到的都是不同的对手，不同的打法，但是他们。

凭借自己稳定的表现，一场一场的在胜利，一场一场的在积累，所以感觉他们现在变得越来越成熟，也变得越来越稳重。希望在后续的比赛他们能够继续加油。下面进入由2026年世界羽联汤姆斯杯和尤伯杯决赛官方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我们也是恭喜中国队以目前2-0的比分领先于东道主丹麦队。其实在首场的比赛当中，石宇奇呢在开局也是遇到了安东森的一些冲击，但随后呢也是迅速的调整自己的状态，快速的赢下比赛。对于王昶和梁伟铿来讲的话，其实丹麦的一双还是非常有冲击力的，他们呢同样也是有着主场的优势。我们也可以听到现场有非常高的呼声在为东道主加油，但我们看到了梁王组合在这一次比赛当中非常成熟的一面，他们也是稳扎稳打以2-0的比分获胜。那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确实我们的信号是会有一些前方传输的问题的。我们也看到在比赛当中呢，观众朋友可能会有所疑问，为什么我们铺垫了很多的音乐，包括很多现场观众的画面，这主要是因为前方的信号给我们传回来之后，其实画面还是有一些卡帧和花帧的情况的。那按照我们的播出标准，我们是不可以把这样的画面传递给观众的，所以我们的导演团队也是全力的在进行一些弥补，在花帧信号出现的情况之下，我们去铺垫一些画面，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一些呈现，也希望能够得到观众朋友的理解。中国的球员们在现场也是在全力的为中国队取胜，我们的导演团队也是在全力的为大家呈现更好的播出效果。那稍后呢，在这两场比赛过后，马上要进行的是第二单打的比拼，中国队的李诗峰将会出场亮相。在这一次的汤杯的比赛当中，此前的小组赛由于石宇奇因为这个出现了伤病的问题啊，主要是肠胃炎的问题，所以呢也是缺阵了几场。李诗峰在此前也是担任过第一单打的比赛。在汤杯之前，其实李诗峰也是受到一些伤病的影响，状态有所波动，但是这一次他担任一单之后，我们能够看到他成熟的一面，也是非常能够扛起大旗，可见团体的比赛对于李诗峰来讲还是非常有激励作用的。稍后时间马上我们也是回到比赛现场，共同来关注这一场男子单打的较量。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

0: 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至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至正源。至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至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至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朋友们，接下来是李世峰来对阵丹麦队的第二单打马格纳斯。这场比赛是两位的第一次交手，是一场遭遇战。对手是左手持拍，1.78米的身高，2002年出生的，现在世界排名是排在41位。中国选手李世峰，世界排名第7，2000年出生，身高1.85米。丹麦选手马格纳斯现在在这场半决赛当中，中国队是2-0领先丹麦队，已经来到了丹麦队退无可退的一场比赛了。

实现，再抢放网，再进攻。这排球在判断上出现了失误，双方一上来的第一拍就形成了一个多拍。马格纳斯在前面是出战了四场，三胜一负，在四分之一决赛0-2输给了泰国选手帕尼查彭。这个勾对角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四方球限制。一上来双方就形成了多拍，打的都比较的谨慎。

虽然李世峰没有和这位丹麦选手交手过，但是石宇奇和他打过三场，石宇奇是全胜。所以我们教练组应该对这位丹麦选手是有一些了解的。刚才李世峰的强网，停顿放网，哦，对手回放很贴网，这个抢推出界了，李世峰判断的很准确。开场之后，对手有两次的突击啊，李世峰全部都挡进来了。旁边二号场地，法国队已经2-0领先印度队了。主要是因为法国队出战运动员有肩项，所以这个排兵布阵都是一上来就是三场单打。所以很多队伍都扛不住啊，这个法国队的这三个单打。现在第三场是普兰诺伊来对阵大波波夫。再上来抢网。这时候也不想轻易的起球啊，这个回放出界，李世峰比分反超。再推到正拍底线，这拍球是一个运气球。两位只差了两岁啊！这李世峰在2023年的时候拿到过全英的冠军，马格纳斯现在还没有特别突出的成绩。

串网没有过。比赛一上来，两位还都是有一些失误，一个四十多拍的多拍，开始之后这拍数并没有完全的打起来。马格纳斯觉得这个球自己发的不好。我们运动员在赛后采访的时候也表示，应该是第一次感受到这个现场。

他们给中国队加油的这种呐喊声，这种能量啊，我们的队员在场上也已经感受到了。这拍进攻有点着急，8-6，现在马格纳斯领先2分。抢推，对彼此的进攻都比较的适应，抓推突击了，这台球角度没有推出去。

而在拉吊当中，对手抓推出击，对手其实打得比李世峰要更加的主动一些，因为李世峰还是要注意自己场上的速度，继续去调动自己。等对角，上一拍，对手正拍连贯放网的一个失误。

强推。再挑起来，11-7，马格纳斯领先4分，来到了第一局的技术间歇。今年马格纳斯·约翰森的战绩是9-6。拦下来，再挑起来，现在给对手底线的时候，球挑得比之前要更高，现在开始慢速拉开对手，尤其是给对方的这个后场。

少去给一些这种能够让对手借力形成突击的球，抓腿突击，没有过，所以李世峰现在开始喊一喊啊，去调动自己，这状态上还可以再去提升。抢网，对手一直在给追身啊，连续给追身。没有出机会的情况之下，对正拍的分对角出现失误。其实团体比赛啊，每一场都很重要，每一分身上的这种担子都很重。抓腿突击直线，对方抢放网，半场进攻。

郭队长。好球，这球推得漂亮。马格纳斯的直线进攻偏差很大，这李世峰一直是在去想这个放完网之后就想去抢这个网前。现在第一局中国选手李世峰还落后两分，直线的抽球突击直线，这个球在界内啊，球头在边线上。这个球还是在速度上没有推出去，软压拉开头顶，劈掉啊。丹麦的霍森斯，其实这个羽毛球的元素啊，在这个大街小巷上还是能够看到不少。之前丹麦的奥胡斯这个举办过团体锦标赛，这次是来到了霍森斯。这个、哥本哈根是多次举办过羽毛球的单项锦标赛。羽毛球在丹麦是非常受欢迎的。

现在李诗梦在场上还是有点跟着对方的节奏在走啊。抢推，好球，抓推突击对角线，这白球杀得不错。这梁伟坑已经落位了啊，开始给队友加油。李诗峰也要知道他身上这一分的重要性。杀中路，连贯放网，在突击对角线，14-15，李诗峰连续追分。印度队、中国队此前在小组赛的时候碰过，那场比赛在石宇奇缺阵的情况之下，中国队是3-2拿下的。然后法国队主要的特点就是三个单打全部都是率先上场的，因为他们有肩项。

0: 挡网反击漂亮，
1: 15-15。这段时间李世峰的后场的进攻打得还是比较的坚决果断。双方在第一局打平了啊，终于是把比分给追平了，防得不错，这个球没有压下来。对方挑球，掉一拍，对对手的这个网前的技术还是不错的，勾对角，机会，好球，球在界内，勾完对角之后，对手被动的挑球，16-16。好球，抓了一拍，连续挡住，这对手抓这个推球形成了下压，这个往前也是连贯的比较快。旁边大波波夫和普兰诺伊在第一局也是打成了16-16，两场半决赛同时推进，在二号场普兰诺伊也是成为了守门员了。李世峰要咬住比分，挑球出界了。

这球马格纳斯有点犹豫，手上有一个停顿。球确实都很贴网，这也是超高质量的放网之后迫使李书峰挑球，后场的进攻结合往前的封网，挡网上来抢网，球很贴网，半场了，好球，18平。所以我们看到了现场有很多给中国队加油的中国球迷。今天我们在路上也碰到了从意大利过来的给中国队加油的中国观众，并且在我们的这个电视的转播镜头当中也看到了他们。现在李世峰比分反超19-18。好球，回放，握有对手还是回放，挑得比较到位。抢放网，攻一拍，再迫使对手挑球，再进攻，漂亮，20-18。这第一局的关键分，李世峰打得不错，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到关键分的时候还是打得比对手更加的坚定，第一局一直在落后啊，一直在追分，然后到了关键分的时候，李世峰还是显得比他年轻2岁的马格纳斯要更加的坚定，更加的自信。这也是因为这场比赛中国队2-0领先。对手抢推，连续推李世峰的正拍底线，然后再往前抢到高点，对手挽救了一个局点。给到头顶，哇，在界内，对方的强网，李世峰直接挡了一个回头，21-19，李世峰2分险胜第一局，现在中国队在第3场1-0领先。

0: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4: 红豆、花生、
0: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对，
7: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李世峰和马格纳斯的第二局。对手这个球还是比较轻，接外了。有一点啊，特别有趣，就是一号场地和二号场地的这两场半决赛，整个的局势和走势啊，特别的类似。普兰诺伊和大波波夫，大波波夫是21-19赢下了第一局啊，所以这个现场的支持欧洲球队的这个观众啊，也是一半欢喜一半忧愁。但是这个法国队确实是本届汤姆斯杯最大的黑马，现在印度队是很危险了。李世峰是21-19啊，险胜了第一局。这个对手马格纳斯打的还是挺细腻的，他的后场的进攻没有那么的重，但是他的网前的技术啊，确实比较细腻。反击一拍。对方还是抢点抢推，挡网挡进去，形成多拍了。再给到头顶，体能上有点下降。李世峰的直线抽球，今天何继霆和任翔宇没有比赛的任务，希望我出任我们的二双的陈柏阳和刘毅啊，也不会有这个比赛任务。界外。球没有挑过。第二局李世峰开局不错。

这回放稍微有点牵强，这首《强网》。想放网。这个节奏可能还是让他这个跑起来太舒服了啊，所以整个人还是有准备到这个头顶区的这一拍球，也不是特别的到位，速度也不太快啊，被对手抢攻了。直线进攻失误，挡网。突击对角线啊，这个节奏打得不错。李世峰还是在控制对手，也是对对手的整个进攻啊，自己能够做到心中有数啊，还是试图在控制对手之后去形成反击。杀中路，四线判这个球界外，马格纳斯提出挑战，李世峰也是在小组赛当时对阵印度队的那场比赛啊，出任中国队的第一单打，很好的完成了一单的任务，战胜了拉克什亚森，也是顶住了压力啊。其实那场比赛为中国队抢得了一个很好的小组头名。对，打铁还需自身硬啊，在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除了中国队之外，对其他的三个小组的头名啊都被淘汰了。这个球也是想抓对方的反拍过度，然后快速去分对角，出现了失误。直线，再调起来。对手在底线的劈杀，两个人其实这个节奏上有相似之处啊。在这种节奏当中，双方打的都比较的舒服，所以这场单打的节奏并不快。都是这种偏向于拉吊型。

您的选手。现在马格纳斯的后场的进攻威力在慢慢的释放啊，也帮助他把比分给追平了，7-7。哦，这个球可惜了。面对对手的追分，这一分上李世峰有点着急。快速分两边给中间啊，这个球推的这个节奏非常好。今天推李世峰的正牌底线推的比较多，并且会结合很多的这种重复落点，连续推完之后啊，形成进攻机会。

现在对手反超比分，哦，挡得不错，强王，哎呦，好球！这球啊，对手的拍线打断了，这对手在往前的封网被李世峰给挡了回去。

0: 这个推球边线出界了，好球，抓推球直接形成吊球， 11比9， 李峰领先2分。
1: 双方回到场上，比赛继续。 其实两位都非常注重在比赛当中的这种

连贯啊。好球，放网，回搓，单网。马格纳斯的进攻比例要更多一些，那李春风打得更加的稳健啊，他是通过这种四方球的这种控制在和对手在纠缠。其实现在对李世峰的比赛来讲，确实这个连贯节奏非常的重要，一旦后场上完球之后这个前场连贯不上的话，其实这个比赛打起来会让他很不舒服。抢推，来像这种球，这个进攻让自己连贯不上啊，强行的进攻，反倒效果不是特别好。现在对手又反超了一分，压住对手，不能让对手起势。挡网，强网，这球对方的回放不要贴网，推到了界外。李世峰感觉这几分打的是有点着急了。又是一个界内的进攻，现在对手渐渐地拉开了比分。快速拉开，推球进攻，速度提上来了、这个四方球的速度很快啊，所以对手起了这样的一拍不到位的球，李世峰抓住了机会。变速往前跟进，反勾对角，直线进攻，漂亮，13-15。出界啊，对手也是感受到李世峰速度上提上来了，所以次针出现了失误，14-15。

王场也回来了啊。王场和梁伟峰现在在一侧为李世峰来加油。界外啊，判断准确。许琦现在需要更多的这种休息啊，调整，因为他的身体才刚刚恢复。对手也是面对这种压力，嗯，面对场上节奏上的这种变化，自己着急了。李世峰反超，抽一拍，再放网，对方挑球，直线的进攻。李世峰这段时间的场上速度确实拉得很快啊，并且后场都是这种全速的进攻，把进攻的质量给打出来了。这是一个他网，挡网，抢网，漂亮，18-16。这个球挡网之后，李世峰看到对手上来也是有点犹豫，再来看一下慢动作，这个停顿的放网质量不高，嗯，被李世峰给敏锐的察觉到了。

哦，可惜了这拍球，抓吹突击的机会。现在对手把比分追成18-18。第一局一样啊，又到了关键分了。再弹到后场，这分着急了，前面的进攻没有打下去之后，这个进攻还是显得有点着急。这拍球举拍稍微有点慢，对手在关键分上反超。挡网，这个挑

0: 球界外啊，对手率先拿到第二局的局点，对上一分的影响还是比较大啊，连续的这个进攻没有得分，自己出现了失误，还是在面对这场比赛正即将胜利的时刻吧，这个出现了一些心理上的变化。
1: 抢推在界外，这样的话，21-18，马格纳斯拿下第二局，双方打成1-1平。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锅圈
2: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我们现在来看李世峰和马格纳斯的决胜局，上一局确实有点可惜，希望不要对李世峰有所影响啊，来好好面对这个决胜局。旁边的二号场地，法国队3-0战胜了印度队，这样的话在汤姆斯杯的决赛场上将出现一支全新的队伍。法国队也在等待着中国队和丹麦队这场半决赛的胜者。决胜局上来，李世峰连续两个强网。
1: The tie ended with the score of 3 for France, 0 for India, which makes that France goes on to the final tomorrow.
0: 法国队三个单打，三场2-0，战胜了印度队的三个单打啊，所以在面对法国队的时候，这个单打确实非常的重要。不管是四分之一决赛的日本队，还是在半决赛的印度队，都没有进入到这个双打的比赛。半场进攻，踢掉界外。这李世峰在决胜局上来的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并且战术意识也很强。给到头顶，再推球，好球。

是想重复落点啊，停顿还是想推李世峰的正拍底线。所以今天对手围绕李世峰的这个正拍底线的这种推球确实比例很高。这球应该是对手放网没有过，再来看一下，这个球没有过来，没有问题啊，这分球。这个抽球被抓了。好球，进攻漂亮。去抢网，所以一下没有连贯上。对手的推扑球没有压下来，应该是一个界外啊。马格纳斯的挑战。所以每次当李世峰这个速度提上来之后，感觉对手都会出现起伏啊，都会出现这种慌乱的情况。在这样的速度之下，他的失误也在不断的增多，界外比较明显。对手抓推突击了。杀中路，对方挡网的质量比较高，球很贴网，距离网也比较近。还是主要是一个心态啊。其实在面对一些机会球的时候，这种速度很重要啊。这拍球就直接点下来了。好球，对手的这个推球被李世峰压下来了。9-5。

突击对角线，再突击对角线，哦，对手防得不错。孙俊指导也是在一旁马上提醒李世峰。好球，抓腿突击，头顶区突击。决胜局的比分啊，还是很关键的，要保持住现在的优势。再抓腿突击，漂亮。其实像李世峰这样的这个风格啊，他在比赛当中的自身失误的控制还是很重要的，一定要把比分打细啊，就跟他控制对手的这个四方球一样，在控球方面就那种感觉一样，就是要做到那样的细致，这样的话对手才能够感觉总是追不上这个比分，然后着急出现失误。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中国选手李世峰领先四分。球抓得好，对手这拍球劈掉完之后，连贯这个网前有点着急了啊。李世峰的挡网质量比较高，所以你看他抢上来之后，没有抢到这个绝对的高点，所以只能去推这个对角线，被李世峰给直接抓到了。对手头顶区进攻失误，球拉得也比较开，对手的这个侧身不够充分，拉吊型选手的这个心态和他的耐力体能的储备啊，非常的重要，心态技术和这样体能的储备是支撑这样战术的关键。界外了，

感觉对手在体能上稍微有一点点下降，回到场面之后自身的失误开始增多了。

连贯，再给头顶，球还是比较到位。放网，抢攻。对手也在全力去形成多拍，前边失误有点多啊，他还是想把每个球都打进去。四方球，这个球边线出界啊。15-7。抓腿突击，16-7。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慢慢的放下一点了。他追身，我推对方头顶啊，马格纳斯突击，然后上网连贯。思想过来抢网啊，李世峰直接推到了对手对角线的后场空当，现在这个比赛就比较可控了，也有更多的注意力来关注对手的这个站位。快速跟进，好球，挡得不错，吊球，对拉，平高球，再次形成多拍，超长的多拍，这个球平高球还是拉开马格纳斯的头顶区啊，出现了失误。其实这位丹麦选手这场比赛打得还是很顽强的啊，就在这个时候也能够去和李世峰形成这种超长的多拍。其实丹麦队有绝对得分能力的还是安东森，这个第一双打在面对其他这队伍的时候还可以啊，但是现在能力相较于巅峰的时候也是下降比较明显。二单和三单的实力上都稍微的差一点。接外了，

0: 刷听众的水平，我第一次赢几分？
1: 千万，林世峰挑战。这个球在界内，李世峰的挑战成功。明天在，应该说是今天了啊，在北京时间的16点钟，然后在晚上的24点钟将会进行这个汤尤杯的决赛。16点钟率先展开的是尤伯杯的决赛，届时中国队将会来对阵韩国队。目前这场半决赛中国队已经是拿到了赛点。反派的勾对角，这球擦网而过，21-9，李世峰2-1战胜了马格纳斯。在这场半决赛当中，中国队是3-0战胜了东道主丹麦队，第15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决赛。在明天的决赛场上，中国队将会对阵法国队，而在尤伯杯的决赛场上，中国队将会对阵韩国队。我们向中国队表示祝贺，明天我们在决赛场上再见。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世界杯塔什干站的比赛。本站比赛呢要进行个人单项和集体项目的角逐。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个人棒操决赛。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美国的17岁小将凯斯。

美国小将十七岁的凯斯今天的个人棒操整体发挥还是不错的。这位选手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他的个人球操确实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资格赛当中没有能够发挥好，所以仅排在了第21名，无缘决赛。 这也是他四个项目当中，四个单项当中唯一没有能够进决赛的一个单项，但进入到今年的世界杯之后，在本站比赛他的棒操整体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 他今天的整体难度水平呢，是处在一个中等的水准上，在决赛的八位选手当中处在中等水平。 他的身体难度会稍低一点，但是器械难度还是不错的。艺术体操的分数构成，难度分加上艺术分加上完成分，再减去有可能扣除的屁分，就是一套动作的最终得分。 他这一套的难度分可以达到12.1，来看一下艺术分和完成分。艺术分7.7，完成分7.45，最后总分是27.25分。 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东道主选手伊克罗莫娃。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伊克莫娃今天的整体发挥非常出色，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位老将了，虽然说年仅21岁，但职业生涯呢已经征战过4届世锦赛， 并且站上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赛场。那他的个人棒操呢，在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的最佳战绩是在2023年收获的第四名，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那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上一次参加世界杯就要追溯到去年的塔什干世界杯了。 当时他的个人单项四个单项呢全部都站上了领奖台，代操、棒操、球操以及圈操都是收获了奖牌，另外他的圈操是收获了冠军。来看一下今天的分数， 29.85分， 目前是来到了第一名。现在上场的是来自保加利亚的选手卡列娃，今年16岁，非常年轻的一位小将。

来自保加利亚的小将卡列娃，今天比赛稍有可惜，出现了掉棒的情况。其实他是一位力量型的选手啊，整个成套我们也看到了，活力满满的一个呈现。而确实呢，如果出现掉器械的情况，这个分数上确实会有所损失啊。 主要的扣分会扣在完成分当中，另外他的你看就是这个位置，也影响了他整体的一个节奏。卡雷娃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去年是参加了世界青年锦标赛。 当时他的个人棒操是进入到了决赛，最终排在了第八名，并且集体全能是和团队一起收获了冠军。今天的成绩27.10分，目前暂列第三位。 上的是同样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东道主选手洛拉·朱拉耶娃。

0: 还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成套动作编排。 格莱耶娃的职业生涯当中曾经是参加过2024年的亚洲青年锦标赛，当时呢他的个人球操是收获了冠军。升入到成年组之后啊，目前世界杯的赛事是参加过2站，这次是第3站。 其实和25年的2站世界杯相比的话， 今年的世界杯对他来讲已经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因此前的2站比赛他的所有单项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过，所以这一次呢闯进决赛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突破，而且照今天这个表现的话还是可以去竞争领奖台的。
1: Let's welcome Daria Varfolomi of Germany.
0: 格莱耶娃刚才的分数出的稍微慢了一点， 27.25分。 好，现在登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 2024年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本届世界杯同样也是夺冠大热门。

0: Un qué?
1: Dame un tu ta ta tu ta tu ta ta tu ta.

今天是近乎完美的一个呈现啊，非常出色的一个表演。他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身体难度。我们看在此前排名第一位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他的身体难度是9.5，但是德国名将瓦尔弗罗梅耶夫，他的身体难度可以达到10.6啊，所以单这一项就可以和其他选手拉开一定的差距。目前处在第一位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呢，是刚刚我们介绍过的伊克罗莫娃，他的难度分相加是14.0分。我们看瓦尔弗罗梅耶夫，他的整体难度加在一起是可以达到14.2。稍后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艺术分和完成分了。相信瓦尔弗罗梅耶夫的完成分也是非常可观的，今天的完成质量确实是可圈可点啊，非常的干净利落。

在过去的一整个巴黎奥运周期当中，巴尔弗洛梅耶夫一直都是最优秀的个人运动员。在23年和25年的世锦赛，他都是拿到了个人全能的冠军，最后巴黎奥运会也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目前依然保持着他的优势。来看一下今天的得分情况，总分是30.25分，恭喜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是收获了本站世界杯个人棒操的冠军。我们再来看一下最终的分数确认，瓦尔弗洛梅耶夫是30.25，另外两位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是分列第二和第三名。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画面当中，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小将凯斯，在个人代操的比赛当中，他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竞争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

0: 嗯，非常不错啊，16岁的美国小将凯斯在今天的个人代操当中还是发挥出了自己很好的一个水准。他首先在难度方面也是有着很好的竞争力的， 整体的难度价值可以达到12.6分，这个是仅次于德国选手瓦尔夫洛梅耶夫的。另外就是他的代操的完成质量还有艺术性两个方面都是非常不错的，在今天的整体发挥啊确实扣分点不多。 凯斯在此前职业生涯当中是拿到过世界杯的代操奖牌的， 这是在2025年的保加利亚索菲亚的世界杯当中 收获了个人代操的铜牌，这也是他目前为止的唯一一枚世界杯的奖牌。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score of free case athlete represent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看一下今天的分数，完成分 7.65，艺术分 7.55，难度分 12.6，最终得分是27.80分，不错的一个成绩。
1: And we continue, and under your applauses, let's welcome Giovanna Santos, Brazil.
0: 好，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今年24岁的桑托斯，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进入到世界杯的单项决赛。

巴西选手桑托斯， 在艺术体操的范畴之内， 他24岁的年龄 也算是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运动员了。他的职业生涯参加过东京奥运会 以及三届世锦赛， 另外在本站之前还参加过三站世界杯的赛事，所有的比赛加在一起，他这是第一次进入到个人单项的决赛当中，也是一个非常励志的表现。征战赛场多年，虽然一直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但是一直坚持着，也是一个熟悉的面孔了。 今天是终于有机会去竞争一下领奖台了。桑托斯今天的整体表现应该说还是非常出色的，他的身体难度可以和刚刚我们看到的美国选手凯斯保持一致，器械难度是低了0.3，看一下总成绩， 27.6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位。你看桑托斯也是非常的兴奋，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 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维拉图戈卢科瓦。

塞浦路斯选手维拉图戈卢科瓦，这位选手呢，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个人全能是资格赛排在了第16位。另外呢，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他也是有过出场亮相，比较遗憾的就是每个单项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但世界杯他的表现啊，包括整体发挥还是有过出色亮眼的时刻的。此前的4站世界杯，目前他的个人代操最好成绩呢是在2025年的米兰世界杯当中拿到了铜牌。他的代操还是特点比较鲜明的，主要的优势就是他的器械难度非常的高。你看我们此前看到排在目前第一位的美

0: 选手凯斯，他的器械难度是可以达到4.6啊，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这位塞浦路斯选手，他的器械难度可以达到4.8，但是他呢身体难度又会偏低一些，所以总的难度加在一起还是处在一个中等偏下一点点的一个水平呢。今天算下来，他的身体难度是7.3，器械难度是4.8，难度总分是12.1。看一下完成分7.6，艺术分7.55，总分是27.25分，目前是暂列第三名。
1: Representing Cyprus, so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Daria Varfolomei of Germany.
0: 好，即将登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今年19岁的瓦尔弗洛梅耶夫呢，是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他的个人单项同样是拥有着绝对的实力，主要看他自己的发挥。

又是一套近乎完美的呈现。瓦尔弗洛梅耶夫呢，他的整体实力上来看，身体难度确实是可以甩别人很大的一个差距啊。嗯，这一套算下来9.2的身体难度分，已经比目前处在第一和第二位的美国选手和巴西选手啊，这个从身体难度上就比他们两个高了1.2分。 另外确实是非常具有艺术性的一套编排啊，主题鲜明，并且整体的呈现完成质量也是相当的出色。

0: 身体和器械之间的配合在设计当中有时有着非常多的巧思啊。我们看这一个部分非常娴熟且自然的将身体和器械啊非常优美的进行了编排。来看一下分数的呈现，完成分7.9，全场最高，艺术分8.05，难度分13.70分，29.65的分数，确实又是一个断崖领先的情况。恭喜德国选手瓦尔夫洛梅耶夫是排在了第一名。
1: Last finalist with a ribbon。
0: 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埃米尔。

土耳其选手埃米尔今天的发挥还是有一些遗憾之处啊，嗯，他的优势也是器械难度啊，是一个。 全场最高的4.8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是保持了一致，而今天完成质量上来看扣分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就是编排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有能够完全发挥好的一个成套动作。那么有时候看代操的比赛呢，可以看这个带子是否在地上 拖了比较长的距离，或者是拖了比较长的时间。另外呢，就看这个带子有没有和身体有一些缠绕啊，如果带子在身体上缠住了，一直是比较难解开的一个状态，这都是比较明显的一些扣分点。

0: 此前也是参加了去年的世界锦标赛啊，他的个人全能呢最终是排在了第14位，单项成绩比较好的是个人圈操进入到了决赛，排在了第7名。
1: I need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the Jigger from.
0: 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完成分7.5，艺术分7.55，难度分12.4，另外还有0.3的额外扣分。
1: Difference.
0: 最终得分是27.15分，排在了第5名。这样的话，个人代操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我们要再次恭喜来自德国的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是以29.65分的成绩获得了冠军。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0: 让滋养更自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目光转向集体项目。现在关注到的是集体三圈两望的决赛。首先画面当中出场的是巴西队，这也是我们在集体项目当中

0: 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实力啊，在后续也会出场亮相。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巴西队的表现。
1: The category is dance or time.

0: 西队还是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啊。我们知道在今年啊，集体全能的项目包括集体单项的比赛，从之前的集体五带和三球两圈相比，变更为了目前我们看到的集体五球和三圈两棒。那这两个项目呢，也将会成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所以新的赛季呢，各支队伍也是在进行全新的创意编排。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大家也带着新的节目出场亮相。在此前的集体全能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的两套节目都是发挥得非常完整和细腻。当时我们的五球是拿到了27.15，三圈两棒是拿到了28.75分，两项都是全场的最高分。所以中国队在本站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集体全能的金牌。而在单项当中，中国队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竞争力啊，也非常期待后续中国队的发挥。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0: 先来看一下巴西队的成绩，完成分7.1，艺术分7.3，难度分是13.70分，最终得分28.10分。28.10分，暂列全场的第一名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现在上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

0: 看到哥斯坦队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展示。
1: 从难度方面来看的话，哥斯坦团队的难度分还是不错的。身体难度可以达到5.6器械，难度是7.4，难度跟相加是13.0分。那他们今天呢，主要就是在完成度上啊，会有一些扣分点啊，整体的完成情况并不是非常的整齐。 单从难度上来讲，还是可以处在一个中等的水平上的。

0: 其实看艺术体操的完成度呈现，还可以看他们抛起器械的高度啊。有些队伍可能一抛，我们从直观上来感受就是会有很高的空间啊，几乎是快抛到了顶棚，这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抛器械的表现。哈萨克斯坦队的抛器械也是会稍低了一点点。
1: And here we have score of Team Kazakhstan. And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And the score goes to.
0: 看一下成绩，27.2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
1: And then we continue.Let's welcome.
0: 从小分上来看的话，难度分是13.0，艺术分是7.2，那完成分偏低了点，7.00分。好，即将登场的是中立代表队二队。

中立代表队二队也是本站世界杯竞技项目当中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这也是一支拥有着去争夺领奖台位次实力的队伍。那今天的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他们呢在身体难度方面会偏低一点，但是器械难度还是很不错的。成套当中也是加入了很多创意性的像依次的编排，当然同时完成动作的整齐度，有时候啊有一些部分还是有待加强。这个旋转类的难度动作整体的整齐度并不是非常高，但他们成套当中的很多依次编排啊，依次抛器械，依次接器械，像这样的展示还是非常不错的。27.40的分数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当前处在第一名的还是巴西队。好，现在登场的是奥运冠军队伍中国队。今天的集体三拳两棒，中国队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胡艳竹、张欣毅和刘妙婷。我们的成套动作《凛冬之战》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

0: 太漂亮了，今天中国队的这一套三圈两棒的完成质量非常非常的出色，近乎完美的一个成套动作展示。冯照凛冬之战这一个成套动作呢，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在成套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的元素都是完全贴合了主题，尤其是开场的部分。我们看这个开场是结合了《权力的游戏》的部分剧情啊，并且将器械很巧妙地融合在了成套当中。在成套的完成度上，无论是抛起器械的高度还是接器械的时间啊，运动员之间几乎是保持着一致，像这样依次动作的展示也是完全的在节拍之内，非常出色的一套发挥。我们知道中国队在巴黎奥运会突破历史夺金之后啊，也是期待着延续辉煌，在新的奥运周期我们也是保持着一线的竞争力。看一下今天的成绩，完成分全场最高7.5，艺术分全场最高7.85，难度分是13.6，总分28.95分。恭喜中国队以28.95的成绩拿到了本站世界杯集体三圈两棒的金牌。最终收获银牌的是巴西队，个人中立队二队是收获了铜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送上的英超联赛第16轮的比赛转播。这场比赛呢，是由水晶宫在主场来对阵曼城的较量，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球，啊，越位球。今天比赛呢，身穿一身浅颜色比赛服的是曼城，上半场比赛他们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这球呢，确实呢，裁判呢是吹罚了越位。另外呢，今天上半场的比赛，水晶宫呢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本场比赛，前后由我李晨明和前后脚徐阳指导共同为您带来本场比赛。

0: 情况介绍。这两支球队呢，在战术的风格上呢，不太一样。先来看这个球，通过简练的一脚出球，内切，给到右路。你看上来之后，水晶宫还是先把中路先密集。好，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两支球队主帅呢所派出的先发。水晶宫这边门将位置一号亨德森，其他队员三号米切尔，六号场上队长格伊，五号拉克罗瓦，26号克里斯理查斯，17号克莱因，20号亚当沃顿，18号连田大地，10号皮诺，7号萨尔和14号马特塔。这是水晶宫的主帅格拉斯纳啊，今天呢所派出的先发。曼城这边门将位置25号多纳鲁马，其他队员33号尼科奥莱利，24号格瓦迪奥尔，3号罗本迪亚斯，27号努内斯，4号莱因德斯，14号尼科高萨雷斯，47号福登，20号碧玺，10号谢尔基和9号哈兰德。在曼城的阵中呢，今天呢我们是没有看到多库啊这名边路的强有力的突击手，他今天这次比赛呢，这场比赛没有进入大名单，
1: 估计可能还是有伤。
0: 对，因为两支球队啊日程都很紧密，两支球队呢在周中呢都是打了欧战的比赛。曼城呢在周中的欧冠呢是1-2呢逆转了皇马，水晶宫呢在欧协杯的比赛呢是3-0啊轻松的取得胜利。是延续着水晶宫开场之后，你看打这两分多钟还是以守为主，哇，抓转换对吧，先做好防守。
1: 格拉斯纳赛前他也谈到最近这个阶段曼城的攻击力以及球队的这种状态还是非常出色，但是他们也是让对手打进了很多进球，所以这种情况下格拉斯纳也是研究了曼城的一些后防线的一些空间，看看这场比赛格拉斯纳怎么给球队布置一种战术。因为从这个整体打法来看，水晶宫呢他打得比较简练直接，因为马特塔也好萨尔也好这两个人的冲击力还是比较强，当年埃泽在的时候
0: 对
1: 可能在中前场又加入这种个人盘带这种技术的衔接，当然现在呢皮诺来到球队最近的表现也还是不错啊，在杯赛当中陈明介绍比赛也是有助攻。
0: 你看形成一个中场防守，水晶这边呢类似于一个5-4-1对吧，在中场的低位，曼城呢还是打控球，但是瓜迪奥拉的球队有些变化，很多时候呢本赛季呢也放弃了一些无效的控球，开始追求这种效率，

0: 水晶宫的主场的成绩呢还是非常不错的。英超呢打到目前为止，他们在主场呢只输了一场球。
1: 这赛季的开局，水晶宫打得非常精彩，一度是保持了多场比赛的不败。
0: 对，其实您看这个周中打这个欧冠的比赛，对阵皇马那场比赛，全员的消耗也很大，你包括多库，那场比赛整个全队跑了有120公里，所以说还是消耗非常大的一场比赛。水晶宫还是有球呢，先找马特塔的头顶，你看这个格拉斯纳的球队有一个特点，他很多的时候呢他不是落到低位，他是在中场的时候呢就完成这种绞杀，所以说其实你很难有机会能够完全的打到这个防守三区，打到低位，在中场就已经开始抢了。
1: 对，因为他这种战术的话，在中场的话，无论是马特塔还是萨尔，他的冲击力啊，就是在抢断之后的这种反击，距离对方球门的距离可能相对来说这个距离也比较合适，如果过低的这种防守位置的话，他反击的话

0: 即使会有空间，但是距离也很长，
1: 太长了。
0: 对，
1: 所以说现在足球这种转换呢，更多的时候呢是在这种，不是在完全低位情况下完成的转换，
0: 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三分之二场区的陷阱。
1: 嗯，好球，任秋分割。

0: 绕前防守。这个时候曼城的有名球员的倒地，
1: 哦，这一下萨尔这一肘啊打得不轻啊，
0: 打到脸上了。
1: 对，
0: 今天比赛，水晶宫这边呢，由于穆尼奥斯呢受伤打不了，所以说还是在右边这个位置上，右边翼位的位置上，用了老将克莱因啊，34岁的老将克莱因。
1: 因为在周中的欧协联的比赛当中，当时是德芬尼打的这个位置，因为穆尼奥斯呢，他是球队在右边路啊，进攻的一个重要的发起点。
0: 是的，
1: 啊，他的这种上下奔跑能力、边路传中啊，跟萨尔、马特塔之间，配合也非常默契。而且他哦，库赫尔今天也来现场了。距离世界杯越来越近，现在，各个国家队的，这个对球员啊，现在考察的频率也非常紧密。
0: 对，刚才盖着导播也是给到了福登和沃顿啊，亚当沃顿。
1: 这是一个天赋非常出众的球员，他在中场。他不像是传统意义上的英格兰队这种踢法的这种中场球员，他的技术能力、大局观以及他传球的这个脚法掌控的都非常到位。
0: 格瓦迪奥尔这一下可能懵了一下啊，对于呢在对他呢进行评估。
1: 其实一个是考察英格兰代表队的球员，像这样的比赛，像鲁本迪亚斯、格瓦迪奥尔是吧，这也是未来在世界杯有可能会成为对手的这个球员。
0: 脱掉了。在今天比赛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大部分的控球权呢可能还是在曼城的这个掌控当中，但是要知道这个水晶宫啊，赛季各项比赛加一块儿，赢的20场球当中啊，有17场他们的控球率啊都是偏低的，就是他们是放弃控球，主要抓这种防守当中、反击当中的转换，这是他们的这种战术的特点，
1: 也是根据球员这种特点，球队这种风格来制定相应合理的这种战术。
0: 马特塔机会投球下来之后完成一脚射门啊，
1: 像是克莱因
0: 这一下的冲击力的很强，克莱因34岁的老将，
1: 你看这个打法非常非常直接。
0: 对，你看就是找马特塔，因为他强壮的身体在前边啊，水晶宫这相当于是一高一快，是吧？马特塔的高，然后萨尔的快。
1: 皮诺呢是在这两人身后组织，当然他对这种打法，一个是球员比较了解，另外一个是利用马特塔冲击，另外就是争下来的二点球，
0: 对。直接向前，哈兰德背身

0: 对四。
1: 还是要曼城控。
0: 小船过顶，
1: 非常聪明的接球，
2: 这球呢是打在拉科瓦的腿脚之后呢出了底线，他的话呢是个角球，
3: 也是利用哈兰德啊，
1: 单防哈兰德真的太难防了，这就得协防啊。
3: 对，另外一点就是哈兰德拿球之后，他背身持球成功之后，谁作为另外一个前锋，啊向前插上。
0: 那今天多库不在的话呢，对于球队在边路的有效的突破啊，其实少了个爆点。
3: 嗯，对，今天在中场，无论是福登、希尔基还是贝尔纳多·席尔瓦，这都是控球能力比较强的球员。
1: 对，他们都像类似于这种边前腰的这种球员，在内部啊活动的更多。
3: 所以赖恩德斯今天他的任务可能就比较重一些，就是他可能就是在哈兰德背身持球成功之后，他就是向前插上的那个第二点。
1: 所以你看，我们说曼城这种球队，防守曼城的时候呢，收缩中路，他可以有这种突破能力很强的、超强的，像多库这样的球员，来破局。如果说你防守队员，你防这个边路球员的话呢，他这三个中场再加上这个谢尔基，这样在内部能够形成有效前插的球员呢，又能够制造威胁。
3: 对，因为他有哈兰德之后，这个打法可能就更丰富了。啊，以往的时候可能更多的依靠中路的这种传控，
1: 对。
3: 但是现在你边路如果有机会的话，有哈兰德这个高点，所以他边路的传中，也会成为球队的一个主要进攻方式。
0: 努里斯转一圈，回门将。背身做出来，
1: 你看这个就是科瓦蒂奥，虽然这球传丢掉了，但是我们说防守当中第一原则就是先贴，对吧？面对这个球的时候先上身体。
3: 看来刚才萨尔那一肘关系不是特别大，
1: 对，
3: 没有受任何的影响。
0: 还是找马特达。
3: 不过马特达他这个冲击力啊，其实让曼城任何一支球队后防线都挺难受的。
1: 对。
3: 那水晶宫这三个中后卫，格伊、拉克鲁瓦、里查兹这三个中后卫，这个赛季的搭档还是比较默契。
1: 哎，这球意思对，往左路转，但是转之前也没有看自己队友的位置啊。
3: 其实水晶宫的左边翼卫啊，米克尔，上届世界杯这也是索斯盖特他也是重点观察的一名球员，左边后卫。但是现在曼城的左后卫奥莱利，如果他持续有这样出色发挥的话，这个有可能会搭上这个世界杯的这班车。

0: 这段时间，在前十分钟曼城完成了这个控球之后啊，十分钟比赛过后，两支球队现在基本上啊五五开。身后这球没有越位，大门，哎呦这球！
1: 哦，这球还真是没越位，应该是皮诺吧？
0: 皮诺。这上半场比赛打到现在来看，这球啊，中路是谁在后面拖着？
1: 奥莱利，奥莱利，
0: 奥莱利在左后卫的后面拖着。
1: 但是这个球如果打进的话，可能会划线了，可能会划线。那现在这种进攻当中啊，就不管裁判先有没有这个鸣哨，看这球。
0: 马特朗这段时间啊，这个水晶宫的攻势上来了，三人上来围，
1: 水晶宫没有控球优势，传球的次数也不多，但是他这个打法真是简练直接啊，最适合球队的打法其实就是最有效的打法。
0: 躲了碧奇，犯规了。十号，这就是皮诺。

0: 对，这边呢也是啊，错过顶，
1: 最后还是打了一个反弹球。这球打的倒是挺聪明，打了一个高球啊。
0: 对，
1: 但是这个脚法最后还是没有完全压住。
0: 对，这个徐老师，这球如果进了，得划线。
1: 对，进了肯定是要划线。
0: 嗯，
1: 因为从这个镜头显示来看，奥莱利稍稍是拖在了最后一点。
0: 所以说，瓜迪奥拉今天多库不在。边路啊，确实少了一个可控球、可吸引力、可突破的这么一个爆点。
1: 多库这个赛季进步还是非常明显。
0: 嗯，但是多库的体能消耗也确实是非常大。控球还是牢牢的都在曼城的这个掌控当中。

0: 这个时候比赛呢打了20分钟，
1: 另外现在曼城在中场的组织这个环节，罗德里一直伤缺，虽然尼克冈萨雷斯这个赛季有明显的进步，但是他跟罗德里在比赛当中就是对这个康康希尔基，他对比赛的这种掌控以及他在中场的这种梳理啊，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2: 希尔基给出来，
1: 太
2: 多了，
1: 对，尼克
2: 皮诺可以钻。你看这个皮诺他个子不高啊，面对大个儿防守他钻来钻去是吧，还很有特点
1: 啊。你看尼克他在中场这种失误，这个给后防线造成非常大的这种压力，就是现在曼城在中场缺一个导演。这个萨尔还有马特塔，这个状态还得再找一找。
2: 对。

0: 而且两支球队你想都是，你像水晶宫算是7天3赛，曼城啊9天3赛，这个对体能的消耗其实都是非常大的，而且现在进入到了这个赛季的中段。
1: 水晶宫的轮换幅度，杯赛跟联赛还是挺大的，但是曼城打皇马那场比赛基本上都进前主力了。
0: 对，今天比赛水晶宫的主帅格拉斯纳也是把能派出的主力今天都派出来。中路，啊，这球马特戴带多了，谢尔基，打中路，啊，这球还真不越位，
1: 对，因为谢尔基、贝尔纳多·席尔瓦跟福登啊，这三个球员。还是以这个传球控球，
0: 对
1: 啊，这个渗透性的传球为主，但是向前插上这个人就是赖恩德斯，这是他的一个强项。
0: 是，
1: 以往有多库有赖恩德斯的话，可能在接应点上会更多一些，但是今天赖恩德斯跟哈兰德可能要担当起前锋这个责任了。
0: 面的门将，哦
1: 哟，这个球萨尔是想传还是想射门啊？
0: 萨尔这球啊，一开始领过来这一下不太跟脚啊。来看啊，这假动作摆脱，对吧？这球没有领到身前。
1: 那你看，从这个中场打到这个，
0: 就这这么看，还是想传是吗？
1: 对，打到对方禁区，这打到曼城禁区之内，其实非常简练。
0: 对，
1: 他没有像曼城过多的这样的一些传递，老脚横传。
0: 对，当然也是因为曼城在面对每一个对手的时候呢，每一个对手呢都是布下了这种天罗地网，
1: 对，
0: 对吧？你只能是通过这种复杂的传导球。
1: 陈明也给大家介绍，就是这个赛季的曼城呢，他也是在某些比赛的时候，他也是打得比较简练，
0: 对，有变化，
1: 对，就是他的传控还是升级了，而这种升级、这种进化的话，也让球队在这种攻防转换当中啊，有些时候也是打得简练直接，
0: 对。
1: 但是毕竟这支球队，他整个的这种瓜迪奥拉他的战术基因里边，传控是核心，所以在面对对方密集防守的情况下，他的几个中场球员谢尔基、福登以及这个贝尔纳多·席尔瓦这三个人的这种传球优势一定会体现出来。
0: 对，你看现在我们说水晶宫，他这个他也是，你看他也是注重防守，他放弃这种控球。你看他，我们看他这个防守阵线这个位置，就是在一个中场的低位，完全不落到纯低位的这样一个位置。这样的话呢，徐指导为大家介绍了，一旦有转换的机会，距离对方的球门更近，
1: 对，
0: 改出来。
1: 也是越位的话，
0: 越位了。
1: 但是这种球的话，在越位边缘，总是在越位边缘，可能某一次就很危险了，
0: 对
1: 吧？他的这个转换，他不是说完全的深度防守，他就是三分之二场区陷阱，
0: 对。
1: 而且。就是水晶宫这个防守啊，你能看到，就是在这个防守当中，你能看到反击，能看到希望，
0: 对
1: 对吧？他不是说我就是为了防守摆大巴，
0: 对，
1: 我没有进攻，他是随时都有可能打穿你的防线。对，这个需要曼城的防线，第一你要在有控球，看看谢尔基啊，
0: 给出来了，传后点。

0: 在往里掉。
1: 这个球奥莱利处理的稍微有点仓促啊，第一时间他可能选择想射门想传球，但这个球停下来之后再做第二个动作的时候，可能想法就会复杂一些
0: 了。那比赛到现在26分钟了，曼城还没有射门啊，
1: 就现在排在第五的水晶宫，你看水晶宫这种打法，他排在第五，这一点都不奇怪。
0: 嗯，
1: 那球队的整体的阵型要打造的紧密程度、合理性，
0: 对，然后它的纪律性，
1: 对
0: 吧？
1: 嗯，就是格拉斯纳，他是用最适合的方式来这个发展和展示球队。那每个人的特点，另外这个格伊这个赛季啊，强行给他留下也很重要。
0: 嗯。你看这个时候呢，相当于是一个三前锋就形成第一道屏障，是谁呢？马特塔、萨尔和皮诺。
1: 他如果深度防守站好位置的话，一个是541，两个边路往前顶，可能就是523的。
0: 对，523，
1: 对。
0: 现在就来到深度防守了。
1: 而且这541的话，它这个覆盖的面积还是非常大。
0: 嗯，
1: 所以对曼城，对曼城进攻来说，得需要一点耐心。
0: 是。曼城这种球队啊，给机会肯定摆得住，这也是这支球队强队的这个特点。仨人关门，这是撞墙上。
1: 就是在后腰这个位置上，尤其是曼城这支球队的后腰，你必须要具备非常强的这种大局观啊，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你看罗德里在场上踢球的话，他会让身边的这个同伴看球的人非常安心，
0: 对，
1: 是吧？但是现在尼科拿球有些时候有点让人担心。
0: 和曼城的定位球，福登左脚直接打了，亨德森这球奔着近点而去。
1: 这四越位，
0: 要赶紧处理掉。哈兰德这边过来，一人真防不住啊！这球没卸好啊！这个说比�赛呢打了30分钟，水晶宫和曼城呢依旧呢是0-0。
1: 曼城这场比赛啊，得做好一些吃苦的准备啊。
0: 另外呢，在下周一的18:30，我们也会为您带来英超精华节目，也欢迎您的持续关注。犯规！看，马上中场就地之后的绞杀。这应该是和格拉斯纳的战术体系，他对于球队的防守端的要求是有关联的，对吧？
1: 这个赛季打完，我估计水晶宫可能很难留住这个主教练。
0: 其实我们讲这个主教练，你有要求，

0: 我是打防守反击。首先我防守要求我的防线的位置是吧，刚才徐老介绍的三分之二的这个区域并不是完全的低位防守，另外呢抓的是这种转换的机会，防守反击防守反击，不能光有防守没有反击。
1: 是，而且他整体的这种站位进攻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五后卫这种体系，他两个边翼位无论是米克尔克莱因两个人上的位置非常大，他基本上形成一个三四三的这种体系。
0: 对，两个后腰沃顿和雷天大帝两人把这个后腰的位置站住，然后克莱因和米切尔呢两个人顶上去，顶到高位。
1: 关键他这三个中后卫啊打的时间长，
0: 熟，
1: 对，非常熟，非常默契。那如果这个尼奥斯在的话，
0: 嗯，
1: 他这个右边路的突破，这个上下的这种奔跑冲刺传中啊，这个让各支球队左后卫都非常难受。
0: 你看，如果今天多库在，对吧？有刚才有这种球的这种机会，多库的持球呢，很重要一点呢，先不说他进不进球。他能够决定防线的这个位置的高低，这点很重要。
2: 这个球还是有犯规的
0: 行为，犯规了，
2: 对。
1: 因为多库现在他的这种个人的这种技战术，尤其是战术打法，他也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0: 嗯，
1: 把这球
0: 打出来了，往右路推。再接，我顿，塞，哦，看完这球，
1: 越位，
0: 越位，
1: 对，但是你看亚当沃顿这个传球的线路选择，
0: 嗯，
1: 到这种渗透性的这种传球，图赫尔在看台上不会看不到，
0: 啊，确实越位了，
1: 越位，
0: 嗯嗯，还是萨尔的越位，
1: 对，但是萨尔、马特塔现在向前那种启动。中场那种传球让曼城的后防线非常难受啊，格瓦迪奥尔也好，鲁本迪亚斯也好，这两个人正面防守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你得塞我身后，
1: 对，现在就是转身他不是特别快，
0: 雷德斯，
1: 关键是你看萨尔啊、马特塔，中场这些沃顿啊，这些球员，就是他们不怕对抗，就在压力下。他们敢控球，敢拿球，那有身体有保障。
0: 这球大范围的转路线太长了。为了犯规球。本场比赛的主裁判达伦·英格兰。

沃顿要把那个穿这短袜是吧？这个也并不强壮，这种靠灵巧型的球员。

0: 看来这个球有一些战术设计啊。
1: 嗯，
2: 拉开空间，选择打角凌空。
0: 那相比较于这个纯粹的这个左脚踢球的球员啊，
1: 嗯，
0: 这沃顿左右脚的能力还可以啊，比较均衡一些，无论是射门还是刚才的这种传球向前那种渗透传球。周中的欧冠比赛，
1: 嗯，
0: 对曼城体能消耗还是挺大，
2: 对，
0: 真的是。
2: 今天上来之后，曼城的节奏啊不快，而且比赛到现在，你看打了37分钟，曼城到现在呢只有一脚射门。
0: 那这种情况下，你必须要把自己的这种控球啊。这种能力特点发挥到极致，啊，利用这种控球来代替，比赛当中的一些防守，
2: 转出来了，切尔基，左脚，右脚传，嗯，还是吹了犯规的。对，皮诺的犯规。
0: 这皮诺在西甲时候踢球，这还是以技术见长的一名球员。
1: 嗯
0: 啊，但是来英超之后，我感觉这个对抗能力是明显提升了。切尔基，浪漫的接球王子。
1: 嗯，
0: 他的踢法跟这个接球球员有很多的这个相似之处。
2: 刚才您说的切尔基到现在为止的话呢，一共打了不到400分钟，398分钟，但是呢取得了1球5助攻，效率还是可以。
0: 嗯，上个赛季法甲的助攻王。
1: 嗯，
0: 而且他踢球就是。真的是很多情况下，他的这种动作呀，过人的动作，传球的这种动作都是出人意料的，让后防线非常难受。因为现在上半场的比赛打到40分钟，就是曼城这种传控的优势啊，无法打破水晶宫的防线。
2: 对
0: 啊，你现在连中场这条线都很难撕破。
2: 嗯，
0: 这就是让球队的进攻啊。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这种情况我觉得也正常。一个是现在球员体能问题比较大，另外，毕竟曼城还是有控球的这种优势。那控球现在我们说控球就是最好的休息。
1: 嗯，
0: 那这种控球的话，也会让球员在场上慢慢的进入到这种比赛的感觉。
2: 这个时候你看水晶宫推得太深了，李科给边路努内斯，边路切尔基，新两个人防守主意，这边可以传了，传进去，头球
0: 漂亮
2: 来了，哈兰德，哈兰德，这个就曼城这种球队给机会他能抓住，
0: 因为他现在有这种大中锋了，
2: 对，
0: 是哈兰德，所以就是以往的时候，这种45度的话，曼城不会往里传的。
1: 嗯，
0: 那这个球啊，关键是传球的脚法非常高的，直接找到哈兰德，本赛季第16个进球了。
2: 这也是，那就近5次对这水晶宫都有进球了。
0: 嗯，应该是努内斯的传球。
2: 对，努内斯。
0: 对。

0: 所以您看，现在很多这种顶级的豪门球队，现在看这球啊，这样给比奇吸引两人注意。
1: 李查兹的位置还是正确的啊。我这球传得太好
0: 了，哦，这球正好锅顶。
1: 对，李查兹就是在愣神的那一瞬间，哈兰德跑出了位置。
0: 你看，这就我们讲究就边后卫的这个位置技术，就是你的这个右脚带有些。

0: 那一头。
1: 嗯，但是我刚才也说到，就是就是这种情况下，曼城啊，他需要慢慢的进入比赛状态，找到这种感觉，因为这个三天之前那场比赛体能消耗太大了。但是哈兰德上半场其实他触球的次数并不多。
2: 嗯，下半比赛到现在为止，你看曼城的射门数，这应该是第二脚射门。
1: 对，第一脚是福登那脚定位球嘛？
2: 对，这是第二脚射门。
1: 第二脚射门，哈兰德这是应该是他的第一脚射门，对吧？第一次射门。
2: 对。
1: 而且他今天触球的次数也不多，但是这种中锋就是顶级中锋，他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是能持续获得机会，另外就是转化率非常高，
2: 对，效率高，
1: 效率高。
2: 四号米切尔，这个时候的主裁判是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曼城是1-0暂时领先于水晶宫。稍后我们一起来到中场的演播室。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的，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英超联赛的第十六轮，水晶宫对阵曼城。下半场比赛呢，是由身穿浅颜色比赛服的曼城来开球，他们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水晶宫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
3: 机会不多，就是现在，你错失的机会少了，因为各支球队防守都很注重。
2: 对，对啊，首先注重防守。
3: 对，但是你现在承担的风险也小了，因为各支球队，都看重自己的防守。但是你像对曼城这样的球队，当你有哈兰德这样的前锋的时候啊，对手还就你一秒钟都不能有松懈。
2: 这个精神上的消耗，实际上比体力更大。
3: 我看了采访这个格勒图雷的时候，就说这个哈兰德，他平时也会跟哈兰德交流，他跟哈兰德说，你放心，盯你的后卫头一天晚上肯定睡不着觉。我看李沙兹应该昨天晚上没怎么睡好，
2: 压力太大。
3: 对，
2: 角球他就来到后点，
3: 是谁？
2: 出来了，米切尔，厄顿，好球，莱因，
3: 厄顿，他是水晶宫队中场的一个方向盘，球队的进攻的方向，他梳理的应该是非常清晰，现在下半场我们看这三中卫的体系啊，格伊跟李查兹上得非常靠前，
2: 对
3: 啊，把两个边翼位的位置基本上等同于这个边锋活动区域。对曼城来说，下半场一定还是要先做好比赛当中的这种防守，因为开场之后我们看水晶宫，那下半场他这个打法跟上半场这个防守的趋势，防守的区域是截然不同的。
2: 对，就是把整体的阵线更靠前了。
3: 你看，
2: 哇，真巧啊！
3: 对，就是
2: 厄顿打门，
3: 你看我
2: 立住了。
3: 上半场就谈到了这一点，尼克刚才提的这一点，
2: 对吧？
3: 他不能用带球来，推进球队的进攻，在这个位置上，一定要传球啊！
2: 尼克还是在带，对吧？
3: 对啊，一定要传球啊！而且这个点的话，水晶宫中场肯定是有重点的那种布置。打得也漂亮，还好就偏了一点点，打中立柱。
2: 对，
3: 哈兰德中场反抢，是曼城现在提起来，一个是心理上
2: 更有底，
3: 对，更有底，更加自由一些，另外战术上的选择也会更多一些。尼科拿球呢，他尽量还是要交给谢尔基、福登、贝尔纳。

0: 括席尔瓦，
1: 对
0: 这几个球员，因为他们的这种中场的这种带球啊，在宽阔空间的这种带球能力还是非常强，而且在压力下，他们的控球能力啊，你属于每支球队都想找到的那个在压力下控球的这种自由球员，中场的自由球员。其实三个人，切尔基也好，贝尔纳德·席尔瓦、福登，这三个人都是具备这样的能力。我记得温格当年他谈到一点，就是你如果这个比赛你想取得胜利的话，你在中场啊，你不能只放一个进攻组织型的球员，至少要有两个传球手，因为一旦一个被盯住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向前能传球的球员。但是现在曼城，我靠，这个球，萨尔，
1: 好球，靠！
0: 哎呀，打多了，
1: 有多种选择，这可能是最差的一种。好球啊！
0: 皮诺这个球传的还真好，
1: 是也
0: 打了这脚，
1: 还要扣回来啊！
0: 但是从这个镜头来看，你看格瓦迪尔的回追，是吧？鲁本迪亚斯的回追，就他们的回追速度还是稍微偏慢了一些。还好这个球，你看格拉斯纳这个球，自己都。
1: 其实这球第一下啊，停的还可以，
0: 可以带的也
1: 可以，对
0: 对，带
1: 可以打了。
0: 因为这种球，即使你打不进的话啊，那可能门将扑出来，格拉诺瓦扑出来之后
1: 还有机会，
0: 对，
1: 二次
0: 同伴还有机会啊。但你不射门的话，同伴连包抄的这个机会都没有了。
1: 可以。头球，看你有没有越位啊？先来看一球啊！啊，这不这是好球，嗯，好球。
0: 他这个转身啊，倒是挺连贯的，但他这个转身的方向，对吧？
1: 对，
0: 他这转身的方向正好是在这个跟这个里查兹之间这个位置。当然，这个球可能停的还稍微小了一点，但这个难度其实挺大的。在那一瞬间，里查兹的防守位置应该选择的还是比较不错。
1: 格雷恩，
0: 因为你看下半场这个水晶宫进攻的时候，这个三个中卫的这个起始位置啊，
1: 毕竟可以说下半场不一样，
0: 对，非常靠前，
1: 远的，这有脚法没用用好啊。意思对哈，老远端那是脚法没用好。
0: 但他沃顿具备为英格兰代表队出战的这种能力，但是在他这个位置上，现在胡赫尔啊，可选择的球员比较多一些。
1: 哎，对对对。
0: 赖斯在这个点上，现在一般人就无法替代，
1: 无法替代的。你看，你像今天两个后腰。连天大地呢主防，对吧？然后很多的进攻的梳理呢是亚当沃顿他来。
0: 另外菲尔福登、贝林厄姆，这些球员也都是踢中场。

0: 他是给了曼城的球权。
1: 对，这是对哈兰德的防守犯规。但是尼科今天，他还是要减少一些自己脚下的这拉克洛瓦对这个哈兰德的犯规。你看现在对尼科啊这个防守，这肯定是中场
0: 布置
1: 布置。犯规啊，两个教练还是有些交流。还好两个人都还是比较克制一些，比较克制一些。我记得之前转播意甲比赛的时候，两个教练最后在场上，在场边是打起来。
0: 对，最后这个给第四官员任务，得负责劝这个。
1: 对，然后当时我记得好像是，马扎里给了对方教练直接给了一脚，后来停赛了很多场。
0: 好，转出来了。下场比赛，其实你看到这个水晶宫有想法啊，
1: 有想法。就是他有机会，他不是没有机会，但是他把握机会能力，最后传球，尤其是这个越位的次数太多了。
0: 对，就细节，我们讲这个就是细节。好球，大门，门将打出来。
1: 现在两个边翼位上的非常高，所以曼城在反击当中啊，是有机会的。
0: 嗯，
1: 而且我们看到曼城的反击，他都是小组几个人向前推进。

0: 传到马特达，
1: 马特塔是代表法国国奥队参加了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当时的主教练是亨利。你看这个，这个贝尔纳多席尔瓦，就是贝尔纳多席尔瓦，他球在他脚下控球，他不会轻易丢失的。
0: 远的
1: 克莱因这个回防非常及时，
0: 塞尔内斯沃顿，哎，啊，先拦截对吧？
1: 对，
0: 然后持球向前，塞
1: 高级了，
0: 这球高级了，这球你看这触球部位完全。
1: 这是刚才那次进攻，
0: 对，给出来了。
1: 他的这个位置也跑出来，但这个球射门也无可厚非。但你看，刚才亚当沃。

0: 莫顿在中场这几个处理的环节，哎，看这
1: 球变球分，给马特达转身打门被封堵，
0: 他这个状态还真得调一调。
1: 有力不吹，马特达继续慢，马特达今天明显
0: 对吧？就不在他的最佳状态。
1: 对，
0: 踢球的感觉，第一脚触球的这种成功率都不是特别高。
1: 这球呢实际上是有犯规的，根据有力这球没吹。已经打了60分钟，还是曼城1-0领先于水晶宫。给短了。比赛到现在为止，水晶宫这边10脚射门3射正，曼城这边4脚射门4射正。

0: 边路给，好球，脚跟，穆对斯，
1: 对
0: 了，犯规球了。德班上连天打地，出自己的黄牌。这球你看一下，切尔西非常这个非常精妙的一挑就把球过了。
1: 他的一些动作都是出其不意的动作，而且在足球比赛当中，有些时候他这种像上一场比赛这种插花脚的传球啊，等等一些动作，就是我们在比赛当中也太久没有看到了。
0: 好，马特塔这个时候呢是被换下。打门了，2-0，二比零。
1: 这个球助攻的呢，又是切尔西。那关键切尔西这个球就是在这个向前推进的过程中，这个带球啊，这几脚球的一个是带球的力度，而且向前这脚下的球感非常好，而且是在即将摔倒的时候把这球交给了福登。
0: 这个球也看出来，你看，再来看一遍。
1: 也是中场抢断之后，对吧？
0: 但是说实话，上场这个威尔修斯啊，他的这个移动能力实际上已经，他到了30岁，他的移动能力现在已经变成他的一个短板，对吧？这个球，
1: 而且呢，威尔修斯他也没有很快的进入到比赛的节奏，
0: 对，就是你想，可能还没热身就直接就上来了。
1: 这球打得也好，打得也好，
0: 2-0。
1: 当然这个球就是我们说这个切尔西啊，他利用带球是吧，然后突破给同伴，也创造了这种射门的空间。切尔西这个参与进球啊，这个表现的话啊，我觉得他距离法国国家队应该这届世界杯也有希望了。
0: 又给了

0: 啊，图赫尔。
1: 嗯。
0: 你推。李腾。比赛来到七十八分钟。说到那个问题，赤军工呢推进到三区之后啊，确实办法不多。
2: 马特塔以前在这个支点的话，球队可能拿球可以直接找到这个高点，然后利用这个二点球的这种拼抢来创造下一波的进攻机会。但是现在蒙凯蒂亚他显然不是这样的类型。
0: 瞄了一下米切尔传机会，大门再打，连续两次被封堵。奥利姆
2: 这个球，其实整个从进攻质量上来看，球队完成的已经是相当不错。
0: 对，
2: 我觉得准备时间还是太长。
0: 对，
2: 准备时间太长。
0: 其实你看今天萨尔啊，包括皮诺啊、马特塔，其实都有机会今天，对吧？
2: 但是显然今天啊，萨尔也好，或者马特塔也好，就是不是他们
0: 最佳的这个状态，
2: 对竞技状态。

0: Pizzo.
1: 哈兰德相差可不大呀，
2: 但是你看这身体，我觉得不见得弱多少啊。
0: 里卡斯
2: 多了，再给这球，你看他传的时候扭着传，是吧？所以他这个力量呢，并打不到这个中后点。
1: 但我看从刚才这几个对抗来看，就奥莱利。他现在技术、进攻、传球这些能力都不差，但是他的对抗，
2: 对
1: 是吧？
2: 对，
1: 就在这种高强度对方这种压迫呀、身体比他强壮的时候，他的对抗能力，这个必须要提升上。但他一度也因为这个个子穿得太快了，有一度一下长特别高，但是他说自己踢球跑步都不大协调了。
0: 所以包括我们很多青少年的这个比赛啊，包括球员的这个选择也是，可能有的孩子就是先长，有的孩子就是晚长，对吧？所以看他是一个好苗子呢，还是不能放弃。
1: 这叫
0: 这下倒很坚决。

0: 贝拉这边呢，到了84分钟啊，才开始换人。莱德斯呢，84分钟呢被换下，上场了萨维尼奥。接外球吃进来，再抽进去，机会，最后时刻水晶宫这边啊也是啊争取在自家主场啊有个进球，
1: 制造混乱能力水晶宫还可以，但是
0: 把握得分能力，
1: 对，把握得分能力，终结能力，这个还是稍显得差了一些。今天这场比赛啊，而且前15轮水晶宫才失了12个球啊，其实防守做的还是相当不错。
0: 亚兹，给。右脚传进去，把罗马单掌先击出来，后再传。
1: 这个时候马特塔要在啊，哎呦，看一看萨维尼奥，
0: 这下不敢拉呀，直接面对门将了。
1: 终结能力，
0: 哎，看看
1: 点球，
0: 点球，
1: 点球，点球，
0: 对，点球。还给了亨德森一张黄牌。
1: 这是萨维尼奥，其实自己完全可以完成这次射门。
0: 对，
1: 当然萨维尼奥，他有些时候在这个把握机会能力上，确实也是需要迅速提高。这个球刚上场，速度非常快。
0: 这球防守员不敢拉，拉就是一张红牌嘛，
1: 应该是皮诺吧。
0: 皮诺后面跟的，对，
1: 这是点球，点球是没有问题。但是他最后一下，你看萨维尼奥最后带球这一下，其实他脚下还是有点半算，就这一下，
0: 这球赫德森呀还是，
1: 看看是不是哈兰德。
0: 哈兰德来踢。兰德的球基本都是低空球啊。

0: 漂亮，
1: 3-0。
0: 嗯，
1: 你看今天就是两支球队啊，实际上都是不在最佳状态的时候呢，还是技术能力更强的球队，对吧？
0: 另外一点就是，你看教练员的这个换人的时间，虽然巴迪奥拉他换人，这场比赛只换了3分之2的一个球员，但是上场之后真起作用，真起作用。虽然这个球3分之2没有把自己把球打进，但是也给球队创造一个点球的机会。阿兰德，16轮联赛第17个进球，
1: 完全骗过了门将。
0: 其实这场比赛哈兰德他触球抓传，甚至连拿球传球的次数都不是很多，
1: 对，
0: 但是有这样一个中锋的话，哪有教练不行。所以现在就有一种说法，我看啊，这个马尔穆什这里克刘易斯，另外努里三名球员出场。这马尔穆什去年冬窗来到球队，当时大家对他还寄予厚望啊，但是现在来看马尔穆什想要打上这个比赛真的非常困难。
1: 这个时候把奥莱利哈兰德都换下，这个时候已经来到了90分钟了。
0: 其实也就是在艾特努里有伤期间啊，奥莱利抓住了这个机会。
1: 对，好，碧玺的也被换下。

0: 马尔默什、努里都是登场。暂停补时五分钟。就是这场比赛都在双方这个身体状态呀、比赛状态都不在最佳的情况下，还是技术能力更有优势的一方最终呢统治了比赛，
1: 技术更占优势的一方，另外把握机会能力更强，
0: 对，
1: 真是强，效率太高，就是哈兰德这场比赛效率太高，
0: 你看没怎么看到他
1: 对吧，这个比赛肯定不是他踢的最舒服或者最出色的一场比赛，但是他的效率一点都不低，而且上半场那个头球现在来看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进球的节点，
0: 对，你看今天比赛瓜迪奥拉85分钟上萨维尼奥，90分钟马尔默什、努里和刘易斯才上场，这四个人就这换人的这个时间，对吧，马上又是尝试这边打身后，
1: 因为现在整个球队的这个战术他都会围绕哈兰德来建立，那现在马尔穆什他无论是在右边还是在左边，就是他现在左边有这个多库
0: 啊，对，
1: 右边还有这个谢尔基，这个出色发挥常常有助攻的球员，所以现在马尔穆什的位置比较尴尬，那球队不可能以他的特点
0: 来建队
1: 是吧，来建立球队这种战术风格，所以他必须要尽快的适应球队的这种战术体系，就是在现有的这种人员基础上，在以哈兰德为主的这种进攻体系当中，马尔穆什必须要找到自己的感觉、自己的位置。因为有些时候，这种要求可能对马尔穆什来说，可能也不是特别公平。但是你来到一支新的球队。上了东窗来到球队，上个半个赛季也有比较惊艳的表现，但是球队。

0: 当重新去建立的时候啊，这个赛季重新开始的时候，可能你又需要一个全新的适应。在这样的一支顶级球队当中，你每一名球员可能都具备打首发的能力，就看教练员的这个战术设计。单场比赛最大的分差了，
1: 对，这支球队其实丢球很少的，
0: 十五场只丢了12个失球。
1: 这个镜头给的两队的主帅啊，
0: 本队主帅目前都是排在，就是国际足联，就是有一个教练的排名，应该都是排在前20名左右。巴乔拉被这个靠前一些。
1: 对，这样的话呢，主裁判呢吹响了本场比赛的结束哨，最终的英超的第16轮，曼城呢在客场是3-0战胜了水晶宫，一场完胜。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现在看到的是越野滑雪的比赛，女子个人自由式技术的间隔出发，这是10公里的赛事，选手之间是按照固定的30秒的间隔来完成发枪。啊，挪威选手韦恩来了，韦恩在本届冬奥会上在双追逐里头拿到了一块铜牌，这也是挪威女队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块越野滑雪的奖牌。他今天也承担着重任了，挪威队的几个队员是卯足了劲儿要在越野滑雪的今天这场10公里间隔出发的比赛当中去挑战瑞典队在女子方面的强势和垄断。比赛呢总长度是10公里，这个10公里是分成3条赛道，3.75+3.75+2.5公里这3段来组合完成。这1.8公里的计时点呢正好在一个长上坡的中间，所以这个上坡实际上会很大程度上决定选手们在赛道的第一段表现如何。现在法国选手佩里应该是在这个点创造了新的更好的成绩。这是瑞典的艾巴安德森，本届冬奥会上呢在双追逐当中他拿到了一块银牌。瑞典的女子天团开始逐渐出场。

啊，韦恩在 1.8 公里这个点位并不是最快的，不过没关系，这比赛是10公里的一个较长距离的角逐。像韦恩这样的经验丰富的选手呢，他有自己的比赛节奏和战术安排。好了，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松，本届冬奥会双追逐的冠军，所以瑞典的女子天团逐渐出场了。这几个个顶个的都是极强的竞争力，快速出发，开始自己的比赛。好，狄金斯来了，这是美国的名将，今年34岁，平昌冬奥会团体短距离的金牌得主，同时呢在上届北京冬奥会上拿到了一银一铜，分别是在30公里集体出发拿到了银牌，以及女子短距离拿到一块铜牌。这是美国队在越野滑雪这个项目上的代表人物。这是瑞典的埃巴安德森，先看第一个计时点。第一个计时点呢，这个位置可能随着这些高水平运动员逐渐抵达，此前的最好成绩的排名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艾巴安德森在1.8公里的计时点创造了新的最快速度。卡尔松马上就来了，卡尔松已经是一金在手，所以更有底气。看看1.8公里这计时点，可能马上就刷新自己同胞安德松的刚刚创造的在这个点位的最好成绩。卡尔松呢，正好是利用这个上坡超过了比他早一位出发的奥地利运动员布鲁德曼。卡尔松确实在1.8公里这个点位创造了目前为止的一个最好成绩。狄金斯来了，狄金斯看看第一个计时点的成绩怎么样。40多号出发的选手呢是高手云集，我们刚才说过这个出发顺序的分组原则，他会把实力相近的选手呢分在相近的数字，当然具体的出发位次还是通过抽签来决定的。那么40多号、50多号呢确实是高手云集，这很有可能都是有机会去冲击奖牌的选手。狄金斯在这个点位目前是暂时处在第二位，超过了安德松，仅次于卡尔松。这是芬兰的著名的老将尼斯卡宁，4届冬奥会的参赛选手要出发了。在冬奥会上他有3银1铜、4枚奖牌。在8.6公里，拉脱维亚的选手埃杜卡创造了现在在这个点位最好的一个成绩。

挪威的福斯纳埃斯，00后的相对年轻的选手，他是否能够去挑战瑞典队在1.8公里这个计时点的一个最好的成绩？来自卡尔松的4分整，或者比赛也有意思，这个很难啊，就在这样的一个计时点完全跑出了一个整数成绩，4分整，小数点后一位都是零啊，这个少见。福斯纳埃斯在这个点位还是稍微慢了一点，慢了5秒钟。实际上在过去两届冬奥会上呢，这个10公里的间隔出发女子都是挪威队拿了冠军，但可惜的是挪威队呢确实在本届冬奥会之前出现了女子方面青黄不接的情况，随着约海于格的退役，那么挪威队呢在女子方面出现了明显的人员断档。实际上在此前挪威的女子的越野滑雪的传奇比约根退役之后，挪威女队呢就隐隐地出现了一些人才的问题。那么约海于格在上届表现仍然非常出色，但约海于格在北京冬奥会之后呢，先是退役，然后2024年又复出，结果到去年2025年，离米兰冬奥会开幕前不到一年，约海于格的退役，这让挪威女队呢确实面临的人员很大的短缺啊，临时的要做调整。而这也确实暴露出来挪威女队啊在人才储备上在这几年被瑞典队超越了这个不争的事实。在已经进行的北京冬奥会2项女子越野滑雪比赛当中，总共6块奖牌，瑞典拿了5块，挪威拿了1块，只是1块铜牌，所以这个还是很现实的，非常清晰的能说明问题。卡尔松好像是啊，他是超过了美国的选手斯维布尔。卡尔松应该是今天这项赛事的夺冠热门，他在此前的双追逐拿到了1块金牌。双追逐呢，在本届冬奥会上是20公里，就是10公里的传统式技术加10公里的自由式技术。今天呢，这个人间隔出发是10公里的里程。来到终点，可以看看拉脱维亚的埃杜卡。艾杜卡在目前完赛的选手当中暂时排在第一位。在4.9公里，看看美国老将迪金斯，哎呦，跟卡尔松差了10秒多了，可能过这计时点得到20秒开外了，这个差距挺大的。在4.9公里的计时点呢，卡尔松已经是领先了迪金斯有23秒钟啊！卡尔松真是在前5公里比得非常的凶悍。啊，现在到8.6公里的计时点，挪威选手韦恩来了。在这个计时点，韦恩肯定是创造了目前为止的最好成绩。韦恩来了，应该。这个比赛呢，因为是最后比拼比赛用时，所以每一个选手在撞线之前都得拼命滑。你在这个时候是不知道自己的位次，都得比到力竭。韦恩目前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他可以坐到冠军待定席上。8.6公里这个位置，看看瑞典选手安德松

他超过了韦恩，后面应该卡尔松就来了。这卡尔松今天比的真是太凶悍了，这个8.6公里这个计时点啊，应该基本就能看出端倪了，因为他现在的领先优势非常大。卡尔松要比此前的安德松还领先着38秒钟呢、啊。

前着38秒钟呢。那他得比韦恩目前在这个点位8.6公里得快了将近1分钟啊。今天估计又是瑞典女队了，要这么比下去又是瑞典队了。确实女队呢这越野滑雪瑞典队的强势已经是有很明显的苗头了。除了本届冬奥会已经结束的两项女子的越野滑雪赛事瑞典队全部夺冠之外，更有参考价值的就是去年在挪威进行的北欧滑雪世界杯啊，北欧滑雪世界锦标赛啊，北欧滑雪世界锦标赛这个越野滑雪项目当中呢，瑞典女队是包揽了6个小项的全部的冠军。这6个小项和冬奥会的设项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别忘了啊，去年的北欧滑雪世锦赛是在挪威进行的，等于瑞典是在对手的家门口拿了6块女子的越野滑雪的金牌。当然了，男子方面挪威队和瑞典女队几乎是对等的强势，挪威男队呢是拿了6块金牌，所有项目全部包揽金牌，而且这6个项目的金牌全部有他们名将克莱伯的参与。克莱伯在本届冬奥会上已经收获2金了，个人的总共7块冬奥会的金牌，使得他成为冬奥会历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差距正在越来越小。美国选手狄金斯这比赛比得有点挣扎，他能不能争一块奖牌，在8.6公里这个点位上他能不能争一块奖牌，有机会，至少在这个点位上，在8.6公里这个计时点上挤掉了挪威的韦恩，但是后边还有其他选手。狄金斯可能今天最好的机会就是争一块奖牌了。目前看起来瑞典的卡尔松从目前的比赛情况来看他是遥遥领先，虽然比赛还没有完全结束，卡尔松完成自己的比赛的撞线之后可能就会给大家定下一个高山仰止很难挑战的目标。看看卡尔松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在8.6公里那个计时点他应该比韦恩要快了1分钟左右，我感觉他比韦恩的领先优势可能撞线的时候也得1分左右。这样的卡尔松是啊，前面是安德松完成了比赛，卡尔松来了，卡尔松真得比韦恩这个完赛成绩快了1分钟啊！目前他是领先排在第二的安德松，他的瑞典同胞是46.6秒，这个成绩其他选手比起来可就太难了。虽然比赛还没有结束，但是卡尔松大概率会拿到他本届冬奥会的2金了，他此前已经在女子双追逐拿到了1金。这个成绩让其他选手会比较绝望的。你看8.6公里这个计时点，斯林德比卡尔松得慢出了40多秒钟啊，斯林德能不能挤掉狄金斯为挪威队拿到一块奖牌，现在看起来也有难度了。现在韦恩已经掉出了奖牌序列，这瑞典队啊，这瑞典女队搞不好今天这一项又是包揽冠亚军，真是太凶悍了。卡尔松今天这一枪比的是非常的强势，在每一个计时点他都是处在领先的位置，而且是领先的优势越来越大，到最后遥遥领先。美国选手狄金斯来了，他在全力向一块奖牌发起冲击。他在全力冲刺，狄金斯在全力滑起来，他自己也知道目前的比赛情况，他要全力冲一块奖牌，他超过了韦恩。
目前

迪金斯还有可能去争一块铜牌，要看其他选手的表现。他已经拼尽全力了。斯林德来了，斯林德要拼命的蹬起来，在终点线前。挪威队有没有一块奖牌？斯林德处在第四位，很遗憾，目前在完赛的选手当中，他都没有挤进前三啊。卡尔松，这个冠军待定席可以坐很长的时间，我感觉其他选手很难挑战他了。今天他这优势太明显了。卡尔松的成绩简直是太惊人了。目前他领先第二位的瑞典同胞安德森啊，这也是目前排在第二的选手，40多秒钟，这个优势简直是太恐怖了。卡尔松也是目前完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个打开23分大关的选手，你看他领先安德松46秒，这个优势太吓人了。这是挪威的另一个选手辛普森拉尔森。挪威今天的目标就是一块奖牌啊，现在看起来难度非常大。没机会了，这块奖牌没机会了。全力冲刺争取进前五，最后拿到第六名，辛普森拉尔森。迪金斯呢是目前守着第三位，也就是奖牌位置，美国选手迪金斯。两个比较实力的挪威选手斯林德和韦恩都是排在了迪金斯之后，在第四第五位，所以挪威队今天恐怕奖牌也没有。而瑞典队呢仍然是牢牢地占据着前两位，卡尔松的第一的位置，他这个冠军待定席我觉得可以把待定去掉，现在基本上形势明朗了。安德松呢在目前完赛的选手当中排在第二位。挪威最后的希望福斯纳埃斯也没机会了。因为这个比赛建国出发呢是111个选手来参赛，所以前面你看像卡尔松这样的顶尖高手已经完成比赛，基本上把冠军门槛定下来之后呢，还有选手没出发呢。现在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几个中国的选手，四名中国选手的情况。那么在4.9公里这个计时点呢，在这个计时点位排名最高的中队运动员呢是池春雪，他在63位，后边呢是伊拉木江在74位，何凯乐和王韵迪还没有来到4.9公里这个计时点。58号是德国选手芬克。现在呢悬念就在于有没有选手可以去挑战美国运动员迪金斯。迪金斯现在是守着奖牌的位置，他是一块铜牌的位置，目前他暂列第三。

0: 前面的卡尔松和安德松可能都太难挑战了。
1: Another day for Teresa Stadlober, who's 13th at kilometer 4.9. She moved up to 9th at 7.9.
0: 这个越野滑雪呢，这次我们冬奥会期间也是反复在为大家做介绍。它实际上是雪上项目在冬奥会的一个基础大项，可以类比成是夏奥会的田径。那么也是冬奥会历史最悠久的项目，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就有了。芬兰的尼斯卡宁，一会儿看看他有没有机会挑战一块奖牌。现在看来没机会了，现在他已经掉到十几位了。尼斯卡宁这一枪比的可不好，这是曾经的冬奥会奖牌选手。我们回到越野滑雪这个话题上，那么越野滑雪呢，在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就是冬奥会的比赛项目，所以是历史最悠久的冬奥会赛事。而且在雪上的所有大项当中，它的金牌总数仅次于13块金牌的自由式滑雪，还有12块。在冬奥会上也是仅次于速度滑冰和自由式滑雪，金牌总数位列第三，在单届冬奥会上现在是12块。那么在历史上的挪威是越野滑雪这个大项冬奥会最成功的国家，他们拿到了52块金牌，123块奖牌，是断崖式的领先。排在第二位的瑞典是32金。不过现在看起来，在本届冬奥会上的形势，瑞典女队和挪威男队是分庭抗礼了。挪威女队啊，确实在约海于格退役之后，尤其是她在北京冬奥会之后复出又退役，退役复出又退役，在米兰冬奥会之前确定无法比拼，这让挪威女队的实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挪威女队确实出现人才断档，和瑞典队打起来就没有什么把握，现在几乎没有能够和瑞典队抗衡的这种顶尖的运动员了，这个很麻烦。今天这一枪瑞典队的卡尔松比的真是太凶了，而且26岁的选手啊，正在一个最好的年龄。卡尔松22分49秒2，这个成绩是遥遥领先，断崖式的领先优势。艾巴安德松处在第二位，差他46.6秒，迪金斯在第三位。所以在越野滑雪女子上啊，瑞典队是表现得非常强势。今天挪威是失意的，他们的几个选手最好的是斯林德，处在第四位，和领奖台无缘了。今天呢是在意大利北部的斯特尔维奥滑雪之心，您现在看到的是冬奥会全新的比赛大项滑雪登山，在本届冬奥会的最后一个比拼项目，也就是混合接力的比赛。现在第一棒的赛事刚刚开始，第一棒呢是女子选手，大家可以注意到今天呢是12支队伍来进行比赛，所以选手身背的号码布呢是两个数字用小数点隔开，那么第一个数字呢标示的是队伍的编号，后边一个数字呢标示的是一棒和二棒的选手区分，一棒呢是女子选手，二棒是男子选手。我们呢格外注意第一个数字是8号的这支队伍，因为这是中国队。第一棒呢是次丹玉珍，刚才在画面当中闪过了。现在选手们正在进行女子运动员的第一圈，这比赛总共比4圈，女子2圈，男子2圈，交替接力的方式来进行。赛道单圈长度呢是1.5公里。滑雪登山是冬奥会全新的比赛项目，前天我们为您转播介绍了北京冬奥会前两个竞赛的单项，也就是男女的个人赛，那比赛呢确实非常好看，很有观赏性，而且个人赛的赛道呢更短，只有700多米。今天呢混合接力的比赛赛道长度1.5公里，它的时间会更长，比赛的过程中角逐也会更激烈，当然换言之比赛的过程里头有一定的容错度，就是某个小环节的

瑕疵呢有弥补的可能。现在女子选手在进行滑雪攀爬的环节，踩的雪板呢是比较轻盈的，这种碳纤维的雪板呢单只重量只有700克左右。当然由于坡度非常陡啊，这个斯特尔维奥滑雪中心呢它是过往用于高山滑雪，就是滑降的比赛的，所以它坡度非常陡，最大坡度在60度，所以选手呢在雪板的底部会有这种哎大家看到的毛毡垫，要吃住雪才能够往上滑，光打这个防滑蜡已经不够了。那么现在进入到第一个转换区，就是要把板底的这个防滑毡垫给它撕掉，揣到胸前的兜里头去，然后进行一个滑降的比赛单元。别看这个转换区啊，就是干一个手上的动作，其实它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选手们刚刚进行了高强度的越野登山之后，手上的控作要非常的精准啊，手上的控制动作要非常的精准，而且呢，这个毛毡垫一旦是露出胸前的这个布包，要被罚秒的。现在法国选手哈罗普第一个来到了第二段的转换区，这要再套上毛毡垫，这个比个人的比赛就要多了一个环节，个人比赛是没有套毛毡垫的这个环节的，滑降是最后一段，滑完之后就冲线了。那么混合接力比赛呢，第一个滑降之后进入到一圈的后半段，还得套上毛毡垫再进行踩着滑雪板的登山。现在法国选手哈罗普处在领先的位置，法国队呢确实实力强劲，在过去两届世锦赛2023年、2025年两届世锦赛上，在混合接力项目他们都拿到了金牌。现在处于领先位置的哈罗普，在本届冬奥会女子个人的较量当中呢，是输给了瑞士运动员法顿，在赛前他是最被看好的硬实力最强的一个，但是个人比赛呢确实是容错度非常低，稍有差池稍有瑕疵就被对手超过了。哈罗普是拿到了一块个人赛的银牌。今天混合接力是法国队体现自己在这个项目上强大统治力的机会，已经是过去连续两届世锦赛混合接力都拿了金牌，而且在越野登山这个冬奥会全新的比赛大项当中呢，这个赛事本身它是有世锦赛的比拼的，那么在过去那么多年的世锦赛的较量里头，法国队是成绩最好的，他们总共拥有54块滑雪登山项目的世锦赛的金牌。法国队的哈罗普还是率先进入到徒步攀登阶段，这个徒步攀登之前也有一个转换区，需要把雪板摘下来背在自己身后，用两条固定带给它固定住，这个两点固定呢不能松脱，一旦松脱的话就要停下来重新固定，如果松脱着往上跑也要罚秒。徒步攀登的上坡角度是非常大的，这条赛道确实是出了名的魔鬼赛道，特尔维奥滑雪中心的这条赛道技术难度非常大，又要进行一次转换，这儿进行了徒步攀登之后呢再次登上雪板进行向上的滑行。这儿哈罗普来到了他这一个棒次第一圈的最后一次转换区，这是摘掉雪板底下的毛毡防滑条，塞到布兜里进行一个滑降。法国队领先10.8秒钟，西班牙队处在第二，瑞士在第三，意大利队在第四。西班牙队在去年世锦赛上是拿到了银牌，也有相当的竞争力。对，哈罗普来了，这还得有一段套上防滑毛毡之后的滑行，准备交接棒。好，法国队率先完成交接棒，他们的男子选手安塞尔梅特已经出发了。安塞尔梅特在本届冬奥会上前天进行的个人的男子较量当中夺得了一块铜牌。瑞士队在第二个交接棒，瑞士队的女子的选手是个强棒，法顿是本届冬奥会个人赛的女子组的冠军。意大利队在第三个交接棒，意大利队出场的两个队员呢，德希尔维斯特罗和

博斯卡奇是一对夫妻搭档。不过意大利队这一对夫妻搭档呢，在前天进行的个人赛当中都没有能够进入到最后的决赛。中国队斯丹玉珍正在粘这个雪板底下的防滑的粘垫，大家看，在进行了高强度的一公里多的滑行之后啊，心肺功能已经被拉到极限，这个时候实际上控制心率怎么样能够让手上的动作精准的去执行是有相当的挑战的。那么中国队的两个选手呢都非常年轻，都是2005后的运动员，斯丹玉珍是19岁，男子的布鲁尔是20岁。中国这两个选手呢在去年2025年初的哈尔滨亚冬会上拿到了亚冬会的冠军，个人项目和混合接力项目都拿到了金牌，这两个选手，所以在亚洲我们是实力比较强的存在。而且本届冬奥会上在滑雪登山这个全新的大项里头，亚洲唯一参赛的运动员就来自中国。那么在亚洲的阿勒泰也是有相似的运动，而且非常古老，我们的阿勒泰的有着上万年历史的毛皮滑雪呢跟现代的滑雪登山项目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所以在亚洲阿勒泰地区有比较好的开展这样运动的条件。那像中国队的男子的这一棒布鲁尔呢就是来自新疆阿勒泰，他是个蒙古族的小伙。那布鲁尔在前天的个人赛当中比得不错，进入到了半决赛，很让人惊喜，最后稍有遗憾，处在半决赛所有选手的第8位，没有能够进入到6个人的决赛名单当中。老队现在领先优势已经扩大到17秒钟了，瑞士队的基斯特勒在追，西班牙队男棒是个强棒科尔追上来了，男子的科尔呢是前天拿到了个人赛的金牌，而且在过去这几个赛季的世锦赛科尔都是冠军，西班牙队这科尔呢要靠他在男子这一棒去追一点优势。科尔前天拿到的滑雪登山个人短距离的男子的金牌呢也是西班牙冬奥代表团在1972年以后的时隔54年再次拿到冬奥会的金牌。上坡的路段还是非常的陡，选手呢完全靠板底的这个防滑粘垫能够吃住雪咬住雪往上走。今天在博尔米奥在斯特尔维奥的滑雪中心呢天气条件是不错的，比赛的气温是将近7度，雪温是-1度，这个比起前天个人赛的时候风雪交加就要友好多了。法国队率先进入到又一个转换区，要摘下雪板做徒步攀登，这个项目呢是全身功率的最大输出，选手的摄氧能力挑战是极其艰巨的。现在瑞士队和西班牙队啊互相紧咬，德国队上来了，西班牙队也和瑞士队处在第2、第3位，并驾齐驱，竞争相当激烈。又来到一个转换区，这个转换区相对容易，只要踩上雪板就好了。意大利队现在还是处在第4的位置，美国队落得比较靠后。法国队率先，安塞尔梅进入到男子的最后一个滑降阶段，所以这样的比赛项目呢要求选手能力非常的全面，还不能够有任何的明显的短板。这儿还有一个要粘防滑毛毡的环节，这是一个转换区，这时候选手的心率都在高心率的状态底下运行，要控制好心率能够完成手上的精细活。虽然看起来简单，这个活并不难，但是呢如果做不好也会耽误时间。港队率先完成了2、3棒的交接，哈洛普又一次出发了。哎呀，这个你看这个转换区瑞士队就耽误了较多的时间，

队和西班牙队现在紧紧的咬住，在二三位。意大利队掉到了第五，现在在进行第三棒女棒的这个争夺。美国队现在上到了第四位，意大利落到了第五。这个项目呢，其实意大利队还是有较强的竞争力，不过今天呢，他们在混合接力当中派出的这一对夫妻搭档的选手呢，个人赛都不是成绩最好的意大利运动员。像女子方面，莫拉达是成绩要比现在比拼的德希尔维策罗要更好，但是到了混合接力的比赛，夫妻档的出场显然效果可能会比临时配对要更好。说实话，这一次滑雪登山能够成为米兰冬奥会的全新的比赛大项呢，和意大利在这个项目上的积淀和实力有一定的关联性。作为东道主呢，他对于项目的设置有一定的建议权，所以意大利队的强力的推介之下，使得滑雪登山呢成为了米兰冬奥会的正式比赛项目。现在法国队哈罗普领先的优势已经来到28秒钟了，法国队遥遥领先，后边不要犯错误，不要犯明显的大的错误，距离金牌越来越近。瑞士队法顿在第二位，他略微领先西班牙队的罗德里格斯有9秒钟的时间。美国队吉布森在第四位，意大利队落到第五。意大利队和美国队先要争夺第四的位置。中国队呢，目前在第八位。我们还是给中国队两个非常年轻的小将加油，斯丹玉珍和布鲁尔，每一次努力都是向前的突破。个人赛里边，布鲁尔在半决赛所有选手里头名列第八，已经是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法国队的哈罗普个人拥有3块世锦赛的金牌，在本届冬奥会的个人赛当中遗憾的摘银，他今天肯定是希望通过混合接力来弥补自己个人赛的没有夺到金牌的这种遗憾吧。因为在个人赛当中他实力最强的选手，但是确实在转换当中出现了小小瑕疵，被瑞士队法顿抢走了金牌。法国队的哈罗普呢，曾经是高山滑雪的运动员，之后转向练这个滑雪登山。现在瑞士和西班牙队呢，正在进行第二名的争夺。来到每个选手的第二棒的这一圈啊，就是个人的第二圈啊，确实体能也出现了很大的挑战，体能的下降是很明显的。现在意大利队好像超过了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女子的阿隆索·罗德里格斯这一棒的选手也很不容易，她在前天的个人赛拿到一块铜牌。要知道，就在4个月前，去年10月份，她在自行车训练当中遭遇了一场意外的交通事故，脚踝骨折，前十字韧带撕裂，但当时为了比4个月之后就要来到了冬奥会，他选择了保守治疗，没有手术，也确实是带着伤，刚刚恢复的身体，如期来到了米兰冬奥会的赛场，在个人赛拿到一块铜牌已经非常不容易。今天呢，为西班牙队在混合接力当中再争夺一块奖牌。啊，这就是阿隆索·罗德里格斯，1.1号。在这个赛道1.5公里单圈的比赛当中呢，每个选手要做的向上爬升的海拔爬升落差呢是137米，其实挑战是非常大的，等于要爬40多层楼啊。在这一圈当中，所以咱们眼看着好像选手滑行的过程当中多次转换，看起来比赛难度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但实际上你想想，在短短几分钟时间里边要爬40层楼的高度，还要做那么多的转换，踩雪板、脱雪板，

上沾垫私沾垫，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啊。刚才哈罗普还有一个在徒步攀登上坡阶段的趔趄，美国队应该是掉了一次雪杖，对，这个捡起来是不受影响的，但如果掉落不捡就要罚时了。法国队率先完成交接棒，但瑞士队现在上来了，法国队现在领先优势，到最后一棒的时候只有1.3秒，最后一棒的极限拉扯。瑞士队的男棒是个年轻选手啊，基斯特勒只有22岁，法国队男棒安塞尔梅呢虽然是个人赛的铜牌得主，但毕竟28岁了，这个项目的耐力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经常说拳怕少壮，看看基斯特勒在他完成这一棒接棒的时候1.3秒钟的差距能不能追回来。现在铜牌的争夺相当激烈，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缠斗在一起，进入到最后一棒。法国队和瑞士队是争夺一块金牌。法国队实力强劲的女子选手哈罗普啊，在她的个人的第二圈的比赛当中，也确实是出现了体能明显下降的状况，使得巨大的领先优势呢被缩小。瑞士队这女子的法顿啊，不愧为是本届冬奥会前天拿了个人赛的金牌的选手，确实实力强劲。西班牙队这儿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失误，他应该是过线了，就是在转换区的时候他应该是没有刹住车滑过线了，这个是要做严重的罚时。安塞尔梅进入到滑降之前的转换，防滑条摘下来之后揣到腰包里，然后开始滑降。瑞士队基斯特勒来了，在这个点他落后了10.5秒钟。安塞尔梅在刚才这个上坡路段的逐渐扩大自己领先优势是关键的，是决定性的。西班牙队虽然是科尔来了在第三位，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他名字后面小星号，因为刚才他们的女子选手罗德里格斯的那个出了转换区的犯规要被罚时。教练在大声地给安塞尔梅加油，基斯特勒追上来了，但是在转换区的极限比拼啊，基斯特勒手上好像还是慢了一点。所以你看，有这个滑雪登山的运动员呢，形容这个项目的在转换的环节啊，有点像冬季两项。这也涉及到在高心率的情况底下，心率飙到170甚至180的情况底下，怎么样去控制好手上的动作，这种技术细节难度非常大。美国队现在要稳扎稳打，虽然他们稍微落后西班牙队，但是西班牙队要被罚时。意大利队博斯卡奇来了，36岁的老将，今天和他的夫人俄西尔维斯特罗组成夫妻搭档，一起来为意大利队争夺荣誉。法国队安塞尔梅现在这上坡呀，滑得赏心悦目，有点竹杖芒鞋轻胜马的意思。安塞尔梅率先进入了滑降阶段，他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因为他知道他只要率先在这个阶段完成转换，能够提前出发，这枚金牌就稳了。法国队的安塞尔梅已经率先冲向终点线，法国队赢了。法国队由哈罗普和安塞尔梅组成的

这一对搭档赢得了冬奥会历史上第一块滑雪登山项目混合接力的金牌。瑞士队处在第二位，基斯特勒和法顿也是紧紧的相拥。瑞士队在整体实力不如西班牙的情况底下能争得银牌相当不错，尤其是他们女子选手法顿做了重大的贡献，作为本届冬奥会女子个人的金牌得主，法顿的表现极为出色。西班牙队第三个抵达终点，但因为他们之前有一个在转换区的越线犯规，还要等一等。但是美国队差距有点大，美国队现在是第四抵达终点。美国队作为曾经在十二月份拿到过一站世界杯分站赛冠军的一对组合，今天也是滑出了自己的水平，表现相当不错。意大利队来了，意大利队的夫妻搭档啊，没能够抢得奖牌，但是完成这样的高强度的比赛实属不易。奥地利队在第六，完成这样的高强度的魔鬼赛程之后，选手们互相之间更多的是祝贺，是惺惺相惜。虽然撞线之前是对手，但是完成比赛之后，每一个选手都是这片雪场上的英雄。我们等等下一支队伍，应该是德国队，德国队第七。中国队应该马上就要来了。法国队这边的女子的哈罗普也是弥补了前天啊个人赛遗憾失金的这种意外吧。中国队在进入到最后一棒滑行的时候呢，是处在第八位，在十二支队伍当中我们处在第八。中国队来了，好样的。布鲁尔代表中国队完成了比赛，这两个年轻的零五后的选手，藏族的小姑娘斯丹玉珍和蒙古族的来自新疆的小伙布鲁尔，为中国在滑雪登山这个项目上也创造了新的历史。好了，今天这场比赛同样会被载入历史，因为这是冬奥会102年历史上第一场滑雪登山项目的混合接力的决赛。祝贺获得冠军的法国队，获得第二的瑞士和第三的西班牙队，同时也祝贺拿到第八名开创了我们自己历史的中国队，也要祝贺每一支完赛的队伍。好，这场比赛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冬奥赛场上其他精彩的比赛项目。再会。 Yes, yes.

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健身动起来，我是你们的课程老师顺利老师。这节课程是我们的塑形训练，主题呢是饱满蜜桃臀的打造。很多女生啊都想要好看的蜜桃臀，那就一定要靠这首歌曲、这节课程来帮你饱满起来。课程呢不需要别的器材，你只需要准备好一把椅子，或者是桌子、墙壁、鞋柜都是可以的，用它呢辅助我们支撑完成训练就可以了。好了，准备好你的器材，准备好你的运动鞋和运动服，我们准备开始我们的翘臀训练啦！来吧，站正站直，准备开始。双手放在你的椅子上，双脚微微的向后一点点，把你的腹部收紧，预激活一下你的腹部。

骨盆摆正，来自然呼气，向后点地，哎，微微屈髋，向后点地，很好，脚尖伸出去，脚尖点地啊，左右，鼻吸口呼，来直腿向上，臀部收紧，感受到你臀部上侧的挤压感，饱满你的上臀，提升你的臀线，拉长双腿，来换腿向上抬起，腹部收紧啊，骨盆中立位，感受臀部的挤压的感觉，不要低头，一定要抬起头来，自然呼气，左右交替点地，注意你的骨盆位置啊，如果你感觉到腰疼了，说明塌腰了啊，收一点腹，把你的骨盆放回来，来继续向上，饱满上臀，练起来了，非常好，四三二一，换腿，直腿向上，鼻吸口呼，抬起头来，不要低脑袋啊，眼睛可以直视你斜前方45度的位置啊，自然呼气，非常棒，来左右点地，有没有同学平常两臀有点凹陷的，有凹坑的啊，不好看对不对，从背面侧面都没有好看的线条，来吧，新的动作帮助你饱满起来，屈腿向上抬起来，非常棒，自然呼气，很好，斜边45度打开，换腿来外侧抬起，注意你的膝关节啊是屈的，你的髋关节摆正，向上抬起来，自然呼气，很好，来继续换腿，在这里要注意啊，你的抬起腿的臀部会酸，你的站立腿的臀部也会酸啊，双向酸痛就到位了，来换腿向上，有没有同学已经特别酸了，坚持一下，饱满的双臀来了啊，自然呼气，很好，来抬起臀来，非常棒，左右左右交替起来，非常棒，自然呼气向上冲刺期，我知道好多同学的臀已经酸炸了对不对啊，穿衣服要漂亮了，牛仔裤要有型了，双腿的线条也要提升起来了，加油，哇很好，鼻吸口呼，不要憋气啊，我们的冲刺期把它冲刺完，自然呼气，非常棒，来向后点地，回到点地动作啊，是不是还比较简单，可以跟上，但是臀部超有感觉对不对啊，这就对了，来鼻吸口呼，自然呼气，非常棒，点出去，骨盆一定要收紧啊，臀部时刻保持你的张力，很好，鼻吸口呼，非常棒，站正站直，哇，这节课做完，大家如果感觉到你的臀酸炸了，那就练到位了，如果呢腰酸了，下次啊一定要注意你的骨盆位置，不要塌腰，让腰不代偿啊，这个训练很少会带到腿，所以呢如果你腿酸了，说明你太多用腿部发力了，一定要好好的把顺义老师这节课程跟练起来，好不好，这节课程呢结束了，我们下期健身动起来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

0: 抗疲劳、抗衰老、抗老化、抗老化，增强免疫力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 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 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 400-110-7788 400-110-778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2: 让滋养更自在。今天呀，我要给大家带来一套用泡沫轴完成的主动灵活性的练习。那我们都知道啊，泡沫轴是非常好的 针对于我们肌肉僵紧的放松的工具，它能够提供非常出色的滚动支撑。那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这个特性，让我们的胸椎，让我们的肩部获得非常舒适的主动灵活性的提升。好了，我给大家带来我们的动作演示。首先您需要找到一个非常舒适的垫子啊，它要足够的厚，因为我们需要全程跪在上面。 我们跪在垫子上，向脚跟方向坐，稳定住骨盆，找一个合适的泡沫轴放在您的身前，用我们的双手放在泡沫轴上，掌心相对。好，现在我要推出泡沫轴，同时身体向下俯身，延长我的脊柱，感觉整个人都长高了，我的手在往前长，我的坐骨在往后长， 我的胸椎会出现适度的反弓，实现伸展。好，呼气回，我们要完成10次。吸气，注意试着把双耳埋到咱们的双臂之间，去让我们的胸椎充分的去做伸展。呼气拉回。好，同样也要保持我们的核心稳定，向后坐，向前推。 好，我们下一个动作，同样的起始位置，换成单侧，用我的右臂放在泡沫轴上，左手撑地。现在我要用我的右手推出，同时向左旋转，用我的右侧的腋下去向地面下压。呼气回，我的胸椎会做一个伸展，同时还有一个旋转，再加适度的侧屈。 感觉到我的右侧的腋下非常舒适的一个拉伸，能够特别好的呀去缓解久坐呀、蜷缩的这个体态给我们带来的肩颈的不适啊、胸椎的僵紧的动作，这个练习非常的舒服。好，我们换到另外一侧，右手支撑，左手放在泡沫轴的正上方，整个我的背是打直的。推出延长，吸气，左侧腋下下压，收回。 吸气延长，好，呼气收回，用我的左耳去找我的左上臂，回。我还可以把我的右手抬起来，往后拉来，去增加更多的旋转。呼气，感觉到我整个的人是一个延长长高的状态。好，最后两次。好，我们针对于脊柱，针对于腋下，都进行了 动态的拉伸。现在我要针对于我的胸和肩，我们需要把泡沫轴放到身体的右侧， 让它斜大概45度。 好的，右手的手掌压住泡沫球，左侧稳稳的支撑，向我的右上方推出，同时用我的右肩前侧向地面下压，我的人会有一点向左转。这个时候我会感觉到我的右侧的胸部还有我的右肩的前侧会有一个舒服的一个

拉伸，这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动态的拉伸。那久坐圆肩驼背啊，我们的肩前侧呀，都是一个扣着的状态，非常非常的紧张，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去缓解这个紧张的一个练习。好，我们换到另外一侧，一样手掌下压，斜上方推出我的左侧向地面下压，人微微的向右旋转，感觉到我的左侧的胸部和肩的前侧有非常舒服的牵拉感。哎，我们注意在动作的过程当中啊，不要出现任何的疼痛，要以有舒适的牵拉感为宜，千万不要产生任何的疼痛。好，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动作，现在需要把泡沫轴垂直放在身体的前侧，重心前移，双手撑在肩的正下方或者稍微靠上一点，这个时候我需要确保我的掌根到同侧膝盖的距离长于泡沫轴，泡沫轴呢这样才能在我的身前滚动起来转起来。好，现在我撑好，用我的右臂稳定支撑推地，保证我的脊柱处在一个中立位，不要出现这种情况，要收下巴，把上胸椎撑起来。好，稳定住，左手放在泡沫轴上，掌心朝向自己，左手向右侧推出，稳定住我的腰椎和骨盆，通过胸椎的旋转来带动泡沫轴的横向的滚动。好，如果您在这儿没有办法很好的去保持腰椎跟骨盆的稳定，或者您感觉到腰有一些不好受，您可以试着向后坐一些，这样的话呢能够有助于骨盆更好的去保持稳定。好，我们完成10次之后换到另外一侧，左手撑住，右手向左侧推出，我的右肩外侧找向地面，现在我可以感觉到胸椎的旋转，一个舒适的拉伸，同时我还感觉到我的右肩后侧有非常非常舒服的牵拉感。好，我们完成最后一次动作，呼气回，这个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新的一套泡沫轴的使用方法啊。如果您没有办法很稳定的支撑在四足支撑的位置，所有的动作也可以在墙面完成，请您跟着我一起练起来，动起来，咱们缓解久坐给我们的身体带来的不适的症状。咱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对于体重管理，我推荐大家可以使用壶铃来进行躯体的单臂划船动作。这个小工具是大家经常在各种场所都能够接触到并且去具备的。那在完成这个动作当中呢，它主要针对的是我们上身、我们的背阔肌、整个背面的这些肌肉以及手部的肌肉的参与，对于整体的背部或躯干的这样的塑形减脂起到非常不错的效果。同时它还需要我们整个下肢的稳定参与，我们整个身体都会一定程度上参与做功。所以其实既能够使我们的背部更加的紧致，甚至让肌肉更加的有力的同时，也能够让整个身体变得更加有稳定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推荐给大家的练习动作。在完成动作过程中呢，我们首先选择一个很好的支撑结构，这支撑结构可以通过采用双脚平行站的方式，也可以采用自己的习惯，比如说一个脚前一个脚后。但无论哪种方式，都需要我们在整个完成动作的时候让屈髋的角度尽可能大一些，因为我们屈髋角度越大，越容易在动作过程当中有充分的一个背部收缩延展的空间，会得到更好的训练效果，并且同时呢，这个阻力也更容易和目标肌形成直接的对抗关系。也就是说，所有的练习者可以更容易找到背部的发力。如果说我做的过程当中将自己身体抬得过高，那么这时候首先就减少了延展和收缩练习的空间，那么第二步呢，也不容易找感觉，甚至

容易让我们肩膀上耸，反而没有任何的感觉了。所以刚刚说的良好的支撑结构稳定下来，还要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屈髋的角度，使身体下腹尽可能在30度以下的角度下。那么无论平行站还是前后脚站，都要保持始终的稳定。 OK， 在基础上我们以右手为例来完成这个动作。在准备的时候保持

0: 心右侧的背部肌肉将壶铃拉引起，那么往后拉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背部肌肉的拉动，而不是只是想着把这个阻力无限的向上抬拉起，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就会过度的使我们的手臂肌肉以及三角肌肩部后面的肌肉过度参与进来，就很难达到我们大量练习背部肌肉的目的。所以练习过程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技巧，你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在背部肌肉拉动整个肩关节向后，不断地体会这个动作。当你能够越来越多的使用的时候，也就是说你的大脑更多的建立和你背部肌肉的联系，它的参与度越高，更多肌肉来做功，对背部的塑形，对于整体的减重会有更加不错的效果。 OK， 那我用侧面动作让大家进一步的去看到动作的完成的过程。 OK， 给大家做侧面展示，这也是将壶铃从身体侧面抬拉起，但是它动员的根本不是我们的背部肌肉，而更多是我们手臂和三角肌后面这一小块的肌肉，所以它的锻炼价值首先是有限的，并且它也不是我们锻炼的目标。所以我们这个动作一定要去仔细观察细节，在身体整体稳定之基础之上拉动整个肩关节，背部的肌肉真正的整体缩短拉长，缩短拉长，不断的靠大脑专注的去控制我们的目标的肌肉参与活动，能够更好的让局部产生收缩。那么在局部收缩过程当中，其实会有更多的血流伴随着进入局部肌肉，更多的血流也就意味着更好的局部的减脂的效果，燃脂的效果变得更强，你的整个背部的这样的一个体脂状态会变得更好。那么在选择壶铃过程当中，我们女性的练习者建议选用重量从4公斤开始，对于男性的练习者选用6公斤开始的重量，这样的话都能够给各自施加足够多又不过重的这样的压力，达到良好的练习效果。对于组数选择呢，建议我们开始练的时候可以选择每次完成4到5组，每一组能完成10到15次左右，并且呢这个动作因为是单侧来完成，我们做完左侧一定要把右侧做完才叫一组，这样的话连贯的去完成。如果说我们一天有很多碎片时间，其实可以分很多次来进行练习，这样的话经常经常的去让背部参与练习，它的这种募集肌肉的能力也会变强，并且更多时间局部血流的通过也会帮助局部更好的减脂。所以当你有更多碎片时间的时候，建议有时间就可以停下来去做做这样的练习，对你的整体的塑形减重真的会有不错的效果。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少的这部分呢，确实是有脂肪的燃烧，但是呢，比较多的还是身体里储存的糖和水分的流失。那其实主要减的还是水，并不是脂肪。其实你吃的少了之后呢，它会直接降低咱们的基础代谢。那基础代谢降低之后呢，身体消耗脂肪的能力就会下降，同时呢，也会影响日常的工作，比如说记忆力差呀、烦躁啊，还有你的免疫力呢也会下降。同时呢，你吃的少的话呢，你身体的像胰腺呐、小肠啊，还有咱们的肝脏呢，它分泌的这个消化液的量也会减少。突然间，如果有人请客吃一顿大餐，那可能就会造成腹泻。那刚才提到这个基础代谢，什么是基础代谢呀？就是说一个人呢，在18到25度，不冷也不热，这种温度之下，湿度也比较适宜，10到12个小时不能吃东西，肚子里边完全是空的，哎，躺在那儿待着，神经肌肉完全放松，维持最基本的呼吸呀、血液循环呀、腺体分泌呀、消耗的热量，这个叫基础代谢。那我们吃的这个热量，刚才说不建议低于基础代谢，那我的基础代谢是多少？怎么算呢？那我给大家一个公式，非常简单，非常好记。根据国际运动营养学会推荐的公式，那男性的伙伴，那你就是体重公斤数乘以24，就可以算出基础代谢了。那我们女性的朋友呢，就是体重公斤数乘以22，就可以算出你的基础代谢了。那一般的来说呢，我们女性的朋友呢是1023，男性的朋友呢大概是1700这个量。所以我们吃的摄入的这个量的话呢，应该是高于基础代谢，小于你全天的总消耗。那一般来说呢，我们摄入就是你吃进去的热量的话，就是在基础代谢的基础之上增加个300到500千卡的热量就可以了。那你看这样呢，我们就已经有了摄入量了。那接下来再配合着运动，尤其是推荐大家呢，可以到健身房做一些力量的运动，因为力量的训练呢，可以刺激我们的肌肉，刺激蛋白质的合成，就是帮助我们长肌肉。那肌肉增加了，你的基础代谢自身消耗热量的能力就提升了。这样呢，合理的摄入再加上合理的安排好运动训练，就能帮助我们达到科学的减脂。

大家好，我是谢鹏。那很多朋友呢在说，是不是吃的少就一定能减脂？有的朋友呢，他在减脂的时候呢就不敢吃东西了啊，吃的东西特别少。其实你一味的少吃的话，就会让身体呢进入到节能模式，直接降低我们的基础代谢，短时间几天之内体重会有快速的减少。其实这个体重减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早看早听早知道，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今天我国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水，北方部分地区有大风沙尘天气，大家出行时要注意安全，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
0: 我们来聚焦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北京时间5月2号，匈牙利站正赛的首回合打响了。法国车手德比斯驾驶中国厂商张雪机车的53号摩托车，在最后一圈完成了超越，夺得冠军。
1: 本场比赛，德比斯第5位发车，出发后他不断追进，最后一圈排在第3位的德比斯凭借更好的出弯线路，一举超越了前2位的雅马哈赛车，率先冲过终点，夺得冠军。这是德比斯和张雪机车收获的第3个冠军。
0: 那这场胜利过后呢，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升到了第3位，张雪机车保持制造商积分榜第3名。
1: 德比斯的表现令人惊喜，相信他会继续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比赛。更多国内外体坛的最新资讯，一起走进今天的热点。
2: 北京时间5月2日，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进行了第1回合正赛。法国车手德比斯驾驶中国厂商张雪机车的53号摩托车，在最后一圈完成超越，夺得冠军。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水立方继续进行，王宗源在男子3米板上完成总决赛该项目的4连冠。15岁的小将蒋林静则是独挑大梁，摘下女子10米台金牌。2026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第3站昨天在西安继续进行，郭牧野在男子单人自由自选比赛中为中国队再夺一枚金牌，中国花游2队则在集体自由自选比

0: 赛中获得银牌。 CBA 季后赛十二进八的比赛昨晚继续进行，山西汾酒主场险胜青岛崂山啤酒，总比分2-0晋级八强。浙江稠州金租通过加时苦战，力克宁波挺卧，也拿到一个八强席位。中超联赛第九轮昨晚再爆冷门，青岛海牛凭借罗森文、叶博亚和钟永浩的进球，主场3-1击败三连冠球队上海海港，取得两连胜之后，青岛海牛暂时摆脱降级区。
1: 北京时间5月2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进行了第一回合正赛。法国车手德比斯驾驶中国厂商张雪机车的53号摩托车，在最后一圈完成超越，夺得冠军。
2: 匈牙利站是2026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第四站，比赛在巴拉顿公园赛道进行。排位赛中，张雪机车的两辆赛车进入前10，其中法国车手德比斯驾驶53号赛车在第5位发车。本站比赛，张雪机车正式告别新车优待期，首次在无保护规则下参赛。比赛共18圈，总里程约73.35公里。比赛第13圈，原本处于领跑位置的加西亚未能控制好赛车，在弯道摔车退赛。最后一圈，德比斯排在第3，但最后时刻，德比斯凭借更好的出弯线路完成超越，他以1超2一举来到第1位，并率先冲过终点。这是德比斯自葡萄牙站包揽2回合冠军后，本赛季拿下的第3个分站赛冠军。目前德比斯拿到97分，在车手积分榜上排名第3，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同样排名第3。
3: Not so much drama for me, I feel like.
0: 我觉得最后的超越并不是多惊讶的事情，我之前就感觉这场比赛确实会困难，但车队整个周末都在告诉我要耐心，我们会调整好。早上我对赛车还是不太满意，不过赛前车队又进行了调整，我感觉好多了。比赛的最后，我贴住了对手，刹车和油门都控制得不错，赢得了冠军。非常感谢车队能给我提供这么棒的赛车。
2: 张雪机车的另一名车手卡里卡苏洛位列第15位，钱江摩托车手德罗萨排名第16。
1: 北京时间昨晚，尤伯杯羽毛球赛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中国羽毛球女队以3-0强势击败日本队晋级决赛。
0: 首场单打，中国队派出世界排名第2的王芷怡对阵世界排名第3的山口茜。王芷怡开局状态不佳，一度以3-11落后，随后他及时调整，在局末把比分反超为19-18，但是在关键球的处理上，王芷怡还是有所欠缺。在这记反手进攻下网之后，他以21-23输掉首局。第二局，王芷怡吸取了首局的教训，他一上来就迅速拉开比分，建立了11-5的优势。而落后的山口茜显得有些无心恋战，王芷怡以21-11扳回一局。决胜局双方战至13平之后，王芷怡开始发力。这一球，王芷怡用一记头顶直线进攻，建立了2分优势。16-14之后的这一分，王芷怡又展示了自己连续进攻的能力，让山口茜无力招架。此时，王芷怡已经完全掌控了局面，最终她以21-16拿下决胜局，为中国队先得一分。赢球的王芷怡比出了五角星的手势，赛后她解释了这个手势的意义。
4: 五角星。对，我们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就是可能提前去沟通好的，因为我们五分嘛，五场球，然后代表五角星，就是五星红旗上五角星，我希望我们能够就是最终能够把五星红旗升起。
0: 第二场是双打比赛，由中国队的世锦赛冠军组合刘胜书、谭宁对阵日本队的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首局最精彩的一球出现在中国队13-12领先之后，先是谭宁倒地救球，刘胜书继续顽强防守，最终谭宁起身救球造成对手失误。这个球让中国组合气势大胜，他们一鼓作气以21-18先胜一局。第二局，中国组合的强力进攻给对手制造了不少麻烦，他们以21-14再胜一局，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
5: 能赢下来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场上会比较敢打一点，我们也没有那么保守，我们完全是以冲击的心态去对他们两位前辈，然后我们想法也没有那么多吧，就是先把球打进去，然后保持我们自己的连贯，然后

0: 气势上不要输就好了。
1: 不管是接受别人任何的冲击，然后我们还要去在场上想办法。其实我觉得这个场上想办法的这个，如果说我们两个这个锻炼跟成长，是比我们拿单项赛的冠军锻炼其实要大出太多和意义。
2: 第三场，由中国队的奥运冠军陈雨菲对阵日本队的19岁小将宫崎有花。首局比赛，陈雨菲以21-11轻松拿下。第二局两人战况焦灼，经验更丰富的陈雨菲在20平之后连拿2分胜出，最终帮助中国队以3-0完胜日本队。决赛中，国羽女队将与韩国队争夺冠军。
0: 所以其实到关键分的时候就是看谁更果断一点，我觉得就是不管前面几比几，但我相信肯定是2-0，所以只要上到我，那我肯定就会努力的去拿下比赛。
3: 今天凌晨进行的汤姆斯杯半决赛，中国羽毛球男队以3-0击败了东道主丹麦队晋级决赛。
4: 首场单打由中国队的名将石宇奇对阵丹麦选手安东森。世界排名第一的石宇奇并没有遇到太多的挑战，仅用时44分钟就直落2局击败了对手。第二局比赛，石宇奇只让安东森拿到了5分。
5: 还是很静下来去打，因为其实也是他主场嘛，然后本来就考虑了这方面原因，所以更要去从内在去更安静，去怎么去沉下来，去每一分这种细节就思考脑子怎么放在这个场上吧。我觉得还是这种意志力啊，这种心态，这种想赢这种状态，我觉得一定要保持住。
4: 第二场是双打比赛，由中国队的梁伟铿王昶对阵丹麦队的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两王组合开局状态不错，建立了11-4的优势，但随后丹麦组合开始发力，把比分追至17平。关键时刻，梁伟铿和王昶顶住压力，王昶的发球让对手回球下网，中国组合以21-18赢下首局。第二局，梁伟铿和王昶在打到10分之后一直保持领先，拿到赛点的这一球，两人配合默契，打出了一记前锋后攻的经典得分。最终，中国组合以21-17拿下第二局，大比分2-0领先。
6: 他在中半场对角出的比较果断，他们的战术体系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拿球的时候要坚决去拿，不然的话要犹豫的话，在这种境地下可能就会打不出来这种效果。
7: 他们的组合得分其实蛮多的，所以说我们就卡住了，是在其实跟我们准备的战术是一样的，就是针对性他们的组合得分去针对他们。
4: 第三场单打，中国队派出李诗峰对阵丹麦队的马格纳斯。首局比赛，李诗峰虽然开局落后，但战至局末阶段，他逐渐将比分反超。本局最后一分，李诗峰反应十分迅速，打了对手一个回头球，从而以21-19先胜一局。第二局两人交替领先，16-15之后，李诗峰用一记跳起的直线杀球建立了2分优势，但随后马格纳斯发力连得5分，并以21-18扳回一局。第三局李诗峰的体力明显占优，他一直保持领先，14-7之后的这一球，双方打出了36拍的长回合，李诗峰最终拿下这一分。随后拿到赛点的这一分，李诗峰打出了十足的气势，用连续的杀球震慑了对手。最终李诗峰以21-9赢下第三局，从而帮助中国队以3-0击败东道主丹麦队。本届汤姆斯杯决赛，中国队将对阵法国队。
7: 他第二局可能也有些球啊，可能眼神上可能也有些交流吧，但我这个就是可能吃软不吃硬嘛，他要硬的来的话，我可能就能有点勾起我这种胜负欲吧。
3: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继续进行，在男子3米板的角逐当中，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冠，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8: 单人项目男子3米板采用3个阶段淘汰制，中国队派出王宗源和郑九元，他俩从预赛到半决赛一路过关斩将，携手晋级决赛。决赛将前2个阶段的分数清零，4名选手分别完成6轮动作。奥运会冠军王宗源稳。

0: 扎稳打一路领先，尤其是最后一跳 109C 向前翻腾四周半抱膝，王宗源完美的动作呈现，得到 102.60 的高分。最终王宗源以总分 544.35 分夺冠。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他包揽了该项目的全部四届冠军。
1: 其实从预赛一对一的时候，确实刚开始可能出现小小的失误吧，因为还没有完全的进入那个状态吧，因为之前的比赛啊和现在的这一场的比赛是规则是不同的，所以要慢慢的去适应这个比赛的节奏，所以整体来说还算表现得可以吧，一直到后面是越来越放得开，越来越跳得更好了。最后一跳已经放开了跳了，因为也是自己的比较好的一个动作之一，所以更轻松了一些。
0: 队友郑九元在决赛中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他以总分 500.50 分为中国跳水队摘得一枚银牌，墨西哥选手奥尔维拉伊瓦拉获得铜牌。
2: 首先第一套吧，感觉还是没有找到比赛的节奏，然后到后面到决赛了，然后到自己熟悉的节奏里面了，就会掌握的会比较好一点。我觉得还是放平心态吧，然后把每一跳都当作训练就行了，不用去想太多，跟自己比。
3: 昨天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共产生两个单人项目的冠军，在第二项女子十米台项目中，由于崔佳熙退赛，中国跳水队仅剩蒋林静独挑大梁。他从预赛和半决赛中突出重围，晋级到最后的决赛。四名决赛选手分别完成五轮动作，最终15岁的蒋林静以总分397.95分摘得金牌，这是中国跳水队在本届世界杯总决赛上获得的第七金。
4: 我觉得发挥的还是没有发挥出完全自己的水平来，但是我觉得吧，今天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还是有不足。最后一跳吧，就想法思想可能有点松了，然后又比较兴奋，所以还是比较沉稳一点才好。心情是很好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不足，还是要继续加油。
5: 昨天2026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第三站在西安继续进行，男子单人自由自选比赛中，郭牧野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金牌。
0: 郭牧野的自由自选作品名叫远征，战鼓擂响，征程开启，我们奔赴充满未知的赛场，以笔为剑，以梦为马，书写属于青春的华章。这条动作编排符合郭牧野的特点，能够充分展现他的技术能力，上肢动作也颇具力量感及感染力。最终郭牧野以263.2338分收获全场最高分。
6: 因为已经比完了两项嘛，而且最累的集体也已经没那个比完了，所以今天这条可能就完成的还是比较轻松，可以放得开一些。
0: 英国选手汤布林在上场前出现了身体不适，但他还是克服困难，高质量完成了比赛，排名第二。哈萨克斯坦选手德鲁金排名第三。
5: 在集体自由自选比赛当中，中国花游二队收获了银牌。虽然他们大赛经验并不丰富，但是年轻队员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
3: 集体自由自选比赛，中国队派出了来自国家二队的年轻队员。这支队伍在去年12月才组建，排练了3个多月就一起出征了世界杯法国站，并收获银牌。西安世界杯是他们的第二场国际比赛，这次参赛的动作难度较上一站有所提升，但是队员们看到前一天国家一队在集体技术自选比赛中的优异表现，也受到了鼓舞。最终中国队以243.9575分排名全场第二，收获亚军。
7: 我们已经在今天这套节目里就是展现了少年的俊美，然后呢朝气跟朝气蓬勃的力量。
3: 俄罗斯队和意大利队分获集体自由自选比赛冠军和季军。
8: 很高兴能够代表我们的国家来这里参加比赛，大家很喜欢这个比赛池。此外，这里的组织工作也是高水准的。
5: 女子双人自由自选和混合双人技术自选的比拼当中，中国队分别获得第四和第六。
0: 女子双人自由自选比赛，中国队由一队不足20岁的小将何之恩、周坤一挑起大梁，他们的节目是通过肢体来表达人。

0: 自我、人与他人之间的平衡。最终，两人得到269.5518分，排名第四。何之恩、周坤一搭档双人只有一个多月，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
1: 来到国际赛场，然后所有就是队伍全部跳下水里面的那种感觉，给大就是我们俩的压力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俩就是互相鼓励、互相促进，告诉自己就是沉浸在自己的动作里，不要管外界的因素。
0: 混合双人技术自选由二队的曹艺昕和石皓月搭档参赛，他们的节目主题是醒狮，两人在水中化身为活泼灵动的小狮子，惹人喜爱。最终，中国队以165.1584分排名第六。
2: 昨天，2026年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在浙江绍兴柯桥结束了女子攀石的比拼。法国黑马泽利亚阿福组获得了冠军，中国队的最好成绩是张悦彤的第九名。
3: 这是本年度的第一站世界杯，比赛只设攀石项目。女子攀石决赛中，两届奥运会冠军被中国岩友称作大魔王的亚尼亚无疑是最大热门。不过决赛第一条线路选手们都没能完成，亚尼亚也不例外。
4: 第一条线有点别扭，需要很奇怪的摆动，摆动后的脚点我也只踩到过一次，然后就找不到摆动的感觉了。
3: 随后的二号、三号线路，亚尼亚依旧未能一次性完攀，他也失去了争冠的主动权。直到第四条线路，亚尼亚终于不再犯错，他是全场唯一一次性登顶这条线路的选手，排名也升到第二。
4: 我整体状态其实挺好的，整个冬训我练得很扎实，我对自己预赛、半决赛的发挥都很满意，只是决赛没发挥好。
3: 22岁的法国选手泽利亚阿福祖以预赛第六晋级决赛，尽管他后面一直稳居榜首，但由于他出场顺序靠前，率先完线，大家都认为后续选手一旦登顶，排名就会发生变动。谁也没料到，泽利亚能将榜首位置稳稳守住，最终泽利亚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界杯冠军，亚尼亚获得亚军。
5: 其实能闯进决赛我就已经很知足了，我原本差点没能进入半决赛，所以只想享受比赛，尽力发挥，至于结果顺其自然就好。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1: 今天凌晨，斯诺克世锦赛在英国谢菲尔德结束半决赛的争夺。前三个阶段，吴一泽和马克·艾伦打成11-11平。决胜阶段，比赛依旧焦灼，局分多次打平。14平后，马克·艾伦连赢两局，以16-14领先，率先来到赛点。之后的这局，吴一泽打出单杆67分，扳回一局。第32局，两人的成功率都有所下降，出现了一些失误。马克·艾伦只要打进黑球就能结束比赛，但他的失误给了吴一泽拿下。

0: 一局的机会，两人打成16平。最后的第33局，吴一泽发挥更佳，他打出单杆71分。最终，吴一泽17比16战胜马克艾伦晋级决赛。决赛中，他将面对肖恩·墨菲。 当地时间5月2号，正在伦敦进行的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开始了 A 阶段小组赛的争夺。中国男女队都是一日双赛，其中女乒连续战胜了罗马尼亚队和中国台北队，收获2连胜。从这个比赛日开始，本届世乒赛的剩余的比赛都将在温布利体育馆进行。
1: A 阶段小组赛的8支队伍被分为2个小组进行单循环比赛，以确定种子排位。8支队伍都会晋级32强淘汰赛。伦敦当地时间上午10点，中国女乒率先出场迎战罗马尼亚队。首盘比赛，孙颖莎直落3局战胜了阿迪娜·迪亚科努。比赛中，她在第一局遇到了一些冲击，之后的2局都是轻松获胜。
2: 一上来对于这种比赛的。
1: 适应，包括就是对场馆的一些这种空间感，可能在前一局多中还是上来有点没有说找的特别好吧，就感觉整个球还是有点空。但我觉得其实第一局打完后面2局，就自己慢慢也是找到了一些这种自己的节奏啊，包括其实对于比赛的感觉，我感觉越来越好吧。
0: 第二盘，中国队的蒯曼同样以3比0战胜了德拉戈曼。这场比赛是蒯曼团体世乒赛的首秀，他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
2: 我觉得也是第一次参加世乒赛吧，也是第一场球，其实整个来说还是比较兴奋吧。然后虽然可能有些紧张，但是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吧。我觉得今天其实整个在场上的调动，包括技战术的发挥，我觉得还可以吧。第三盘，
1: 王义迪也是连胜3局战胜了罗马尼亚的扎哈里亚，中国队就以总比分3比0战胜罗马尼亚队。
2: 取得了本届世乒赛的开门红。整体来说，感觉第一场那种适应的感觉还不错吧。可能一上来这种节奏控制的不错之后，感觉整体来说自己把自己的那种整体的这种技战术也是发挥出来了吧。中国女乒的第2场比赛对阵中国台北队，第一盘蒯曼连胜3局战胜了吴映轩，中国队大比分1比0领先。
1: 对手也是一名年轻的队员吧，然后他上午看也赢的是俞斌，我觉得确实各方面的能力还是有的吧，所以其实今天还是做了很充分的赛前的困难准备吧，然后今天在一上来的调动，包括场上的发挥，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都还算比较满意吧。第二盘，
2: 王义迪也没有给对手太多的机会，同样是直落3局战胜中国台北队的叶一田。我跟
1: 叶一田也是第一次交手吧，可能一上来这种球路上也不是特别的熟悉吧，可能赛前也是问了一些跟他打的这种队员吧，可能也有一些准备吧，所以整体来说发挥的还可以吧。第三位登场的陈幸同也以3比0获胜，这样中国队就以3比0战胜了中国台北队，取得了2连胜。
2: 想象的可能会，有更多的无谓失误吧，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容易发不上力的球，但是其实，在场上还是感觉挺顺利的。其实，
1: 中国男乒也是一日双赛，在首战击败了英格兰队之后，中国队在第2场比赛负隅韩国队。对阵韩国队的比赛，中国队派出了林诗栋、梁靖昆和周启豪出战。 第一盘，林诗栋以3比0战胜了金章元，中国队大比分1比0领先。第二盘，梁靖昆在先赢一局的情况下没能把握住机会，最终1比3不敌吴俊成，大比分变成了1比1。关键的第三盘，周启豪曾在第4局拿到多个局点，但都没能兑现，以18比20输掉第4局，最终1比3不敌韩国选手安宰贤，中国队大比分1比2落后。 第四盘，林诗栋1比3输给了吴俊成，中国队1比3不敌韩国队，无缘2连胜。此前，中国男乒本届世乒赛的第1个对手是东道主英格兰队，打头阵的林诗栋直落3局战胜了汤姆·贾维斯，帮助中国队先声夺人。这是林诗栋的第1场团体世乒赛的比赛，他也对自己的表现非常满意。
3: 第1场可能也是在慢慢找状态，包括球馆的适应，包括场地的适应，然后对对手的一些适应，包括整个人的一些技术风格吧。我感觉

0: 可能有一段时间没有去参加单打的比赛了，有小两个月了吧。可能今天一上去能发挥成这样，其实还是超出自己的想象嘛。可能也是希望后面能一场一场去拼，然后做好每一场的准备吧。
1: 第二盘，王楚钦迎战沃克。前两局，王楚钦以11-9和11-6先胜，取得了2-0的领先。到了第三局，双方打得非常焦灼，比分一直紧咬。沃克抓住机会，以13-11扳回一局。随后的比赛，王楚钦重新调动，以11-6赢下第四局，3-1战胜沃克。
2: 但对手也是第一次交手，我觉得其实第一场，而且是又是世锦赛这样的大赛，还是团体赛，我觉得它不同于单打，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紧张，包括这样的一个小组排位赛，我觉得一上来的对手就很强，不同于以往，所以说我觉得今天能发挥成这样，也是在自己想象当中，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吧。
1: 第三盘，梁靖昆对阵英格兰队的康纳·格林。这场比赛，梁靖昆遭遇了非常大的挑战。前四局双方各胜两局，打成了2-2。决胜局，梁靖昆多次面临着落后的局面，好在经验丰富的他稳扎稳打，将比赛打到自己的节奏中。9-9平之后，掌握发球权的梁靖昆抓住机会连拿两分，3-2战胜格林，中国队3-0战胜英格兰队。
3: 说实话，其实打的时候没有感觉到那么紧张，可能是其实在无形当中打给自己打紧了之后，可能又陷入到这种一个恶性的循环了。但是我觉得能赢下比赛，对自己的信心不管怎么样，已经很久没有赢过第五局了，我觉得对自己的信心还是有帮助的吧。
4: 当地时间5月2号，2026世界田联接力赛在博茨瓦纳首都哈布罗内开赛。首日比赛，中国队锁定女子4x100米接力世锦赛资格。
5: 2026世界田联接力赛，同时也是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资格赛。首日进行的比赛都是预赛，晋级决赛的八支队伍直通世锦赛。中国队首日比赛拿到了一个直通资格。在女子4x100米接力预赛中，由梁晓静、刘国仪、朱俊颖和陈瑜杰组成的中国队跑出42秒62，获得小组第一，晋级决赛，同时拿到北京世锦赛席位。
6: 对于直接获得了明年北京世锦赛一个直通车的一个车票一样的话，我觉得就在明年继续磨合我们的这个交接棒也好，然后还有精进自己的技术，在明年争取在明年自己家门口拿出更好的成绩吧。
7: 所以喊中国队，
8: 中国队加油！
9: 好突然，
10: 重新来一次。
5: 在男子4x100米接力预赛中，中国队最终跑出38秒02，获得小组第三，距离总成绩第八名仅差了0.01秒。
11: 我觉得其实这一枪我们四个其实已经不是说非常完美，但是已经都可以了。我觉得这个成绩也对我们又是一种激励。
5: 在混合4x100米接力预赛中，世界纪录被连续打破。第三组的牙买加队跑出39.99秒的成绩，打破了加拿大队在第一组比赛中刚刚创造的世界纪录。
4: 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昨天在深圳继续进行，中国队以6-3击败荷兰队，取得两连胜。
1: 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首节手感火热。第七分钟，王浩熙在首区拦线处长距离抽射破门，先下一城。这样一粒超远进球让他直呼幸运。
12: 我哥哥和我爸爸，还有侄子，还有我嫂子都来看我比赛了，可能给我带来一些幸运的成分。而且我今天早上一直在有点感冒，所以不太舒服，所以，怎么说，也是对我自己一个奖励吧。
1: 两分钟后，王浩熙挥杆破门，再下一城。
12: 第二球啊，我觉得就是努力加上幸运，加上队友的传球，所以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都有说。
1: 首节节末，侯宇阳前场抢断后破门，中国队3-0领先。第二节，中国队将比分扩大为4-0后，被荷兰队连追三球，但中国队及时调整状态，以5-3稳住阵脚。进入末节，侯宇阳再进一球，最终中国队以6-3战胜荷兰队，取得两连胜，

0: 年轻的队员比较多，但是教练和领队还有队长们及时去在第二节休息的时候及时去安抚了大家这个心情，然后最后第三节回来我们还是稳住了拿下了比赛。
1: 对我们来说他们个子非常高也非常能创，所以给我们带来一些麻烦，但是我们防守防得也很好虽然他们进了几个五打四还有五打五的球，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
2: 稍后请看加时获胜，浙江稠州金租晋级八强，淘汰青岛，山西汾酒季后赛征程继续。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晨报，了解国内外体坛的最新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2: 北京时间5月2日，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进行了第一回合正赛，法国车手德比斯驾驶中国厂商张雪机车的53号摩托车在最后一圈完成超越，夺得冠军。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水立方继续进行，王宗源在男子3米板上完成总决赛该项目的4连冠，15岁的小将蒋林静则是独挑大梁，摘下女子10米台金牌。2026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第三站昨天在西安继续进行，郭牧野在男子单人自由自选比赛中为中国队再夺一枚金牌，中国花游二队则在集体自由自选比赛中获得银牌。CBA 季后赛12进8的比赛昨晚继续进行，山西汾酒主场险胜青岛崂山啤酒，总比分2-0晋级八强。浙江稠州金租通过加时苦战，力克宁波挺卧，也拿到一个八强席位。中超联赛第9轮昨晚再爆冷门，青岛海牛凭借罗森文、叶博亚和钟永浩的进球，主场3-1击败3连冠球队上海海港，取得2连胜之后，青岛海牛暂时摆脱降级区。
10: 昨晚 CBA 季后赛12进8的比赛继续进行，主场作战的山西汾酒全场领先，再次战胜青岛崂山啤酒，以2-0的大比分晋级八强。
2: 两队在青岛的首场较量，山西汾酒加时险胜。此役回到主场，身穿红色球衣的他们在开局就打出12-0的进攻高潮，先声夺人。第二节，山西队乘势追击，于米提、贾明儒等国内球员都有得分进账，为主队扩

0: 大领先优势。其中贾明如和焦海龙本场都得到16分，并列成为得分最高的国内球员。上半场结束，山西队就已经取得了18分的领先。不过进入第三节，青岛崂山啤酒在王瑞泽和奎因奥内斯的带领下开始追分，王瑞泽此役得到15分，奎因奥内斯则是砍下29分和4助攻。随着奎因奥内斯这次突破上篮打成2+1，青岛队将分差缩小到了5分。比赛只剩40多秒时，山西队的张宁完成了一次绝佳的个人表演，他以出色的运球节奏感摆脱防守，后仰跳投命中，几乎杀死了比赛悬念。虽然此后奎因奥内斯依然通过远投追分，但青岛队已经没有足够时间扳平。最终山西汾酒以97-94再度取胜，挺进季后赛八强。他们8-4的对手将是上赛季总冠军浙江浙商证券。
1: 另外一场比赛呢，浙江稠州金租凭借着19岁小将李月洲的加时绝杀，再度战胜了宁波挺卧，同样晋级八强。
0: 身穿白色球衣的浙江稠州金租此役客场作战，比赛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是追赶者，两名外援约翰逊和琼斯先后5犯离场，更是令他们雪上加霜。但第四节后半段，兰道夫率队打出15-2的进攻小高潮，帮助浙江稠州金租追上比分，将比赛拖进加时。兰道夫此役得到全场最高的33分。加时赛中两队齐头并进，而比赛的最高潮在一对年龄相差18岁的后卫中上演。宁波队37岁的刘晓宇三分线外出手被犯规，他3罚2中，在加时赛拿到4分，帮助主队追平。读秒阶段，浙江稠州金租队19岁的新星李月洲单骑闯关杀入篮下，在三名对手的围堵中上篮命中。李月洲本场独得15分，他这次精彩的个人表现帮助球队奠定胜局。83-81，浙江稠州金租加时绝杀晋级八强。下一轮他们将面对常规赛第三名深圳马可波罗。
1: 我们再来关注足球方面，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九轮昨晚战罢，青岛海牛主场3-1击败3连冠球队上海海港，近两轮取得2连胜之后暂时摆脱降级区。
0: 身穿橙色球衣的青岛海牛本场迎战上海海港，开场第9分钟他们就打出了气势，罗森文轰出一脚世界波攻破海港队大门。从慢动作看，这脚远射飞向十分角，足球弹住入网，没有给严俊凌留下任何扑救的机会。第47分钟，上海海港扳平比分，刘祝润脚后跟送出助攻，杨希得球之后连续摆脱抽射破门，将场上比分追成1-1。这粒进球让三冠王看到希望，然而海港队16分钟后再遭打击，海牛球员宋文杰倒地，海港后卫吴米提将领到他本场第2张黄牌被罚下，海港场上只剩10人作战。第68分钟，斯特兰德贝里左路下底横传，后点的叶博亚抽射破门，青岛海牛2-1再度取得领先。第75分钟，又是叶博亚建功，他接到门将穆鹏飞长传，打出犀利反击，来到海港禁区前沿，叶博亚横传门前，无人盯防的金永浩推射破门，为海牛锁定3-1的比分。在最近两轮连续击败山东泰山和上海海港这两个昔日霸主之后，赛季初期以-7分起步的青岛海牛已经拿到4个积分，暂时脱离降级区。本轮另一场比赛，身穿绿色球衣的北京国安客场与云南玉坤战成3-3平。第22分钟，张稀哲助攻，张玉宁推空门得手，国安客场领先。上半场补时阶段，云南玉坤队的外援约尼查前场抢断，突入禁区后左脚抽射破门，主队将比分扳成1-1。第60分钟，北京国安获得点球，张稀哲主罚命中，北京国安再度领先。第77分钟，国安旧将侯永永送出串中，外援克莱伯门前侧身一垫巧射破门，云南玉坤又一次追平。第81分钟，冯博轩在右路挑球突破，随后他的传中帮助塞尔吉尼奥取得进球，3-2，北京国安本场第3次领先。然而他们依然无法将优势保持到最后。第90分钟，奥斯卡头球破门，为这场进球大战画下句号。云南玉坤3次落后，3次扳平，最终主场3-3战平北京国安。 身穿蓝色球衣的深圳新鹏程客场挑战浙江队。

0: 第四十三分钟，外援奥乌苏前场抢断后左脚失射，攻破老东家的大门，深圳队反客为主。上半场补时阶段，浙江队赢得点球，托利奇射门被扑，但获得重罚机会，他第二次操刀命中，浙江队1-1扳平比分。第七十九分钟，王玉栋攻入制胜一球，他在禁区外的一脚凌空抽射攻破深圳队大门，凭借此球，浙江队2-1逆转取胜，结束五轮不胜的尴尬。
1: 中国女子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中国女子传承赛昨天在成都落幕，16岁小将任怡佳以一杆优势击败15岁的刘雨杰，获得了冠军。
0: 冠军争夺在15岁业余小将刘雨杰与16岁新人任怡佳之间展开，15洞过后，两人的成绩都是低于标准杆16杆，比赛进入白热化。关键的第16洞，刘雨杰吞下搏技，而任怡佳保帕成功，这一杆差距被保持到最后一刻，任怡佳最终以低于标准杆17杆一杆优势惊险获胜，捧起本赛季个人第三座冠军奖杯。
2: 我觉得就是非常感谢有这个比赛，可以让我们就像传承一样，我也是被大手拉着起来的，对青少年球员非常有意义，对他们的帮助也非常大。然后我这场比赛的表现，我觉得前两轮表现得非常好，然后就是都是 bogey free， 然后我觉得最后一轮在压力下面，然后也是顶住了压力，我觉得非常好。
1: 6月20号至21号，全国沙滩摔跤对抗赛将在山东威海开赛。五一期间，滨海嘉年华上的表演赛已经提前点燃了大家的热情。
0: 山东威海半月湾畔，几位来自内蒙古的摔跤高手在松软的沙滩上进行着一场沙滩摔跤表演赛，一招一式透着力量与霸气。
3: 第一次摔这个沙滩上摔跤，然后跟我们草原上摔的不一样。沙滩上摔跤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爆发力啊，那个脚的灵活啥的都用不上。通过这次的这个表演，更多人这个喜欢这个摔跤项目，爱护这个运动。
0: 专业的摔跤手们还邀请现场观众一起互动，大家在笑声中了解摔跤知识，感受摔跤运动的魅力。2026年浙江杭州国际时尚体育周近日在临平义上小镇启幕，活动设置七大主题展区，汇集200余家优质品牌，同步投放260万元体育加文旅专项消费券，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高优惠的时尚运动消费新体验。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
7: 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1: 来关注国际足球赛场，当地时间5月2号，英超联赛第35轮继续进行，阿森纳坐镇主场，凭借哲凯赖什的2球1助攻，3-0击败富勒姆，继续领跑英超。
12: 开赛前，阿森纳为即将离队的青训学院主管莫特萨

克举办了告别仪式。比赛开始仅九分钟，身穿传统红白球衣的枪手就取得进球。萨卡右路突破，黄到西门内斯后横传，哲凯莱什门前。

0: 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特洛萨德左路传中，哲凯赖什头球再次敲开了农场主球门，将比分改写为3-0。最终凭借哲凯赖什的两球一助攻，阿森纳主场3-0击败富勒姆。他们在多赛两轮的情况下领先曼城6分，领跑英超积分榜。西甲第34轮，身穿红色球衣的奥萨苏纳主场1-2不敌巴塞罗那。第81分钟，拉什福德右路控球，耐心等待到莱万多夫斯基启动那一刻，人到球到，巴塞罗那打破僵局。随后费尔明断球直传，费兰托雷斯将比分扩大为2-0。奥萨苏纳在常规时间结束前扳回一球，最终巴塞罗那在客场以2-1带走3分，距离联赛冠军只有一步之遥。
1: 德甲第32轮，已经提前夺得联赛冠军的拜仁慕尼黑进行大面积轮换，对阵保级球队海登海姆。在开场连丢两球的不利局面下，格雷茨卡独中两元，为拜仁将比分扳成2-2。尽管海登海姆此后凭借一记世界波再次将比分超出，但补时阶段奥利赛的远射造成对手乌龙，最终拜仁慕尼黑主场收获一场3-3的平局。
2: 拜仁的欧冠半决赛对手也踢平了。法甲第32轮，身穿深色球衣的巴黎圣日耳曼主场迎战洛里昂。此役大巴黎对阵容进行了轮换，凭借姆巴耶和扎伊尔埃梅里的进球，他们曾两度领先，但巴黎圣日耳曼后防不稳的问题依然存在，因此被洛里昂两次将比分追上，最终双方2-2握手言和，巴黎圣日耳曼以6分领跑。
3: 当地时间5月2号 ，WTA 1000马德里站决出女单冠军，乌克兰选手科斯丘克以2-0击败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耶娃，夺得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冠军。
2: 身穿深色比赛服的科斯丘克首盘在第6局实现关键破发，以6-3先胜一盘。第二盘前5局，双方展开破发大战，两人各破对手2局。安德烈耶娃在第10局两次拿到盘点，不过科斯丘克展现出很强的韧性，他挽救了盘点顺利保发，又一鼓作气连破带保，以7-5再胜一盘。这样科斯丘克耗时1小时21分钟，总比分2-0取胜，携12连胜之姿夺得他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的冠军头衔。美国当地时间5月2日， F1 迈阿密大奖赛结束了冲刺赛和排位赛的较量。冲刺赛中，甘未出发的迈凯伦车队车手诺里斯全程领跑，夺得属于自己的第4个冲刺赛冠军。随后进行的排位赛中，梅赛德斯车队车手安东内利以1分27秒798的成绩排名第一，这是他连续第3站比赛夺得正赛甘位。红牛车队的维斯塔潘获得第2名，法拉利车队的勒克莱尔排在第3位。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贴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今天的健康早间操，击剑奥运冠军雷声将和我们分享一个针对手指手腕灵敏性的训练方法。
1: 大家好，我是雷声，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男子花剑个人冠军。今天带给大家训练是一个手指手腕的练习，可以帮助大家提高自己手指和手腕的力量。我们第一个动作呢，其实是一个杀球的握力训练。如果普通人家里没有这个杀球的话，可以找一些装满矿泉水的矿泉水瓶来代替。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可以一开始先用一只手，比如我是左手持剑，我就会用练这只手。重量呢，可以先从2公斤到5公斤这样不断的提高，从开始的时候可以从20个到50个这样一组做3组，然后也可以双手交替去练两只手的这个握力。然后要注意的就是等到这个球开始下落的时候再去把它接住，就先把球抛起来，然后等它往下的时候然后再去接这个球。这样就可以练自己的手指的这个握力。好，我们第二个动作是练一个抛接杀球的动作。我们在击剑训练当中也时常会练到这个练习，它是练自己一个手指的握力和一个手臂的力量。普通人练这个抛球的时候可以直接用站立的姿势。好，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可以两个人稍微站近一点，这样难度会比较简单一点。随着你这个运动的能力越强，然后你就可以两个人稍微离稍微远一点点，然后像我们击剑运动员一般会有实战姿势，这样实战姿势去抛接这个球。对，这样可以在练到实战蹲这个马步的同时还可以练这个手的抛接能力，这样可以同时练到手指的握力和这个手臂的力量。好，我们今天练这个动作是一个击剑常练的一个动作，但是呢，如果你的手腕有伤的话，在这个动作当中感到疼痛的话，你就不要去这么去练习。如果你想提高自己的手指、手腕以及手臂的力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去尝试。
0: 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北京多云，10到2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3到17度。沈阳多云，4到19度。呼和浩特晴，4到20度。乌鲁木齐晴，15到28度。银川晴，9到23度。西宁晴，2到16度。兰州晴，5到23度。西安晴，11到24度。成都阴，13到26度。重庆多云，17到26度。贵阳阴，十

0: 2到16度，昆明中雨10到16度，石家庄晴11到25度，济南小雨10到23度，合肥多云14到23度，南昌多云16到24度，杭州多云16到24度，福州小雨20到28度，南宁中雨19到27度，海口中雨25到32度，广州大雨19到26度。
1: 今天的体坛晨报接近尾声了，更多精彩内容为您做个预告。
2: 中午的12:05为您直播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女子3米跳板决赛。下午的4点呢，还有尤伯杯羽毛球赛决赛直播。
1: 晚上7:30，关注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团小组赛，中国队将对阵瑞典队。
2: 在晚间的10:05的田径世界接力赛和明天凌晨的汤姆斯杯羽毛球赛决赛也有直播，欢迎您到时关注。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2: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汤尤杯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早安。
1: 祝您早安。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等明珠健康家。
8: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9: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